0: 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1: 门神看护我家大门，三叔我请教财神，太白金星转个圈圈。

0: 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蛇有戏。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最棒的礼物。
2: 闹闹今天特别开心。
3: 我有重大消息要宣布。
4: 闹闹，你是不是又发现什么好吃的了？
3: 才不是呢，是超级好消息，我当哥哥了。
5: 好羡慕呀，我也想当哥哥。
4: 你叫闹闹，妹妹叫静静，还真是有趣呢。
3: 嘿嘿，决定了，我要成为最棒的哥哥。
2: 闹闹这会儿正苦恼呢。
4: 闹闹，你怎么了？
3: 静静很快要一岁了，我想送一个超级棒的礼物。
4: 当然啦，你可是哥哥呢。
3: 可是我实在不知道送什么礼物。
4: 这有什么难的？静静是女孩子，女孩子都喜欢漂亮的东西。
3: 知道了。嘿嘿，我要给静静送一把漂亮的花。
4: 好美呀，静静一定会喜欢的。
3: 波灵，谢谢你的好主意。嘿嘿嘿，
2: 静静会不会喜欢这份漂亮的礼物？
4: 怎么样怎么样，静静是不是很喜欢？
3: 你看。
2: 原来静静以为这是好吃的东西，一口就把花吃掉了。
3: 阿福阿福，我要给静静准备周岁礼物，快帮我出出主意吧。
5: 礼物嘛，当然要送寓意好的东西了。
3: 花生花生，好事发生，就送花生吧。
5: 花生的寓意好极了。
3: 阿福，谢谢你的好主意。
2: 静静会不会喜欢这份幸运的礼物呢？
5: 静静喜欢花生吗？
3: 你看，
5: 怎么会这样？
2: 原来静静以为哥哥玩丢东西的游戏呢。
4: 不过静静不愧是闹闹的妹妹，一样力大无穷呀。
3: 空空，我要给静静准备周岁礼物，你说送什么好呀？
6: 礼物是为了表达心意，当然要送最心爱的东西。
3: 这是我最喜欢的金桔饼，我都舍不得吃呢。
6: 静静一定也会喜欢的。
3: 空空，谢谢你的好主意。

0: 静静会不会喜欢这份美味的礼物呢？
1: 静静是不是很喜欢金桔饼呀？
2: 你看，
1: 咦，静静不喜欢吃金桔饼吗？
0: 原来静静只长了四颗小牙齿，还咬不动金桔饼呢。
2: 你最聪明了，快帮我想想该送什么礼物给静静呢？
3: 其实我们可以把花生和金桔饼都碾碎，加上黑芝麻和白糖，做成糯米果。
4: 糯米果
2: 听起来就很好吃呀，
1: 而且软软的，静静的小牙齿也可以咬得动。
3: 更重要的是，糯米果寓意小宝贝长大后有收成结果，
1: 真是美味又吉利。
5: 我们一起来做糯米果吧。
0: 大家都忙碌起来。糯米果终于做好了。
5: 糯米果看起来好可爱呀，
1: 白白的，圆圆的。
2: 这个礼物静静一定会喜欢的，还要再特别一点才行。看我的！
1: 有趣，这样的糯米果是独一无二的礼物了，
2: 静静一定会喜欢的。谢谢大家的帮忙。
0: 静静会不会喜欢这份特别的礼物呢？
4: 静静喜欢了。
2: 你们看，
6: 为什么呀？
2: 因为静静太小了，还不能吃糯米果呢。
1: 原来是这样。
2: 不过这么美味的糯米果错过就太可惜了，我们一起来尝一尝吧。
0: 糯米果的味道真不错，大家都很喜欢。
5: 哎呀，我们好像忘了重要的事。娜娜，这是波琳姐姐送给静静的礼物，祝静静可可爱爱。
1: 这是空空姐姐送给静静的礼物，祝静静快快乐乐。
3: 这是空空哥哥送给静静的礼物，祝静静健健康康。
7: 这是阿福哥哥送给静静的礼物，希望静静快快长大。
5: 快快长大，跟我们一起玩，
1: 还可以跟我们一起吃糯米果。
2: 哇，静静收到这么多礼物，一定超级开心。谢谢大家。
1: 娜娜的礼物虽然没用上，但是真的心意满满哦。
2: 所以嘛，我果然是最棒的哥哥。
0: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2: 我要当最棒的哥哥，决定要给妹妹准备一个超级礼物。
5: 我想了好多主意，准备了好多礼物，可是都不适合静静。
3: 最后我们一起做了糯米果，又美味又有好寓意，
1: 想不到还是不行。不过亲手做的糯米果味道可真不错。
7: 其实我们都给静静准备了礼物，静静收到了好多祝福呢，
2: 所以我真的是最棒的哥哥。
0: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8: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4: 吃糯米果贴纸。
3: 嘿，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0: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4: 年长再见。

0: 大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神有戏。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我们是绝配。森林大侦探，我们来了。
2: 到底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儿呢？
3: 太白园长，我要参加！
4: 我也参加，我也参加！还有我，还有我！
2: 别急，别急，这次的森林大冒险户外拓展比赛，每个人都能参加，
5: 竞争一定很激烈。
2: 不过这次比赛要求组队参加，
6: 就是我们要组成不同的小队来比赛，对吗？
2: 没错，而且获胜的队伍将会获得秘密惊喜作为奖品哦。
1: 好棒！
2: 队伍很快就组合完成了。
7: 我们是牢牢队。
1: 我们是虎声威
8: 狐狸狐狸狐狸队。
2: 这支队伍的名字还真是有点长呢。
9: 比赛起点就是这里了。
4: 那么虎虎生威、布灵布灵、斧多多队出发，
9: 狼狼队出发。
10: 东方，你说我们会遇到什么呢？东方，森林里会有怪物吗？东方，你说说话呀。
6: 嗯，这是什么？咦，猴子，我不想踩上去。
9: 不是这个问题呀。我在搜神记上看过，森林里有一种魔法沼泽，非常非常非常恐怖，如果踩进沼泽我们就会沉下去，而沼泽下面十分危险，至今还是仙界未解之谜。
2: 面对可怕的魔法沼泽，龙龙队该怎么办呢？
9: 要是有一艘能在沼泽里航行的小船就好了。
6: 啊，空空你真聪明。我想到办法了。你看，我们可以用树皮做两块滑雪板啊。
9: 可是树皮不会沉下去吗？
6: 小船的底部又扁又平，所以很难沉下去。我们把大大的树皮绑在脚上，应该也不容易沉下去。
9: 听起来很有道理呀，我们快试试吧。
2: 很快，空空和东方就绑上了树皮滑雪板。
9: 东方，你真是太聪明了。
6: 这次多亏了你的提示呢。我们简直是绝配呀。
2: 虎虎生威、布灵布灵、福多多队又会遇到什么难关呢？
4: 这里看起来很安全呀。
3: 可是平静的表面下往往隐藏着陷阱呢。
11: 别担心，有我在。呵呵呵。
3: 哎呀，什么东西
4: 我都看不清啦。
9: 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2: 虎虎生威、布灵布灵、福多多队的队员们走在了迷雾里。
3: 我们这

0: 是往哪儿走呀？
1: 糟糕，我们要迷失方向了。
2: 有办法，有风的地方一定就有出口，我们跟着风走吧。
0: 可是没感觉有风呀。
1: 一定是很小很小的风。
2: 羽毛一定可以感觉得到。
1: 羽毛飘起来了。
2: 跟着羽毛走，一定能找到出口。
3: 大家跟着羽毛走呀走呀。
2: 阿福，你在做记号吗？
0: 为什么要做记号呢？
1: 做了记号的地方表示我们已经走过了，这样就不会绕圈圈了。
0: 阿福想的可真周到。
2: 哎呀，羽毛怎么不飞了？
0: 羽毛羽毛，你快继续飞呀。
2: 居然一口气就把迷雾吹开了。
4: 哎呀，我的厉害超出我想象。
1: 原来这里是迷雾森林呀。
2: 太好了，我们顺利通过迷雾森林了。
0: 我们虎虎生威，不灵不灵福多多队简直是绝配，一定能拿冠军。
3: 龙龙队和虎虎生威，不灵不灵福多多队又相遇了。
0: 空空，东方，你们过关了吗？
5: 我们遇到了魔法沼泽，幸好有惊无险。
2: 我们遇到了迷雾森林，差点迷路了。
1: 森林里真是陷阱重重呢。
6: 我们好像遇到新的挑战了。
2: 这可有点难办了，怎么过去呢？
5: 没有小船。
0: 也没有小桥。
2: 我可不会游泳。
6: 造一艘船，建一座桥，学习游泳，选哪一样呢？
1: 快来帮帮忙。
2: 一二一。阿福，我们为什么要搬这根大木头呀？
7: 为了建造一座桥。
3: 很快，长长的木头架在了小河上。
5: 这就是桥。
0: 原来是一座独木桥呀。
2: 可是我有点害怕。
1: 我们慢慢走，一定可以过去的。
0: 波灵，别担心，我走你前面。你们看，没什么可怕的。
5: 波灵，我们一起走。
2: 好吧。哎呀，完了，我要掉进河里了。
5: 波灵，只虚惊一场。
6: 别担心，我们会抓住你的。
2: 幸好有你们。
1: 慢慢走，均匀呼吸，保持平衡。
0: 可是也不用这么慢吧。
3: 森林大作战的挑战结束了，秘密奖品到底是什么呢？大家都期待极了。
8: 这就是给大家准备的秘密奖品，豆腐包和鸡汁羹，请品尝吧。
0: 哇，我刚好饿坏了。
2: 暖暖的鸡汁羹好好喝呀。
5: 外脆里嫩，香喷喷，
6: 里面是豆腐，外面是鸡蛋，组合起来真奇妙。
1: 香喷喷的生煎豆腐包和热腾腾的鸡汁羹简直是绝配。
8: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6: 我们参加了森林大作战。
5: 我们龙龙队遇到了魔法沼泽，好惊险。
0: 我们虎虎生威，不灵不灵福多多队遇到了迷雾森林，差点就迷路了。
2: 最后我们大家团结协作，通过了第三个比赛关卡，
1: 所以我们都是冠军，都得到了秘密奖品。
0: 生煎豆腐包和鸡汁羹简直是绝配，
7: 就跟我们一样。
8: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9: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7: 直升机动物包和鸡汁羹贴纸，
6: 嘿，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8: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7: 园长再见。

0: 家好，
1: 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2: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神有戏。
1: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2: 太白园长好。
1: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2: 打工人的一天。哎，
3: 是谁？
4: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梅干菜烧饼店盛大开业。
5: 看上去好好吃，我们去试试吧。
6: 好呀好呀。
1: 于是小神们向梅干菜烧饼店出发了。
5: 这也太多人了吧。
6: 得排到明年呢。
5: 好香好香，肯定很好吃。咱们排吧，美味需要等待。
6: 哎，好吧。
7: 不好意思，让一让，让一让。
5: 灶神，灶神，怎么是你呀？我们来帮你搬吧。
8: 太感谢你了。
5: 小事一桩。
4: 灶神，这是你开的店吗？
8: 对，刚开业，还缺人手呢。孩子们，你们愿意来店里帮忙吗？免费吃烧饼哟。
5: 免费吃烧饼。
6: 好呀好呀，我也想试试。
4: 听上去还不错。
1: 就这样，小神们忙了起来。
8: 第一步，揉面团发酵。
5: 我会我会。揉面团可真是个力气活。
8: 做得不错，下一个吧。

0: 不许偷懒，可千万别砸了我灶神的招牌。哎，只有面团里的气孔都排出去，它才能发酵变大，马虎不得。你好，这里是梅干菜烧饼店。
1: 投诉，我要投诉，为什么我的饼又小又薄？
0: 这位顾客，不好意思，我马上解决。

0: 你看看，你看看，哎呀，你再看看，你再看看，
1: 糟糕，没做均匀。哎，
0: 可别让我再接到投诉电话了。
1: 好的，早晨。
2: 哎呀，糟糕，又糊了一个。好像忘记刷油了。

0: 快翻面，要焦了。你还没有刷油。喷水，喷水。服务员，我还有一份烧饼呢。
1: 马上来。
0: 我上班要迟到了。
2: 我的也还没好。
0: 还有我的。
1: 您的烧饼。您的烧饼。您的烧饼不要葱。真累呀。
3: 您好，您点的是两份招牌梅干菜烧饼，找您的钱。
2: 梅干菜烧饼一份6元。
3: 好像算错了。
0: 不好意思，顾客，这是少找您的钱。还有本店送您的8折优惠券，欢迎下次光临哦。
2: 这还差不多。
0: 要仔细呀。
3: 我会注意的。
0: 打烊了，今天谢谢你们。
3: 哇塞，那么多烧饼，
0: 这可都是你们自己做的，快来品尝吧。
4: 好吃，真好吃。
3: 我宣布，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美食。
5: 这是小神用劳动换来的报酬，意义非凡呢。
6: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7: 我们去烧饼店当了一天打工人，我负责揉面，要把气体都排走。
3: 我负责做烧饼，个头要均匀。
7: 我把烧饼放进桶里烘烤，不能烤糊。
1: 上烧饼的时候动作要快一点。
3: 算钱也要仔细。我们还吃了自己亲手做的烧饼，
8: 味道好极了。
6: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9: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8: 是梅干菜烧饼贴纸。
10: 嘿，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6: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8: 园长再见。

0: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0: 你大姐真有这个水平？我大姐徐静理是我大姐，我现在管春芬姐就小姐了。嗯，那你跟爹说，你，呸，跟你爸说说，你大姐对你咋样？挺好的。
1: 嗯，他这个人吧，虽然平时话不多，但是对我和我姐呢，跟对静平和静天是一样的。
0: 爸，我跟你说，你可别做梦啊！您不了解他那人，你别去碰他，他到时候不给你台阶下，尴尬的是你自个儿，你知道吗？啊，知道知道知道。
1: 没事，我回屋了啊。
0: 哎，叫你娘过来一下。
2: 哎，叫你妈过来一下啊！知道了。人像都给我反过来了，爸妈，爸妈，爸妈，
0: 这么简单，我总是记不住，你说气人不人？
3: 姐，你说丽霞问超市干嘛呀？想给你提建议呗，在宾馆搞成小超市模式。
2: 就是在门口放个收银台，里边呢全是小商品，放一点香烟、啤酒、卫生纸、口香糖之类的，方便顾客。嗯，
3: 姐，
2: 嗯，
3: 你那边真的不打算做了？嗯，
2: 那你回来吧。我不喜欢宾馆。 整天不是处理这个客人投诉，就是处理那个员工违纪，不喜欢。
3: 那你想干嘛呀？没想好呢。
2: 我觉得还是你适合总经理，我不适合。哎，不想听了啊，不想听了。
3: 那我走了，走吧。

0: 不行吧，咱们干不成啊。永强，你想想，这么大个商店，那么多的货物，自己拿，咱能看得过来吗？
1: 死脑瓜，他干可以，咱算入股份，同时呢，跟你我小夏安排工作，不等于咱自个儿干的一样吗？
0: 好是好，

0: 陈雪茹能同意吗？你放心吧，我绝对会让她同意的。她要不干，我让你表姐干。陈雪茹一准儿的同意。行啊，那你赶快，你去给她回个话去。
1: 没，这事还真得越快越好。 不行，我还得有另一步走。
0: 又怎么了？
1: 我得让春芬和丽霞拿钱，我就告诉他们，咱们入股份。好嘛，上班这么长时间，一分钱没给家里拿过。
0: 谁说没给拿过？那也回过年过节没给你拿钱呢？
1: 真是的，昧着良心说话，闺女们不得跟你急眼啊？那也得拿钱，这是机会。

0: 想你了。
1: 来，坐妈旁边，让妈把这一篇读完了跟你说话啊。嗯。
0: 妈，小夏家要开超市。
2: 什么叫超市？
0: 超市就是
3: 那本书上不是写着的吗？啊？超市就是超级市场，可以做大型的，也可以做小型的。说白了呢，就是便利店。那书上不是说了吗？现在台湾、香港都有了，就是这个货架子上摆的都是各种货物，然后你自个儿去选，选完了去收银台结账。
0: 爸，您真厉害！要不是我姐告诉我呀，我都不知道。
2: 你怎么知道小夏家要办超市啊？
0: 丽霞问我说什么是超市啊，我就问他，我说谁问的？他说老农。那老农除他爸那有谁啊？
3: 陈雪茹。
2: 静平，你赶快去找你春芬姐还有丽霞，让他们一定要阻止他爸把房子租给你陈毅。
0: 妈，你们怎么知道是陈毅要租啊？
2: 你快去吧。啊，
0: 行，那我现在去啊。

0: 把这个小酒馆啊，刚营业，没赚到钱，你说气人不？现在呢，话想改行了，
1: 不开这小酒馆了，要开超市，这没有周转资金的成啊。这小酒馆开的好好的，怎么又改超市了？
2: 那你这个做姐姐的，啊，就得问问你妹妹了。
1: 怎么回事啊，小夏？
3: 还能怎么回事儿啊？那些人一个个都姓牛呗，让我都给骂走了。你还挺牛的，顾客是上帝，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啊？
4: 他要是懂，还能有今儿这状况吗？哎，他过瘾，咱买单呗。
1: 这钱咱不能出啊。
3: 爹，这钱我们不能拿，除非你答应我们，从今天起小夏不能再进小酒馆半步。姐。
1: 没有小酒馆了，人家要开超市呢，就是超市他也不准进。你说就他这样啊，三天半还不得把这邻里的人所有的顾客全都给得罪光呀？
4: 就是。哎，小夏，你也学学咱姨妈，你瞧瞧咱姨妈那为人。哎，这街坊邻居、胡同里的人，哪个不尊敬她的？同样是开小酒馆，咱姨妈能开出个大酒楼来，换成咱亲吧。
5: 关门歇菜喽！
3: 闭嘴！闭什么嘴啊？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我跟丽霞，我们俩又不是不懂经营。他，是酒店大堂的经理，我是酒店的会计。你说这账怎么算，也算不出来一个天一个地呀！
6: 春芬呐，你以前也不这么跟你爹说话呀？
3: 娘，你现在是不是要让我拿钱呀？ 那您要让我出钱，我就有权利说这个话，因为现在已经牵扯到我个人的经济利益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要我说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真的，全部的钱啊，就有咱们这四六不懂的妹妹在这儿。

0: 这超市就算开起来了，他也得关门歇菜不是？甭说我，我以后不进小酒馆就行了吧？我以后就不进这屋子了。行，还来劲了你？
1: 来了，再来。
2: 你说，往里头。
1: 你妹妹要表态了，咱不来了。老大，你说吧，你说多少？
3: 我现在成家了，这事儿我得回去跟建军商量一下。
1: 赶紧商量，商量给我个电话。哎，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说我想要开超市，然后那个……
1: 你呢？
3: 到我啦。
4: 那还找谁啊？哎呀，我吧，我把我存折给我妈，妈，我把钱都给您，投不投资您说算，但我可有一点啊，这钱要都是赔了，你们可甭找我了，咋？
3: 哎，
4: 妈，
3: 哎哎，
1: 嗯，
4: 霞呀，妈有句话，以后跟你妹妹别那么说话，她脸皮薄，
3: 妈。
1: 那不是脸皮的事儿，那是钱。哎，爸，我刚才说的话您都听见了？哎，我听。
3: 就一次。霞啊，还是你比你姐心疼你爹。啊？啊，你比你姐心疼你爸你妈，行了吧？行了。
1: 没事儿，我睡了啊，明儿早上还早班呢，走了。霞，
5: 等一下。
1: 爸妈，这么快就商量好了？有个事儿要问你们。啊。你这超市跟谁合作呀？哎，就是啊。跟你陈姨啊，她懂啊，你不跟她合作，跟谁合作呀？是吧？
3: 陈姨血如是什么人？你们不知道啊？她是姨妈最大的商业竞争对手，这事儿姨妈说了不准干。
1: 什么？
3: 你看你听见了没？
5: 听见了。我省钱了这下，姨妈说不让做的买卖，那谁都甭做。
1: 哎，你不敢！
3: 有什么不敢的？哎，您要是胡搅蛮缠，我现在就把姨妈请来啊！
1: 什么胡搅蛮缠？
3: 哎，好了好了，
1: 我说，你听听孩子们的吧啊！你给我闭嘴！
3: 闭什么嘴啊？这小酒馆是姨妈高风亮节让给咱家的，你们要是敢转让，你就是你就让人家仇报。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爸，爸，我不跟陈雪茹干了，你们去找你们那个姨，你们那个妈，跟她说，让她投资，我要干超市，你们去吧，给你们一小时时间，一小时没有消息，我就找陈雪茹去。
1: 那不成，哎，快，丽霞，赶紧找姨妈去，哎。
2: 这儿呢，
3: 谢谢啊，
4: 不客气。
3: 你胆儿肥了哈，敢让我来你妈宾馆的餐厅？
2: 花钱，上菜。
4: 好的。哎
2: 呀，跟你说个事儿，这事儿一说呀，准保同意。
3: 未必。
2: 你瞧，我揣摩你心思这么长时间了，这可是好事儿。我爸不是范金勇啊，是我亲爸，给我来电话了，同意咱俩去美国读硕士。
3: 真的啊？
2: 怎么样，我猜你同意吧。
3: 我联系这事好久了，但是美国签证太严了，还得考托福。这下好了，让他先发邀请函，只要咱俩过去了，就都好说了。
4: 站好，你的菜。
3: 谢谢。
4: 不客气。
0: 谢谢。
4: 不客气。

0: 什么？给你买上。爸，姨妈衣服来了。哟，哎，怎么着？想到点事儿啊？
1: 姐，快快快！姐夫，你快坐。说，姐啊，是陈雪茹主动找上来的。陈雪茹说要开什么超市，我们这儿不是不赚钱吗？干不下去了，不想个法子不成啊！开超市，他们会让你们开啊？开什么玩笑？贺永强，你跟我说实话，不然我把这小酒馆收了。
2: 说什么？陈雪茹找我？说要用他们侯家那个院子跟我们家院子换，要开超市。我一看成啊，正好我、慧芝、小夏，我们三个入股，在这干，这不成了吗？
1: 想得美，他是想跟你换房子，然后给你点补偿吧？
2: 不是，我可以提条件的。
1: 那你提呀、你看他答不答应啊？你倒是去呀、我可没那耐心啊。
2: 还是去就去呗。

0: 发现啊，咱爸在姨妈面前呀，那就是一只小绵羊。春风，哎，去听妈妈说什么啊？哎，好。姨妈，神探啊，
1: 慧芝。我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把这小酒馆给丢了，别怪我六亲不认。
0: 姐，你放心吧，不会的。如果他们跟我说是换房子，我就不会答应。
2: 那咱们分头准备，邀请韩姨到，咱们就去办签证。
3: 哎，这事先保密啊，先别跟你妈说呢。
0: 我妈不是你妈，我妈会支持我的。
3: 我就怕你妈告诉我妈，那咱哪儿也去不了了。
2: 你放心吧，我会掌握时机的。
4: 哎呀，终于办了件让你高兴的事儿了。
0: 谢谢你啊。
3: 啊？见外了不是
5: ？Cheers。
6: 哎，回来了，你怎么过来了？哎呀，
7: 你们走了以后，我琢磨了一下啊，就是你开这个超市啊，有没有我的股份呢？
3: 咱不都说好了吗？给你一次性补偿。
7: 补偿我不要，我就要分成。
3: 那不可能。
7: 那这事儿咱就没得谈了。
8: 徐慧珍在你那儿。
6: 还不在那儿，能逼着我过来吗？
8: 我要是给你股份呢？
6: 哎，那就好办了呀。不是，那好办了。
7: 除了股份之外，我老婆还有小夏，那都在这个超市里上班。
3: 哎，你是不是穷疯了呀？
7: 啊，那可不是。这是条件，那否则咱没得谈了。
0: 何永强。你回去告诉徐慧珍，你的条件我全部都答应。
7: 跟你说的？
0: 我说的。你看看他答不答应你的条件。
7: 甭管他答不答应，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了。
0: 哎呦，够爷们儿。
7: 行，真的。
0: 一会儿我就去小酒馆找你。
7: 好，我现在回去告诉他。
0: 好，
6: 等你们啊。
0: 哎呦，这办事真利落。
6: 等你们。
0: 好。
9: 哎，我说，就这条件不等于当瞎忙活吧？上哪儿赚钱去啊？
0: 让他先把徐慧珍给吓跑，他这脑袋不灵光，谁跟他合作啊？放心吧，这事儿他心里清楚。
1: 行了，别加了。
0: 妈，给您也加点吧。

0: 我这条件他们都答应了，你快过来，这事儿就定了。
1: 干庆，这小超市是给你们家开的。

0: 他口口巴牙的亲口跟我说的呀。那行，你就等他来吧。说什么呢？大点声！
1: 你跟他说。
2: 爹，这事儿我跟你说也没用。
3: 我说了你也不明白。
1: 就是，您说的话我汗毛都竖起来了。
2: 徐慧珍，你可真会给我搅局。
3: 好好的事儿让你给搅和了，真损你了。
2: 既然是好事儿，那你们就把合同给签了吧。贺永强，我话给你说在前头，你跟我签的合同在我那儿呢。要是说的跟你刚才讲的条件不一样，你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春芬、丽霞，你帮着起草合同吧。
4: 徐慧珍，你都看透了，别怪我跟他真签。
2: 我还告诉你了。 这合同你要是签成了，那就算我没说。叫板，这祖产有我一份儿，你就不该沾。这算盘不光是你一个人打，大伙儿都会打。
5: 哼，就你聪明啊！
2: 范干部，这有你什么事儿？哪凉快哪待着去。
3: 说事儿呢，你就别跟这瞎掺和了啊！你说就说吧，你俩瞪我。徐慧珍，你真让我下不来台，是你让我下不来台。
2: 你忘了这小酒馆有我一份，是我的你都想要是吧？
3: 咱俩掰了，
2: 不送。
5: 哎。
6: 你别走啊！那个，你看合同没签呢。
5: 贺永强，见过啥？没见过你那么傻。
6: 贺永强，你听到了没有？有傻的，没有你那么傻的。
5: 哎，不是，
7: 爸。
5: 啊？
6: 您说您什么都不懂，人家给您钱，您一人赚呀？怎么可能呢？想什么呢？
5: 我什么不懂啊？我
7: 爸。
5: 跟你说啊，陈毅跟范叔他俩给你下了一个套。
8: 什么套？
5: 我跟你说什么你都不明白呢你。你说姨妈对你这么大度，你怎么就不知足呢你？
8: 我什么不知足？我要不跟你妈开小酒馆，我跟你妈开西北风去，喝西北风去啊！
5: 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那所有人不都在帮你吗？
8: 啊，你这是帮我？跟我说，有什么可说的？
5: 我傻？你们才傻呢！
8: 一群老傻子，行了，别生气了啊！咱也不胡思乱想了，咱不开小酒馆，不开超市，开个小卖部，也不至于说喝西北风吧？开什么小卖部？开什么小卖部？我费这么大劲，我小卖部。
5: 不是你，你怎么不早说呀？你也不听我说呀？对呀，嘿嘿，咱改了，不开小酒馆，不开超市，咱开小卖部了。嘿嘿嘿，你说气人不？嘿嘿嘿，
9: 您看看，啊，绝对都是好木头。呵呵
10: 他怎么走了？不要了。兴许是你这价格太贵了，能不能便宜点儿再？哎呦，这200块钱还贵呀、啊？这么好的木头，少200块钱，我不卖。
11: 那行，那我跟他商量商量，争取买了啊。
10: 哎，好嘞好嘞。
12: 哎，我问你，那杨栋现在干嘛呢？你不知道啊？
10: 什么？
12: 他都结婚了，媳妇刚怀孕呢。
10: 啊？ 真没出息！嘿，你看，我比你扔得远。嘿，这不是我姨的车吗？你就是你大姐、你二姐去城里的那个？对呀，这就是我姨的车。
13: 我认识你，你是跟我姨开车的对吧？你姓李，我给你介绍。

0: 她是我们村支书的女儿，她也姓李，叫李春燕。你好。
1: 你好。
0: 我们这个村整个村的人都姓李，你信吗？
1: 不好意思，我不认识。
0: 不是，不认识我，一会儿你就认识了。走，春燕，我带你去看一下。
2: 你一共有钱呐？坐这么好的车？
3: 这算什么呀？他们家有宾馆，大高楼，
2: 真的？
3: 有的是钱，全都是靠我们家的小酒馆发的家。
2: 是吗？要是你们家也这么有钱就好了。
3: 哎，你等会我。
4: 顶多也就180。
5: 200。我看200行。
4: 行吧行吧，你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200就200吧。
0: 我一猜你们俩就在李地主家，是不是想买他们家家具？李地主，哎，你知道他们是谁吗？
4: 谁呀？
0: 我告诉你啊，这是我姨，这是我姨夫。
1: 这是你姨，这是你姨夫。啊，
0: 我跟你说啊，我姨可喜欢老家具了，赶紧的，你们家有什么好东西都拿出来。我姨有的是钱。
1: 你姨有的是钱啊？我不卖了。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他们俩合伙骗我，一个当托，一个要买，我还不卖了呢。
5: 可惜了了，
0: 来大姨夫，
2: 别追了，你穿帮了。
0: 我知道，没事儿。春燕，帮我个忙，回头跟你爹说一声，让他敲打李地主一回，让他把家具卖给我姨，那我面子不就长回来了吗？行，
2: 行行行，走。
6: 你还笑，幸灾乐祸，这有一地缝我都恨不得钻进去。
5: 主要是你在孩子心目中啊都是正面形象，受不了了是吧？
6: 贺杰头待的地方就是晦气，不能来。

0: 咋样啊，三姨，我够本是吧？
1: 二百？
0: 不用，一百八。
2: 嘿，行啊你小夏，回头让你三姨夫给你280，路费都算上了。
0: 谢谢三姨，谢谢三姨夫。
1: 哎，小夏，啊，你去西沟干什么去了？
0: 嗨，我不是把小酒馆搞砸了吗？我不愿意听我爹老骂我，我就回去找春燕去了。他爹是老村长，村里要改选，我回去看看。三姨啊，你要是帮我，我赶去竞选村主任去。
2: 当村主任？
0: 你别笑啊，我18了，够资格。就我们村选村主任吧，就谁有本事帮村里赚钱，谁就能被选上。
2: 等你再大点啊，成熟点，三姨准帮你。小夏，今儿呢，三姨说的不对啊。你应该不告诉人家我跟你姨夫是两口子。
0: 嗨，就为这个呀？那你想多了，我才不在乎这个呢。谁买东西不图个便宜呀？甭管托不托的，都这样。您啊，大度，把小酒馆都还给我们家了。三姨，我知道我之前做的不对，我不应该告诉我经理大姐她的身世。就把我爹跟我啊当成农民就成，就是穷疯了，真的。
2: 哎，小夏，今儿你让我刮目相看呢，你会自我检讨了。
0: 其实，就自打进了城吧，就。

0: 跟我姐姐们在一起，我都有点瞧不起我自己了。您看啊，就我那姐姐们跟您、跟我姨夫，还有跟我那两个姐姐学的吧，就特有素质。我也想有素质，可是我不会啊。
1: 跟三姨干怎么样？
0: 我什么都不会。
1: 你会呀，可以跟你三姨来老家去啊。
0: 哎，啊，这我会。不瞒您说，就我们那边农村吧，没一个村我不熟的。
2: 就这么定了啊。今儿啊，三姨请你吃饭，叫上你姐姐们一块儿
0: 去宾馆，
1: 挂酒宾馆。
0: 三姨，那以后我也叫您姨妈行吗？
1: 那你爸不得骂你啊？
0: 嗨，我爹是我们家最好对付的一个人了。
1: 这倒没看出来。
0: 这样，以后啊，只要您有跟我爹打交道的事儿，您就都交给我，我保证帮您拿下。
2: 一物降一物啊，这真想不到嘞！来，嘴巴鼓起来。弄三姨一个，咱俩一块儿来。哎呀，姨妈就喜欢你这个小伙计精，疼啊！呦呦呦，好，掐这儿，掐这儿，来，掐小屁股。
0: 三姨，
2: 三姨就喜欢小夏这性格啊。

0: 三姨那赚来的，
1: 三姨三姨那赚的，哎，咋回事啊？领地主家的一个八仙桌和两碗太师椅赚了120，留20，交100。我告意思吧，
2: 我赚到赚谁的？哼，是我闺女，一会儿我三姨还要请我吃饭呢。老闺女，爸可是提醒你啊，他请你吃饭那是拉拢你。
1: 没有，我回娘家就记得。
2: 老闺女。
3: 有一半是真，一半是假，嗨，甭管他真假，只要能接触上他，就能启发他，是吧？潜移默化的教育他呗。嗯，他挺
4: 会挣钱啊，这笔买卖你给他翻了一辈子价钱，
3: 是他该得的。啊，今晚上开心了，闺女们都到齐了，就差金铃了。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奔流到海不复还。
5: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7: 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
8: 莫使金樽空对月，
9: 天生我材必有用，
10: 千金散尽还复来，
11: 欧阳在牛且为乐。
12: 须一饮三百杯，
13: 陈夫子丹丘生，
14: 穷尽酒杯莫离。
15: 请君歌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16: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17: 主人何为言少钱，积蓄苦取最清楚。五花马，
18: 千金挑，呼儿将出换美酒，
19: 与尔同销万古愁。
13: 睡觉天天念这段，
5: 看来胎教真是有用。
13: 不过妈呀，我得说你一句啊，以后这个酒还得少喝。
5: 妈今儿高兴啊，跟闺女们一块喝酒，妈是最开心的。你为什么不来？
13: 乱糟糟的，不喜欢。
5: 跟你商量个事儿，
13: 您说，
5: 这都是你妈的主意啊。她说，现在这个时候。

0: 适合出国深造。你要不想去更好啊，妈就舍不得你了。
1: 妈，
0: 啊，
1: 我有个事儿一直想跟您说，但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2: 拥抱明天。
3: 香，真香，
4: 酥，真酥。
5: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6: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5: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啦。
6: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剑书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 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

0: 买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啦。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

0: 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2: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3: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4: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5: 你怎么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2: 这个签我不会签字。
4: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6: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7: 我想找一个人陪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吗？

0: 这都是你妈的主意啊。她说现在这个时候你适合出国深造。你要不想去更好啊，妈就舍不得你了。
1: 妈啊，我有个事儿一直想跟您说，但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0: 是什么事儿啊？
1: 我出国的事儿办好了。
0: 去哪儿？
1: 去美国。
0: 跟侯奎一起啊？是要跟他结婚吗？
1: 不是，我就是觉得他值得信赖。我们这次出国也是他爸帮着办的。妈，您要是不同意，我就不去了。妈，我不是故意要瞒着您的。
2: 女大不中留啊，你翅膀硬了，只能有自个儿的想法。
1: 妈，我真不是故意瞒您的，我就是我越想跟您说我越不敢说。妈，
2: 你这还叫不敢说啊？你把一切事情都办好了，你这还叫离不开我？
1: 妈，我错了。
2: 你什么时候错过？你徐经理就没有错过？你从来就没有把我当过朋友。当过无话不说的知心的朋友，你妈为你啊，那什么舍不下，那命都可以不要。
1: 妈，您别说了，我知道我错了。
2: 你说你妈是那种居家过日子的小女人吗？你妈知道，那没辙。

你过来好好学，学完了回来，阿等着你接班儿。

0: 静平，快点，希望你也能早日出国。天儿，不来跟大姐告别啊？
1: 姐，我毕业以后就去找你。
0: 一定。哎呦，我的亲妹妹呀，这都成家的人了，怎么还哭啊？我怎么办呢？
1: 也是。
0: 行了行了，到了到了。姐，叫广卫等我啊，我去找你。好，
2: 各位美女，有完没完？再告别飞机的晚点了，你们可怜可怜我，我这没人送的。
0: 哎，红哥，在国外要照顾大姐，要不然跟你没完啊！
2: 放心，放心，放心，走吧啊，你走了。
0: 走吧，走吧，
2: 走了，
0: 走吧，
2: 回去吧，回去吧。
0: 快进去吧，注意安全啊！打电话。照顾好自己，
2: 我们真要起飞了。
0: 照顾好妈啊，照顾好爸，你们自己保重啊。
3: 大姐，你也是。

0: 送他就好，你都看待我。你送的麻烦大了。怎么了？你不是个轻易流泪的人，一旦哭起来，就像《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一样，眼泪横飞。你还开得了玩笑？我怎么看你一点都不难过呢？
1: 孩子们来了，妈，我也要出国，还有我，妈，我大学毕业后直接出国读研行吗？
2: 姨妈也是妈，您不能太偏心啊，我也要出国，都走，一个都别留下。 你们都老大不小的了啊！你们有一个为妈想过吗？啊！这你们都走了，这生意谁管？一个个玩意儿了。

0: 你别难过了啊，我不想出国，我陪着你。
1: 你妈知道，就你最懂事儿。你们也不想想啊，这出国想出就出得了吗？谁给你们签证？你们大姐那是国外有人帮的，你们呢？啊？我跟你们说啊，打今儿起，谁也不许跟我提出国的事儿，别想入非非。

0: 好好上班上学。
1: 没戏了，看来我也得找一个有海外关系的老公。
2: 妈支持你们。
1: 义父，
2: 你们大姐刚刚出国，你妈心里不好受。可是你妈，你们应该相信她是个明事理的人。但是支持归支持，没海外关系，没公派的名额，一切不是没用吗？需要什么呢？等待时机。别以为你们大姐能走，你们就跟着能走。

0: 嗯，看看这账记得对吗？这，我跟你说，这账可不能记错。
1: 这是对的，对的，你往后看。
0: 怎么对了？
1: 你往后看。谁啊？
2: 我爸。
0: 怎么不带钥匙呢？
1: 怎么不带钥匙？
2: 总齐啊，妈，我哥他昨天一晚上没回来，东西全收拾走了。
1: 哦，对了，留下一封信，来来来来，给我给我，我看看，看你哥留的是什么信呢？这是啊，
3: 亲爱的妈妈，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去美国找我爸去。
1: 这还

0: 白眼狼啊，
1: 跟我这一样了，
0: 20多年，

0: 小娟，你跟我说，你哥他是什么时候跟他爸联系上的？妈，您先消消气儿，我也不知道他俩什么时候联系的。反正最近我哥偷偷摸摸的，老跟那徐静怡在一块儿。哎呀，
1: 徐经理，
0: 对，我应该去找找徐经理。
1: 也走了，就说明就他勾搭的。哎，
2: 你们俩3个月没说话了，
0: 没说话才好找他算账呢。
1: 哎呀，
0: 赶紧就我干什么？
2: 我陪你过去吧，你们俩再打起来。
0: 用不着。
3: 急什么呀？你用得着这样吗？我哥走了才好呢。反正他俩架势就一白痴包，什么都不干。你打我干什么呀？以后当你妈面甭说这话，傻了吧唧的。我妈还没走呢，我也没当她面说。
4: 徐慧珍，徐慧珍，你给我出来！
5: 哟。 雪茹来了，
3: 她人呢？
5: 屋呢？没事儿，练字玩呢。来来来，进来。慧珍，雪茹来了。
3: 为儿子来的吧？
5: 这
3: 什么时候弄了印书房？我怎么不知道啊？

0: 这大闺女离家出走，我这写写字儿消消气。
1: 装，你就给我装吧。你明知道我是来兴师问罪的，你就先给我来个猪八戒倒打一耙，我还不了解你。
0: 你说这么重要的事儿，他俩为什么就瞒着你和我呢？
1: 少来，我不信你不知道。
0: 我知道我闺女要走，我不知道是跟你儿子一块儿走。
2: 他们把她送完了以后才告诉我。哼，我这一想，得，咱们俩这冤家又成亲家了。
3: 徐茹老板，红茶。
4: 我呀，还真是不愿意跟你做亲家。
0: 你觉得我愿意跟你当亲家啊？我这着急上火，我这生气，我
1: 徐慧珍，你明知道我这是厚着脸皮上你门来了啊，你还想把我气死啊？
0: 这不全无劝我练练字儿消消气，还真管用哎，这心态立马就平和了。你过来过来看看我写的字儿啊，
2: 我这初学哈、啊，别笑话我，我比我们家全无写的差远了，这有进步没有啊？
1: 蔡全武，你会书法？
0: 哟，他比我写的好多了。
3: 你们聊，我去静里留下的店铺处理点后事。
0: 啊，你去吧。
4: 我这跟他搭话，他不接茬儿啊。
2: 嗨，你又不是不知道的，你过来过来，来，我问你件事儿。那个侯先生，就是那个侯魁的亲爸。他是怎么找到侯魁的呀？怎么联系上了呀？
1: 我想应该是上一次他们举家去美国吧。不过这老侯也还算是念旧，把他家祖产留给我了。
0: 真的？
1: 哎，算了，不说这个了，说这些也没什么用，现在人也走了，叫也叫不回来。你就记着，你给静理写信的时候务必告诉侯魁给我来信，跟他说我不生他气了，也不反对他跟静理在一起，不过你得警告他，别忘了我这当妈的养育之恩。
0: 那你多虑了，他只要是跟我们家大闺女在一块，怎么可能忘了你的亲妈？
1: 也是，多此一举。
0: 那怎么着，在他们俩回来之前，咱们俩就先做临时亲家相处啊？
1: 必须是临时的，一旦分手咱俩接茬竞争。
0: 那现在算和平时期吧？嗯啊，那就别惦记我那小酒馆了。
1: 那不行，那个位置我喜欢。我跟你说，你们那胡同财运好，这将来一定特别火，我得插上。
0: 什么人呢你？你只要一开那超市，这胡同文化就没了，你知道吗？
1: 文化？什么文化？
0: 小酒馆文化呀！亏你在这住了这么多年了。哎，咱北京人好什么呀？好砍大山呢？砍大山总得有个地儿吧？你说这胡同里头，那住的好多都是好几代的人，那家里的丑事、好事、国家大事都是在这小酒馆里聊出来的。你看着像闲扯呀，咱聊的全是正事儿，那歪的、斜的、丑的，那根本就立不住。你说对不对？啊？你承认不承认吧？
1: 我承认，小酒馆文化。
0: 对呀、啊。那贺永强他哪懂这些，他就想着赚钱，他越想赚钱他越赚不到钱，这刚好这要黄了，哎，我就接茬可以把这小酒馆收回来了。你倒好，你要开超市，你这提醒他了，他又开了个小卖铺，什么时候能倒谁也不知道。但有一条我坚信，他开一个砸一个。
1: 贺巨头本来就不是做生意的人，
0: 根本跟做生意不做生意两码事儿。这开酒馆本来也是发不了财饿不死人，他呢他就光自私了啊，他光想着他自个儿。
1: 说他没意思，反正现在咱俩是临时亲家，我这目的也达到了。我这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我得走了，
0: 不送了啊。
4: 留步，好好练你的书法。
5: 承认了吗？
4: 承认什么？
5: 侯奎啊，他是不是跟徐静姐在一起啊？
4: 爱走不走，爱干什么干什么去。

0: 省心了。
1: 嘿，
0: 来钥匙
1: 啊，
0: 跟我去侯家院子。
1: 哎，得。哎，贺永强同意换了。
0: 快点，麻溜溜的。
1: 走，
0: 衣服。这样，北屋，
2: 嗯，
0: 一间做起居室，一间呢，咱俩卧室。
1: 哦。
0: 西屋这两间，一间做书房，哎，都做书房吧。书房的样式呢，你就去徐慧珍那儿看看，
1: 嗯，
0: 照她那样。不过要比她的好，规格要高，古董要全部摆上。
1: 明白。
0: 东屋一间会客室，一间餐厅。
3: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咱们搬过来住好？
0: 那必须。这徐慧珍现在突然变成文化人了，我陈雪茹一天书没比她少念，我可不能落在她后头。这整个院也得整得跟徐慧珍的院一样。等到春天暖和了，这油漆重新刷上，让他面貌焕然一新。哎，这树得养好，
3: 嗯，
0: 绿色为雅。
3: 对，
0: 雅致，一切都要突出雅致，明白吗？
3: 明白。哎，那边小军就单独住了呗。
0: 孩子大了，也该历练了。
3: 行。我马上去办。

0: 服。
1: 起来了。嗯。
0: 不是妈，这水怎么还没开啊？
2: 没看妈这忙着给你们做饭呢吗？
0: 不是，那这没有热水我怎么洗脸呀？
2: 你爸说了，冬天要冷水洗脸好，预防感冒。
0: 是，感冒倒没得，弄一脸高原红跟村姑似的。
2: 哎呀，不至于，我姑娘长得漂亮。
3: 这话我爱听。
0: 不是妈，你能不能跟我爸说说，叫他别一大早上就滋哇乱叫的？你学学人静平的吧，一声不吭，光为孩子在事儿。
2: 行了，小点声，别让你爸听见。
0: 本来就是嘛。
4: 你爹我天天为你们服务了。
0: 哎，不是，爸，您那叫服务啊？你看看我们蔡叔，每天早晨都把洗脸水给我们打好了，连牙膏都挤好了。
4: 他是个蹬三轮的。一辈子伺候人惯了，哼，那是他强项。打洗脸水、挤牙膏，你以为那是好事啊？你们现在都是找婆子的年龄了，都不是小孩了。还有，我警告你啊，以后少在我面前提那个蔡没有。有愿意管他叫爸爸，就叫去，就当我养个白眼狼了。
0: 你这什么跟什么呀？跟你说，您等着啊，有一天我离开这个家，有您后悔的时候。
4: 反了是吧？反了是不是？赶紧你三姨家，一辈子别回来。
2: 哎呀，行了，大清早上跟孩子们较什么劲呢？你是先吃啊，还是和孩子们一块吃？
4: 我先吃，吃完了我给小妹布进货呢。
2: 好，那你回屋等着去，馒头马上就好。
5: 这一大早晨的，
6: 爸，
7: 来了。嗯，馒头汤真
2: 好。哎呀，你急什么？和你爸一块吃多好啊。
8: 你改口了，不叫爹了。
2: 改了，胡同的人呢都笑话我。
8: 这就对了，这干什么事儿啊？得随大

0: 瞧我这绊子写成什么样了。
1: 怎么穿那么少啊？
2: 我昨天不小心把那衣服刮了个大口子，弄破了。
3: 没事，我扛着。
0: 你瞧瞧，哎，穿件衣服。嗨，你三姨夫帮你去拿你大姐的衣服去了。
2: 他又没说话，你怎么知道？
0: 你到窗户那瞧瞧。

0: 我这辈子就出不了国，我不会外语。
1: 哎，你爸呀，就净教你怎么欺负人了，你连初中都没毕业呢。
0: 我喜欢玩。
2: 来，小夏，穿上。
3: 嘿，正合适哎。
1: 哎，小夏，今儿你就跟你三姨夫一块儿去收拾老家去。
0: 没问题，放心吧，不就跟上次一样吗？我会。
1: 辛苦着呢，
0: 我不怕辛苦，
1: 听你三姨夫的啊，学点真本事。
0: 哎，姨夫，我们走。
3: 这丫头。
2: 好，
0: 走了，三姨。
1: 好，听你们的好消息了啊。
0: 还有多远啊？
2: 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
0: 咱们怎么不坐车呀？
2: 这儿不通公共汽车。
0: 那我姨不是有车吗？
2: 你要坐车来，人家能便宜给咱们吗？
0: 哎呀，我扭不动了。
2: 跟上啊。
0: 哎呀，我累了。
2: 要不这么着，我给你拿2块钱，你坐公车回去吧。啊，
0: 不是，那个姨夫啊，我这个我不知道能这么辛苦，这比在家干活还累呢。
2: 又不怪你，坐车回去吧。
0: 那我真回去了。
2: 拿着，回去吧。走吧，路上小心点啊。
0: 啊、哦、
2: 哎呀，看来是真不能吃苦啊。
4: 哟、哎、这不船吴吗？
2: 哟，牛爷
5: 找了。嘿，跟这儿碰上了。
2: 哟，黄大，
5: 你这干嘛去？
2: 没事儿，我村里边转转。
5: 转什么呀？没东西了，我给扫遍了，回去吧。
2: 得嘞，听牛爷的，跟您回去，我坐那边去啊。哎，您近点。
6: 哎呦，冷吧？
2: 还
6: 帽子戴上。
2: 不冷不冷，
6: 戴帽子，
2: 我都走热了。牛爷这日子熬到头了啊。
6: 那是，这五孩子都挣钱了，这不是都管我们家每月都交钱啊，有点活钱了。
5: 我也没被治好，我就收点老玩意儿呗。
2: 牛爷，前面那是贺小夏，我带着他一块来的。
5: 嘿，这混鸭子你还敢带出来。
2: 小夏，赶紧过来上车。
0: 哎，
2: 赶紧过来。
0: 哎哎哎，就这么个破柜子。
5: 别动。
0: 你谁呀、啊、哦，你是这个柜子的货主吧？我告诉你啊，别跟我大呼小叫的，小心我到地儿不要你的了。
5: 不愿意搭车你下去。
0: 牛爷，冤家路窄哈！
2: 怎么跟牛爷说话呢？
0: 姨父，你是不知道，小酒馆关张就跟他有关系，胡同里的、周围胡同里的都给他面子，我就得罪他一回，嘿，他一句话好吗？那么多人都不来了，小酒馆都关张了，你说我倒不倒霉啊？我怎么碰到他这么个丧门星了？我
5: 下去。
0: 你们家的车呀？
5: 废话，
2: 赶紧给牛爷赔不是，这牛爷的车。
0: 我给他赔不是，拉倒吧，腿着回去我也不坐他的车。
2: 牛爷，我这给您赔不是了啊。
5: 没你什么事儿，就贺永强这不是东西的孩子，还有好。
2: 牛爷，

0: 一块儿出来的，我得跟您一块儿回去，您慢走啊，
1: 甭惯着他。哎，走了。
0: 没事，牛爷，养不教，父之过，我们也有责任。
2: 姨父，您想逃婚的大概就是车上的柜子吧？
0: 行，看出点门道来了啊！姨父跟您说几句话。
2: 您说，您和我三姨随便说我。照前面那位牛爷的话，您跟我三姨够局气。
0: 牛爷才是最局气的人。
2: 他，拉倒吧，臭牛，满脸的穷酸相，喝酒还得先欠着，他还局气。
0: 小夏，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街坊邻居住着，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求谁帮上忙。任何人你都不能瞧不起。这城市啊，跟农村不一样。你跟村里边，你不怕事儿，跟谁都敢斗。人家呢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家不理你。可是，在城里呢，尤其是这胡同里头。人家要是不理你啊，那你就成孤家寡人了。
2: 姨父，您口渴吗？
0: 不爱听我就不说了。

0: 回来这么快？
1: 我不去了。哎，大老远的坐长途车，下了车还得走十几里地呢，挣不了几个钱，我才不干呢。
2: 我说你不信，他有钱能让你赚？
3: 上次那是碰上了，耐着面子让你赚点钱。
2: 你以为你姨那么心善？
3: 哎，踏踏实实做自己家的买卖，比什么都强。
2: 老姑娘，
1: 啊，
2: 我得把这摆好，我去趟厕所。
1: 啊，
2: 好，哎呦，这被人盯着。

0: 哎，给我来瓶酱油。
1: 我不要这个，
0: 我要那个牌子。
2: 哪个牌子的？说清楚。
1: 那个牌子炖肉用的。
2: 这个。
1: Yes。
2: 什么？
1: 是的。
2: 4.5。
1: 哎，不3.8吗？
2: 3.8，那是大街上卖的。我大老远的弄回来，我不得赚点钱啊？
1: 得，我大街上买家。
2: 哎，你回来。
1: 干嘛呀？
2: 我都给你拿出来了，你好意思就这么走了？
1: 废话，卖的贵我不买了。
2: 你说谁废话呢？
1: 哟哟，
2: 你说谁废话呢？
1: 怎么着？你想打架呀？
2: 我打你怎么着？
1: 你可别动手啊！我告诉你，我可是什刹海武校出来的。
2: 我打的就是那胖大海的。
1: 好男不跟女斗啊！
2: 你
1: 别来劲啊！
2: 松开，松开！
1: 你先松开。啊！哎呦，这还都骗子，你玩心了你？啊！
0: 不是我先动的手啊！不是我先动的手。
3: 小兔崽子，你跑这儿撒野，我他妈打死你！进来。
0: 你冷静，冷静，
3: 我冷静，我打死你，打死你，我打死你，我
2: 打死你！
4: 刘琦啊，他不住在咱们这条胡同。
5: 不是胡同，他哪胡同的？
4: 隔壁胡同。

0: 别胡说，他谁家孩子？
1: 不知道，我老看见他呀，来咱这儿。
0: 臭小子，敢跑这儿撒野，你捂着，我找他去。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啊，
1: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头吃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

0: 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0: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0: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

0: 鳗鱼罐头，现在打听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鳗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鳗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鳗鱼罐头，现在打听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鳗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鳗鱼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鳗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

含食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今儿起啊，你就正式接替你姐，就别胡思乱想了啊。
1: 我的董事长妈妈，你应该了解我的，干工作归干工作，想出国归想出国，再说了我也出不去呀，我今儿想一想。
0: 知道就好，你的工作可以交给丽霞。
1: 我是这么想的，丽霞毕竟可靠，人事部经理，主管宾馆人员进进出出的，稍不留神一个步草可能都会影响宾馆的信誉。
0: 你想得真周到，妈就放心。哎，
1: 爸，
0: 怎么那么快就回来？
2: 嗨，碰上牛爷了，先下手了。
0: 嘿，得一皇呢，哼，看来砍价也有风险。
1: 妈，你们在说什么呢？
2: 我们在说小夏碰上牛爷了。
1: 什么小夏碰上牛爷？
2: 哎呀，这孩子脾气真倔，牛爷都让他上车了，他一看是牛爷，就把小酒馆关张全记在牛爷身上了。
0: 那牛爷能干吗？
2: 慢慢调教吧。
3: 江云，哟，叔叔阿姨好。
0: 哎，
1: 妈，爸，我先出去一下。
0: 哦哦。
3: 叔叔阿姨再见。
1: 哦。
0: 这谁呀？
2: 静明大学同学，他们俩不在一个系。
1: 啊，
2: 这牛爷老伴的亲戚，姓李，叫李国强。小时候老在那什刹海武术班，
1: 哦，
2: 你见过呀？
0: 想起来了，这孩子有出息了哈。他现在干什么呢？
2: 说是跟一家电子公司上班呢。
0: 他会不会成静平？
2: 不会，别多想。咱家静平演多高啊？
0: 那也是。累了。
2: 哎，累了。这村以后就不去了吧。
0: 嗯，缓点。
2: 嗯。
4: 丽霞，这是我同学李国强。
5: 啊，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我认识你。

0: 你就是你们这个宾馆最漂亮的大堂经理。认识啊，跟你自己聊吧。哎，别，同学失误，口误。陆霞，明天早会，你接任人事部经理，他有一个亲戚啊是学厨师的，你问问厨师长还需不需要人。好。剩下的事儿呢，你就跟美女经理说吧。我有事先走了啊。
1: 哎，你先忙吧啊，谢谢啊。
2: 美女经理啊，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3: 行了，甭解释了，你先把你那个学厨师的朋友带过来，我先瞧瞧。
2: 好，
3: 我这又不是婚姻介绍所啊。
2: 幽默，哎对。一会儿见。

真的好想你，想妈妈，想爸爸，还有今天。我读研的事儿好不容易才定下来，我和侯奎准备过春节结婚，本来想再拖一两年，可不结婚很难留在美国。这次去信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侯奎父亲邻居家的孩子，他是华人，从小跟父母来美国定居，他叫黄鹤翔，要到北京去办事儿。我让他把侯奎父亲搞到的大件指标还有外汇带过去，正好购买两台彩电。这件事儿我给爸妈写信也提到了。

0: 咱这闺女哈，真厉害，给咱们弄了两台彩电的指标，连着那个外汇人民币一块带过来。哦，
1: 跟春节要结婚啊？
0: 嗯，
1: 咱们得想着筹备点什么礼物啊。
0: 他不是要回来吗？我正琢磨着呢，我说这两天跟雪茹商量商量，给俩孩子呀办个像样的婚礼。真不想跟雪茹当亲家，没辙了。好在侯奎这孩子不错，像他亲爸。
1: 嗯。两台大彩电。
0: 嗯。
1: 拿回来搁哪儿啊？
0: 一台搁咱们这屋，一台放静平静天他们屋。
1: 哦，嗯，那就把这黑白电视给贺永强得了。
0: 给他干嘛？给春风。你看看，看看闺女写的。看看啊，我很想念你们，我只有晚上仰望星空，对着天上的星星说。你们
2: 最近好吗？
0: 你说一个人在外头多孤单。

0: 咱们现在回宾馆吗？
1: 有一个请求，不知该不该讲。
0: 你讲，没事儿，我姐啊都跟我说了，让我一定帮你把你在北京的事儿给办完。
1: 那么事情已经都办好了，但是有一句话还没办。
0: 一句话？什么话呀？
1: 不到长城非好汉。
0: 这个呀，我现在就带你去长城。
1: 我还想去北海、颐和园、后海。
0: 没问题，我都带你去。
1: 都带？真的？
0: 真的。
1: 我能给你一个拥抱吗？
0: 不行，上车吧。

0: 喊打我也没办法。只是今年在看外婆婆打了河山，可
1: 是妈，哟，怎么了？这是你妈？
2: 太看人了，
0: 根本
2: 戴手铐的旅客。
1: 哎呦，姨妈。
2: 我知道，我知道，春风是来感激我的，你是来埋怨我的。
1: 就是，您对我姐也太偏向了吧？
2: 现在不是结婚了吗？你要是结婚，我把这彩电送给你当彩礼。
1: 真的假的？
2: 你妈说过假话吗？
1: 他俩感情好啊？那我得为了这彩电，我得随便找人谈谈就得结了。
3: 瞎说什么呀？你对象必须你妈通过啊？
1: 这您放心，肯定得让你满意。对了，姨妈，您知道吗？这静平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对那个美国来的人可热情了，整天车接车送的，拉着他到处跑，还帮他办事儿。
3: 真的？
0: 你干什么的？
3: 干嘛呀你？
4: 徐慧珍，
3: 陈毅来了，最亲爱的敌人啊，闻着味儿。
4: 陈毅，陈毅，
5: 我叫刘杰，
3: 看不成。记得
5: 爸，
3: 啊，
5: 不是，
3: 这是中央台。
5: 哪有侦察员用上火车？我买票了。
3: 哟，这感觉挺丰富呀，哭得眼泪汪汪的。
1: 给你开个几台彩电？
6: 两台。
3: 那你好意思不给我一台？你搞错没有啊？这买彩电的钱是我闺女出国的时候给她换的美元买的，你儿子走你都不知道，你又没给她钱。不信？你不信？你不信？你问那个美国回来的那个
6: 黄鹤翔。
3: 对，黄鹤翔。
4: 人呢？
6: 去清华大学讲课了。
4: 妈，啊，我妈走了。
3: 你不看会儿了？
4: 我回去看。陈毅，你坐啊。走吧。啊。
3: 说说啊，有这样的儿子吗？吃里扒外的，气死我了！你别挡着我呀，闲的是吧？我这两年就想弄一台进口彩电，我都找了这友谊商店的人了，哎，可是说没有出国指标不行。
7: 行了行了，谁让你是亲家母呢啊？咱也不能那么小气，那这样的呗，这彩电。你就搬过去吧，
3: 少骗人，不灵说话的亲。
7: 我说的是真的，不过我不要钱呢。
3: 那要什么？
7: 我要你上次给我看的那幅画。
3: 说话不准收回，
7: 我收回你也得给我。
3: 那就这么定了，
7: 就这么定。
3: 我现在回去给你拿那幅画，
7: 我一会儿让全屋把这电视机给你搬过去。
3: 那感情好，
7: 就是谁让咱们是亲家啊？
3: 可不是。
6: 秋叔啊，真让我们忍痛割爱啊！
3: 那可别这么说，你没听见是慧珍先提出来的，我们是平等交换，背上吧。
6: 得，拿箱子。
7: 哎，怎么办呢？你说，咱欠他们了
3: 哈。哎，老范，范金友，
8: 啊，
3: 出来搭把手啊！
8: 你好，行了，弄回来一台啊！
3: 快点儿！
8: 不用搭手，我不是老本行，有的是劲儿。这屋。哎，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摔坏了你！哎呦，
3: 老蔡，你先回去吧。这画呢，我回头亲自给慧珍送过去。干嘛？不信我？

0: 你还真犟，
1: 这干嘛呀？等着要钱呢。你别瞎说话，两台彩电一家一台。我为了感谢慧珍，答应送她一幅画。哎，你把我那天给慧珍看那幅画拿出来，给老蔡带回去。
0: 郑板桥那幅啊？
1: 啊。你不是和牛爷都换了？哎呦，对了，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来。你找一副跟那幅画相当的啊，送给亲家。
0: 行，等着我啊，吴伯，拿副好的给你。
1: 来，进屋喝口水。哎呦，我说你这人呢，还真的只有慧珍能跟你过日子。哎呀，
0: 来了，这副比那副好，拿着回家乐去吧。
2: 看看，哎，不，别碰！这怎么还抢啊？怎么了，
1: 老蔡？
0: 当时您跟我看的这是满堂那幅画，现在您跟我看的这是民国章呢。言而无信啊，这电视我得搬回去。
2: 别！你听我说，你怎么死心眼呢？这两码事儿。这电视是我儿子和你女儿，这给两个亲家的一家一台。这画是陈雪茹给这徐慧珍的交情。还是，
0: 小茹，你跟慧珍是这么说的吗？
1: 那幅画给牛爷了，我不是忘了吗？走，你跟我去书房挑一副相当的，行了吧？甭去，我去给他挑吧，你别进去，吓着你。我说你这人还真轴。电视放哪儿啊？
3: 里屋。
1: 这屋啊？
3: 啊。 哎呦，今儿晚上有彩电看喽。

0: 来，快点。
1: 来，我给你照张相吧。
0: 好啊。
1: 你就站这儿。
0: 这儿。真的啊，好，
1: 你已经到长城了，是好汉了，能笑一个吗？
0: 不可以，长城威严，不能笑。
1: 你这人啊，还挺逗，好吧。一、二、三。好了，
0: 哎，您好，
2: 您好，
0: 能给我们照张相吗？
2: 啊，可以，可以，
1: 谢谢。

0: 姐，我回来了。
1: 你干什么呢？
0: 我什么都没干呀。
1: 你进来说。
0: 我不进，我要看彩电，爸打电话告诉我的。
1: 那你看吧，打开就能看啊。
0: 有彩电看了。
1: 你不看吗？
0: 你先看，我一会儿。

0: 这几天我一直有一句话想对你讲，我爱你。我知道你我的条件有差距，你是 CEO， 我还在读博士，没有工作，可我拿的是全额奖学金。我想如果
1: 我还是等你给我写信行吗？我还是等你给我写信吧。

0: 李国强，你干嘛呢？
1: 哎，你来的正好，来来来来来。
0: 干嘛呀？
1: 我跟你打听个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1: 李霞有没有男朋友？
2: 这事儿啊，这事儿我真回答不了你，你得问他。
1: 你吃醋了？
0: 你说啥？
1: 没说什么呀。
0: 吃醋？李国强，洗手间有镜子，麻烦您去照照。
1: 太损了。
0: 还有，要不是看在你是刘烨的亲戚，要不是看在咱俩是高中同学、大学同学，我会直接告诉丽霞，千万别理那个李国强。在大学的时候就特会谈恋爱，最高记录在大二，一天谈了仨，最后全吹了。
1: 哎，不带这样的啊！哎，我说，哎哎，
3: 国强，
1: 哎呦，邱爷爷，
4: 你小子怎么跑这儿来了？
1: 邱爷爷，哎，对了，邱爷爷，您跟徐姨关系是不是特好？
3: 对呀、啊。
1: 那丽霞您知道吗？
3: 丽霞我知道，这孩子不错，可他爸爸那人不行。
1: 嗨，我又不跟他爸过呀。
3: 嘿，有你这句话，走，跟我上去，我让你看看我跟他们家的交情。
1: 太棒，走走去。你慢着点。

0: 正式也就是郑板桥。
1: 没毛病。雪茹那儿的吧？
2: 要不请您也长眼了。
1: 慧珍，你的眼力也可以了，现在。
2: 不是我，是全屋拿回来的。
1: 全屋是真人不露相。
3: 牛爷您夸奖。
2: 来，牛爷这边坐。
0: 好。
2: 静婷啊，叫大爷了吗？
4: 牛大爷好。
1: 大爷好，把那大字去了。
4: 哎，牛爷。
1: 对，我爱听这个。
2: 牛爷这称呼，老少通吃。
1: 慧珍啊，丽霞有对象吗？
2: 没呢。
1: 哦。
2: 哦，您的意思
4: 没戏。
2: 啊？为什么？
4: 小夏在楼下等着郭强呢。
2: 小夏？嗯。
5: 你妈问问李国强对人家小夏做了什么事儿吧。
6: 哎，我干什么了我？
7: 静平，咱俩可没仇哈。
4: 李国强，我问你啊，就胡同那小卖铺，原先那小酒馆，你都做什么事儿了？傻了吧？你把人家小夏跟小夏他爸给打了，现在看上丽霞了。您是猴啊还是猪啊？
7: 我不是猴，我也不是猪。
4: 还嘴硬，赶紧下去吧，人家小夏等着跟你算账呢，都找你找两天了。
1: 你这叫什么知道吗？叫在太岁头上动土，然后还找太岁的闺女，结果是作死又找死。
6: 不是不是，舅爷爷您听我说，这他们要打我，就是小小的反击了一下而已，
1: 说什么都没用。丽霞是小夏的二姐啊，那小夏的爸爸跟丽霞什么关系？用我告诉你吗？还
6: 丽霞是小，哎呀，我说我把丽霞他爸给打了，
0: 说不明白。

0: 刚明白这事儿啊，我看啊，没戏了。我走了，兄弟。
1: 啊，慢走牛爷啊，
2: 慢走牛爷啊，谢谢您了啊，
0: 不客气啊，
3: 爷爷再见。
0: 哎 哎，好嘞，
4: 坐坐。
2: 好。
4: 哎，舅爷，你听我说。哎，
2: 我看国强这孩子不错。
3: 妈，您打住啊，千万别再往下说。他李国强真不是我喜欢那些。
2: 李国强是什么工作呀？
3: 他工作还不错，在一家电子公司当技术部副主任。
2: 哟，条件不错呀。嗯。哎呀，可惜了，李夏跟他没缘分了。这贺永强不会吃这亏的。
3: 妈，您就甭瞎操心了，他们那事儿乱着呢。啊？再说了，人家李夏也不愁找对象啊。
2: 那倒是。拥抱。
5: 颈椎病，肩周炎，脖子僵硬，肩膀疼，胳膊都抬不起来，怎么办？
6: 脑血和外排贴一贴。
7: 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腰腿疼，走路都困难。
6: 脑血和外排穴位服贴，贴一贴。
8: 得了乳腺炎，乳房胀痛刺疼。
9: 哎呀，前列腺炎，尿频，尿急，起夜多，总想跑厕所。
6: 脑血和外排贴一贴，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急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脑血和外排穴位敷贴，贴一贴。脑血和外排穴位敷贴，集旋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舒服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如果你有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脑血和外排贴一下。脑血和外排穴位敷贴辅助治疗上述问题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脑血和外排贴一贴。
9: 对症。
6: 乳腺炎、前列腺炎、寒性支气管哮喘，脑血和外排贴一贴。
8: 对症。
6: 糖尿病、脑中风偏瘫，脑血和外排贴一贴。
8: 对症。
6: 脑血和外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
9: 一贴呀，热乎乎的，
10: 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
6: 赶快拨打电话吧。颈椎病、肩周炎，对症；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对症；乳腺炎、前列腺炎，对症；寒性支气管哮喘，对症；糖尿病、脑中风偏瘫，对症。脑血和外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0: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6: 龙血和外排穴位敷贴，坚守品质，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龙血和外排穴位敷贴，包邮费送货到家。
9: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
5: 颈椎病、肩周炎，哎呀，前列腺炎。

0: 冷血横脉牌穴位服帖，筋旋魂外热疗，中西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
1: 李正，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冷血横脉牌穴。

0: 进行辅助治疗对症，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
0: 龙血和脉盘穴位服帖，精选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远红外热能，层层渗透，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1: 颈椎病、肩周炎、脖子僵硬、肩膀疼、胳膊都抬不起来，怎么办？
0: 龙血和脉盘贴一贴，
3: 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腰腿疼、走路都困难。
0: 龙血和脉盘穴位服贴，贴一贴。
4: 得了乳腺炎，乳房胀痛刺疼。
1: 哎呀，前列腺炎、尿频、尿急、起夜多，总想跑厕所。
0: 龙血和脉盘贴一贴，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龙血和脉盘穴位服贴，贴一贴。龙血和脉盘穴位服贴，精选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舒服。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如果你有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龙血和脉盘贴一下，龙血和脉盘穴位服贴，辅助治疗上述问题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龙血和脉盘贴一贴。
1: 对一阵儿。
0: 乳腺炎、前列腺炎、寒性支气管哮喘，龙血和脉盘贴一贴。
4: 对一阵儿。
0: 糖尿病、脑中风偏瘫，龙血和脉盘贴一贴。
4: 对一阵儿。
0: 龙血和脉盘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
1: 一贴呀，热乎乎的。
2: 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
0: 赶快拨打电话吧。颈椎病、肩周炎对症，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对症，乳腺炎、前列腺炎对症，寒性支气管哮喘对症，糖尿病、脑中风偏瘫对症，龙血和脉盘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龙血和脉盘穴位服贴，坚守品质，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龙血和脉盘穴位服贴，包邮费送货到家。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颈椎病、肩周炎，哎呀，前列腺炎，
0: 龙血和脉盘穴位服贴，精选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
3: 对症，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龙血和脉盘穴位服贴，穴位贴一贴，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 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

0: 进行辅助治疗对症，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
0: 龙血横脉牌穴位服帖，鸡血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远红外热能，层层渗透，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1: 颈椎病、肩周炎、脖子僵硬、肩膀疼、胳膊都抬不起来，怎么办？
0: 龙血合脉牌贴一贴，
3: 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腰腿疼、走路都困难。
0: 龙血合脉牌穴位服贴，贴一贴。
4: 得了乳腺炎、乳房胀痛、刺痛。
1: 哎呀，前列腺炎、尿频、尿急、起夜多，总想跑厕所。
0: 龙血合脉牌贴一贴，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含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龙血合脉牌穴位服贴，贴一贴。龙血合脉牌穴位服贴，鸡血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舒服。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如果你有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龙血合脉牌贴一下，龙血合脉牌穴位服贴，辅助治疗上述问题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龙血合脉牌贴一贴，
1: 对一阵。
0: 乳腺炎、前列腺炎、寒性支气管哮喘，龙血合脉牌贴一贴，
4: 对一阵。
0: 糖尿病、脑中风偏瘫，龙血合脉牌贴一贴，
4: 对一阵。
0: 龙血合脉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
1: 一贴呀，热乎乎的，
2: 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
0: 赶快拨打电话吧。颈椎病、肩周炎对症，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对症，乳腺炎、前列腺炎对症，寒性支气管哮喘对症，糖尿病、脑中风偏瘫对症，龙血合脉牌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龙血合脉牌穴位服贴，坚守品质，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龙血合脉牌穴位服贴，包邮费送货到家。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颈椎病、肩周炎，哎呀，前列腺炎，
0: 龙血合脉牌穴位服贴，鸡血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
4: 对症，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龙血合脉牌穴位服贴，穴位贴一贴，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

0: 进行辅助治疗对症，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
0: 龙血和外排穴位服帖，鸡血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远红外热能，层层渗透，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1: 颈椎病、肩周炎、脖子僵硬、肩膀疼、胳膊都抬不起来，怎么办？
0: 龙血和外排贴一贴，
3: 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腰腿疼、走路都困难。
0: 龙血和外排穴位服贴，贴一贴。
4: 得了乳腺炎，乳房胀痛刺疼。
1: 哎呀，前列腺炎、尿频、尿急、起夜多，总想跑厕所。
0: 龙血和外排贴一贴，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含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龙血和外排穴位服贴，贴一贴。龙血和外排穴位服贴，鸡血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舒服。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如果你有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龙血和外排贴一下，龙血和外排穴位服贴，辅助治疗上述问题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龙血和外排贴一贴，
1: 对一阵。
0: 乳腺炎、前列腺炎、寒性支气管哮喘，龙血和外排贴一贴，
4: 对一阵。
0: 糖尿病、脑中风偏瘫，龙血和外排贴一贴，
4: 对一阵。
0: 龙血和外排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
1: 一贴呀，热乎乎的，
2: 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
0: 赶快拨打电话吧。颈椎病、肩周炎对症，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对症，乳腺炎、前列腺炎对症，寒性支气管哮喘对症，糖尿病、脑中风偏瘫对症，龙血和外排穴位服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龙血和外排穴位服贴，坚守品质，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龙血和外排穴位服贴，包邮费送货到家。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颈椎病、肩周炎，哎呀，前列腺炎，
0: 龙血和外排穴位服贴，鸡血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
4: 对症，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龙血和外排穴位服贴，穴位贴一贴，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 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

0: 进行辅助治疗对症，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
0: 龙血横脉牌穴位服帖，鸡血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远红外热能，层层渗透，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3: 岁月更迭，薪火沉续，逐梦山海，运动辽宁。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辽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花落葫芦岛，绽放渤海之滨。承载千年古韵文明，释放体育竞技活力。辽宁十五运，相约葫芦岛，以体育之火燃动全省，激活振兴发展新动能。一城半赛，十四城联动，十八支队伍热血集结，万余名运动健儿同台竞技，逐梦争锋，共赴山海之约。赛事规模恢宏，32大项立体布局，11处赛场配套完备，千余名赛事运维闭环保障，以专业赛事水准诠释新时代体育竞技精神。古城为舞台，山海做赛场，辽宁十五运是青少年运动员的巅峰对决，更是全域互动、全民参与的体育嘉年华。体育带流量，文旅运商机，辽宁十五运是体育激情的蓄力绽放，更是文旅体商融合共生的生动实践。以运动之力扬辽宁风骨，以拼搏之姿赴振兴新城。2026年6月27日，葫芦岛宁远古城，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盛大启幕，逐梦山海，运动辽宁。

0: 紧给妈找一个对象来，让妈少为你操心。
1: 妈，这事儿啊，还真不用您操心，我已经有目标了。
0: 有了？谁呀？
1: 暂时保密。
0: 跟妈还保密？
1: 妈，我说暂时保密，回头会告诉你的啊。我现在先就给你俩准备饭。
0: 哎哎，你说这丫头。有目标了？谁呀、
2: 啊？我也在想了。
0: 啊，
2: 他平时不和人接触啊。
0: 就是啊。
2: 下了班回来就看电视。哦，会不会是黄鹤翔啊？
0: 黄鹤翔是谁啊？
2: 美国来的，敬礼派来那个。对了，你没见过。
0: 这下坏了。是季明跟他们耍小心眼儿呢，他只是想出国，我得找他问问。
2: 哎哎哎哎，你先下楼看看去，小夏会不会跟人打架了？
0: 国强已经知道小夏是丽霞的妹妹了，怎么可能打她？
3: 那天啊，我就去他家那个小卖部买酱油，他酱油卖的比外头贵，那我肯定不买了，对吧？然后我就要走，拦着不让我走，他爸回来了就要打我，那你说我能？哎，我警告你啊，你可别再跟我动手了啊！
4: 小夏，有话好好说，不许动手。
5: 哎，你叫李国强对吧？
3: 对呀、啊，我叫李国强。哎，我跟徐静平是同学，我要知道你是丽霞的妹妹，说什么我也不可能跟你动手啊，是不是？
5: 我不是来找你打架的，

0: 我就是想来跟你学学功夫，拜你为师。
1: 真的假的？你
2: 我瞧出来了，这是打不起来了。你们聊着，我先走啊。
0: 牛爷、啊，我知道您是什么重量、啊，您甭跟我一般见识成吗？
2: 哎，今儿还会说人话了。
1: 舅爷，您慢走啊。
2: 哎，好。
1: 小夏，嗯，我教你武功可以吗？不管你得答应我一条件。
0: 什么条件？
1: 我想请你姐呀、啊，啊，叫丽霞，吃个饭。
0: 就这条件啊？包在我身上了，你等着啊，我这就给你叫去。
3: 静平啊，
4: 哎，没在。
0: 真的，二姐，那个李国强他就在楼下等着呢，他要请咱俩吃饭。
3: 那也得等我下班啊。
0: 行，那说好了啊，那我们俩楼还等你啊。嗯。丹姨，哎，
5: 好，都坐，都坐，
0: 嗯，坐，丹姨。
5: 哎，刚才在楼下看到李国强没有啊？
0: 有架啊？
4: 没打架？
0: 没打，他要请我跟我姐吃饭。
5: 那还差不多。
4: 女孩家家的呗，动不动就跟人打架啊、嗯？
0: 哦，我打不过他，他会武术。呼，
4: 哎，你坐呀，丽霞，我问你个事儿。
0: 您说。
4: 晋里派来的那个黄鹤祥你见过吗？
0: 见过。
4: 他人怎么样啊？
0: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没怎么接触啊。这两天一直都是总经理陪着他呢。哎，听说今天刚把他送走。
4: 走了？
0: 是啊，连房间都退了。哦，
4: 我觉得那李国强不错哈、啊，既然都请你们吃饭了，说明人跟你们赔礼道歉了。
0: 什么赔礼道歉啊？
4: 你问他，
5: 您忙吧。
4: 什么情况啊？
0: 没情况，爹，就是那李国强，他非要请你们咱俩吃饭。
4: 行，那你跟他说，等我下班了。嗯，
0: 好，那我跟他等你啊。
4: 把门关上。
6: 哟，妈，你刚才去哪儿了呀？
7: 您找我来着。
6: 来来来，坐着。妈问你个事。
7: 什么事儿啊，妈？
4: 你说的那个对象，是不是就是你大姐派过来的那个黄啊？什么？
7: 黄鹤祥。
4: 啊啊，对对。
7: 没有，我跟他啊就聊我姐的事儿。我姐让我招待好他，我照办了，已经把他送走了。
4: 骗我是小狗？嗯，真没跟他谈对象？
7: 没有，
4: 没有就好。妈不喜欢他。
7: 为什么呀？
4: 以美国籍，妈不喜欢涉外婚姻。
7: 知道了，您讲政治。
4: 哎，那你说的那个暂时保密，说的是谁呀？啊？
7: 我开玩笑的，哎呦，真没有妈，我呀，我要找就找博士或者博士后之类的，我喜欢做学问的，不喜欢人际关系广的。
4: 李国强人际关系特广啊，
7: 见面熟，跟谁都熟，我不喜欢。
4: 妈喜，你喜欢静、嗯，这以后有了一定第一个告诉妈啊。嗯。
0: 师傅啊，我跟你说啊，我二姐刚要下楼，就被我三姨叫走了，说宾馆有急事要开会。哎呀，不是，她说了，明天一定跟你吃饭。
1: 明天？她真说明天跟我吃饭呀？
0: 你都是我师傅了，我能骗你吗？
1: 我明天来。
0: 嗨嗨，哎，我呢？
1: 哦，这样。明儿早上6点，你呢就到我们胡同后面的小公园啊，我呢正式的

0: 呦，吓死我了你！哎，我问静平了，他说跟那个姓黄的没关系，他就是看在经理的面上热情招待一下。
1: 算我没白等。
0: 哎呀，把我也给吓一跳。他要是跟那个美国小伙子谈恋爱，我是坚决不会同意的。
1: 你是把静平也走了？
0: 你不怕？都走了一个，再走一个，这一大摊子谁干呢？
2: 小夏，走吧。人呢？
3: 二姐，人走了。那个，他说你啊太高傲，说你什么都不是，就是一盆花。嗯，让我给他骂了一顿，走了。
2: 骂得好，走，回家去。
3: 二姐，你真喜欢他？
2: 谈不上，就是觉得他不讨人嫌。
3: 师傅，我来了。
4: 行啊，还准时，
5: 过来。这么着，今儿我教你一套长拳，让你示范一下。看好了啊！
3: 啊！
5: 起势，马步双劈拳，奥腿功夫冲拳。
3: 我不想学这个。
5: 那你想学什么？
3: 我想学摔跤。你教我一两招就成。
4: 女孩学摔跤，行。这个摔跤呢，其实就是小打大。我教你一招，特别适合小段摔大段。
3: 好，
4: 你过来。这个是高手进招的办法啊，一般也不教给他。
5: 抓住，你抓住对方，对方抓住你的手，抓你肩的时候，然后你，你这个小丫头，你。一般见识啊！哦，
3: 哎呀，疼死我了！
6: 怎么了？哎呀，腿怎么了？
3: 啊，疼死我了！哎
6: 呀，怎么回事啊？怎么了？啊？
7: 怎么了？这是？这跟谁打架了？
3: 就是那天打你的那个李国强，他打的。
7: 哎，这个小兔崽子，上次那个旧账还没算，他要气死我！他家住哪？
3: 知道他是我二姐的男朋友。
2: 哎，小夏，你别犯浑啊！
3: 本来就是，他还去宾馆找你呢，要请你吃饭呢。
2: 你怎么回事啊？这是？行，我去找他。
7: 哎，我也去。
3: 不，
2: 老贺，
3: 我也去。
2: 小夏，
3: 我去。
2: 完了，这又要惹事了。这是我姐。
7: 别过桥。你们出来！给我出来！
5: 欺人太甚！
2: 哎，
5: 妈，你不能拦着我！我要出去教训教训他们。
2: 他们是打不过你，可是你这打起人来没轻没重的。
7: 出来！
2: 要是真闹出个人命来，你让妈还活泼了。坐这
5: 儿。那我也得上班去啊！
2: 哪也不许去！
3: 李国强，
2: 带着。
3: 有本事你给我出来！你别当怂蛋包！
7: 你们出来是不是？好。
2: 妈。哎，爸，你干什么呀？这不是在村里，在有理说理，你干嘛呀？
7: 走开！
2: 爸，你，爸，
6: 住手！
3: 哎，
2: 三姨，
6: 贺有钱想干什么啊？你要敢拿着铁锹砸这玻璃，别怪我不给你留情面。
7: 你给谁留面子？

0: 这有你什么事儿啊？他们家小子把我打了，把小三儿打了，你是哪头的你？
1: 我哪头都不是，我向着理儿。你以为这是你们村呢？啊，谁恨怕谁啊？
2: 三姨，他李国强把我约到小公园，他动手就打我，你看，你看，你看他给我打的，我都打青了。
0: 看见了吧？胡说八道你！
1: 你才胡说八道呢！你不动手打我，我能行吗？你看看，
0: 看看，我他妈跟你拼了！我
1: 哎。
0: 他把我一下杀打了，你向着理儿，你动手打人你就不对，你就没理儿。徐爷是这样的，昨个我去找何丽霞，我想请她吃饭，结果呢，小夏告诉我呢，她二姐开会没时间，让我今儿请她。 好，没问题啊，因为当时是他帮我找的丽霞，但是呢，他提出一个条件，让我收他做徒弟，教他两招。好，今儿早上我就约他到小公园，我想教他两招。他突然就下手，他下手，他很急了，他。
1: 打你哪儿了？
0: 啊？反正就是我就倒了。后来我躲过了那个砖头，他一看不妙，转身就跑，我就捡起一砖头，我扔过去。
1: 没想到就砸他脚踝上了，哎，他倒倒打一耙了。徐姨，你想想，我知道他是丽霞的妹妹，我能动手打他吗？你想想，
3: 不是，不是这样的，就是他先动手打我的。
1: 李国强说的对，我能证明。
0: 你给我闭嘴！
1: 你给我闭嘴！丽霞，你说，姨妈，有一点就能证明小夏在撒谎，因为昨天我根本就没有开会。 昨天小夏来找我说李国强要请我吃饭，当时您不是也在吗？我说行，但是要等我下班以后。可是小夏跟李国强说我开会，这个小夏肯定跟李国强平时有什么过节，想趁机打击报复呢。
0: 哎呀，你这个贺小夏，
1: 小夏，你看有什么要说的吗？
3: 谁让他先打我的？哼，
1: 有不讲理的闺女就有不讲理的爹。
0: 嘿。
1: 贺永强，你听到了吗？啊，就这，你就要拿着铁锹砸人家玻璃啊？啊，就跑到街坊四邻这儿来丢人现眼来了？
4: 刚才他已经承认了呢，拿砖头砸他脚踝了。
1: 那小夏还把人家给打了呢，都打成这样了。
4: 那样了，那样了，
1: 你就闹吧啊！你闹了，大家伙都没人闹您的店里去买东西了。你听到没有？
5: 怎么着？
1: 哟，牛爷来了。
5: 哎，
1: 事情都平息了啊！
5: 啊，
1: 不怪人国强，都是那小夏捣的鬼。我宣布啊！
6: 这个事情由贺家负全权责任。
7: 我负不了，负什么责任我？
6: 行了，事情已经过去了，谁要别人说找后账、翻账，谁翻账，这责任就是谁的。
7: 谢谢牛爷啊。
6: 行了，大伙都散去吧，啊，回去吧。
1: 李霞，
8: 站住！坐
1: 的对，这回去肯定得挨骂。骂你的人是不讲理的人，讲理的人都说你做的对，大家伙说对不对啊？
3: 是啊，是。
1: 这闺女呀，不但人长得好，心眼儿也好哈。
3: 是啊，
1: 漂亮。
8: 慧珍呀，
1: 哎，
8: 走吧，
1: 真是谢谢你了啊！
8: 哎呀，
3: 谢我什么呀？国强没事儿哈。
1: 啊，
8: 没事儿，谢谢徐姨。
1: 徐姨带你去检查检查。
0: 不用，
1: 都亏你，我们也走了哈。
0: 哎呀，走吧，
1: 待会儿啊。
3: 不待了，不待了啊。
1: 这就走
0: 啊。慢走啊，徐姨。
1: 好的，好的。
0: 慢走，慢走，
1: 再来啊。
0: 哎。哎呀，完了，我得上班去了。
1: 哎，过去。
0: 哎，我走了啊，妈。啊。

0: 你出看。你干什么？
1: 霞呀，霞，你不吃饭了？
0: 哎，
1: 你干啥去啊？
0: 刘东，你别回来！
1: 从小到大，一个手指头都没舍得碰过，你说打就打呀？好，我让你打，我也不活了，我让你打，我让你打！
0: 你干什么？
2: 耽误你们两分钟上班的时间。我跟你说啊，老大，
3: 哎，
2: 就咱们胡同口，就贺倔头他们家的小卖部，你把这七条胡同带着他们全给我通知到了，挨家挨户，不买他们家东西。这家子人不地道，他东西卖的贵，那洗衣粉比出口那个规模多了。
4: 听说了，节目四您都知道。
2: 大孙子，跟你那小伙伴也都说一声，不买他们家东西。
5: 得嘞，爷爷，你放心吧，我肯定让他们家买卖全黄了。
2: 好孙子，
4: 好了，别哭了，这小脸都哭花了。
6: 妈，丽霞他爸太过分了，哪有这么护犊子的呀？小夏做错了他护着，丽霞做对了他打人，这还有没有是非了？
7: 霍元是他爸，惹祸人是小夏，这孩子必须好好教育呀，这么走下去早晚出事。
4: 别哭了啊，万一妈家来住，给你爸点教训。金平啊，你搬你大姐那屋去，把屋腾给丽霞。
6: 好，我现在就去。
7: 我去把经理东西收拾一下。
4: 你去吧。别哭了，别哭了啊！衣服该买的买，也别回去拿了。让你爸见不着你，后悔去吧他。他不要的闺女，你姨妈要。
6: 你说你呀，也真够笨的。你爸打你，你还不赶紧跑，非要来个五指山红。
8: 哎，我长这么大，我爸从来就没打过我。
9: 别跟着我了啊！哎，我这样也挺好。你爸扇走了一个姑娘，关键是把我想住的房子也扇出来了。
8: 哎呦，你别这么说。
6: 哎呦，不知道我有洁癖呀。
8: 哎，姐啊，我想问你个事儿，但我不知道该怎么问。
6: 出国？
8: 出什么国呀？谁给我办签证？谁给我钱？谁让我出国？这三个难关我一个都过不去。
6: 那什么事儿啊？哎，
8: 我就是觉得我以后再也见不着李国强了。
6: 这个呀，你心里有他。
8: 哎，也不是，我只是觉得他挺好的，不坏。
6: 丽霞，我要提醒你一句啊，他这人啊可有点花心。
8: 不是，你就因为这个不要他？
6: 两码子事儿，我跟他呀就是一般般同学关系。再说了，就已经有我喜欢的类型了。
8: 不是真有啊？谁呀？
6: 暂时保密。
8: 嘿，哎呦，亲爱的姐姐，您就甭跟我保密了，快告诉我吧。
6: 行了行了，赶紧把我帮你这放去。
8: 其实我觉得我搬到你们家来住还挺开心的。真的，你都不知道，自打你们走了以后，我爸我妈我妹搬进来了，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农村，碰到一个每天只会给我爸做饭不会给我烧开水的妈，还碰到一个每天早晨大吼大叫的爸，什么阿东起来了，跟什么人学什么艺，跟着你三姨就会睡懒觉，
6: 是挺讨厌的啊。
8: 更过分的是，你知道吗？我还碰到了一个不懂。

0: 规矩的妹妹，
1: 每天就知道偷我衣服鞋子穿。不过现在好了，都给她。
0: 我又回到了那个早晨起床可以自己说的算的时代，
2: 主要是温馨的环境，
0: 小女人的情怀，
2: 隐私中的光明，
0: 无拘无束的生活，
2: 最主要的是有一个无私奉献的
3: 爸爸。
0: 哎呀，真好。
1: 我觉得你今天哪根筋不对啊？啊，这人逢喜事精神爽，你说我挨一巴掌，你怎么那么高兴啊？不对，赶紧告诉我，你心里喜欢的人是谁？
4: 拥抱明天。
5: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6: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5: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7: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6: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5: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7: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6: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7: 保胎。
6: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三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他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7: 搁嘴，
6: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7: 降糖。
6: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儿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0: 有
1: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膝风穴。
0: 嗯，
1: 膝风穴呢，你往后大概一两厘米，哎，这个地方，膝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0: 嗯，
1: 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0: 嗯，
1: 就睡不好觉的，你就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
0: 嗯。
1: 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地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被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2: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1: 嗯，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2: 有。
1: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

0: 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内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指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
1: 嗯，
0: 没太明白啊。
1: 对，
0: 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得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知了。啊，他啪啪，这一不支棱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 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失

0: 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但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六点几，餐后呢血糖才九点几，空腹血糖也才六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嗯，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叮在软骨穴那个位置了。叮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
1: 嗯，
0: 是吧？我一瞅叮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软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是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软骨穴，使不使劲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软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
1: 嗯，
0: 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滴，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
1: 嗯嗯，
0: 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嗯，
0: 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

0: 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儿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儿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

0: 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4: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3.2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0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3.3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3.4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1.5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1.5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浩。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各位可能都感受到了，就说今年入夏以来，这个雨水是偏多的。
0: 还真是，这今年的冷窝呢是一轮接着一轮呐。明天全省雨水还将全面升级，雨势更强，覆盖面更广啊。
1: 本次降雨呢容易伴随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所以说大家要密切的关注气象预警啊，
1: 防范强对流天气，咱们出行要注意安全。
0: 收听下节目开始，先来说亮眼。随着暑期旅游大幕正式拉开，全国各地都迎来了出游的热潮，而这个夏天沈阳又凭实力出圈，文旅热度一路飙升。
1: 咱们用数据说话，截止到6月30号，沈阳强势上榜多个全国热门旅游榜单，含金量是直接拉满，不仅冲进同城旅游暑运民航国内热门目的地全国前10，还拿下了途牛避暑游全国第8、红色旅游全国第7的好成绩。
0: 其实沈阳能在全国暑期旅游市场里面脱颖而出，我是一点都不意外。因为首先啊，咱们的地理位置和交通优势呢是得天独厚。
1: 还真是。
0: 作为咱们东北实打实的空铁双枢纽，出行呢是又方便又快捷。
1: 对。
0: 你看啊，航空航线这个覆盖面超级广，北上广、成都、重庆这些大城市都是随心飞。
1: 哎呀，今年暑运的机票预订啊，早就已经热起来了哈。首轮出游高峰马上就到，特别明显的是，重庆、昆明、西安、兰州这些西南、西北城市飞往沈阳的机票预订量暴涨啊，超多外地游客专门是慕名而来，打卡沈阳的城市风光和东北烟火气儿。
0: 那铁路这边的热度更是超乎想象。今年暑期沈阳旅游列车的预订量同比涨了70%多，多条东北避暑专列。以沈阳、哈尔滨为两大核心，一路串联起了大兴安岭、呼伦贝尔和长白山这些绝美的避暑胜地。
1: 双重客流也让沈阳的枢纽地位更加的稳固。这一边呢是大学生返乡，一边是毕业生跨省旅行，而且呢现在游客来沈阳自由行成了主流了，占比超60%，就喜欢呢这个慢悠悠的沉浸式的逛吃游玩，好好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
0: 今年来沈阳的游客年龄段呢特别的丰富。客群的层次也是特别的清晰，主力军首先就是年轻的学生了，毕业旅行的搜索热度呢环比翻了3倍，16到20岁的年轻游客订单量大幅上涨，超过70%都是跨省专门来玩的。
1: 哎呀，也难怪年轻人偏爱咱沈阳，是吧？你看沈阳故宫、张氏帅府这些人文景点是既能打卡又能长知识，特别适合毕业研学。
0: 对，
1: 再加上热闹的夜市啊，好看的城市演绎，轻松的短途徒步，玩法又新潮又多样，妥妥的东北毕业游首选地啊。
0: 是啊，而且除了年轻人，这亲子家庭呢也是今年暑期游的主力军。数据显示，暑期来沈的游客里1%以上都是亲子组合。很多家长会特意带着孩子打卡省博物馆、918历史博物馆和北陵公园这些地方，边玩边学，真正做到了游玩和研学的两不误。
1: 同时啊，这中老年银发游客呢也给沈阳文旅添了不少人气儿。节奏舒缓不敢不累的东北避暑专列特别适合长辈们出游，这凉快又惬意。学生、亲子、银发三大客群叠加出游，直接带火了住宿、餐饮、交通、零售各行各业，全程消费热热闹闹是全面升温。
0: 而且说到底啊，沈阳今夏能这么火，靠的就是实打实的硬实力。交通的便利、深厚的历史文化、舒服的夏日气候，再加上越来越丰富的游玩项目，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都拿捏住了游客的喜好，想不火我觉得都难。
1: 哎呀，这火热的文旅大盘真是让人心生欢喜，
0: 可不是吗？
1: 而这个网红小美景也直入人心。这个夏天呢，沈阳的一棵老树枝繁叶茂，悄然出圈了，刷爆了很多人的朋友圈。它就是《甄嬛传》同款的合欢树，
0: 相信很多追剧的观众都会有印象。《甄嬛传》里的合欢花是果郡王和甄嬛的定情信物，雨中时合欢花的名场面更是经典，温柔又浪漫。那让人惊喜的是，咱沈阳的老胡同里就藏着这样浪漫的合欢树，眼下正值盛花期，颜值超高。
1: 这棵爆红的合欢树就在沈阳九尾路附近，树龄啊已经快30年了。据附近的老住户说，就是邻里们呢都格外的爱护这棵树，每年冬天呢都会自发的给树干穿棉衣保暖，像对待家人一样是悉心照料，守护着这份老巷里的美好。
0: 老树也是不负偏爱，每年的6到7月都会准时盛放，细碎柔软的粉色花穗缀满了整棵枝头，昼开夜合，随风摇曳，氛围感直接拉满。最近呢，每天都有市民和游客朋友专程前来打卡拍照，定格夏日浪漫。
1: 沈阳合欢树不止这一棵，不少沈阳网友呢都纷纷的晒图，自家小区门口啊，老街巷里边藏着超多合欢树，他们安安静静扎根在城市的角落，年年岁

0: 翠翠，繁花如故，悄悄装点着沈阳的夏日。
1: 一边是全域火热的文旅新风尚，一边是老街老树的温柔烟火气。如今的沈阳啊，既有奔赴山海的热闹烟火，也有岁月静好的温柔诗意。
0: 嗯，
1: 也难怪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这座城。
0: 不止沈阳，咱们辽宁啊，藏着无数夏日惊喜，每一处风光都值得奔赴。盛夏正好，风光不负热爱，热情好客的辽宁，鲜活多元的沈阳。诚邀八方游客，欢迎大家伙来避暑度假、打卡游玩。
1: 嗯，时间下面来说东北超。
0: 嗯，
1: 第四轮赛事马上就要开赛了。
0: 对，
1: 7月11号，沈阳主场迎战哈尔滨，再度上演了东北兄弟的热血对决。
0: 为了迎接黑龙江大兄弟来串门哈，沈阳文旅准备了诚意满满的重启大礼包啊！从7月8号哈到17号，整整10天啊，黑龙江省全体市民凭身份证、本场观赛球迷凭票根即可畅享沈阳都市圈39家景区免首道门门票的福利。
1: 那这次免票的景区呢，囊括了沈阳超多的核心文旅资源。
0: 嗯，
1: 就像大家熟知的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沈阳植物园、北陵公园等知名的人文自然景区全都包含在内了。
0: 哎，不止沈阳啊，鞍山、抚顺、本溪等周边城市的优质景区也全都纳入了优惠范围，可以说是把这个压箱底儿的文旅精华是一股脑的打包送给黑龙江老铁，你就说有没有诚意吧？
1: 啊，必须的呀！那这球场内呢是全力以赴的比拼，这球场外则是全程的盛情款待。
0: 对，
1: 咱沈阳静候黑龙江老铁们前来串门赴约。
0: 那看看时间啊，这票务预约通道啊已经开启了。
1: 嗯，
0: 从今天的12点到明天的12点期间，打开北斗融媒 APP， 找到东北超专属主页，进入官方票务系统参与预约购票。
1: 还是老规矩，门票统一售价。单人仅需19.9元，
0: 这大众球迷票啊没有地域限制啊，所有球迷是都能够买的，对应大众观赛区域。这客队球迷票呢仅限黑龙江省身份证用户购买，对应的是客队专属观赛区域。大家伙预约的时候一定要核对清楚啊。
1: 嗯，而且呢一个订单最多可以预约5张门票。
0: 嗯，
1: 提交成功之后就自动进入了门票的摇号池，等待抽签结果就行了。
0: 首轮中签结果呢会在7月4号上午11点公布，中签的球迷会收到短信提醒的，大家伙呢可一定要记得及时付款啊。
1: 嗯，
0: 如果说首轮没有中签的话，这系统呢会自动将未中签用户纳入候补序列，若有中签用户逾期弃票，系统会随机抽取候补用户来补录名额。
1: 以球赛为纽带，以情感为血脉，东北超不仅踢的是热血足球，更展现了东北城市的好客与烟火气。
0: 7月11号，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热血对决吧。
1: 嗯，时间下说完了东北超，再来说世界杯。
0: 嗯，
1: 咱们就先来关注最新的战况。
0: 好，
1: 目前世界杯16强已经确定了十席，他们分别是巴拉圭、加拿大、巴西、摩洛哥、挪威、法国、英格兰、比利时、墨西哥和美国。这东道主美加墨是全都晋级了。
0: 这传统强队像德国、荷兰、日本、南非、科特迪瓦已经止步32强。这亚洲呢，仅剩澳大利亚仍有冲击16强的机会，而全部16强名单会在7月4号晚间是完整出炉。
1: 比赛固然吸引人呢，但是赛场外那些新鲜事儿也很有趣。
0: 哦，
1: 咱们就比如说昨天挪威是成功杀入16强之后，
0: 嗯，
1: 本国球迷呐喊助威的动静，居然把测震仪都震出信号了。
0: 这就是典型的蝴蝶效应啊！
1: 嗯，
0: 这扇动翅膀的是世界杯赛场上那些席地而坐、整齐摆动双臂、上演标志性维京划船庆祝的球员和球迷。
1: 这样的激情跨越了大西洋，挪威国内老百姓也全都沸腾了。
0: 嗯，
1: 大街小巷，全民玩起了划船式的助威，上万人齐声呐喊啊！于是呢，这个声势就大到了贝尔根大学的地震监测设备都捕捉到了明显的波动。

0: 虽然啊，我这不是这个挪威球迷啊，但这场面我看着都有点感动，你说是怎么回事？
1: 这就是足球、啊、你怎能不爱足球呢？
0: 哎呦，
1: 而且据说啊，贝尔根大学呢还专门对比了数据，挪威在进第一个球的时候测阵仪就已经有反应了
0: 哦。

0: 而哈兰德那记制胜球一进，震动的信号直接拉满。
1: 火！
0: 咱要知道啊，这个仪器呢，它平时只是用来监测地震的。一场球赛呐喊能震出数据，可想而知球迷们到底有多狂热。
1: 哎呀，要知道，时隔28年，挪威追平队史最佳战绩，球迷呢还给球队起了叫“挪威战船”的外号、啊。这下一轮1/8决赛，他们要迎战5星巴西，大家伙都调侃，到时候啊，这个测震仪的信号
0: 之后捂嘴。裁判看完 VAR 回放，直接是出示红牌，把他罚出了场。
1: 哎呦，
0: 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第2张捂嘴红牌了。
1: 其实呢，这条新规啊是源于之前欧冠的赛场，是为了防止啊球员隐藏自己发表种族主义或者是不当言论，国际足联才出台的这条限制规定。这聊完了判罚和比赛啊，再给大家伙呢科普一个很多球迷都很好奇的一个小细节啊，就是为啥世界杯不少球员都要在球袜后面剪几个大洞？
0: 你说这个我也发现了，你看像英格兰队的球员贝林厄姆和萨卡，还有伊朗队和阿尔及利亚队的球员都被拍到穿着破洞的球袜，就很多朋友都问了，说这是什么新的潮流吗？
1: 这袜子啊，全是破洞，是看着挺奇怪啊。其实原因呢也很简单，
0: 说说啊，
1: 这样呢能够促进血液的循环，缓解小腿肌肉的紧绷感。这专业球袜弹力特别的大，长时间啊紧绷包裹小腿，这球员呢很容易啊肌肉僵硬，比赛中途呢抽筋儿。这剪开孔洞就能够释放这种束缚感。
0: 那其他的体育项目的运动员呢，也会使用这类的改造妙招，就像板球快投手就会把这个球鞋的脚尖剪个洞，减轻脚趾的冲击力。棒球的运动员呢，也不会用全新的手套，都会用油膏、木锤提前的软化。这些啊，都是运动员日积月累摸索出来的实用小技巧。
1: 这可见呢，职业运动员为了保持竞技状态，在细节上真是下足了功夫。世界杯还在继续，而且呢是越来越精彩，这场足球盛宴咱们呢就慢慢品尝吧。
2: 说生日愿望新的打开方式，近日一位小朋友过生日许愿时出其不意背了首春晓。
3: 好，许愿吗？
4: 我今年五只小臭臭文件鸟，现在风雨声花了我这多少
3: 去吧。
2: 听明白了，小家伙的心愿是今年春天睡觉要睡到太阳晒屁股，家里最好养小鸟，雨呢晚上下就好了，楼下花谢了记得告诉他有多少。别的不说，睡觉睡到自然醒，这绝对是个好愿望。说仅凭一双手一束灯光就可以上演一场精彩的手影秀，大爷灵巧摆弄手掌，投影出一只小兔子低头啃草，真是栩栩如生啊，连眼神细节都拿捏得十分到位，这脑洞和手艺让人佩服。说老爷牌隐藏盲盒，8岁外孙女儿过生日，老爷把零食穿绳装进了纸箱，藏进棉被里，做成了隐藏款盲盒。小姑娘拉住绳头轻轻一拽，一包又一包的零食接连蹦了出来，惊喜源源不断，开心到停不下来。贵重礼物再多也抵不过独一份的用心，简单的零食盲盒装满了老爷藏不住的偏爱。说小鸭子硬核育儿，近日在新疆阿勒泰，一女子本来想拍小狗玩水，镜头却意外捕捉到一只鸭妈妈带着一群鸭宝宝在湍急的溪流中激流勇进，被这群乘风破浪小鸭子狠狠治愈了。这硬核育儿看完突然觉得生活冲就完了。说喜形于耳是什么？大概是圆乎乎的熊猫宝宝啃上心心念念的嫩竹笋，吃得美滋滋的样子。一尝到美味，熊猫的两只小耳朵刷的一下立马支棱起来，开心直接写在耳朵上，喜悦和快乐根本藏不住啊。
0: 陈林想说起了个大早赶了个错急。最近呢，广西贵港一位17岁的少年清晨5点钟就爬起来下地干活了，这勤勤恳恳忙活了大半天，结果发现得嘞整岔劈了。
1: 哎呀，话说啊，这小潘啊，前两天呢一大早啊就被妈妈给叫醒了，说让他去地里边啊拔花生，他早早的就奔赴田地，二话不说是埋头苦干，认认真真忙活了30-40分钟吧，整片地里的花生被他是拔得整整齐齐，一排排的码放的是井然有序，半亩地都快清理干净了。
0: 可就在他满心欢喜觉得自己帮家里分担了农活的

0: 之后，妈妈到场后是一盆冷水当头浇下。忙活半天的这片花生地压根儿就不是自家的，而是邻居家的地。
1: 其实这乌龙啊，我觉得不能全怪孩子。因为小潘家的这个花生啊是春节后种下的，当时地里边是光秃秃的一片，辨识度很高。可是时隔数月，这花生啊、木薯啊、甘蔗、玉米什么的全都长势茂盛啊，这田地样貌大变样了。对于不常下地干活的孩子来说，这地块之间它确实是很难划分界限的。
0: 说的就是呢。而且啊，其实为了不出错，干活前小潘还特意细心核对过了，现场和妈妈视频通话了2分多钟，对着四周的景象，这是反复的确认啊，得到了妈妈的肯定之后，才放心大胆的动手干活。但是没想到层层确认之下，还是认错了地块，这属实是大型无奈现场了。
1: 哎呀，辛辛苦苦劳作一场，发现全都白忙活了，这小潘心里边那是五味杂陈呐。本以为接下来会是一场邻里纠纷，没想到这剧情迎来了超级暖心的反转。
0: 小潘妈妈第一时间联系了邻居，说明了原委，但让人感到格外感动的是邻居丝毫没有责怪，反而是特别体谅孩子的辛苦，还夸孩子帮自己省了大把干活的功夫，甚至呢主动邀请小潘晚上到家里吃饭去。
1: 哎呦，这场温暖的结局啊，也让小潘是瞬间的释怀了。他把自己的乌龙经历发到了网上，本来呢只是简单的自嘲，没想到却收获网友们的点赞。有网友说，你看5点起床干农活，光是这份勤劳就值得夸奖。还有网友调侃说，你干活啊，这是细致又规整啊，一看的就是踏实能干的好孩子。
0: 那经历过这次的乌龙，小潘也说自己真切体会到了种地的辛苦，农耕的不易，也更加心疼常年操劳的妈妈了。
1: 你看多好哈、虽然呢是一场乌龙，但是呢却让我们看到了少年吃苦耐劳，踏实肯干，邻里间呢是宽容善良温柔暖心。这平凡的乡村小事里啊，满是人间烟火的温情，勤劳善良和感恩永远是最动人的品质。
0: 是的。下新闻继续，咱们来说防蚊。每到夏天，蚊子就成了大家的烦恼了。
1: 对，这有的朋友就说，你看啊，明明周围啊有那么多的人，你说这蚊子为什么指定我一个呢？
0: 确实啊，
1: 日常生活当中如何科学的驱蚊防蚊，让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 夏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生活中我们总会发现一些人特别招蚊子，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周围人都没事，只有他被叮了满身的包。有人说这是因为有的血型招蚊子，但是这样的说法科学吗？
3: 关于人招不招蚊子有好多学说哈、好多这个有血型说啊，还有性别说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外形长相啊相关的一些说法，其实这些都不是科学。在学术界吧，做过很多的这些类似的实验啊，其实还是没有证明血型和招蚊这两个之间的关系。
2: 生活中，蚊子最先依靠二氧化碳来定位人群，在一群人中，则通过每一个人散发的不同气味来选择叮咬对象。皮脂、汗液、皮肤微生物和个体代谢形成的复杂混合物，共同构成了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气味指纹。
3: 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根据每个人身体的这个气味信息来选择，优先选择某个人。那这些信息，气味信息包括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皮肤代谢啊，比方说会有油脂啊，还有汗液啊，这是人体代谢，就是跟我们的体质相关的，也就是跟遗传体质相关的。
2: 每一个人身体的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气味指纹也不一样。因为人体的遗传基因构成复杂，目前学界还没有研究能证明哪一种遗传因素对蚊子的吸引力最大。如果想要减少对蚊子的吸引力，可以通过运动完及时擦汗、勤洗澡等方式，减弱自己身上散发出的气味指纹。除了气味指纹，不同的颜色对蚊子的吸引力也不一样。蚊子主要活跃在白天，浅色衣服反光较强，也就不容易被蚊子发现。所以白天在户外时，可以身穿浅色的衣裤来减少蚊子的叮咬。
3: 户外的蚊虫，比方说像蚁蚊，那它主要是在北方户外叮咬人，而且是在一早晨或者是在下午，这个时候是有光线的啊。其实真正天黑的时候啊，它就不怎么活跃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浅色的衣服，对这类蚊虫的吸引力是最低的。
0: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一款防蚊产品不能对人体的气味形成有效的干扰，也就无法有 窍的防蚊。
1: 这网上呢流行的防蚊方法呀有很多。

0: 那哪些是科学的，哪些又是无效的呢？
1: 蚊虫恼人，不少人外出前会喷上防蚊喷雾，去户外蚊虫多的地方还会带上驱蚊剂。那么这些驱蚊产品的效果究竟如何？其实还要看有效成分。
2: 常见的有效成分是丙烷胺、驱蚊酯、羌派酯，还有一类柠檬胺精油，这是我们主流的很多的产品，就是驱蚊液的有效成分。环境用药哈，现在它的成分就相对比较来说种类就比较多，我们最主流的最主要的一类产品，它的有效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
1: 避蚊胺、驱蚊酯、羌派酯能够干扰蚊子的人体气味指纹感知系统，让蚊子对目标人群的定位功能发生紊乱，从而有效驱蚊防蚊。而网传的一些防蚊偏方，如藿香正气水、维生素 B1、大蒜，只是本身气味大，并不会干扰蚊子的感知系统。
2: 关于这个民间的小偏方啊，无论是吃这个葱蒜呀，还是什么皮肤上用这种维生素 B1 的水溶液呀，其实这个都已经证实哈，其实是没有明确的驱蚊效果的。在手机的 APP 里边有那个超声波驱蚊的啊，其实那个更多的是一种你个人的心理的暗示或者心理安慰吧啊，它定位人是来靠气味和气息吧但并不是靠这个超声波。
1: 驱蚊防蚊是预防蚊虫叮咬，如果已经被叮咬，刺痒难忍，也需要一些科学的处理技巧。
2: 第一呢，就是清洗用肥皂水或者是清水或者清洗。第二步呢，其实要降温，因为它是一个炎症反应嘛，就是过敏反应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冰袋或者是冰凉的毛巾适当的进行这个冰敷，然后来降低它这个炎症的过敏反应第三的话，其实再可以用一些，比方说找医院开一些，找医生开这个皮肤科的医生开这个止痒的药膏，比方说炉甘石洗剂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这台风靡全国的童墨宝健身器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遛弯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能活动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不听使唤。这腿脚能活动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说天下，欢迎回来。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
0: 自6月进入汛期以来，辽宁各地聚焦隐患排查、工程加固和实战演练，有序高效推进防汛备汛工作。
8: 铁岭市铁岭县柴河渠首拦河闸除险加固工程的主体工程日前完工，既可以保证灌区下游10000亩农田灌溉需求，还能提升防洪排涝能力。开原市庆云铺镇开展田间水渠清淤疏浚及排水站检修试水工作，正在加固排水最后1公里。丹东市的

0: 铁甲水库采用洪水预报系统调度泄洪，还针对堤防渗漏、电力通信中断等场景开展模拟处置。本溪市明山区新民街道对老旧小区围墙、山体临街挡墙等重点部位排查安全隐患，实行严密管控。连日来，我省各地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库，做到物资分类存放、专人管理，随时可调可用。沈阳市开展动力舟桥人员转移、寻堤查险及灾情收集、水上浮桥打通抢险道路等实战科目。丹东市消防救援局采用理论讲解加岸上实操加水域实战的训练模式，细化应急全流程。抚顺结合境内山区河道密集、山洪地质灾害易发的特点，模拟河道漫水、局部内涝、山洪险情等真实场景，让演练更贴实战。本台综合报道。
1: 近期，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2: 什么是厄尔尼诺？对我国主汛期有什么影响？咱们一起来看。
3: 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从而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它往往导致很多地方的天气异常，有的地方暴雨成灾，有的地方却高温干旱。
4: 今年的五月呀，赤道的中东太平洋已经进入到了厄尔尼诺状态。六月上旬的前两周啊，更是分别达到了1.31度和1.51度。同时呀，这个海温还是持续的升高。预计呢，今年的夏秋季啊，会发展成一次中等或更强的这个事件。秋冬季呢，会达到顶峰，一直要到明年的春天呢，才会慢慢的减弱。
3: 我国主汛期叠加厄尔尼诺，加上全球变暖，会导致南方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发大水。预计长江下游、珠江流域汛情较重，松辽流域、海河流域、黄河下游也有较大洪水压力。台风来得早，盛夏北上，影响东部沿海的可能性也大。
4: 降水的时间、地点，它分布呢更不均匀了。像四川呐、重庆呐、湖北呀、陕西呀、新疆北部等地呢，可能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可能是先旱后涝。比如说像滦河流域啊，今年降水就偏多两成，可能会发生大洪水，同时也要防旱涝的急转。
3: 同时，北方防汛压力突然增大，全球变暖让我国雨带北移趋势明显。今年厄尔尼诺加剧这一趋势，东北到华北东部降水偏多，极端强降雨增多。
1: 我国主汛期叠加厄尔尼诺，我们应该注意什么？给今年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又带来了哪些挑战呢？
2: 我们一起来了解。
3: 主汛期是暴雨集中、江河来水猛增的关键时期，也是洪涝灾害高发期。叠加厄尔尼诺，极端强降雨极易造成水位暴涨，引发洪水险情。在此期间，应盯紧水利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
4: 这个预警呢，分为蓝、黄、橙、红四级。蓝色预警的时候，你就别去河道了、山沟了；黄色的预警呢，要做好转移的准备；橙色和红色就必须立即撤离了。收到通知后啊，不犹豫、不观望，服从指挥，马上就走。
3: 如果遇到山洪，不要顺着水流跑，要垂直于水流方向向两侧高地撤离，来不及转移就爬屋顶、上大树，暂时避险，等待救援。洪水湍急时，不要轻易下水游泳逃生。面对今年严峻防汛形势，水利部依托全国200余部测雨雷达、13万余个水文测站，实时监测雨水情。
4: 水利部启动了24小时的值班，汛前呢全面的排查水库、堤防，还有穿堤的建筑物的等一些关键的部位，加快修复呢水毁的设施，提前腾空防洪库存，实施呢联合的调度，同时呢还是旱和涝同防，保障供水。
1: 顺带下来说坚守，在重庆市大渡口区有一支特殊的民间水上救援队，一直默默守护着江岸的安全。
2: 救援队的队员们来自各行各业，他们不计报酬，义务值守，4年扎根江边，实实在在守护着一方水域平安。队伍的发起人队长罗正龙本职是一名普通的公交司机。
5: 那小朋友莫再拿水好牛啊，还出去走了，快进去耍，进去耍啊！来，来麻烦你把我儿子带进去哈，安全要紧，安全要紧，外头水恁个的哈。来来来，我。

0: 走，绑好。
1: 危险。
2: 大渡口长江岸线足足有34公里，沿岸的景区多，清水点位也多，尤其是节假日的华石滩，就是大家休闲玩水的热门地区。但是水下暗流复杂，隐患重重，稍有不慎就容易发生意外。
3: 这支救援队的诞生源于一场让人痛心的悲剧。5年前6一儿童节，万发码头的2名儿童落水，育才小学教师王洪旭奋不顾身跳江救人，成功救活了孩子，自己却不幸遇难，年仅35岁。
2: 这件事让罗胜龙久久的无法释怀。他说，如果当时江边有队伍巡逻劝导，孩子们就不会靠近危险水域，悲剧或许就能避免。也正是这份遗憾，让他下定决心组建一支专业快速响应的民间水上救援队。
3: 2022年6月1号，在王洪旭老师牺牲1周年当天，罗正龙在征得家属同意之后，正式成立洪旭救援队，以此来缅怀英雄，传承大爱。
2: 4年来，所有的队员全都是义务服务，大家兼顾着本职工作，利用休息时间巡江救援。夏季溪水旺季，险情时有发生，队员们始终是坚守岗位，从未间断值守。
3: 值得一提的是啊，队里边多名队员早年都曾被罗正龙从江中救回，蓝剑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曾经冬泳遇险，江中脱力，是罗正龙及时施救，让他死里逃生。也正因为心怀感恩，他第一时间报名入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4: 我也是个冬泳爱好者，一次在游走河水中呢，游在中间前游不回来了，是罗正龙把我拉回来。如果不拉的话，我随时都没在我在今天了。我愿意做那个事情，因为我愿意帮助更多的人。
2: 队伍里面的很多队员都是冬泳爱好者，水性出众。为了救援更加的科学高效，罗正龙按照队员的特长分组排班，专人负责施救、巡逻喊话、驾驶船只，分工明确，应对险情是有条不紊。
3: 如今队伍已经有63名正式队员，89名志愿者，整支队伍专业实力过硬，30多人持有专业救生证，多人具备冲锋舟驾驶、无人机巡查、专业急救能力，持证师资充足。
2: 罗正龙的日常工作十分的忙碌，公交司机是上一天休一天，工作日的凌晨5点上岗，夜间9点半才下班，他要全心保障乘客的出行安全。但他的休息日也是从来不放松，全都投入到了救援队的工作，和队友并肩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
3: 正是这份团结与坚守，4年下来，队伍累计挽救100余名落水群众生命，大渡口长江段再无溺亡事故。
2: 除了遇险救援，队伍更加坚持防患于未然的理念，把安全宣传作为核心的工作，常态化走进校园和社区，开展防溺水公开课。
3: 当地街道和罗正龙所在的公交公司也全力支持队伍的公益事业，当地还专门修建了防溺水教育基地，去年投用至今，已经有2000多名市民前来学习安全知识。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今年3月，洪旭水上救援联盟正式成立，4月底，8支民间救援队齐聚，开展综合应急演练，大幅提升了区域协同救援能力。一群平凡普通人接续4年守护江岸，他们以英雄之名坚守初心，用义务值守筑牢生命防线，用专业与坚挺延续英雄精神。
3: 这群可爱的救援队员用点滴善意汇聚成温暖力量，在长江岸边书写着最动人的平民担当。
2: 沈天下也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季节亲水活动增多，一定要注意防溺水。
3: 是啊，近日在江西赣州宁都县，一名男孩随父亲下河游泳，突遇河水暴涨，被困河中央土坡，眼看着这水流是越来越急，家人赶紧拨打了119。
5: 当天下午4点50分，宁都县消防救援大队抵达事发河岸，经侦查，河水上涨后最深水位达到1.2米，男孩被困在河中央的土坡上已有半个多小时。现场2名队员快速携带救生圈、救生衣等装备，沿着河床涉水前往男孩被困位置，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到达后，消防员为男孩穿戴好救生衣和救生圈，随后2名救援人员一左一右护着他慢慢向岸边转移。据了解，当天下午被困男孩与父亲在河里游泳，两人游向河中央休息时发现河水上涨，水流变快，意识到危险后，孩子已无力自行游回岸边，父亲连忙奋力游上岸，随即拨打报警电话求助。消防部门提醒，当前正值夏季汛期，雨水天气频繁，河道水。

0: 因为上涨快，水流急，暗流多，水域环境复杂危险，市民切勿随意下河游泳，更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如遇危险要及时报警求助。
1: 近日，在山东济南的一辆公交车上，有乘客发现一名男孩瘫靠在座椅上，疑似昏迷。
2: 当班的司机师傅立即上前查看，呼唤、轻唤，孩子都毫无反应，司机赶紧拨打120进行求助。
1: 但是这个结果也是万万没想到。
2: 司机师傅是真负责呀，
1: 是啊，
2: 孩子睡眠质量也是真的好啊，孩子啊，那平时要多注意休息啊。
1: 嗯，试问一下，下面来说健康，咱们来说最近要小心鼻病毒。
2: 从五月下旬至今呢，鼻病毒已经是稳稳占据呼吸道感染病毒首位，正式进入高发阶段。
1: 很多朋友分不清鼻病毒和流感啊，这鼻病毒呢是咱们日常普通感冒最主要的致病病毒，全年都有可能传播感染。
2: 它症状偏轻，基本呢只集中在上呼吸道，不像流感容易引发高烧、浑身肌肉酸痛这些严重的全身症状。
1: 鼻病毒呢，一般只集中在鼻腔发作，因为它最适合复制的温度就是33到35摄氏度，刚好匹配咱们人体的鼻腔温度。而肺部37摄氏度的环境会直接抑制它的活性，所以说它基本不会侵蚀到肺部。
2: 鼻病毒呢，特别容易啊让人反复感染。目前已知的亚型就已经超过了170种。咱们感染一种亚型后产生的抗体，对其他亚型是完全没用的。这也是大伙儿频繁感冒的重要原因。
1: 虽然说多数的感染症状轻微，但是婴幼儿、老年人还有免疫力低下的人群，以及哮喘、慢阻肺等慢性肺病患者，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这类人群呼吸道抵抗力弱，感染后呢容易诱发严重的疾病。
2: 这四类高危人群一旦间出现了3个危险信号，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
3: 一个是就是超过3天这个高烧不退，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觉得有这个呼吸困难的症状，呼吸频率增快了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病人有原有的这个基础疾病加重了，比如说像呼吸科的支管哮喘，这个病人除了这个发烧的症状，现在又出现了这个喘憋的症状了，那这种也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1: 另外呢，鼻病毒的感染是没有特效药的，目前临床只能是对症缓解症状，所以大家就别乱吃药了。像抗生素啊，治疗流感的奥司他韦，对鼻病毒是完全没有效果的，自行用药只会伤身啊。
2: 一旦间感染，咱们一定要多休息，多喝水，保持室内的适宜湿度，低烧优先用物理降温，居家期间做好防护，打喷嚏呢遮挡口鼻，分餐就餐佩戴口罩，避免传染给家人。
1: 很多家长最担心孩子感染后的鼻部不适，这里呢也教大家科学的护理方法。
4: 比如说他的鼻子堵或者鼻涕多的时候，我们可以让他多喝水，另外就是吸入一些高湿度的这种空气，比如我们可以开空气加湿器，让空气湿度到达5-60%，或者呢我们可以在大点的孩子啊，在他的身前放一盆热水，另外的话我们还可以用生理盐水去做一个冲洗，可以把一部分这种病毒给冲洗掉。另外的话因为我们说这个盐水有一定渗透压，它也可以减轻鼻黏膜的这种水肿的现象，来达到一个缓解鼻塞的症状。
2: 所以呢，大家伙啊，不用过度恐慌。鼻病毒大多症状轻微，可自愈，只要科学防护，重点看护高危人群，就能够平稳地度过高发期。
1: 说了一下，下面来说热点。很多朋友喝罐装饮料，是不是都是拉开拉环直接仰头就喝呢？但是最近啊，罐装饮料不能直接对嘴喝的话题是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全网讨论，也颠覆了很多朋友的固有认知。
2: 这个热搜话题并非是空穴来风啊，起因是一位博主在网上发布的一段视频。 画面当中一贯演

0: 料的易拉环上有许多啊细小的小虫在不停地移动，有网友就说这种小虫呢就是粉螨，体型微小，很难察觉，如果开罐前不做清洁，这些螨虫脏东西很容易直接掉进饮料里。
1: 那不少网友看完了实拍画面之后纷纷表示啊，说就这个视频一定能帮你彻底改掉多年来直接对嘴喝罐装饮料的习惯。
0: 这还真不是危言耸听，有很多惨痛的案例。说深圳的货车司机陈师傅常年呢在外工作，在外就餐，一直有直接对嘴饮用罐装饮料的习惯，从来没有清洁罐口的意识。
1: 一次日常的用餐后意外就发生了，陈师傅在便利店购买了盒饭和冰镇的罐装饮料，直接开盖饮用之后呢，当晚就出现了发热、呕吐等不适的症状，就医检查后陈师傅被确诊为肾综合征出血热。
0: 这医生分析呢，治病的源头大概率就是那罐未做任何清洁的罐装饮料。要知道啊，易拉罐从出厂运输到门店存放全程都是裸露的状态，没有防护遮挡，很容易被老鼠、蚊虫滋生污染，沾染细菌、排泄物等有害物质。
1: 马来西亚一名23岁的年轻人平时喝罐装饮料也是从来不清洁罐口，最终呢不幸感染致命的鼠尿病，4天时间病菌快速的侵袭全身，重创肾脏、肺部、心脏和神经系统，最终是遗憾离世。
0: 看到这里呢，很多人都会觉得那干脆咱就不用嘴嘴对嘴的喝是吧，只用这吸管不就绝对安全了吗？其实呢这个想法呢并不正确。医生提醒了，说目前市面上的易拉罐基本都是内嵌式拉环设计，开盖之后拉环会直接进入罐体的内部，如果说盖子被污染了，即使你使用吸管饮用依然存在健康风险。
1: 所以说喝易拉罐前要先对盖子进行清洁然后再喝，改变一个小习惯，守好我们的健康防线。说天下新闻继续，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昨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
0: 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2: 今年暑运刚刚开通运营的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进一步织密路网，便利出行。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安徽阜阳前往北京、西安、青岛、厦门、黄山等热门旅游城市车票预订率较高，绍兴北站根据客流提前增长的实际及时增加运力。
3: 短途客流集中于杭州、上海、宁波等长三角周边城市，中长途集中去往闽粤北方及中部旅游城市。在今年的第三季度运行途中，绍兴北站又新增了温岭至太原南的高铁列车。
2: 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动态增加运力投放，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
0: 说2026年暑期，教育部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受理时间为7月1号至9月15号的每天早8点至晚8点。说7月1号，内蒙古通辽往返辽宁丹东的直达高铁同步首发。这条串联科尔沁草原与鸭绿江滨海风光的全新高铁线路，为旅客提供了全新出行选择。说2026辽宁品牌发展大会近日在沈阳召开，辽宁省广告协会与6大产业协会签署广告加战略合作，打通了实体产业与专业传播的壁垒。新一届辽宁优品品牌创意大赛也同步启动。说国际航空运输协会6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全球航空客运总需求同比下降2.2%，剔除中东地区后需求增长0.7%，总运力同比下降2.3%。国际航协方面表示，虽然近期油价大幅下跌为利好因素，但冲突带来的挑战

0: 可能仍将持续一段时间。说美国研究所启动一项为期10年的重磅科研项目，将通体透明的小丹鱼作为核心模型生物，结合人工智能技术解析脊椎动物大脑运作机制，推动神经科学领域探索突破。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这个时节，云南保山的乌木草山，漫山遍野的绿，柔软的像是一层绒毯，牛羊在绿荫间慢条斯理的咀嚼时光。
0: 节目最后，咱们一起去欣赏这温柔的夏日美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咱们明天见喽！
7: 明天见。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

0: 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5: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5: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5: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5: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5: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对不对？不行啊，
5: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

0: 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5: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

0: 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多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2: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不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

0: 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红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红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红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红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红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红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红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红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红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5: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6: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 撩拨千年汉墨典藏，呼救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7: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这都写的什么呀？你也知道我这英语还没过四级呢，我。哎，但是这块我看懂了，他说他正在念博士后，他从来没谈过恋爱。那父母都是中国人，所以希望他能够找一个中国人女人做媳妇儿。 自从遇见你以后，他回到美国干什么都没心思啊！你这不是看懂了吗？哎呦，我傻了，我想着李国强呢，我不行，我也得找一个能出国的。我妈，你知道吗？你妈最近可在调查你呢，问你跟那个黄鹤翔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1: 行了，咱俩该去上班了，我迟到俩小时了。
2: 妈，这不让我回家呀，所以我得去买内衣。
1: 那我陪你放假，真的？哎，那我们可以名正言顺的去逛街了。
2: 嗯，
1: 哎，
2: 那可是我没钱呀，我的钱都让我爸没收，拿去开小卖铺了。
1: 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
2: 那要不然
1: 我去超越姨妈呀。
2: 打住啊，这不让我还说呢吗？到了我妈又该说了，你有没有带钱没钱意啊？啊，还想不想送我女儿了？<笑>
1: 行啊，还有什么呀？
2: 这个等着我。哇，你这，
1: 走吧。
3: 哎呦，下班了您呢。

0: 哟，老王，干嘛打酱油去？来，
1: 前面打，前面胡同打。
0: 不是。
2: 爱买不买？买我一个人用。这肥皂我自己洗，我洗秃噜皮了。白酒我自己喝，喝高了我乐意。我一个人吃，我不怕什么的话。好饿。

0: 妈，买东西。贺永强，我今天把话跟你说明白了，如果你不跟丽霞赔礼道歉，不把孩子给我找回来，这个家我也不待了。我也走。
1: 走吧。都走吧。
0: 贺老俊，孩子从小你一个手指头都不舍得动。 已经这么大了，你说打就打。现在好了，闺女不回来了，买东西的人没了，街坊邻居从这儿过，你看没看见？连看都不看咱们小卖部一眼。这回你满意了？
1: 这不都徐慧珍挡的鬼吗？你
0: 小点声，进屋说去走。
1: 这什么不进屋？
2: 你没听他在李国强家院里叫唤啊？
1: 啊，闭嘴吧。
0: 再说，恐怕传出去没人买你家东西了。他这话放出去是什么意思？就想把咱这店弄黄了，好收回这小酒馆。
3: 我姐她不是那种人。
0: 你了解还是我了解她？
1: 好，你了解她，你了解她行了吧？哎呀，
0: 我跟你说吧，徐慧珍巴不得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当初我跟你讲，她是猫哭耗子假慈悲，把春分、丽霞接过来，接过来怎么样？ 春分是最孝顺的孩子吧？哎，守他变得最快。结了婚能不回就不回来。我打丽霞那巴掌，不是因为她六亲不认，我是打徐慧珍呢。丽霞现在越来越像徐慧珍，我这一巴掌扇出去的时候，我脑子里前面就是徐慧珍。
3: 当初的事儿，确实是咱们做的不对。你都和我姐结婚了，孩子也有了。
0: 你又不要人家了，
1: 那他也不能先骗我呀。是咱俩相的亲，
0: 那不是他不同意吗？老辈儿非得让我替他。
1: 可我喜欢的是你，他也不能骗我说你得了暴病不在人世吧？
0: 那不是我姐说的好不好？那是你爹说的。
1: 谁说的不都一样吗？反正他没吭声。后来你要不出现，我也就忍了。可我偏偏遇上你了。
0: 哎呀，行了。
1: 这都七百年的古，八百年的糠，过去这么多年了，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还说？
0: 我想不说，他报复咱们俩。今天他发了，把这个祖产施舍给咱们了。可是孩子呢，一个一个拉到他身边去了。他只想气死我。
1: 哼，我呀，我忍，我就不信，将来他们有了孩子，不管我叫老爷。
0: 行了，你还是先琢磨琢磨咱家的生意吧。我可告诉你啊。
1: 如果再不进账，咱家就揭不开锅了。没关系，一会儿我找范金友去，我把这店盘给他，咱们也换个地儿，离他们远点儿。我看见他们，我就来气。
0: 你盯着点儿，还盯着点儿？你没看哪有人呢？人家胡同的人从这儿路过都不看咱们小卖铺一眼。
4: 老贺，哎，哦，我只能说啊，比较可惜，晚了。侯家那个院子现在我们已经重新装修了，我跟雪茹都搬过去住了。你，哎，你还甭不信啊？你要不信，我领你去看看去，你准保后悔，一点不比徐慧珍那个差。
1: 是啊，哎，我要降低条件呢。什么条件啊？
4: 我把房子我通通卖给你。那你上哪儿住去啊？
1: 我回农村呢，我那房还空着呢。
4: 啊，嘿嘿，这有的谈，
1: 是不是？玉红。
4: 哎，不过你先别急哈，啊，我呢得去寻个价，只要公平我就卖给你。啊，哎，哎哎，你也甭急啊，今晚上叫你爱人两个人，我请你们在我这吃饭。
1: 真的？
4: 真的，寻价去。<笑>你说你讲究点这气人不？<笑>好。哎，傻猫，这身怎么进来的呀？

0: 故人，这字儿好啊，比徐慧珍写的强多了。
1: 我得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2: 什么高兴的事儿？说。
3: 贺倔头准备卖他的小酒馆了。
1: 过这村没这店，不买了。
3: 他不是换房子，就是直接卖掉，然后拿钱回老家去。
1: 那也不买。
3: 那行吧，你要不喜欢就算了。
1: 哎，你问问小娟，于老板家那二闺女她到底看上没有？哎呀，
3: 没戏。我问过小娟，她说那女的长得 不行。我也见过，人那脸长得那样的，不顺眼。
1: 哎，你不是说想让她跟贺丽霞接触吗？
0: 你不发话我也不好提呀、啊、我倒无所谓，亲家就亲家，不理不吵了。你跟徐慧真是竞争对手，咱们家侯婆和徐静理弄这么一手，你说这小军儿在和丽霞好了。好嘞，这全是贺倔头他们家亲戚，不是、
1: 啊、我倒是不介意亲上加亲。
3: 那这话你跟小军说去啊，他最听你的。
1: 抽时间吧，我先去探探徐慧珍的底，他要是不同意，我可丢不起这人。
3: 我提醒你啊，跟他接触啊，你得处处提防着点，你这心眼忒多。
1: 这还用你提醒？
3: 行，我走了啊。哎，小军今天接了个百人团，红色旅游，说要去什么天安门看升旗去啊，参观人民大会堂，还得瞻仰毛主席纪念堂。我找人给他排前面呢。走了。
1: 哎，等我一会儿，我去趟丝绸店，把我大衣拿上。哎。

0: 爸，
1: 你先忙。
2: 那就这样吧，明天你来办手续。
3: 好，明天几点您来？
2: 十点吧。
3: 好嘞，行，那我先走。
2: 慢走。来。
4: 爸，您得了啊。
2: 啊。
1: 啊，哎，不弄了，不喝。嗯，爸跟你说点事儿。
4: 您说，
1: 你现在还能抽出多少机动款啊？
4: 能抽来一部分，但是得看你用多大的。
1: 贺家那个小酒馆现在经营不下去了，想卖给我，我估计数额不会太大。
4: 嗯，
1: 我是这么想的啊，你说这么多年了，我也没给你爷爷奶奶做什么事儿，我正好想把这地方买下来，让他们二老过去住去。但是我这事儿不好出面，你也知道，你妈和你奶奶这俩人也不对付。但你作为晚辈啊，你孝敬老人，这咋说不出什么？
4: 那我妈知道了，她可真生我气啊！
1: 那生气能怎么的？啊，骂你一顿，还能怎么样？哼，
4: 也是，反正我哥也不在，
1: 对，
4: 我妈以后就得指着我。
1: 嘿，哎，你妈刚跟我说了啊。说他喜欢丽霞，
4: 那是。哎，您看了他，您再看看于老板那二闺女，我都想吐。
1: 就是这个机会，我跟贺家呀探探底，多接触一下，有好处。
4: 爸，这事儿钱我包了。
2: 行，忙吧，我先走了啊。
5: 您回去啊，
2: 回去。
5: 您慢走啊，爸。
2: 啊。
4: 这贺丽霞怎么就不爱搭理我呢？
6: 哎，姐，范经理在等您了。
2: 哟，范经理，哎，老
7: 哥，
2: 坐坐坐，哎，好好好，
7: 不不不，我站起来啊，
2: 不不不，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7: 来来，
2: 哎，好好好，
7: 嫂子，
2: 好好，
6: 哎，好。

0: 哎，这放边上，没事，放哪儿都行。
1: 好，来，
2: 我该坐下吗？
1: 坐呀，
0: 你坐呀，来来来，坐书旁边来。哎呀，哎呀，小丫头有意思啊，你这真好啊。
1: 行是吧？
0: 哎，行行行行，
1: 哎，这个东西，不腿上。哦，垫腿上啊，
0: 一道上都饿了吧？
1: 哎，起起起，再起来起来，快点。
0: 哎。
1: 酒到上啊！哎，好，哎，这个价格选的怎么样了？
0: 鱼，还有别的吗？
3: 啊，
1: 什么？
3: 问你价格。
1: 哦，价格。哎，想好了。哎，这个数，9000。
0: 不多。
1: 啊，不是，来，90000。
3: 啊。
1: 这个有点不太靠谱了吧？是啊，我这前后9间房，不算院儿，加上院儿，你给凑一个整。哎呀，好说，这都好说，咱们先吃饭啊。嫂子，动筷儿啊！
2: 啊，
1: 我远，我没法给你够。
2: 好，我自己来。
1: 你说现在没有小酒馆了，我这喝个酒都没地儿去了，是吧？咱俩先走一个。
2: 哎，
0: 来，好好好好，
1: 嫂子你动筷儿。
2: 嗯，好。
0: 哎呀，你要是觉得贵呢？
1: 哎，这句话你说的重点。这个啊，做生意嘛，他就得来回商量。
0: 啊，你要是觉得贵，
1: 陪您。
0: 明天我卖给徐慧珍。
1: 吃饭。咱不说那些了，咱就是喝酒，好不好？啊，
4: 嫂子，你得多吃菜啊，这绿叶青菜好，对身体好。
2: 好，
4: 咱们现在把身体养得好好的啊，也省得给儿女找负担。哎，对了，我那个儿子，你们见过吗？怎么样？
0: 见过一面啊，
2: 见过一面，
5: 在上高点班了，现在大是旅游公司的总经理。
0: 哟，那出息了？
2: 出息了。
1: 哎，还行还行啊。哎，你说咱们要是成了亲家，那是不是挺好的？什么事？亲家？
2: 什么情况？
5: 我二姐未必同意。
1: 你怎么知道我儿子看上的是你二姐啊？
5: 我大姐结婚了，你儿子又不能看上我这农村丫头，那还有谁呀？
1: 聪明，这小丫头聪明。这小丫头说话有意思啊。
0: 啊，丽霞，
1: 丽霞啊。所以呢，今儿啊，我请二位来还有一个意思，就看看你们俩的意见啊。你们俩要是不同意，我这话就没法往下说了
0: 啊。
2: 哎呀。这个怎么能不同意呢？你儿子要是看上我们家老二丽霞了，丽霞就是攀高枝了。
0: 可不，可不嘛，就是咱们俩家搭上亲家了，那是光彩的事儿嘛。
2: 光彩光彩，
1: 还行。
5: 你们说了，我二姐未必同意。
0: 你这孩子，
1: 哎，让孩子说，
5: 你
1: 让孩子说啊，嫂子，怎么样？你告诉叔，为什么不同意啊？
5: 为什么？我三姨不喜欢你呢。
1: 那胡说，那不喜欢我，侯坤和敬礼俩人去美国嘛，是不是？
5: 那不一样。
1: 那有什么不一样呢？
5: 这个是你让我说的啊。
1: 你说，
5: 侯坤他不是你儿子，范小娟才是你儿子。哎呀，你还没明白？
1: 我可是侯坤他爸。
5: 哎呀，行，我实话跟你说了啊。我三姨呢，她最不喜欢的人不是我爸，是你。我二姐呢，她又不听我爸我妈的，她就听我三姨的。所以丽霞从来不用正眼瞎你儿子。
0: 不是你这孩子是这吃饭堵不上你这嘴是不是？
2: 哎呀，小夏啊，你就别在那瞎说了啊！问问你二姐，听听你二姐怎么说。
0: 不用问，就是我说的。这门亲事同意的同意，不同意的同意，人家条件那么好，啊，能看得上咱们，那就是瞧得起咱们嘛。
1: 嗯，
0: 为什么问？
1: 你这句话说到点儿上。你想老何啊，

0: 我跟徐慧珍不对吗？啊，我们家那口子雪茹跟徐慧珍也不对。
1: 我知道
0: 你跟徐慧珍不也不对付吗？啊，那老话讲了，敌人的敌人不就是朋友吗？
1: 敌人怎么能是朋友呢？
0: 就都是朋友的意思啊。哎，小夏，你也是啊，咱们应该是一条战线的，明白吗？一波的，
2: 对嘛？
0: 对不对？
2: 孩子，你
0: 咱们既然是一波的，咱又变成亲家了。你说你那房子你要那么高，这不是将来留画瓣吗？对不对？
3: 是这么个理儿。
1: 那行那行，那你说什么时候办手续吧？
0: 你什么时候把房子给我腾出来？我什么时候跟你办手续？
1: 那不对呀、啊，我房子腾出来了，我得用钱呢，我。
0: 先要钱。
1: 我
0: 答应你，明儿咱们签合同，我就给你打定金，行吧？
1: 行了，就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了啊！你这事儿办得太明智了，我给你算一算啊，你拼死拼活一个月100多块钱，
1: 对啊，
0: 一年1000多块钱，10年10000多块钱，你把这房子卖了，你就放银行里边这10年。你这半辈子，你这一辈子你都够了，对不对？
1: 那是，你这个账算不清楚，是不是、啊？我卖土产干什么？
0: 对呀，来，吃菜，来。哈
1: 哈，酒真好喝，我要再来点。哎呀，
4: 妈，
5: 凤儿。
4: 你找我呀？你怎么不直接到上面去找我呀？干嘛到外面来？
5: 你爸
4: 啊，
5: 他说你办公室有别人，这事儿啊不好当着别人面说。
4: 我爸来了，在哪儿呢？
5: 那不在那儿等你呢吗？
4: 爸，哟，你还开辆车来啊？你怎么开那么破辆车呀？啊？
6: 啊，你爸开心是不是？
5: 爸，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6: 我和你妈
5: 啊，
6: 给丽霞说了一门亲事，想让你撮合撮合。
5: 爸，你
6: 啊，
5: 你这玩笑开大了吧？你知道，你爸昨天给了丽霞一巴掌，丽霞赌气跑到你三姨家住去了。你爸要去，他肯定不见他。
4: 爸，你打丽霞干嘛呀？
6: 怎么的？我是你们的爹，打一下不成吗？
4: 不是，你打我没关系。我从小你动不动你就给我一下，那丽霞你打过他吗？
6: 这废什么话题？你到底去不去？
5: 芬儿，
4: 要不让妈跟我一起去？
6: 你跟他去。
5: 好，这老倔头，走。
4: 怎么还打丽霞呢？这人都多大了还打人家？啊？
7: 是陈姨找的我爸呀，还是我爸找的陈姨呀？
5: 都不是。你范叔要买咱家的房子，顺便提起的。
7: 房子？哪儿的房子啊？
5: 小酒馆的房子。
7: 小酒馆要卖啊？
5: 哎呀，这不是经营不下去了吗？你爸说卖了换成钱领我回乡下。
7: 啊？连后院一起卖？
5: 啊。哎呀，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了。你爸不让说。啊，你爸说万一传出去让你三姨知道了，他肯定不干，千万别说啊。
7: 丽霞，你看谁来了？妈来了，妈找你有事儿。来，坐。
5: 霞呀，霞，你爸做的事不对，妈把他损了，都给他骂了。
7: 可是，你生你爸的气，不能连你妈的气一块儿生吧？
8: 我没这样的爸爸。
7: 你怎么说话的，丽霞？爸是不对，但是你别忘了，从小到大，爸对你是最好的。
8: 我已经说过了，我没这个爸爸。我打昨儿起

0: 跟我姐，我说的不是你啊，我说的是敬礼大姐，我已经跟她一样了，管姨妈叫妈，管姨夫叫爸。
1: 净胡说你！
2: 妈这次来是给你介绍对象的，范小军儿他爸爸主动找的咱家，说是范小军儿看上你了。
0: 范小军儿谁啊？
1: 范小军儿，他是你陈姨的儿子。
0: 不认识。
1: 你陈姨，你不认识？
2: 妈，
1: 你
2: 他知道，他就不同意呗。
1: 霞呀，范小军儿这么好的条件你不同意？
0: 妈，我跟您说啊，他就算是个王子，是个电影明星，我也不会同意的。不是你不知道范小军儿是范金友的儿子吗？他们俩性格多像啊，跟一个模子扒出来的似的。这范金友是姨妈最不喜欢的人了，您让我跟他儿子谈恋爱，不是您怎么想的呀？
2: 妈，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事儿啊，没那么简单，复杂着呢。
1: 哎呀，要是这样的话，那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
0: 妈，您回去跟我那个我不认了的爸爸说啊，以后他要再敢管我的事儿，我就去改姓去。不，我连名儿一块儿改。这姨妈跟那女儿们不叫做真理平天吗？哎，我就叫做徐静好，这样合起来就是真理平天好，太合适了。
1: 你就在那胡说，气你妈呢。
0: 您不信呀？哎，您回去跟我那个不认了的爸爸说啊，只要他敢来找我，只要他敢干涉我的事儿，您看看，我立马就去派出所改名去。
1: 你说你那个爹，他，哎呀，我不说了，他都快把我气死了。
3: 什么？我揍你等会儿。

0: 喂，姨妈，您在哪儿啊？我跟您说，我爸说要把小酒馆还有后院全部都卖给
1: 范金友。
0: 啊？
1: 说是要拿钱回老家。
0: 还有，范金友主动找到我爸，说是他的儿子范小军看上丽霞了。
2: 丽霞同意了吗？
1: 那倒没有。
2: 就是，丽霞不会同意的，她不会看上范小军的。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啊，回头我来处理这件事。
3: 接了个电话，
4: 很客气。对，我是闲人，你是大忙人。
3: 哪儿啊？您接着师傅。
4: 我这床单，你跟全屋你们俩那天不都仔细看了吗？
2: 看了。
4: 断断带。
2: 我觉得是明的。
4: 嘿，全屋什么意思？
5: 牛爷，您说。
4: 这个他呀，
2: 啊，
4: 后边三块独板，中间这块牙板啊，底下开光，后头带搭板，下边带塑腰，腿子粗壮，这些特点，我认为都标明了他应该是清早期的仿明的东西。这弓我看是山西的弓。哎，
3: 不愧是我师父，这您要不说我真以为是命的。
4: 历朝历代啊都有这说法，就是后朝仿前朝。
3: 那咱们看上的柜子看来连清晚期都不是，顶多是民国高仿的了。
4: 反正要是按你给我描述的那样
3: 啊，
4: 应该是仿的。
3: 行嘞，牛爷，谢谢您，咱们走了啊。
4: 不客气。哎，我说全虎，
5: 哎，
4: 那个上回那黄花梨大柜，我要知道你去，我就不要他了。你喜欢辣吗？啊，
5: 能不能先来后到啊？我要知道您去看过，我都不去了。
3: 那是。
4: 瞧瞧，
3: 我们走了，牛爷。
4: 行
3: 啊，
4: 行
3: 好
4: 啊，
3: 您留步，
4: 那我不送你们了啊。哎。

0: 葛永强又作了，小酒馆是啊，说是要卖给陈雪茹，拿着钱回家。哎，
1: 雪茹不是答应不买吗？是啊，说是范金如找的老农民，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那你打算怎么办呀？
0: 把闺女们都找来，我跟他们谈谈。
1: 小夏来吗？
0: 都叫。
2: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3: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3: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5: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3: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3: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9: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3: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0: 稍一活动就疼、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3: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3: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十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十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

0: 神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氧诗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

0: 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

0: 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追寻英雄足迹，更续红色血脉，英雄永不谢幕，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大思政客特别节目，7月2日15:30，辽宁卫视北斗融媒倾情直播。
3: 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哎，我老贺，刚才我回来琢磨了一下哈，怕夜长梦多，那个徐慧珍呐，她不是个省油的灯，我想咱们今天能不能把合同签了？啊？啊，你们正在起草合同，马上就过来。哎，好，那我等你们，等你们啊。哎，好。哎呀，成不了。
1: 丽霞要是不同意，怎么说？
0: 买卖是买卖，亲家是亲家，这是两码的事儿嘛。
1: 哎呀，我觉着咱们这父母当的呀，孩子们都瞧不起咱们。
0: 当初他们就不该来。
1: 如果不来，孩子们的前程不都毁了？
0: 爹妈都不要了，要什么前程？要什么前程？我就不信了，他徐慧珍不什么都讲个理儿吗？这怎么就不讲了呢？

0: 把你姐三儿叫来呀、啊，是有个重要的事情。
1: 房子。
2: 行啊，小夏，你是装在你三姨肚子里了啊？
1: 您没光叫上我姐，还叫上我，我就跟您说实话。
2: 行啊，我想听听你的实话。
1: 明天上午签合同，然后范姐有付定金，然后我爸腾房子，腾完房子给全款。
2: 多少钱？
1: 那他没当着我面说，反正范金友吧，先拿我丽霞姐和范小军的婚事当诱饵，把我爸我妈哄高兴了，然后说的这事儿。
3: 姨妈，这事儿您不能答应。
4: 姨妈，卖祖产就是卖自己。
2: 小夏怎么看？
1: 我当然不愿意卖了，可是我爸不听我的呀，急眼了给我一脚，我也没辙。
2: 丽霞，你对小军什么印象？
3: 没什么印象。哦不。有印象，跟他爸一样有奸有猾的。姨妈，这婚事我已经回绝了，这事儿他们做不了主。
2: 你爸他算了一笔账，他呢是觉得一个月100来块钱就够了，所以他把小酒馆给卖了，把钱存到银行里，就光靠吃利息就可以吃一辈子。
1: 三姨，这笔账是范金友给我爸算的。哼，
2: 愚昧。你说这70年代，一家每个人5块钱的都过得好好的，为什么呀？那是过去那个年代，有钱也没地儿花呀。这现在都10年过去了，一个人50块钱都紧紧张张的，这往后呢，没准500块钱都不够呢。账有这么算的吗？范金友真在糊弄你爸。春芬刚才说的对，卖祖产就是卖自个儿。既然你爸现在卖祖产，咱们就得出手了。
4: 对，
2: 小夏，我想问你。这姨妈要是把这小酒馆拿下来，让你做副经理，你还会像以前一样吗？
1: 不是副经理，那正的谁当啊？
2: 隔壁赵姨啊。
1: 就是那便民食堂的经理啊。
2: 是啊，
1: 我干。
2: 得有一条啊，你得听赵姨的。
1: 没问题。
2: 行，那你姐三儿啊，谈判去吧啊。姨妈在这静候佳音。
4: 谢谢姨妈。
3: 我不去，我都已经跟我妈说了，我爸以后要再管我的事儿，我就改名字，以后我管您叫妈，管我姨夫叫爸。笑什么？我认真的。
2: 你这孩子，别耍孩子气，这是大事儿啊！去吧。哎，春芬，你了解一下他们成交价。
4: 好啊。
2: 嗯。走。嗯。
5: 有个细节要注意，听刚才小夏那意思，这事陈雪茹没参与。
2: 还真是哎。
5: 按常理，这么大的事儿，范金友没这权利啊。
2: 你的意思是，范金友是背着陈雪茹啊？
5: 一定是。
2: 我得给他打个电话。雪茹啊，问你个事儿啊，你是不是又要买我们的小酒馆啊？
6: 没点儿的事儿，谁说的？范金友找贺永强了？
7: 你等着，我找他算账。好，你放心。
3: 金友，你哪儿呢？赶快回家，有急事，越快越好。
1: 爸，爸，
8: 啊，把石头回家啊。
3: 不欢迎我啊？行，那我走。
7: 妈，
9: 哎，行。
3: 干什么？干什么你？孩子回来了，就是给你台阶下。霞就，
8: 这三姨叫你们去干什么？
7: 哎呦，爸，你先坐下，坐下说。
10: 爸，

0: 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三姨听说您要卖房子，他那火蹭就窜起来了。我三姨说了，只要您敢卖祖产，他就到法院去告你。
1: 告我？
0: 嗯，
1: 这笑话，这祖产是我们贺家的，我说了算。
2: 行吧，不是这样的，您根本就不懂法律。您当初跟我三姨签合同的时候，
3: 这第三条就写的清清楚楚的，这房子你只要是卖了，他就有我三姨的一半。
1: 是这么说的吗？
3: 对啊。
4: 是啊，我们都看合同了，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呢。
1: 我怎么不记得？那我找来看看。
3: 别看了，我先问你，你卖了多少钱？妈，你说卖了多少钱？
4: 妈，您倒是说呀，卖多少钱？
1: 多少钱和你有什么关系？没你份儿。
4: 不说是吧？那行，我现在立马出门，以后再也不回来了。我改名字。
1: 你敢？
4: 你看我敢不敢？
0: 哎呀，咱家要了十万，你范叔给了九万。
1: 就你多嘴你。
4: 行了，小夏，到你了。
5: 嗯。
1: 夏，你也跟着拆合了？
0: 不是。不是爸，我问您啊，您要是卖了房子，那您回老家了，我呢，我干嘛去？
1: 你跟我回去种地嘛？你爸我那么有钱，不是你爸我现在有钱了，还能饿着你吗？
0: 爸，比方说啊，比方说你把这房子卖给我范叔了，那您让我范叔，让我当个副经理咋样？
1: 你这做什么梦呢？肯定不会答应的。
0: 好啦，那我三姨说了，她出九万，然后恢复小酒馆，让我当小酒馆的副经理。
3: 你三姨真是这么说的？
0: 啊，我们三个一块儿听的，是吧，顺姐？

0: 什么事儿啊？着这么急？
1: 你找贺巨头他买房子事儿了？
0: 啊？
1: 胡闹！不跟你说了不买了吗？
0: 你先甭急呀、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2: 我去问小军儿喜不喜欢丽霞，小军说喜欢，顺便让我问问贺巨头，说他们家房子卖不卖呀、啊？要是便宜的话，反正肥水不流外人田，咱就把它买下来。然后我就去问贺巨头，说你家房子卖不卖呀、啊？他为了巴结小军儿，促成这门婚事，还说卖了、啊，是不是？价格都让我给谈下来了，
1: 多少钱？
2: 九间房子，90,000。
1: 真的假的？
2: 这能有假吗？小军儿马上就同意了。
1: 哎，我说徐慧珍电话追我的。好了，明白了。这几天我不见徐慧珍，要是她找我，就说我上天津了。
2: 她打你手机怎么办？
1: 我不会关机。
2: 得了，拿下。
1: 这么便宜，必须拿下。
2: 我现在找她去。夜长梦多。
0: 完了完了完了，老头老太太又住不上。
1: 我走了啊，
3: 那我也走了。
4: 哎哎，等等等等等等等，走走走走走走，
5: 霞儿，
1: 嗯，
5: 你可得想好了，他要你当这个副经理，有可能今天让你当，明天就把你撤了。
6: 我三姨说了，除非我再干出格的事儿。
5: 看见没有？看到没有？啊，这个雷埋在这儿了。就你还能不犯错误？我们大家都信了，你自个儿都不信。
6: 我先当上，你让我先过过眼行吗？反正那。

0: 钱不是都揣到您跟我妈的腰包里了吗？
1: 你们姐俩听着没有？你妹妹说什么？过瘾。这个
2: 馅儿啊，你爸说的有道理，这你要干两天，他不就得给你撤了啊？
3: 行了行了啊，都别说了，再说我烦了啊！做人得讲良心，这房子是人姨妈施舍给咱住的，再说了。姨妈为了保留小酒馆，也是为了保留胡同文化，这就是一个商人和一个文化人的区别，懂吗？你们，我觉得啊，于情于理，只要姨妈想要这房子，咱们就得给，何况人还出了同样的价位呢。你要是把房子卖给奸商，那你自个儿就是个汉奸。
1: 你
3: 什么你啊？我没时间跟人废话啊。今儿我把话撂这儿。谁要是敢违背姨妈的意愿，那我就改名字，叫徐静好。
1: 哎，你个白眼狼，我白养你了。
4: 爸，
5: 哎呀爸，
4: 你怎么说话的？你动不动就白养这个了，白养那个了。如果不是在三姨的关怀下，我跟李霞上了大学，有了工作，成了家，我都不敢想象我们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1: 什么样？这不挺好吗？
4: 以前我不爱说这些话，但是通过这件事情，我就不明白一点了。三姨给出同样的价格，您胳膊肘还朝外拐，那您自己说，您是什么？
1: 不，你
4: 我什么？我您也白养了。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但是我什么也不想说。
6: 我会接着看。
1: 哎，
0: 姐，
1: 这孩子，你这春分醉老实了，就跟我说这种话。
2: 你也是，你就把心里的小九九掏出来，给孩子们亮亮，不就完了吗？
1: 我凭什么？

0: 哟，范叔，来来来，坐坐，这是那个
1: 小军儿，
0: 小军，
2: 小军
0: 儿，哎呀，这小伙，哎，来来，还坐还
1: 坐啊，
0: 坐坐坐坐坐，
3: 请坐，
0: 夏，快倒倒水，
3: 哎，范小军够帅的，
2: 你好，小夏，
0: 别光说话，快倒水，啊，
1: 您甭客气，
4: 老哥，哎，嫂子，哎。
5: 这按理来说，小军儿第一次来家里，应该拎点东西什么的。哎，
0: 不用，
1: 太忙了，现在。
3: 来说，
1: 旅游，哎，谢谢啊，旅游公司的总经理。
5: 哟，
1: 是吧？嗯，改革开放以后，你也知道，来咱们北京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5: 可不嘛，
1: 忙不过来都。啊，就这样的，也给二位带礼物过来了。
0: 这，这，
2: 伯父伯母，
5: 这一万是定金。
2: 你先收着。啊，
5: 真有。
2: 这个是合同，您看一下。只要您和我爸双方都在上面签个字儿，明天我再给您提八万，您这辈子的养老钱就都有了。
5: 啊，这个钱是不少。嗨。但是他范叔，不瞒你说，刚才出了点意外，怎么回事呢？哎，我这个嘴还得笨，瞎。来来来来，你跟你范叔他们说说。啊，
3: 是这样，那个我三姨呢，派我春芬姐和我丽霞姐回来，就是我三姨决定她要买回小酒馆，然后呢恢复酒馆文化。然后让我做这个酒馆的副经理。

0: 你别说啊，你三姨这个想法啊，细致全面啊。娟儿，嗯，你也表个态呀。啊，
1: 一样，我会让小夏当这个经理，把副字去掉。
2: 那就是
1: 总经理，
3: 正的，
4: 敞亮，真敞亮。
3: 哎，这个好地界啊，就是竞争出来的。嗯，
4: 就我们村那时候承包的时候、嗯、啊，那个好地界就是竞拍啊。
5: 眼下呢，这大前没钱呀、啊，两个最有钱的女人看上我贺家这个地界了。嗯，大凡叔，这我这意思这。哎，你明白吧？
0: 啊，明白，再明白不过了。哎，老何啊，你这么做是对的，啊，娟儿，嗯，你那想法跟你范叔汇报汇报。啊，
1: 好，伯父、伯母，啊，我都想好了，如果我要买下这个小酒馆，我呢就跟丽霞在这儿结婚，然后就住在这儿。您二老甭管什么时候，只要想女儿了，您随时过来。嗯，这不住的地方也有了吗？
4: 哎，这孩子懂事啊，懂事儿、啊。哎呀，嗯，
6: 姐，卖了祖产还搭上女儿，够大方的哈。
0: 徐姨，
7: 三爷，呀，
8: 人来了。
6: 丽霞，进来吧。
1: 丽霞。你好，
9: 范小军，我问你，谁答应我嫁给你了？

0: 不是你们老两口亲口跟我说的吗？
1: 我怎么的？
2: 范小军，你给我听好了啊，那个不是我爸，那个也不是我妈，这个才是我妈，听明白了吗？
3: 你敢大不敬？我
2: 哎哎哎，

0: 小军，把你妈叫来。
1: 徐姨，我妈去天津了。
0: 去天津了？哼，真会赶时候。行，那徐姨跟你说道说道哈。我跟你妈打20岁就在一起，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你念过书，也是名士里的孩子。你说现在是什么年代了？有父母包办婚姻的吗？
1: 不是，徐姨，您误会了。我爸跟我说，这是丽霞答应的。
0: 你爸的话，公私合营的时候50%掺水分，大跃进的时候上升到70%，到了文革就是100%了。嘿嘿嘿嘿，
2: 打你进门我就没招惹过你啊！
0: 你没招我，你跑我们家这来坐着？你跟着四六不懂的贺永强打什么小算盘呢？你没招我，你惦记着我苦心经营30年的小酒馆。55年公私合营的时候，你是公方经理，我是私方经理。你得了遗忘症了，啊？
2: 得了，跟你啊，我就永远说不明白话。
3: 走，就是
4: 爸，
3: 不是钱给我带着，合同收下来。
4: 不是他犯说，不是爸，哎。爸，你等会儿我吧。爸，哎，他犯书记，
5: 徐慧珍，我今天不跟你玩命了。今天我他妈说话不信任我。
6: 什么呀，爸？
7: 放下，
6: 你放下，
7: 放下。爸，
3: 你，我说今天我，
7: 你好好说吧。
3: 我今天我必须跟你好好说道说道。
8: 说多少，动粗可不成。
0: 你说吧，我听着。
3: 好，徐慧珍，今天当着孩子的面，咱把话说清楚。我问你，这房子是不是我们贺家的祖产？
0: 是。
3: 还有，你把春风和丽霞接走的时候，说没说过这样一句话？您说他们户口在那儿啊，能得到良好的教育？
0: 说过。
3: 可事实怎么样？一个现在是你的密探，一个连自己姓都可以改的不孝子孙，你说你安的什么心？
0: 好心。
3: 你好个屁！
0: 把嘴巴放干净点再说。
3: 我擦什么干净？
0: 坐下，有理不在身高。
3: 我现在是明白了，您就想拆散我们家，你就是。
0: 说完了没有？
3: 没有，我3天3夜说不完你的坏，我告诉你。
0: 你说吧，我不发火。
3: 我不说了。
0: 你不说了？
3: 不说，怎么的？
0: 行，慧芝，你说吧。
9: 姐，我们想回农村了，在这待不下去了。
0: 小夏，三姨想听你怎么说。
10: 不是，这真让我说啊？
2: 让你说你就说呗。
10: 觉得吧，是我爸做的不对。
2: 你这孩子你分不清里外是吧？
10: 不是，其实我想了，我跟我三姨没吵。
0: 三姨没看错你。
10: 爸，您就是以前您总说我三姨这个坏那个坏，可是我看我姐他们个个都自由自在的，想说就说，想睡就睡，而且他们还有工作有钱，我就比不了。您说这都是开小酒馆，我三姨干就赚钱，您一干赔了个底儿掉。
2: 你好意思说我？这不都你？
10: 不是，我就知道您得赖我。您跟我三姨最大的区别就是三姨啥时候都不埋怨孩子。
2: 行行行，你还是闭嘴吧。
0: 何永强，听到了吧？
2: 他也被你吃化了。笑笑什么笑？
0: 这么说你承认你是个大坏蛋吗？
2: 谁承认了我？
0: 你说我赤化，赤化是什么意思啊？那只有汉奸卖国贼才用这俩词儿呢。 甭张口就来啊！想得到孩子们的尊重，你首先得爱孩子啊！你说你小时候疼李霞，什么农活都不让她干，你说她现在啊不孝顺你，她不孝顺你，她干嘛跑回来阻止你卖祖产呢？你打她，你错了，错了就得承认。这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有父母包办婚姻的吗？你那心里那点小九九谁看不出来呀？你不是在包办婚姻，你是想多赚钱。哼，我今儿把话给你撂在这儿，一分钱都不给你，这祖产你也不能给我卖了。不信你试试看，再不信明儿你去找那范金勇，他要是敢买你的房子，我跟你的姓，我姓贺，行吗？小夏，三姨喜欢你啊，见过不懂事儿的，没见过你那么混的。走吧。
8: 老贺，这老宅子无价，范金有时无利不起早，陈雪茹跟混人的关系你不懂，雪茹不会让范金有买的，是你自个儿低估了老宅子价格，所以人家才见缝插针。混人刚才说拿钱买下来，那是不想跟你理论了，其实他还不是为了你的孩子好吗？连小夏都听明白了，你就不明白？
0: 老糊涂。
6: 说你经营不下去了你就说出来，三姨跟我们都能想办法帮你。说你弄的这个恶闹剧整个街坊邻居的都看笑话。
5: 我有什么丢人的？我有什么丢人的？那不你们一个个都能的，是不是？我成过街老鼠了，我这是。
10: 差不多。
5: 你还差不多？
10: 你干嘛？你打我
5: 去！你都哪伙的呀？
10: 哎呀！
6: 行了，这事儿啊，咱们没在理儿上。
5: 没在理儿。

0: 这不是过不下去了吗？
1: 过不下去了，蔡全屋不是已经给咱们指道了吗？
0: 这什么道他知道？
2: 爸，没想到您跟徐过节那么深。甭听，造谣生事，他不把别人踩低了，他怎么挣钱呀？我觉得今天是够丢面的，尤其是在贺丽霞面前，他本来就高，现在学得跟徐经理一样看不起人，这下好了，一棒子给我拍死了。
3: 你瞧你那点出息，
2: 那么多好姑娘，你就非得瞧上他呀？
0: 爸，我跟您说实话吧，到目前为止，我还真没发现一个比丽霞好的。反正我找对象的标准就是必须得漂亮，不漂亮，
3: 我可不。我跟我漂不漂亮的，
4: 你先想想，今儿这事儿怎么跟你妈说啊？
0: 那还不简单，你就跟我妈说，徐插手了，贺家哄抬物价，让咱一生气不买了，连丽霞也不要了，不就完事儿了？
4: 哟，小子行啊，比老子强啊。
0: 爸，我就是不服气了，他贺丽霞，哎，他贺丽霞凭什么看不上我？我哪点条件不好啊？
4: 哎，
0: 走着瞧，我要不找一个比他好的气死他，我就不是范小军。
4: 那你妈呢？你接。喂，
0: 妈。哦，我跟我爸刚进门。嗨，甭提了，徐玉他插手了。那贺家哄抬物价简直就是漫天要价，我跟我爸一看，得甭买了。那我跟丽霞的事儿那肯定吹了呀，我还就不要他了。
2: 对，
0: 您说的太对了，那有其父必有其女，没起什么好作用。
4: 行，得嘞妈，你早点休息，
2: 晚安。
4: 行啊你。
0: 我现在是把我妈摸得透透，我妈就是不能输，什么事儿都得赢，尤其是得赢徐财长。嘿，怎么样，有两下子？
5: 有两下子。
6: 你的意思是想让张雅丽帮衬，历练小夏？
7: 嗯，小酒馆跟食堂合并，把后院开发出来，全部弄成雅间，把院中间搭棚。弄成散座，小酒馆装修一下，恢复传统经营。这利润嘛，15%给赵雅丽，15%给小夏，30%给慧芝他们养老，剩下的40%，咱们给春风和丽霞存起来。嗯，
6: 赵雅丽一定高兴。
7: 嗯，成规模了，好经营。
6: 好点没？
7: 嗯，太舒服了。这个房子，
6: 哎，好。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托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2: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5: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5: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5: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5: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5: 要不然
4: 啊
5: 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对不对？行啊，
5: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

0: 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5: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

0: 赛琳。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2: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陀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

0: 家锻炼神气爆，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爆，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爆，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5: 追寻英雄足迹，更续红色血脉，英雄永不谢幕，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大思政课特别节目，7月2日15:30，辽宁卫视北斗融媒倾情直播。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餐馆名暂定为二月花，等工商局核准正式挂牌，咱们的经营特色以麻辣小龙虾为主。总经理是赵雅丽阿姨，副总经理是何小夏。最后说一下利润分配。
1: 什么都为我们着想。
2: 哎呦，
3: 姨妈，
2: 嗯，
3: 我就是觉得不公平，什么都是您一个人做的，可是您却什么都不要。
2: 姨妈吃不了那么多，胃口没那么大，吃太多不成大胖子了。哎呀，
0: 羞愧死了，咱们把我姐看错了。
4: 懂什么？那是她的记忆。他在不惜一切代价把孩子都从我的身边弄走，知道吗？
0: 就你一个人那么想？
4: 哼，你不想你是傻子。
5: 现在规划都有了，下面可就靠你了。
6: 放心吧，你慧珍一直拿我当家里人，我要不干出个样来，对得起谁呀？
5: 慧珍让我告诉你，对小夏这孩子要严加管教，多长出的树杈必须砍掉。
6: 没问题，我教育孩子有我独到的地方。
5: 慧珍说了，雅丽教育孩子堪称楷模，八个孩子个个丁事儿。
6: 真会夸我。
7: 哎，人呢？董事长，
2: 嗯，
7: 总经理不在，你去找他，跟他说我找他，啊，我在这等他。
2: 好。
8: 太棒了！这么说，在美国的博士后本身就有这个待遇。
9: Yeah。
8: 这样，你呢先回房间，我妈还在宾馆，记住一定别让她看见你，等她走了我去房间找你。
9: OK， 我等你。
8: 嗯，
3: 徐总，
8: 嗯，
3: 董事长找你，在你办公室等着你呢。
8: 哦，好，我现在去。

0: 什么事儿？你们在会上说啊？把门关上。
1: 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啊，妈？拿的什么呀？啊，那个有关咱们宾馆管理的资料，全英文的，您看不懂。妈呀，就是觉得这个你姐啊，寄来的信里头为什么老夸那个姓什么的那个博士？
0: 哦，她姓黄，我姐给我写信啊，也总夸她。
1: 妈，您知道吗？人家现在啊读博士后了，您知道博士后什么概念吗？就是国家承担全部的科研费用，年薪在美国大约10万美金呢。哎呀，妈对她不感兴趣，妈关心的是你到底谈没谈对象啊？啊，
0: 我没有，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现在啊不考虑这些，我要找啊就找博士后。
1: 您到那个清华北大之类的帮我选选啊。那姓黄的是博士后，你就非得找个博士后啊？行，有条件就行，妈就。

0: 豁出这张老脸帮你打听去，我就不信在国内就找不着一个博士后。
1: 谢谢妈。
0: 哼，妈还不信找不着了。
1: 贺翔，贺翔。

0: 亲爱的，我想陪你去大使馆办签证。
1: 我现在还没有把握拿到户口本，拿不到户口本就办不了签证。
0: 那怎么办？
1: 户口本在我爸那里，下面就看我爸能不能帮我了。

0: 亲爱的，我非常希望你能让我见见你妈妈。
1: 不行，绝对不行，我妈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0: 爸。
1: 哟呵，总经理今儿怎么变小孩了？
0: 爸，我想求您个事儿。
1: 闺女的事儿就是爸爸的事儿，求什么呀？说。
0: 那您先答应我。
1: 我都不知道什么事儿，我答应什么呀？
0: 您要是不答应，我就不撒开。
1: 我巴不得你不撒开呢。行了行了，什么事儿说吧。
0: 我要用一下户口本。
1: 这件事情你就不要想了。大姐走，那是因为你妈希望她能换换环境，希望她能跟侯魁走到一起。你妈了解侯魁，更了解她妈妈雪茹。黄克强呢，一个美国华裔后代，家族背景啊，什么情况咱们都不知道。
0: 可是我了解，我们经常写信，还打电话。
1: 这就叫了解。我给你姐写过信，连你大姐都说和他们家接触不上，他们家压根儿就不跟当地华人接触啊。
0: 我不管，我就是要出国，我就是要跟他在一起。爸，您必须帮我，您要是不帮我，就没人能帮我。而且您说过，您会支持我们的。
1: 爸是说过这话，可前提是在说服你妈妈的情况下。现在你妈妈也明确做出了表态，我就不能帮你了。你爸爸这辈子从来没有违背过你妈妈的意志。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不要再说了。这要是让你妈妈知道，这个后果

0: 静平今天回来的早啊。
1: 是，他说他累了，想早点睡。丽霞也没回来呢，估摸着上他大姐那吃饭去了。小夏也应该去了。
0: 哎，我今天呀、看他拿了一个信封，他说里面都是英文，我看不懂。
2: 我刚才在琢磨着，不知道那里面放的是什么，你明儿能给我拿回来吗？
1: 行，明儿我朝他要。
2: 啊。
0: 我今天跟他谈了，他跟我交底了，他说非博士后不嫁。你说咱们中国能有几个适合他的博士后？
1: 这你可把我问倒了，我也不知道啊。
0: 我估计啊，他就是想跟那个姓黄的谈对象。
1: 女儿的心和娘的心是相通的。
2: 咱们仨闺女仨性格，
1: 六个闺女六种性格。
0: 嘿，还真是。这老大敬礼，最明事理，不过呢就是有点孤芳自赏。老二静平多愁善感，温柔体贴是有，小资情调太重。老三春风，懂事儿，善解人意，就是太会过日子，这小两口抠到一块儿。老四丽霞，灿若云霞，就是太爱花钱，挣多少花多少。
1: 所以啊，他想嫁个家庭条件好的呀。
0: 数老五，数老五，溜出洞来散散步，最好找块甜点心，外加一块烤白薯，扑通，被耗子夹给夹住了。还记得吗？啊，
1: 《小布头奇遇记》里边的。他小的时候，我老给他讲这里边的故事。
0: 你说咱们这敬天哈，哎呀，啥都不带愁的。你见他有愁的时候吗？啊，没有。然后咱们最省心的一个孩子，他的缺点嘛，他有缺点吗？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缺点。
1: 偏心眼儿啊，偏心眼儿。
0: 老干的嘛。这老六小夏，嗨，那就是一假小子，根本就不是一姑娘。哎，这回赶鸭子上架，没招的招。
1: 我听出来了，你呀、是想逼着他进步。
0: 没错，这签子不走打的倒退的假小子，我让他当一官儿啊，副经理。这敬天倒好，还给他加一种子，叫副总经理。你看，把他给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这回非得把那个贺雪头给气死了。
1: 我看你呀、其实不是想把他这些女儿都争过来，你是想让这些孩子呀，个个都有出息，都像你一样，成为这大千门下优秀的女人。
0: 什么时候那么会说话呀？贺觉得可不像你那么想，他肯定觉得我在拆他的台呢。这也好，一举两得。什么时候呀，把他给气明白了，我估计那会儿他该坐轮椅了。
1: 他和你妹妹明儿就走，我给他安排车了，送他们。
0: 赶紧走，赶紧走，看到气就不打一出来。
1: 一会儿早点睡吧，啊。娘儿，你不是跟牛爷约好了一早要去门头沟看一见屏风吗？
0: 你不去啊？
1: 我就别去了，我得盯着小酒馆跟食堂合并的事儿啊。
0: 哎，一定要按我的想法搞啊。
1: 赵雅丽不会走板的。哎，
3: 这边
4: 科长。哎，
3: 行行行，
5: 放上面，小娟放上面。哎呦，这个千万别给我碰了啊。
2: 强
5: 啊，
2: 强，
5: 怎么了？
2: 你觉得咱把这东西都拿走不合适吗？
5: 有什么不合适的？屋里东西全部拿走，一件别剩，你快点吧。
6: 你不是从哪儿雇来的车的人？这一大早起来就搬。
1: 搬就搬吧，值不了几个钱。

0: 吧，不行送医院啊。
1: 玉霞
0: 啊，
1: 玉霞，
2: 你妈和我就要走了，你不过来送送？
0: 我送啊。
2: 嘿，这个白眼狼，
1: 气死我了。哎
0: 呀，行了行了行了。
1: 哎，养了一帮白眼狼，

0: 发生了，发生了！李佳，你把他车开门口来啊！哎，景明，景明，景明，爸，我哪儿都不去。
1: 我就会这么走了。呸呸呸！说什么话呢你？再说了，你跟他也没到这程度啊。他都来了好几天了，但是我却无能为力。
2: 你现在说别的都没用，走，爸带你上医院。
1: 爸，我不去。
2: 平话，赶紧的，快点。
1: 不去。
2: 平话啊。
1: 这是你妈没在家，你妈要在家看见你这样，你妈还不得疯了吗？赶紧的，
2: 爸，我不去，爸，我不去。
1: 爸，你要非让我去的话，我就拒绝治疗。
2: 爸答应你还不行吗？
1: 爸，我不信，我不信。
2: 爸发誓，向老人家保证，我答应你。

0: 我去一下医护室啊。
1: 我刚才查了一下客房记录，那黄鹤翔都来了4天了，而且这4天静平根本就没有到餐厅去吃过饭，也就是说这4天他们俩肯定在一起。哎呦，那你的意思是说，姨父已经知道这事儿了？那肯定知道了。你想啊，静平要出国，他就得办出国手续。哎呀，姨妈根本就不会同意的。静平姐这次生病。 肯定是着急上火，又无奈才得的。哎，你说怎么办呀？真替他难过。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你想想姨妈要知道这件事儿，哎呀，那咱家不得乱了套了呀？哎，要真像你说的，姨父背着姨妈帮静平办出国手续，坏了坏了。那姨父和姨妈。
2: 姐，你不至于，你不要吓唬我行吗？出事了，出事了，咱家肯定得出大事了。
3: 您慢点。
4: 哎，
0: 谢谢。
4: 牛爷，辛苦了您了。
2: 行，辛苦什么呀？
4: 小王，把牛爷送回去啊。
3: 好嘞，徐总。
2: 来。
0: 董事长，董事长，徐总病了，他住院了。啊，在哪个医院？我也不知道，我是听财务贺经理说的。他在哪儿呢？
2: 啊，在楼上刚回来。
0: 您来到我办公室一趟。
2: 哎，好嘞。
0: 进来。
5: 董事长，哎，回来了。
0: 静平病了。
5: 对，他住院了。
0: 什么病？
5: 发高烧，说是严重的病毒性感冒。
0: 你走，陪我去趟医院。姨妈啊，我能先跟你说件事吗？
6: 路上说，事关重大。
5: 哎呀，您就别等了，我姨父不会来了，静平姐病了，上医院去了。
7: 那你姐也应该来送送我吧。
0: 他们也上医院去了。
6: 看着没有？
0: 他爸他妈都没有一个孩子重要，你说气人。爸，不是这么回事儿啊，这病人总比好人重要。这您要是病了，他们立马就得回来。
6: 怕您爸得病是吧？
5: 不是，这本人现在不是副总经理吗？这说话办事儿吧，他得往理儿上靠。
6: 当你狗腿的就。
0: 哎呀，行了啊。
6: 气死我了。
0: 来。
5: 夏，你也应该去看看。
0: 我肯定去。妈，快上车吧啊！快，
5: 没事就回家啊！
0: 哎，回回回。

0: 副总，贺副总，带劲儿。
1: 我就怕您生气，我告诉您吧，对衣服不忠，对静平不好。可是我不告诉您，我又对不住您，
0: 所以我左右为难。但是我又怕出事儿。丽霞跟我说，静平都烧成那样了，哭着求爸爸，让爸爸帮他办护照的事儿。姨父要是不答应，他就拒绝治疗。可见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已经到了分不开的地步了。李霞也特别难过，姨父心里肯定也不好受，他是不忍心看着静平这么糟践自己，没办法了，所以才答应的。
2: 那个黄鹤翔住哪个房间？
0: 333房间。妈，你还是别去了，你去了不好。
2: 你妈知道该怎么办。春芬，你刚才跟你妈说的这些话，对任何人都不要说。
0: 我知道，你放心吧，姨妈，我不会跟别人说的。
2: 你让丽霞帮她煮点小米粥，我一会儿去看她。
0: 你别生气啊，
2: 去吧。

0: 您好，客房服务。
1: No， 我不需要打扫卫生。
0: 哎，先生，您不让我打扫，我就会被扣工资。
1: 工资？
0: 就是。
1: 哦，我不能让你失去工作，请进。
0: 谢谢。

0: depending on what's going on.
1: 你找我们总经理啊？
0: 对，我一直找不到他。
1: 啊，你可以去办公室找他。
0: 不可以，他说不让我离开这个房间。

0: 所以我不能去。
1: 你很听他的话了？
0: 当然，他是神圣的，他说什么我都听。
2: 哎，如果你能帮我找到他，这个，你的。
1: 哦，不不不。你如果能告诉我你的父亲母亲你们家里人的情况，我就帮你去找他。
0: 这有什么可保密的？
2: 我是博士，
0: 计算机专业。我的父亲母亲
1: Yes much
0: 还会俄语
1: 一点点。
0: 他们是银行职员。我还有个弟弟
1: Vlad。
0: 对对对，他在英国读大学。没了，
1: 没了，
0: 很简单，
1: 这么简单？嗯，家里没老人？
0: 爷爷、奶奶、叔叔、姑姑啊，他们都在香港，我们很少来往。
1: 你跟我们总经理很好啊？
0: 不是很好，是爱，我爱他。I can give my all for her. 我可以为她付出一切。我一直读书，读书，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直到 She's my goddess. 她是上帝赐给我的。啊，我可以给你看我们的照片。啊，你要相信我，能帮我找到她。错。

0: 爸，你真的答应我吗？
1: 嗯，明儿个我就把活包纸给你拿过来。
2: 姨父，姨妈来了。姨妈，
3: 到这儿吧。
1: 不说话。
4: 哎呀，我就说我不能离开家，我这离开家，我这闺女就出事儿。啊，让我看看，我这林黛玉似的闺女
2: 怎么了你？哎呦，不少了呀。
1: 输了液，退烧了。
2: 这病来得快，好的也快，妈一来就好了。还笑呢，一听说你病了，妈这魂儿都没了。
5: 就是，刚到宾馆就赶紧让我带她过来。
4: 让丽霞给你熬了点粥呗，给她盛点。
0: 妈，我不吃。
2: 不想吃啊？那还是没好啊。好了就有胃口了。
4: 盖上，盖上。哎，
6: 你光知道傻看着呀？回去吧，我跟闺女待会儿。
5: 啊。
1: 啊。哎呀，好。那我就先上小酒馆看看。嗯，
2: 丽霞你也去吧，晚上过来陪床。
4: 行
2: 啊，哎，
4: 哦对，你跟那个静天说一下，姐姐病了，让她过来看看她。
0: 不用，她上课呢。
4: 用，
2: 姐姐都生病了，哪有妹妹不来看啊？
4: 行，姨妈，那我先走了啊。
2: 睡晚
4: 了。
2: 下来吧。

郭文哪儿去了？我们静平要是有个男朋友就好了，知冷知热的，能心疼你、照顾你，妈就放心了。哦，对了，我跟清华的一个教授问了。 说是博士后啊，就是很少。我说了，就是只要有一个，还得给我闺女介绍。她答应了。哎，这不是你提的条件吗？

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7月1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同时也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1: 105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05年来，我们党牢记初心使命，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
2: 辽宁是一片英雄辈出的红色热土。1924年，辽宁第一个党支部成立。这片土地上的英雄儿女始终前赴后继，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写下了气壮山河的英雄篇章。今天，就让我们怀着对英雄的无限崇敬，共同走进英雄永不谢幕、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大思政课特别节目。
0: 英雄
3: 永不谢幕。
4: 暗夜如磐，风雨如晦。105年前，真理的光芒划破长夜，中国共产党点燃了神州大地的燎原星火，上海石库门的红色曙光，南湖红船的铿锵誓言，井冈山头的红旗漫卷，遵义会议的力挽狂澜，雪山草地中的无畏前行，延安宝塔山的光芒万丈，西柏坡前的运筹帷幄，辽沈战役的隆隆炮声，为了信仰，无数英雄儿女以血溅轩辕，为了黎明，他们用生命照亮前路。

100多年前的旧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开天辟地，焕然一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火炬，刺破长夜，照亮前方。在沈阳城中，藏着一座青砖小院，这里就是中共满洲省委旧址。墙上的那座老挂钟，见证着918事变的不眠之夜。屋里的那只旧皮包，曾装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抗日宣言。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周保中、赵一曼，从这里把铮铮铁骨铸成了东北抗日联军不屈的脊梁。党领导人民推翻了3座大山，迎来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让我们翻开课本，追寻那一个个英雄的名字，去读懂他们用热血坚守的信仰。

0: 同学们，让我们翻开手中的课本，重温那些英雄的名字。
1: 我看到了茫茫黑夜里，李大钊举起马克思主义的火把，为迷路的中国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2: 大渡桥横，铁索寒，我看到了22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的铿锵。
3: 我们不会忘记狼牙山五壮士打光最后一颗子弹，宁可跳下悬崖也绝不向敌人投降。
1: 我看到了寒光闪闪的铡刀前，15岁的刘胡兰昂起头颅，怕死不当共产党员，是他绝不向敌人低头的刚强。
2: 我看到了就要崩塌的炭窑里，张思德奋力用身体护住战友，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别人。
4: 在我们辽宁辽中县，14岁的小英雄谢荣策是村里的儿童团长，为了掩护乡亲撤离，他宁死不屈，把最后一滴血洒在了家乡的土地上。
0: 历史的天空上写满了英雄的名字，他们用热血与生命点燃信仰的火种，穿越百年，至今仍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
5: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素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呀。
6: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祈求自由。独行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5: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

0: 妹们，我们的血就要洒在这里了。由于革命的需要，我和周文雍同志以夫妻的名义住在一起，我们有了深厚的感情。由于紧张的斗争，我们顾不上谈个人感情，一直保持着同志关系。
1: 现在，当我们要把青春和生命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革命的时候，我要向大家宣布，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了。
0: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云儿就送给你了，怕教义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

0: 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以身报国。亲爱的同学们，今天在现场我们请到了三位英雄的后代。这位是辽宁第一位共产党员、革命先驱陈静湖烈士的侄子陈洪武，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关于伯父的故事。
1: 我的伯父陈静湖，192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他为了联系党组织，不顾安危，星夜兼程，整整走了7天7夜，饿了啃口干粮，困了就在路边睡一会儿，脚磨得全是伤口，也一步没有停。因为在他的心里，找到的党就找到了主心骨，找到了方向。9·18事变后，他又奔走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1933年，在为抗日武装的奔波途中，他遭遇敌人的袭击，壮烈的牺牲了，年仅32岁。大伯的生命很短，可他用整整10年的党龄告诉我们，什么叫对党忠诚，什么叫初心信仰。
0: 这就是共产党人的赤诚啊。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建人之一、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将军的外甥女李丹妮。李女士，我听说在您的家族里，成为共产党员是一种传承。
2: 我的舅舅赵尚志，1908年出生在辽宁朝阳，是东北地区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在零下30-40度的林海雪原里，他带着队伍

0: 和凶残的日寇英勇作战。1942年，年仅34岁，就牺牲在了这片黑土地上。在他的影响下，我的二舅赵尚普、四舅赵尚武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舅也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舅舅们留给我们这个家的不只是这些精神，还有我手中的上至家训。我们家每一个人都随身带着它，上面写着五个词：爱国、气节、团结、奋斗、奉献。这五个词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谁也不能忘，谁也不敢忘。因为我们全家都记得舅舅的那句话：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也要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上。
1: 满门忠烈，一腔赤诚啊，向这英雄的一家人致敬。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英雄，全国人民都知道，那就是1948年解放战争当中高举炸药包舍身炸碉堡，用生命喊出为了新中国前进的全国战斗英雄董存瑞。我身边这位就是董存瑞烈士的侄子董继先。董大哥，关于您的大伯，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故事？
2: 好的，我大伯董存瑞烈士舍身炸碉堡的故事啊，在课文当中和影视作品当中都有过，但是有一个细节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冲向岸堡之前把一个小布包交给了连长，说道：如果我回不来，请替我交上最后一笔党费。他入党誓言时说了一句非常朴实的一句话：我这辈子就交给党了。那一年他还不满19岁。大伯11岁便担任了村里的抗日儿童团团长，参军以后他参加了110多次战斗，和战友一起歼敌800多人，炸毁敌人碉堡16座，光他从敌人手里夺下的机枪就有9挺。他那最后纵身一举的英勇，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名战士，一仗一仗打出来的，一天一天磨出来的。从11岁他到19岁，在那炸药包的导火索迟迟作响的最后7秒钟，他怀着对新中国的憧憬，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党。
1: 我这辈子都交给党了。在解放战争当中，有无数个像董存瑞这样的英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回望辽沈战役、解放锦州的战火硝烟，去感受用信仰、青春和热血写就的浴血黎明。

又做梦了，我又梦见了我哥，他就在那山顶上吹号。我梦见我哥的那把军号上的红绸在深秋的阳光下飘啊飘，好像是一团燃烧着的火苗。那是1948年10月12号，在古城锦州的北郊，在即将向锦州外围阵地配水池发起总攻的那个拂晓，我哥到炊事班来看我，我们是双胞胎，我哥叫金桥，我叫银桥。哥，马上要打配水池了，你还往炊事班跑啊？银桥，刚才呀，我跟指导员说了，打这仗我要争取入党，在战斗中我要做那过河的竹子，只往前拱，是绝不后哨。我要是牺牲了，就在我的墓碑刻上，共产党员赵金桥。哥，你得活着回来，我等着你回来吃猪肉炖粉条，你听没听到？你听没听到？哥，我哥跑远了，我只看见他军号上那道红旗绸子飘啊飘，像一团燃烧着的火苗。那天啊，当我把猪肉炖粉条子送上阵地的时候，那惨烈的景象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配水池阵地，它的标高虽然只有82.5米，可是它的位置十分重要。敌人在这里构筑了20多座民碉暗堡，架设了6道铁丝网，还挖了一条深宽都2米多的环形堑壕，在那堑壕的底下安放着地雷和航空炸弹。航空炸弹个头就跟那小水缸也差不了多少。我们3纵7师20团一营经过30多次的冲锋反冲锋，终于拿下了配水池阵地。当那弹痕累累的红旗飘扬在配水池阵地的时候，我们一营有800多名战士倒在了冲锋的路上，包括我们营长赵兴元在内，只有6个人，只有6个人走下了这座尸山血海的小山包。当时啊，东野总部曾来电话问，是不是需要派工兵炸平这道堑壕？3纵司令员韩先楚说，配水池拿下来了，工兵不需要了，我的战士的尸体已经填平了那道壕沟。话未说完，那滚烫的泪水就流下了眼角。那天的我走遍了阵地的每一个角落，我也没找着我哥，我只看见我哥的那军号挂在铁丝网上，军号上的红绸飘啊飘，就好像是一团燃烧着的火苗。我哥他抱着炸药包跟敌人同归于尽了，他已经化

做了黑土地里那永恒的细胞。哥，你被批准入党了，你听没听到？你听没听到？

来的岁月静好。黑土地上那团燃烧的火苗是新中国的第一缕曙光，黑土地上那嘹亮的军号振奋着解放大军开始了向新中国的起跑，黑土地那火苗永远不会熄灭，它化作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那永垂不朽的浮雕。

烽烟散尽，百废待兴，一代代共产党人挺身而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那是铁人跃入泥浆的纵身一跳，是隐姓埋名戈壁黄沙的无悔青春，是黑土地上每一座钢炉前挥洒的汗水，是时代潮头敢为人先激荡春潮的奋力开拓。他们用赤诚的奉献与坚定的信念，铸就了新中国坚不可摧的丰碑。

0: 同学们，在沈阳中国工业博物馆这30米高的厂房里，那尊1957年的巨大冲天炉，至今还保持着当年的姿态，还在诉说着那段火热的时光。
1: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第一枚金属国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第一艘万吨巨轮，都在共和国工业长子辽宁傲然出场。
0: 荣耀背后是一个个英雄的脊梁。走在时间前面的王崇伦，完成千百项技术革新的魏凤英，让中国机器人潜入深海的蒋新松，
1: 从百废待兴到万象更新，一代代共产党人把对党和人民最朴实的忠诚融铸进这钢花飞溅的工业荣光。
2: 我们回眸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就会想起一个响亮的名字——孟泰。他是新中国第一代全国劳模，被誉为高炉卫士，一辈子扎根鞍钢。今天孟泰的曾外孙王世坦来到了现场，我看到了您把太老爷孟泰的照片也带来了。我想请问太老爷哪一句话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3: 对，照片中这个老人就是我的太老爷孟泰，他是我们家几代人心里的一面旗帜。1948年，鞍钢解放的时，工厂被摧毁，太老爷顶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刨开冰雪，扒开废铁堆，带着工友们一起捡回上万个零件，建立起那座全国闻名的孟泰仓库，让高炉重新喷出了铁水。在抗美援朝时期，鞍钢受到敌机的威胁，太老爷主动清鹰，吃住都在高炉旁，日夜洗手高炉，高炉卫士的这个称号就是这么来的。太老爷经常念叨一句话说，咱呐是工人，是国家的主人，就要对得起主人这两个字。他的这句话和他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全家永远不敢忘。
2: 正是孟泰那一代人挺起了共和国工业的脊梁，而在今天，这份担当正由辽宁的科技工作者接续扛起。我身边这位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大学校长冯夏廷。冯校长您好。从工业报国到今天的科技报国，辽宁这片土地是如何把这份担当一代代传下来的？
4: 辽宁从来都是国家科技的一片热土，从这里诞生过新中国第一炉超级钢、第一台模拟电子计算机、第一台国产 CT 机。中国的机器人事业也真是从辽宁的实验室里起步。在这些第一的背后，藏着许多没有写进课本的名字。当年一批东北大学人响应国家号召，奔赴新疆克克托海，去开采两弹一星急需的稀有矿产。那里海拔3000多米，冬季气温低至-50至60摄氏度，他们一干就是数多年，连家里人都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哪里，在做什么，隐姓埋名，青春报国，这就是辽宁科技工作者的榜样。今天在党的领导下，新时代科技工作者把最硬的卡脖子难题一项一项啃了下来。同学们，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就是把自己的理想融进党和国家的事业里，把根扎进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人生才真正有根有光。
2: 说得好，辽宁这片黑土地英雄辈出，一代代辽宁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就像雷锋说的那样，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

0: 同学们，在抚顺雷锋纪念馆，墙上是一行行滚烫的日记，柜中珍藏着补丁、落补丁的衣裳。今天我要讲给你们的故事，就藏在这些旧物里，它永远闪着光。雷锋是个苦孩子，亲人先后被旧社会夺去了生命，是党，是新中国送他上学，教他成长。他开过拖拉机，当过工人，扛过钢枪，干一行爱一行。他省吃俭用，把攒下的津贴捐给公社，寄往灾区的村庄。出差一千里，好事坐了一火车。他让座、扫地，帮大嫂补上回家的车票。他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进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他常说：“
1: 我为党，为人民，坚定尽了自己一切人民义务。这党和人民给我很大荣誉，我真感到非常惭愧。党给我的恩情太大了，我永远报答不完。”
0: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早已照亮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房，它从未走远，就在我们身旁。
2: 雷锋精神从未走远，雷锋就在我们身边。我要给大家介绍来自大连的外卖小哥，荣登中国好人榜的胡云平。他为独居老人组建了爱心送餐组。我想请问，在您心中这饭菜意味着什么？
3: 我送餐时发现，有些独居老人一个人在家，连句话都没诉说。从那以后，我们几个小伙伴就成立了海之旗志愿服务队，专门给行动不便的老人免费送饭，顺道帮着买买药、唠唠嗑。送一份饭菜在我手中不重，可对一位独居老人来说，那是有人惦记的温暖。多跑这一趟，老人就不孤单。我是一名党员，这趟饭我会一直送下去。
2: 这不仅仅是一份饭菜，更是一份关爱和陪伴呐！谢谢您。我身边这位呢，是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的康复治疗师，红十字会优秀志愿者纳诗文。他多次无偿献血，也是沈阳第一例两次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为了帮助一位素不相识的患者，他甚至推迟了自己的婚期。我想请问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4: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捐献造血干细胞有多不容易，在非亲缘之间，配型相合的概率往往只有几万分之一，甚至几十万分之一。我那一次捐献动用了13000毫升的血液，相当于把我全身的血液在体外足足循环了3.5个来回，才能一点儿一点儿把救命的干细胞分离出来。这些血液将注入另一个人的身体，使其重生。那一刻，我终于理解了血脉相连的深意。我们虽未谋面，却共享着生命的温度。婚礼可以推迟，

0: 生命只有一次，我没有理由不去。后来又一次配型呼唤到了我，我还是没有半点犹豫，能用我的一点付出让另一个素不相识的生命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值得。
1: 看似瘦弱的纳什文却充满了力量，谢谢您守护生命。最后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国家电网辽宁电力郭家服务站的站长李科研，他们这个站专门为盲人朋友组建了爱心服务团队。这么多年你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2: 我们站呢，旁边住着不少的盲人朋友，他们家里电路出了毛病，自己看不见，特别的危险。从1962年到现在64年了，我们换了15任站长，专门为他们义务维修、排查隐患，给盲人朋友们点亮心灯。只要他们有事儿招呼一声，我们保证随叫随到。雷锋精神激励着我们，我们会一棒接着一棒，把这份承诺传下去。
1: 一份热饭，一次捐献，一盏心灯，在最平凡的岗位上，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雷锋精神在辽沈大地上开花结果，薪火相传。
3: 春风浩荡，党旗飘扬，万里山河，盛世康庄，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换来了国泰民安，繁荣富强。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次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更续百年荣光，踏上壮阔征程，领袖领航，步履铿锵，新时代共产党人挺膺担当，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我们阔步向前方。
4: 在沈飞航空博览园里停放着一架架共和国的战鹰，载着一个个动人的航空梦想，我们记住了英雄的名字罗阳。2012年为了签署首次成功起降，他在辽宁舰上连续工作了8天7夜，把每一个数据、每一处细节都刻进了心上。当战机稳稳降落，举国欢腾的那一刻，他却劳累过度，永远倒下了。今天，一支支罗阳青年突击队正沿着他没走完的路，让新一代战机在祖国的蓝天列阵飞翔。他们中有人在车间里把零件打磨到极致，有人在图纸前为战机倾注心血，党和人民需要，他们就义无反顾挺身而上。新时代是一个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这样的英雄也许就站在你我身旁。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姥姥姥爷、爸爸妈妈三代人都是共产党员。小时候，姥爷指着飞机对我说：“那是咱们自己的飞机，在保卫祖国的蓝天。”长大后，我进了沈飞技校练钳工，别人练一遍，我练十遍，用坏了200多把锉刀，磨出了0.0。

0: 0.0068 毫米的精度，比头发丝的1/125还细。同学们，再难的事，一点点磨，一遍遍练，你也能磨出自己的文墨精度。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1997年大学毕业，进入神谷集团。那时候，百万吨吸压缩机全靠进口，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出差只要逮着机会，我就会爬上压缩机厂房，一点点看，一点点琢磨，回来再一遍遍优化我们的设计。前后整理出300多份设计资料。2010年，首台国产乙烯压缩机顺利投产运转，那一刻，心里格外的踏实。前辈曾跟我说过，我们做装备制造的，就是要为国家补上技术短板，不再受制于人。是党把我从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培养成为一名独当一面的工程师。请相信，跟党走，你的青春一定能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发光。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小时候老师对我说，今天幸福的日子是先烈们拿命换来的，你们长大也要用生命去捍卫它。这句话像一颗种子埋进了我的心里。18岁，我穿上战斗服当了消防员，别人跑3公里，我跑5公里，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冲过火场，趟过洪水，我从不后退。同学们，肩上有担当，脚下就有方向。
1: 在图纸里种下一份希望，
0: 在毫厘间守住一道光，
2: 在火光里拉住一双手。
3: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4: 我身边这位共产党员在风雪中举起一面旗，他就是2届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奥运冠军徐梦桃。梦桃，我知道你受过很多次的伤，究竟是什么支撑你一次次的重新站上赛场？
5: 我想支撑我的是从小爸爸告诉我的那句话，好好努力，为国争光，更是入党时我对党旗许下的那份誓言。我4岁开始练体操，家里没有器材，爸爸就把一块旧地毯铺在水泥地上，那就是我最早的训练场。后来转练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我摔过无数次，动过4次大手术，膝盖里至今还打着钢钉。可每一次摔倒，我都告诉自己，再难也要爬起来，站起来。2022年北京冬奥，2026年米兰冬奥，我2次站上最高领奖台，2次把5星红旗升上赛场的最高处。同学们，我身体里最硬的不是钢钉，是一名共产党员永不低头的决心。跌倒10000次，就地10001次，重新站起来。
4: 跌倒10000次，就地10001次站起来。徐梦桃不只是冠军，更是孩子们心中的英雄啊！其实每个孩子的心里都装着一个属于自己的英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孩子们的世界，去看一看他们心中的英雄是什么模样。

0: 老师说，你心中的英雄是什么模样？今天我们就把英雄放进了手抄报，写进了作文里。现在就让我们讲给你们听。
1: 我心中的英雄是航天科学家，他不会飞，却把卫星送上了天空。50多年前没有电脑，他们拨着算盘一个一个数，算出了东方红一号的歌声。今天他还在天上唱给祖国听。
0: 我心中的英雄是雪山上的边防战士，风吹得睁不开眼，他挺立着，像界碑一样迎着漫天的风霜。他也想家，想爹娘，但他身后是万家的灯火安康。他用一个人的风雪换我们一夜的梦乡。他守着祖国的边疆，也守着我们合家团圆的地方。
2: 我心中的英雄是执勤的交警，夏天他的警服湿了又干，后背结出一层白盐，冬天寒风像刀子刮脸，他挥动的手臂却一刻也不放慢。我忽然明白，他举起的不是指挥棒，是一把看不见的大伞，为我们撑起一路平安。
0: 我心中的英雄是我的哥哥，他上大学那会儿又高又帅，象征午灿烂的阳光。可一毕业，他背起行囊去了大山深处，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再见他时是在咱家门口的菜市场，皮肤晒得黝黑，胡子拉碴，衣服上还沾着泥浆。他咧嘴一笑，没事儿，这是帮乡亲们卖卖滞销的果子，再不卖就白瞎了乡亲们一年的指望。我心中的英雄，他把最好的青春种进了泥土，也把希望扛在了肩上。
3: 我心中的英雄是我的老师，6年级最后一课，他捧出一个铁盒，里面是泛黄的纸条，那是我们1年级写下的梦想，他收了整整6年时光。轮到我，他递来另外一张，写给6年后的我：你一直都很棒，老师记得你的模样。那一刻，教室里泪水流淌，他把我们每个人的梦都轻轻收进了心上。这就是我心中的英雄，他守着一盒小小的理想，把学子的梦当成了

0: 鲜花为我们铺开中国道路，新征程打开最美画图。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我们永远向党旗奔赴。
1: 此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来自全省高校的105名新党员即将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有请辽宁大学亚奥商学院辅导员、学生第一党支部书记张杰领誓。
0: 请大家保持立正姿势，举起右手，庄严宣誓。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拥护党的纲领。
3: 拥护党的纲领。
2: 遵守党的章程。
3: 遵守党的章程。
2: 履行党员义务。
3: 履行党员义务。
2: 执行党的决定。
3: 执行党的决定。
2: 严守党的纪律。
3: 严守党的纪律。
2: 保守党的秘密。
3: 保守党的秘密。
2: 对党忠诚。
3: 对党忠诚。
2: 积极工作。
3: 积极工作。
2: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3: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2: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3: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2: 永不叛党。
3: 永不叛党。
2: 宣誓人张杰。
3: 宣誓

0: 红尘破浪向前方，百年初心永不忘。
1: 多少英雄抛热血，铸就复兴新华章。薪火相传志愈坚，光荣传统代代扬。辽宁有着深厚的红色基因，英雄辈出代代相传。亲爱的同学们，历史的接力棒如今已经交到了我们手上，
0: 让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担当作为，勇于争先。
1: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英雄永不谢幕系列特别节目还将继续，我们期待与你一起崇尚英雄，学习英雄，
0: 英雄
2: 永不谢幕。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

0: 赏月呢，这月亮也不圆呢。
1: 别逗我，我是在琢磨二月花这名字到底好不好。
0: 好，这不你说了吗，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霞。你是说我像个风一样的女人，是个疯女人。哎，咱们现在有个三秋叶宾馆了，这个就叫二月花，下一个就叫千尺浪，再一个就叫万竿霞，多好。
1: 严格的说，这些名字都是经理起的。
0: 你说经理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不信说了吗？明年就回来了吗？其实啊，孩子出国倒不见得是个坏事儿。你出去学习了国外先进的经验，回来报效祖国，好事儿。两弹一星，卫星上了天。 尤其是现在这个改革开放，特别是南边，啊，科技事业的发展，你说这些它都离不开

0: 你也没睡啊？一会儿失眠，睡了就醒，睡了就醒。吃卤煮去吧。
1: 。
0: 失眠给闹的，正事儿忘了。你上班会儿啊，我给你烧水去。

0: 衣服来了，来，我来。姐，媳妇给你带早点了，
1: 谢谢爸。
2: 下次啊，回去睡会儿吧啊，都陪一晚上了。
0: 行，那我先走了。
1: 那个晚上别让春芬姐来了，我下午就出院了。
0: 出院？
3: 出什么院啊？不成不成啊！你怎么着也观察一天啊？
0: 就是啊。
3: 今儿要是不烧，明儿出院爸不拦着。
1: 爸，我都快憋死了。
3: 霞子，回去吧。
0: 行，那我先走了，姨夫。姐，我先走了啊。
1: 爸，
2: 我先说。

0: 昨天能找的地儿我都找了，没找着户口本。
1: 半票。
0: 八小时骗你，出门就磕死。
1: 那怎么会没有呢？难道我妈给拿走了？
0: 不能，你妈从来不懂户口本。再说了，据我观察，好像你跟黄鹤翔的事儿她也不知道。爸是这么想的，一会儿回去呢，爸接茬找。要是还是找不着，爸明儿上派出所补办一个去。
1: 那得多久啊？
0: 这么些天都等了，还差这几天吗？哎，
2: 爸这儿你急，爸比你还急呢，不是？

0: 我打扫西屋，我突然忘了经理的机油册，我是不是搁箱子里了？在里边呢，在里边呢。
1: 我这包也忘拿了。你说咱们俩这记性，是不是老了呀？你快点啊，赵雅丽还等着我们呢。
0: 马上。

0: 你干嘛呀？
1: 你还没好呢，你看你脸色这么差啊。
2: 姐，我你想出去走走。
1: 你换衣服干嘛呀？
2: 我去个厕所。
1: 那走，我陪你去。哎，
2: 不用不用，姐，我真的没事儿，
1: 我扶着你吧。
2: 真不用，我真没事儿。你待着吧，真没事儿。
0: 那你慢点啊，我等你回来吃早饭啊。
2: 哎。
3: 董事长，你看，我觉得这些屋吧都好办。我按照你的意思，把每个屋的设计风格都跟装修公司说了，是吧，小夏？
0: 哎，对对对，

0: 张姨还说这每个屋的名字必须得由三姨来起。
1: 行，我来起。就是每一个屋子它的名字都要体现咱们小酒馆的风格。我琢磨着你说恢复以前的风格不一定都和以前一样，那样显得太陈旧了。
2: 我怎么说来着？
3: 是这样，董事长说呢，这屋的家具都得换成红木的，包括这柜台呢也得是红木的，但是玻璃呢也一定得有，得让顾客看得见。包括里边的东西，咸菜啊、粉肠啊，尤其是花生米，都得是现炒出来的。盖布身上这块牌子呢，哎，还得是照原样弄。
1: 对。
3: 字画，董事长自己来弄吧。
1: 行。
2: 呀，姨父，出事了！
4: 怎么了？啊，静萍姐不见了。
2: 说清楚，怎么不见了？
4: 我今天去换我姐的包，静萍姐说她想吃巧克力，我就去给她买。可是我回来，她就不见了，她的病号服就在床上放着。
3: 我去找。
0: 姨父，没事吧？姨父，
2: 慢点，慢点，慢点。
0: 哎呦，妈呀！
2: 您起来吧，没事了。
0: 起来，起来。起来，哎呦！摔着！
2: 你干什么你？
0: 姨父，
2: 你们，我跟着去啊。你快去，你快去。天没吃东西，
4: 那蔡真是怎么了？
2: 病了，
4: 心病。你就照我说的啊，时间要紧，质量更重要。你去找牛爷给你做参谋。
2: 好，
4: 找牛爷的事让小霞去。
0: 赵爷，这我要去了，牛爷还不一脚把我踹出来？
1: 没关系，我教你个办法，他就不踹你了。
2: 什么办法呀？
1: 你先去买瓶酒。
0: 我不去，我没钱。
1: 先用我的，从你这个月的工资扣除啊！
0: 别，干嘛还扣呀？
5: If your sister doesn't call me, I will be crazy. I want to go to hospital, but I'm afraid to go. You didn't let me live here. I want to go to U.S. 打不通，亲爱的，我真的要疯了。
6: 谢谢你的嘴。现在的问题啊，是我们家的户口本丢了，需要补办，你懂吗？
5: 补办需要时间。
6: 你要是着急啊，就先回去。
5: No, 我等一个月，我等一年，我等一生，我等。
6: 我去吃个药，不然啊，我真的会倒下的。
5: 明白，只要你回来，我就在这里。

0: 先回的宾馆，门头说他没回来。哎，总经理回来了吗？
1: 没有啊，没看见。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1: 对，是
2: 我们不可能投诉的啊。这个任总你放心，把这个团交给我们肯定是比交给许多宾馆要强的。
1: 哎呦妈呀，
2: 是
1: 这都什么味儿了，
2: 总是比我们好。
3: 爸，您等一下，先送小张有事儿。
1: 杨一峰，我去医院办顺手去。
2: 哎，是，把这个团交给我们，肯定是比交给雪楼宾馆要强的。
1: 是，他们硬件条件是比我们好，但是论服务，我们是五星级的。谢谢任总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一定会招待好的。哎，好，再见。找到了吗？
4: 我找了所有该找的地方。
1: 爸，我真的是要疯了。
4: 你没疯，你爸快疯了。你得按时吃药啊。
1: 爸，我求求你了。

0: 漩涡，你来看看。
1: 玫瑰花、月季花，下一个就是茉莉花。
0: 我没写花呀。
1: 都能理解成花。你怎么不问问静平的情况啊？
0: 医院待不下去了，回宾馆上班了。
1: 你这是心里我呢，把我急的摔一大马趴呀。
0: 过去那沉稳劲儿跟哪儿去了呀？我怎么觉得你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0: 我是做错了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把户口本丢了。
1: 哦，看来你真的是老了。你忘了，当初我让贺永强单立户口的时候，丽霞、春芬的户口就都落在我们家了。我呢，拿去给所长看看，想看看小夏能不能也落过来。
0: 哎呦，我的亲娘祖奶奶，个儿把我急死了。这要丢了，我都不知道派出所给不给补。
1: 不就一户口本吗？丢了再补一个就是了，多大的事儿啊！
0: 看来我真是老糊涂了。你现在这字儿写的啊，那真是远超我了。
1: 恭维呀、啊？
0: 我不恭维，我真不恭维。我得拿着你这字儿，让他们制作成牌匾，

0: 得嘞，我忘了一个事儿，我得去趟小酒馆。
1: 我跟你去吧。
0: 不用了。啊，我跟赵雅丽约好了一起吃午饭。哦。

慧珍呢？那小酒馆又要开了，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你怎么找到的？抓紧办，时间长了你妈会怀疑的。爸，我真的不想离开你跟我妈，真的。
1: 爸知道。

过这关呢。

0: 你想进去是吧？想成窝头是吧？妈成全你！妈，你要想换辆好车，就直接和你妈说。你这私下截流，这就是不相信你爸我，还有你妈。不是不相信的问题，这是道德问题，是犯罪。这是家族企业，也是贪污，也是犯法。 你想进去是吧？想成窝头是吧？妈成全你！
1: 妈，我错了，我下次不这样了。
0: 没有下一次，我再看到你骗我，我不把你送进去，我也给你清除出公司。
1: 我知道了，妈。
0: 滚！

0: 夫人，太严厉了点吧，啊。
1: 你懂什么？这是经营之道。哎呀，你别给我捏了，捏得我五心烦躁的。我们陈家祖祖辈辈从洋务运动开始做买卖，没有严苛的财经制度，哪有今天？
0: 对对对对对对，响鼓不还得重锤吗？是吧？哎，我再跟你说一事儿啊，这个徐慧珍把他们家那个便民食堂和小酒馆合并到一块儿
1: 了。那小娟，把他那院给腾出来，搬回家里住。
0: 这又是干什么呀？
1: 徐慧珍在他那院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0: 又跟他叫板啊？
1: 说你不懂吧，你还老多嘴哦。这徐慧珍趟出来的路，我为什么不走？
0: 没错，得用啊。那我就跟小军商量商量。
1: 没什么可商量的，必须给腾出来。这房产原本也不是他的，必须毫无条件的给我腾出来。
0: 好，无条件的啊。我去了，别生气啊，别生气啊。

0: 房子呢？你看怎么样？都是按照你的想法设计的。
1: 小夏，
2: 哎，
1: 你觉得这个院子怎么样啊？
2: 我觉得太棒了，反正我喜欢。来，董事长，
1: 谢谢。
2: 总经理，请喝茶。
3: 小夏。
2: 哎，三姨，我跟你说啊，就是咱们这厨师长的那麻辣小龙虾，我做的超级好吃，可惜我就尝过一次，我没敢放开了吃。您说我要让我姐请客，我能在这彻底吃嗨一次吗？
1: 不可以。你要想让你姐请客，可以你放假的时候让她把小龙虾买回家里去吃。
2: 可是小龙虾凉了就不好吃了。
1: 那就让你姐跑着回去。
2: 我知道了。大姨，我跟你说件事儿。
1: 跟二月花餐厅无关的事儿，三姨不想听。
2: 那要是跟我姐和我静平姐有关的事儿呢？
1: 那我就更不想听了。
2: 我知道了。
0: 你回去吧，回去好好休息休息，明天开业会很累的。
1: 再坐会儿，喝喝茶。小夏，你也坐会儿。
2: 哎。
0: 小夏最近表现特别好。
4: 快点，静平，不然你妈就回来了。
5: 哎，我马上。爸，我好了。
4: 记住啊，今天晚上一定早点回来，等你妈睡觉了你再走。司机送你们去机场。
5: 我想让丽霞送我。
4: 不成，你妈要是知道丽霞知道这事儿，没向她报告，会怎么看待丽霞？

我今天晚上会按时去宾馆，你没请帖直接从学校去机场。知道了。 这真是破天荒啊！

0: 是啊，这桂太太人选是最难选的。我琢磨来琢磞去啊，没有一个合适的。这小夏肯定不行，其他的呢也都不是能说会道的。只能我先顶几天，慢慢找。
1: 就全屋帮你几天？
0: 那太好了呀！哎，过去都是你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这几天除了把酒和咸菜弄来，人影都不见了。 人呢？怎么说呢？还是不说了吧。你们俩闹别扭了？没有。就是，你们两口子堪称街道的楷模，从结婚以后，从来没吵过架，嘴都没拌过。
2: 就是说不出来，心里才难受。行了，我该回家了。

0: 登时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2: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
3: 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2: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4: 你怎么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1: 这个签我不会签字。
2: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5: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6: 我想找一个人给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吗？

0: 呦，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啊，
1: 你去小酒馆办点事。
0: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想跟您聊会儿天儿。
1: 嘿，妈没注意，今儿早上这太阳从哪边升起来的呀？啊？你大姐来信了，说呀，这美国的鸡肉比蔬菜便宜，我有点不信。
0: 可能是养鸡的人多，种菜的人少。

0: 只能那么理解。
1: 哎，你姐说了本来想回来结婚的，
0: 这功课呀丢不开，就在美国结婚。你说他们俩又得上学又得打工，多辛苦呀。我说寄点钱给他们吧，他们还不要。我这一琢磨，哎，侯奎他爸不是在美国吗？肯定会资助他们一些呀。你姐说了，一分钱都不赞助。你别让我见了侯奎他爸，我要见了他，我不搭理他。我
2: 妈，美国啊就那样，人家父母挣钱就把孩子养到十八岁，之后什么都不管了，孩子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0: 哟，我这漂亮闺女这么了解美国呀，你给妈介绍介绍啊。
3: 水倒好了，先刷牙后洗脸。静平啊，
4: 你妈今儿那几天了
3: 啊，让你妈早点休息吧。
2: 哦，妈，那你早点休息吧，我也回去睡了。自从上次发烧，我就有点体力不支了。
0: 行，回去吧。
2: 大妈，我走了。
0: 能走哪儿去啊？还能走美国去啊？

0: 谢谢你，看见徐经理上楼了吗？没有。那行，你坐这儿等他吧。刚下班。对。哎，这是你值班啊？是。
1: 哎，贵人，你怎么来了？我来送竞品啊！你也知道时间啊？咱们宾馆除了姨妈不知道，谁不知道啊？你问问，你知道吗？知道。总经理不要去美国了吗？嘿，这女婊子，真行，来来来。哟。
2: 早知道这么难受啊，我就不走了。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不咱俩换换？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哎，我爸说了啊，让你俩赶紧回去。要是我妈知道你俩知道这事儿，不会报的话，该对你俩有意见了。啊，好，不会的，没人能比得了姨妈。其实姨妈早就知道黄鹤翔已经来了。
2: 真的假的？真的，不相信你问夏经理。
1: 夏经理，董事长真的知道吗？
3: 知道，我听客房部经理说，董事长还扮成布草房的员工进过333房间呢。
1: 完了完了，要是我妈知道今天我要走，我肯定走不了了。不行不行，我得赶紧走。那个，帮我叫司机，快！
3: 哦，
1: 我打电话给黄鹤翔。哎，不行不行，他东西太多了，我得帮他拿东西去。
2: 我帮你，我帮你，你别着急，哎。

0: 他扮成服务员进我房间。
1: 是的，我没拦住。你怎么这样啊？
0: 对对对，是有个服务员。
1: 爸，哎，你放。
2: 叔叔，不到了啊！
1: 不好了，不好了！啊、春芬说，我妈早就知道黄河祥，并且还进过黄河祥住的房间。
0: 对对。
1: 爸，不能再等时间了。要是我妈发现您跟丽霞都不在，肯定会怀疑的。那我就走不了了。
3: 赶紧装行李，
1: 走，快快快，走，
3: 快点，来不及了。
2: 慢着。锦萍啊，你妈已经知道了，今天要走去美国。啊？
1: 那怎么办呀？
2: 爸爸错了。
1: 爸，你干嘛去啊？
2: 爸向你妈认罪去。锦萍、黄香，你们跟我一块去。
1: 爸，不能去，去了我就走不了了。
2: 走得了。户口本是你妈主动交给你的，这是你爸爸这辈子干的最错的一件事儿。走走走，
0: 走得了吗？
1: 走得了，必须去。既然我妈已经知道了，到现在都没有阻拦。咱们去了，我妈也不会拦的。走吧，
4: 快快快，咱把箱子装到车上，咱们一起去。走，赶紧的。

你妈给你机会了，刚才故意提到美国，是我把话拦下来了，不是您的责任，是我的责任，怨我呀，糊涂了。 进西屋，给你妈辞行去。

0: 麻烦你问问题。
1: 那你什么都别问了，我不走了，行吗？我刚刚才明白，我真的舍不得你。
0: 妈要问的问题问完了。黄鹤祥叫进来了。
2: 黄鹤祥，那您进来呢？

0: 你很爱我女儿，我愿意为她付出我的一切。她跟你走，嫁给你，你会不会像你的父母一样反对她跟她的家人来往？
1: 我不会，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

0: 中国人的规矩我懂，我们跪下。
1: 等等等等，李霞，你瞧一下你姨父。哎，
2: 叔叔，姨父，您进来吧，让您坐那儿。

0: 对不起，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一件事儿。
1: 你没错，静平也是你的孩子。
0: 我实在不忍看静平急得病倒了。

0: 我们夫妻30年，你没看出我是因为心疼你才把户口本给他的？你真让我心寒。孩子们要走，我拦不住。只要他们来说服我，说的有道理，我最终是会让他们走的。可是你挡在中间了，你这不是在教育孩子，你是在孩子面前当好人。
1: 对不起，我错了。
0: 你坐下，我不想跟你两个不平等。

0: 我们俩孩子们出国是好事儿，但是得知根知底儿。静离走，我拦了吗？那是因为他跟侯奎已经好了这么多年了，雪茹又是朋友，侯家的父亲又在美国，不会有任何闪失。黄鹤翔行吗？ 就光凭着静平闪电般的恋爱，光凭着他是博士后，我们对他了解吗？他人品怎么样？家庭怎么样？我们一无所知。静平是个多愁善感的孩子，他现在在恋爱中已经没有判断了。那我们当父母的要是也没有判断，就这样让他把他给领走了，这跟赌博有什么区别？ 神明已经铸成手法了，现在说这些也没用了。唉，就看静平的造化了。现在变成我们只能为他祈祷了。不说这些了。
1: 说说宾馆谁来接班吧。二女儿说应该是立夏，我担心她也想出国，只是还没找着机会。要说稳妥。
0: 春分比较合适，那就跟春分谈，让她当总经理。她现在怀孕了，马上要生产，还要休产假，让立夏帮衬她当副总经理。财务经理不能缺，得找个知根知底的人选。
2: 姐姐啊，我可真没良心，说我最支持你出国了，这眼看你就要走了，一滴眼泪都没有。
3: 我的亲妹妹啊，你姐我的眼泪啊都流干了。
2: 黄鹤翔，别怪我没警告你啊，你要是敢欺负我姐，小心我去美国找你算账。
3: 不会的，你姐姐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4: 这女人，她嘴可真甜呀！
5: 行了，那我们走了。

0: 走了。
1: 我姨妈得多寂寞呀。
2: 得了吧，有你在姨妈还能寂寞得了呀。
3: 小夏，你可少惹我妈生气啊。
1: 你看我现在还惹她吗？我现在都躲着她，见面就拧我一把。
3: 她那是喜欢你。好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走了啊。
1: 早点回来，
3: 好好的
4: 照顾好自己就行。
1: 我你就放心吧。
2: 走，来，
4: 按时吃饭，照顾好自己啊。
2: 行了，走了啊。
1: 北北，我走了。
2: 打电话写信啊。

0: 我跟你不是亲家，我跟他姓侯的是亲家。逢一见面就数落我啊！你这心情我也能理解，这么大一个院子，你说啊，
1: 这孩子们都离你而去，心里不舒服，孤独。你那叫目光短浅，鼠目寸光。过两年呀，您到我们家来看看，撒丫头都从国外留学回来了，您别羡慕就行。哎、我说你们俩。
0: 能一见面不掐吗？
2: 谁跟他巧就拜搭理他。哎，
1: 你说啊，弗拉基米尔这么大老远的从俄罗斯来，你不是不在家吗？找我呀。哎，他呢？他跟人说我也不在。
2: 哎，我可没那么说。
1: 你怎么说的？
2: 我是说，我们家雪茹不在家，
0: 跟你谈完了，白谈。
1: 你看，你看啊，
2: 是吧？
1: 用心之险恶吧，啊，生怕我抢了你的生意。 亲家母，嗯，我这不是请你来了吗？弗拉基米尔和叶莲娜来了，我特意安排在你的宾馆住下了。我打电话，我一想这打电话吧，也许你生气不来。这不，我们两口子登门不经请罪，怎么着？还不翻篇？
0: 全无，你说翻不翻篇啊？
1: 翻篇，
0: 全无说翻就翻。
1: 翻篇儿，翻篇儿，翻篇儿。看来这张买卖你一个人做不下来。嗯。哎呀，如此之大啊，令人难以相信。我爱听。<笑>那还不走？
0: 走就走，
1: 全无，走去宾馆。
0: 范静友，你可听好了。
1: 侯贵县的可是我女婿了，你要再跟我耍小心眼，别怪我不让他降低。
0: 嘿，你当我贺雀头呢？搞得仨闺女都跟你穿一条裤子。
1: 哎，全无，贺雀头怎么说的？
2: 他说：“小夏是他卧底。”
1: 听到没有啊？妖言惑众。哎，有什么事儿比赚钱的事儿大？走了，
2: 是，
0: 走。
2: 不，你这个意思。
3: 卧底，
2: 怎么变？
3: 卧底，

0: 弗拉基米尔·叶莲娜，是这样的，
1: 我的亲家慧珍老板让我请你们来，主要呢是想做易货贸易。
0: 弗拉基米尔，叶莲娜，你们是什么想法呢？
2: 是这样，现在俄罗斯处于一个做贸易非常好的时机啊，我们正好需要你们中国的轻工业的产品，衣服呀、糖啊、锡叶呀。
3: 弗拉基米尔，先不要谈你们需要什么，先谈你们有什么。
2: 我有什么？
3: 啊，
2: 我有的多啊，飞机、坦克、大炮。
1: 哦，这些我不要，中国不让干军火贸易。
0: 慧珍，不是军火，我们是按废铜烂铁卖给你。
1: 废铜烂铁？
2: 对啊，坦克可以开不动的，它就是打不响的，就是一堆
3: 废铜烂铁。
2: 废铜烂铁的价格？
1: 你开什么玩笑？可以呀，这国内市场刚好是钢材短缺。
4: 那我也不要。
1: 那你要什么？
4: 我要的恐怕他们给不了。
2: 婚前好。

0: 哎，跟你说一下啊，这个蔡全无现在是我爱人啊。
1: 你想要什么我都有。
0: 我想要呀，我想要你们的卧车呀，伏尔加、拉达之类的，摩托车也行，最好是大马力的啊，175以上，300cc 更好。
2: 成交。你要多少？
0: 这么说，咱们可以一起做了。嗯，那你们想要什么？
3: 好，
4: 我们想要洗衣粉、卫生纸啊、衣服啊、糖啊，还有烟酒，
5: 然后你们的进贵液、产品和食品，哪怕是你们的烧锅子、二锅头，
6: 能运过去多少我就要多少。
0: 没问题啊，雪茹啊。
7: 量太大，周转资金难度非常大。
0: 干。
8: 薛仁，那我提醒你一句，他们要那些东西啊，需要经贸委的批文。
0: 我不需要你插嘴。弗拉基米尔，我需要看到货源。
2: 没问题，我发邀请函。
0: 哎，不不不，你们要把货拉到中苏边界，明白？
2: 不明白。
0: 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货运到边境口岸黑河，你们呢也把你们的货运到中苏边境口岸，这样我们互相都能看到，然后交接。
2: 我在这不也和你帮忙吗？
4: 已经跟那边去了。
0: 嗯。不做了。
2: 我没那么多周转金呢，啊，我不可能把货拉到

0: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怎么了？无精打采的，昨晚没睡好还是怎么了？
2: 不是，这都看
0: 老师啊，
1: 怎么没看出来呀？
0: 立冬最近老是熬夜
1: 啊。
0: 哎，立冬，你这不会是熬夜熬出什么问题了吧？啊，
2: 那倒不至于。
1: 嗯，
2: 不过哈、啊，说心里话，确实是不该熬夜的。我前两天吧，我是辅导孩子。

0: 做功课，那不会呀，真是啊，这睡觉睡得也晚，昨天睡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醒了之后呢，是一点力气都没有，而且你听还有点鼻音，有点小感冒。
1: 立冬，现在有点小感冒，可能是因为你最近睡眠不足导致的免疫力呢有点下降。
0: 睡得晚。
1: 我教你一个妙招，对你的感冒有帮助。
0: 有妙招啊？那您得跟我说呀。我可不想这个感冒哈，这家里边还有小孩呢，别传染他们。
1: 行。那你就多补点那个维生素 C 呀。这个维生素 C 呢，它能提高你的免疫力，你的免疫力提高了，你感冒的小问题就会好转呢。
2: 哎，立冬，我看你今天带了很多橙子呀、橙子里面不就富含维生素 C 吗？那平时多吃点橙子不就完了吗？
0: 这都让你看见了啊！我那俩孩子哈，这两天天天吵着要吃橙子。今儿早上路过那个水果店，我看那个橙子挺好，正好就买了几个，想着晚上回去呢，带给孩子吃。哎呦，
2: 这买了橙子
1: 是
2: 就给孩子吃啊？
1: 对，有没有我们俩的份儿啊？
2: 见面分一半儿啊？
1: 对，分一半儿。
0: 阮老师，你看看他那个样子哈，准备了，能不给你买吗？
2: 放哪儿了？
0: 也有阮老师的，那在那儿呢。那工作人员给帮忙递一下。
1: 不好意思了，吃你的橙子。哎
2: 呀，别说这橙子不错呀，这品相
1: 是
2: 啊，是不小啊。
0: 这哪能没有两位的份儿啊？
1: 真是。
0: 对，但是您说这个橙子里头它有这个维生素 C，
1: 对呀，
0: 它真的能对我那小感冒有很大的帮助吗？
1: 哎，我说了他还不信。我告诉你啊，这个橙子里是有维生素 C， 而维生素 C 就是提升免疫力的关键的营养素，能让咱们免疫细胞更加有活力，更加能吞噬病菌，能够促进我们身体生成抗体，同时呢它能抗氧化，减少自由基对咱们免疫细胞的伤害，帮我们的身体呢筑牢防御屏障，从而呢提高咱们人体的免疫力。哇，你如果是想补点维 C 的话，橙子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正好今天呢有立冬带带来的橙子了，咱们现在呢就可以做一个实验，咱们证明这个橙子里含维 C 的含量是很高的，行不行？
2: 行啊。那我得好好观摩观摩呀。
0: 对啊，我这感冒我也不想它太难受哈。咱赶紧开始吧。
1: 你就干点活呗。把我那边的做实验的工具都给我拿过来。
2: OK。来，阮老师，这都啥呀？
1: 这都啥呀？那个，这个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试管里就是水，两个试管都是水啊。这有点工具，这两个橙子。首先，我在这两个试管里呢，我给它放点干淀粉。差不多吧，
2: 是
1: 吧？等量，
2: 差不多。
1: 放进去以后呢，碘酒试剂，看好了啊。两滴，三滴，一滴，两滴，三滴，看看它们能起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2: 变紫嘞。变紫了。
1: 变紫了吗？
0: 这颜色有变化了。
2: 你看，变紫了。
0: 对。
2: 都变紫了。
1: 是不是啊？
2: 我觉得这颜色可以。
1: 这个小碟子。放在旁边，然后橙子我把它去个头。好，看看能挤出多少橙汁来啊。
2: 我觉得可以了吧，酷了，阮老师。
1: 看着啊。橙汁这么多。
2: 新鲜的啊。
1: 随便奶一管里吧。

0: 奇的啊！看看看，这跟这一对比啊，
1: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哈、这个在化学原理上应该是叫还原反应。
2: 没错，这个原理啊，就是维生素 C 具有强。

0: 还原性，能够跟碘发生氧化还原反应，那个颜色褪得很快呀，
1: 对，而且明显不一样哈，
0: 是明显不一样了。
1: 对，
0: 这就说明什么呢？这个实验它就说明了维生素 C 的含量，它是很高的。
1: 嗯，就是还原性越强 ，VC 的含量就越高。
0: 是啊，
1: 那看来是我这成分买对了
0: 啊。
1: 行了，回去啊，我得多吃点，争取让这个感冒呢早点好。
2: 那通过这个实验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想补充维 C 啊，就找橙子。这个橙子可以说是富含维生素 C 的王牌食材啊。说到这个免疫力下降的问题啊，我就想起了上初中的时候啊，那个身体的免疫力特别低，老是爱感冒，不光是感冒哈、这个牙龈吧还总爱出血。当时邻居啊正好是一个医生，他就跟我妈妈说了，说吃个橙子啊，补充维生素 C 就行。但那个时候的橙子多贵呀、平时馋的时候我妈都不给我买呀、不过只要这牙龈一出血、橙子自然来。
0: 这话说回来，这橙子里边的维 C 的含量真的比别的水果都高不少，那么它在免疫力提升方面呢，也比别的水果的效果也更加好。你就说这橙子吧，它每百克橙子里边含维生素 C 是49毫克，那么这个49毫克大家没有概念，我跟大家讲，它是香蕉的8倍，是鸭梨的10倍，是苹果的16倍左右。
1: 这么高啊？
0: 是啊，所以他买对了呢。每天吃一个橙子可以给我们提供人体一天所需要的维生素 C，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呀、
2: 所以说我们身体的维生素 C 呀、一定要补充到位，也是我们身体的主要的营养素，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这人的身体啊，免疫力下降
0: 啊，
2: 身体各方面都容易出问题、那我觉得就更应该补充这维生素 C 了吧。
1: 哎，张老师，我在网上啊，我还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0: 他说来听听，
1: 就说有很多的朋友哈、都会把这个橙子买错
0: 啊，
1: 他买成那个橘子或者是柑子
0: 啊，
1: 就是好像是这三个食材长得太像了啊。要不您跟大家说一说，具体它怎么去区分，就别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买错了。
0: 这个我们有些朋友啊，还真的像李东说的，买橙子的时候呢，经常跟别的水果呢会搞混。首先我们说啊，无论是橙子也好，那橘子也好啊，还是我们说广柑、柑子，都属于芸香科柑橘属。这个橘子呢，就算是柑橘属里的最最普通的品种，就一掰一半，一掰一半。而且呢，橘子往往它的个头比较小，大概的那个形状呢，就是那种比较扁圆形的，那个果皮呢比较薄，比较宽松，包起来很好包，里边的海绵层也很薄。那么柑子呢，是属于橘子跟橙子的杂交品种
2: 哦。
0: 这下子给你们普及知识了。它这个果实就比较大，有点像个球形，你看比较圆，它不扁。那橙子呢，它就属于橘子跟柚子的杂交品种
2: 哦。
0: 这个果实呢，它是呈那种有点长圆形，你看它就好像就有点长圆形这样的啊。这个表皮你摸上去非常光滑，而且你要扒这个皮真的是有点费劲儿，
2: 有费劲的。
0: 所以我们平常常呢，到水果店买水果，你主要看看它的外形，基本上呢，您就能可以把它分辨出来了。
2: 哎，说到这个橙子啊，我们东北啊，一到冬天了，就能在大街上看到橙子糖葫芦。
0: 这橙子其实说实话，怎么吃都好吃。哈娘子，你们有没有吃过？
2: 啥呀？都没听懂。
0: 哈娘子啊？
2: 啊？
0: 就是现酿橙。
2: 哎呦，真没吃过！
0: 这算是一道国宴菜了，就把这个蟹肉跟这个肠子搁在一起，锅里炒着吃。看什么呀？看什么气呀？
1: 您两位哈
0: 啊，
1: 都是那个生活条件好的，对吧？说这橙子，不是说糖葫芦，就是什么国宴菜。好家伙，我小的时候那橙子那是金贵的东西呀。那个时候吧，你要说这个谁能吃到一个橙子
0: 啊，
1: 那就了不得了。我就记得有一回哈、我一亲戚来看我奶奶
0: 啊，
1: 带了那么几颗橙子过来，

0: 我手捧着那橙子哈，小心翼翼的把那个皮剥开一小半儿，然后是轻轻的含在嘴里，舍不得咬啊，就放在嘴里边，拿那个舌头一点一点的那么抿，然后还得提防着我妹妹呢，我怕她来抢我的呀。哎呦，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心累呀、啊，心累，但是嘴里边是甜的，
1: 地道感，你可够护食的啊。不过你也真惨，吃个橙子都这么难，
0: 条件不行啊。哎呀，
1: 不过咱们有阮老师啊，我看咱们也说了这么半天了啊，那阮老师，你知道我最期待的橙子美食是什么吗？
0: 一般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肯定是到点儿了，到时间了，
1: 还是立冬等我啊。
2: 我刚才在摇头，哼，我就不想让你往下说啊。我现在问你，你是不是要说这期待的美食最好还是我做的？哎
1: 呀，阮老师啊，你又会抢答了。咱都说了这么长时间的橙子了，我都馋了啊。立冬那儿还有一些呢，要不你再贡献几颗呀？咱们就让阮老师做到关于橙子的美食呗。哎，
0: 行，这个没问题。橙子在阮老师手里边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价值。
2: 今天一开始我看到橙子，我就想到了，我今天逃不过橙子这道菜了啊！一开始我就在想，我今天做一道什么这个橙子的菜啊？
0: 那您想好了吗？
2: 想好了，想好了啊！橙香时蔬小炒哟，这道小炒它真不一般啊，里边富含多种营养，可以说是维生素蹦大爆炸。
1: 咋的？菜怎么还大爆炸了呢？
0: 你看，你看，净捣乱。阮老师的意思是里边含有的营养元素非常多，营养非常高，它都爆炸了。
2: 没错，今儿这道橙香时蔬小炒，清淡少油，维 C 还有叶酸高，还好消化，特别适合什么样的朋友来吃呢？就是容易上火的，没胃口的，想恢复体力的，肠胃也不太好的朋友，适合这些朋友来吃。那接下来呢，我就开始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橙香时蔬小炒，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甜橙、西兰花、黑木耳、蒜片、盐、糖、水淀粉。首先呢，橙肉切成小块备用。接下来起锅烧水，水开后加入少许的盐和油，下入西兰花、木耳，焯一下水，焯好后捞出过凉水备用。随后锅里少油，爆香蒜片，再下入所有的蔬菜，大火翻炒一分钟，再加入适量的盐和糖，淋入稍许的水淀粉勾芡，将其翻炒均匀，最后倒入橙肉，快速的翻炒几下，就可以关火装盘了。这道菜已经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学会了，您就赶快来试试吧。怎么样啊，刚子？这道橙香时蔬小炒，你给我打多少分啊？
1: 阮老师，给您打肯定打100分，绝对100分。
0: 是，这说的没错哈。这个菜真好，你看那个橙黄的甜橙的果肉是鲜亮诱人的，翠绿的西兰花是脆嫩挺拔呀，黑亮的木耳是柔润点缀呀，整道菜的那个菜色哈，那真是明快清爽，油润不腻，清新开胃。我不给你100分，我给您120分，
1: 还是立冬会溜须呀。
2: 你知道我刚才想说什么吗？你不给我100分，你给我99分，我下次不给你吃。后边他报一个120出来，
0: 120分。
2: 哎，不过呢，立冬啊，想要这道橙香时蔬小炒做的那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色香味俱全的话，要注意几点。这头一个呢，就橙子的处理，咱只用橙肉，不带那橙皮儿，还有那个白的那一根根的筋，不然呢，你炒出来这道菜发苦。第二个呢，看到没有，橙子我最后一。

0: 油放的，这样呢它这个果香是最浓，也不容易让这个橙子呢在锅里炒的烂了，橙子发酸了啊。那么第三点呢，就这道菜它这个盐跟糖都是搁少量，糖呢它只用来提个鲜，突出这个果香和蔬菜本身的这个鲜味儿。还有呢，千万千万不能放酱油蚝油，不然这颜色它就发暗了，
1: 对，
0: 就把那个橙香给盖住了。
1: 是，这个就叫细微之处见真章，小讲究成就好滋味。
0: 没错没错，今儿这道橙香食蔬小炒啊，这个色香味儿其实呢不是它最值得称赞的地方
2: 哦。色香味儿还不值得称赞
0: 啊？
2: 那看来这道菜走的不是偶像派，是实力派呗。
1: 对，
0: 那叫一个超级实力派、这一道菜可谓是多种的维生素结合，这三种食材它里边蕴含了我们基础的多种维生素，那么这些维生素呢是咱们人体正常运转的必需品，那是缺一不可呀。就这三种食材它包含了叶酸、维 C、 B 族维生素。叶酸能够帮助人体制造红细胞，就能预防贫血了，让我们的骨骼更加结实。那么 B 族维生素呢，它是我们代谢的小帮手，能帮我们身体呢分解食物，释放能量，减少疲劳感。还有我们今天提到的维 C， 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啊，能保护身体细胞，延缓咱们衰老啊。
1: 这个真是哈、橙香小炒真不赖，多种营养全都带，感觉吃了这道菜像是吃了一个营养的能量包。
0: 你可真行啊，你这个形容特别特别的有意思，
1: 能量包。
0: 哎，你这么一说以后啊，我觉得确实有这个感觉，
1: 有这感觉、
0: 对，就日常咱们呢就是要多补充点维生素，不是说只补一样啊，就像咱们平时身体里的维 A、维 C、 B 一、B 二、B 六、叶酸，这个六大营养素，咱们都要把它补充到位。那么这些人体基本维生素呢，都是相辅相成的。咱们就像说这个维 C 和叶酸，它们俩是黄金搭配。大家知道被誉为什么呢？被誉为驻颜王者
2: 哦。
0: 那想要漂亮的，你这俩就不能少啊。就他们俩一结合，不光能提高咱们的免疫力，什么美容养颜，还能促进叶酸的吸收利用，还能增强咱们的造血功能，改善咱们脸色苍白、气血不足。关键这维 C 呢，还能助力 B 族维生素的代谢，促进叶酸的活化，让这个吸收方面更加高效。就像今天我做的这道菜里边的西兰花，还有那个黑木耳，那是你们的东北特色黑木耳
2: 名菜，
0: 名菜里边就含维生素 A， 还有 B 族维生素，还有叶酸等等多种维生素。咱们再补点维 C， 就能实现多维互补，多种维生素同补远胜单一的补充。那么各种营养素之间，它们是协同增效，兼顾护眼、抗衰、促代谢、防贫血等等多个好处，全方位的补充营养基础，让我们身体的状态呀更加好。
2: 太好了，感谢阮老师带来的营养健康美食的分享。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得这道营养菜的做法，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好，微友叫落日余晖，他说，阮老师，我今年39了、职业呢是个程序员，你说加班严重吧，倒也没有那么严重，也是有项目的时候啊，偶尔加个班。他说我儿子还有女儿呢，也都10岁了，双方的父母呢也都快70了，现在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年纪。但是最近这几年呢，发现自己的这个容貌哈，就照镜子的时候，感觉衰老了不少
0: 哦，
1: 衰老的速度呢很快，而且现在这个身体呢，你说吃东西吧，消化它也不好，眼睛呢还容易疲劳，还容易干涩，然后还会经常的头疼，现在呢也是开始慢慢的锻炼身体了，之前吧就一直觉得自己的身体哈一直都挺好，

0: 那发现这上了年纪啊，真是不一样。他问张老师，你像我身体的这些个不适的这些个情况哈，就刚才说到的，这该怎么去调理调理呢？
1: 哎，我知道一点啊，这个眼。

0: 干涩了，
1: 还是得少看。
0: 第一个要减少看手机，睡觉前不要看。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刚才说的，多补点维生素 A。包括这位朋友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消化不好，你可以每天吃一个橙子，它也能促进您的消化，而且呢，橙子里边它富含维生素 C， 可以起到延缓衰老、提高免疫力，包括这头疼也是一样。啊，咱们现在不少人头疼、眼睛胀疼，真的真的要少看手机。然后呢，咱还要补充一点维生素 B 二。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他平时呢，我告诉你们俩啊，包括你，多吃点维生素啊，多吃点维生素片。这个特别是多种维生素片里边就含有我们需要的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C 呀、B 二啊、什么 B 一、B 六啊、叶酸等等，这些。对你的身体，包括对你的身体的调养，都有很多好的作用。
1: 对，
0: 那么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合理饮食，还要搭配适量的运动，这样呢，我们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好。
2: 说的没错啊，平时还要多注重饮食，少油少盐，健康的去吃，适量的运动，平时呢再补充点多维，那好好的调理调养，就还是那个几年前身强力壮的小伙，对不对？
1: 对对。
2: 不过阮老师啊，这多维补充剂呀，乱花渐欲迷人眼呢，要不你帮我们大家找找？
0: 又给我安排任务啊？你知道我这个眼睛看产品一看一个准是吧？
2: 那是。
0: 那你得给我点时间呢。要是我遇到好的多种这个维生素的这种产品，我就给你推荐，也给大家推荐推荐呗。哎
2: 呀，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友的问题。立冬
1: 春雨他说，阮老师啊，我是78年的，最近呢也是感觉这身体啊哪哪都不舒服了。你像我平时这个近视眼呢，但是一到晚上就看不清楚，就是那个路都看不清楚了，感觉有了点那个轻微的夜盲症了。之前呢我爱人哈就让我多运动运动，我老是不听，我觉得自己的这个身子骨老好了，这不现在这个自己的身体抵抗力就感觉很差了，也老是咳嗽感冒，现在不光是说这个消化不好的问题啊，还有恶心，还有头晕，还有食欲下降的问题，这不这前两天呢去健身房运动了一下，运动完呢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给我吐的呀。
0: 我还以为他多吃两碗饭呢，
1: 吐了。感觉自己的这个身体呀更弱了。你说这一吐吧也不想去运动了。他说，阮老师你看像我这种情况哈，该怎么去做运动去调理调理呢？
0: 那么针对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呢，咱们先不说运动啊，你的身体呢现在是我感觉是严重的缺失一些维生素了。像你刚才说到的晚上看东西模糊不清楚，我觉得呢这个是缺少维生素 A 了，而且呢你的抵抗力差，又是咳嗽又是感冒，身体呢这个时候就要补点维生素 C。 那么还有你提到了有的时候恶心头晕食欲下降，那么这个跟你身体里的 B 族维生素 B 六多少有点关系。B 六少了，哎，刚子，还有立冬啊，包括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就咱们大家都想一想，这个身体是不是就像是一座供电站？首先，我们要有供电的设备，这才能供电吧？那我们人身体里边所需要的维生素，就像这个供电设备。你缺少了维生素，那么这个供电的电流是不是就小了？那这个灯是不是就不亮了？那我们人的身体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2: 确实，我们人体里啊所需要的维生素啊，给我们身体啊提供着很多的能量啊。平时还是要多注重这个维生素的补充。
0: 没错呀，就像刚才这位朋友，您呢平时一定要注重维生素的补充，平时呢可以多吃点多维片啊，补充多种维生素，我们呢先把身体养一养，因为我们现在的身子 骨啊，真的有点弱了。这个运动呢，就是像给这个宫殿设备翻新、保养、升级。咱们现在的这个宫殿设备能正常。

0: 长宫殿，咱们再说这个升级这个事儿。
1: 嗯，
0: 所以呢，先要调理调理身体，平时呢，经常出去走一走，等身体感觉好一点了，我们再适当的做一些有氧运动，不要现在就花钱去办那个健身卡。等你身体你感觉哎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适了，你再去做有氧无氧的结合，这样呢才能慢慢的感觉好起来。
1: 嗯，好的。那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2: 嗯，似水流年他说，阮老师，我也是出生在六几年的人呢，之前呢还当过女兵。
0: 哎呦，
2: 想想我们年轻那会儿哈，生活很艰苦，吃不饱呢也都是常态。哪像现在啊，说这个经济这么发达哈，这个每道菜呢都有那么多的这个不同的做法，吃的用的呢现在都比当时那好多了。但是现在人们过得幸福了，但是感觉你像比方说这个过年哈、感觉越来越没有年味儿了。
1: 确实啊，那个时候年味儿是真足啊，不像现在大家都上班压力也太大，过年也就是自己和父母或者朋友聚一聚，出去玩一玩。如果放在现在来看哈，现在的年味儿确实和以前没法比哟。
2: 是，这位微友他后边还说哈，他说因为自己是当过兵的人，身子骨呢一直都很硬朗，倒是自己的老伴儿，老伴儿呢比他小两岁，但是他那个记忆力呢现在就不太好，免疫力呢也不太行。他说自己也是呢，就是听朋友讲啊，吃点这个多维片儿，里边的这个 VC 啊 B6 啊，说对这个提高免疫力啊，改善记忆力啊都有帮助。今天呢也是想问问您，像他朋友给他自己的这个建议哈，您觉得可行吗？
0: 可行啊，当然可行了。因为这个多维片里啊，不光是有你刚刚提到的那两样维生素，它里边还有维生素 A 呀、B1 B2 叶酸啊，四种元素呢，那对我们的身体呢都是有很多很多的好处的。像这位朋友，你是六几年的，到现在也应该是上了年纪的了，平时呢咱们就更加应该注重维生素的补充。您呢又是当过兵的人，在运动方面以及饮食方面，您肯定也知道怎么去健康饮食，怎么去合理的运动。在你老伴儿补充维生素的同时呢，也要让他呢适量运动，搭配着健康的饮食啊进行下去，这样呢老伴儿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好。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一个人的心态。如果说一个人他有一个年轻的心态，你甭管他七老八十的，就这心态年轻，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所以说这位观众朋友，您在保养身体的同时啊，也要注意心态的保养。在这里呢也祝您和您的老伴身体健健康康，希望你们福寿安康。好，那这位微友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了。电视间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还有一些问题想问，那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给我们留言。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当年我主持个节目叫《越战越勇》，落下病了。我现在这腿呀，是越战越疼。孩子们，你们都不知道啊，杨爷爷当年有多帅。我这有照片，孩子们看看，帅吗？
1: 帅。
0: 跟你说，你们不知道多帅。 我这个弟弟知道，老倪知道我多帅，让他给大家讲讲啊。老倪，说说我有多帅。老倪，我有招，一说完马上行。录像了，开门大吉！哎呀，吓我一跳！不录像，逗你玩呢。
2: 不录像，你瞎叫唤，
0: 继续睡。 起来，别睡了，
2: 干啥呀？
0: 跟哥聊聊天儿。哥一到白天睡不着。
2: 你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有啥好聊的呀？也就是回忆回忆当初。

0: 主持春晚那些事儿呗。哎呦，当年的春晚啊，我这一上忘了，你没主持过春晚。
1: 好汉不提当年勇，学学哥，我啥时候提当年的事儿啊？
0: 你当年也没啥好提的。
1: 咋就没啥好提的呢？那么多奖项，那么多光环荣誉，我说了吗？要不行，今天咱哥俩就捋一捋。
0: 真捋？
1: 谁先说？
0: 我先。
1: 好，
0: 我拿过金话筒。
1: 我看他拿过金话筒。
0: 我拿过十佳主持。
1: 我看他拿过十佳主持。
0: 我主持了30年春晚。
1: 哎，我看他主持20年春晚。
0: 咋还少10年呢？
1: 气得后来那十年我把电视卖了。
0: 小心点。
1: 行啊，弟弟，你睡吧，你困了啊。
0: 你找我聊天，我再聊会儿。
1: 我怎么跟你聊啊？非得聊春晚，你就不能聊聊音乐呀？想当年我老杨叱咤中国华语乐坛，那也是有一段时间的。那在节目里我唱的，那家模仿的，还有我那主持那节目《越战越勇》，那主题曲当年都是我写的，你行吗？啊，对，小尼当年也想唱歌，苦于声音条件不好，再加上有点先天缺陷，五音不全，要不然观众朋友掌声热烈点，让他给大家好。
0: 别，肚子疼，等会儿我上个厕所。
1: 你给我回来，
0: 等着，
1: 一提唱就跑。哎呀，
2: 杨大爷，
1: 干啥呀？
2: 外边有人找您呢。
1: 谁找？不见。
2: 哎，别不见呐，啊，老熟人。一来了您就认识了。
1: 真的假的？谁呀？真厉害。
2: 你瞧瞧这是谁？
3: 老杨。
1: 老倪快来呀，你看谁来了。迅姐。迅姐，这么多年不见，我想死你了。
3: 这孩子淘气，光张嘴不出声。
1: 迅姐，我想死你了。
3: 你急死我了。
1: 你累死我了。老倪你来。
0: 迅宝宝。
3: 少女吧。
0: 哎呦喂，
3: 想死你了。
1: 这多大岁数了，老不正经。
0: 能听见呀、
3: 啊、能分人。哦，一阵儿一阵儿的。
1: 啊，那看来这阵能听见。你让开，你让开，别动手。欣姐，我想你啊。
3: 什么？
1: 得，这阵儿又过去了，愁死我了。
0: 来，哎呀，坐
1: 啊，坐，来，
0: 坐下来。
1: 好姐姐，
3: 跟你说个笑话啊，跟你说个笑话。
1: 好，哎，
3: 最近上网了吗？啊，
1: 上什么了？
3: 网上又说我什么病复发了。我不活到99，我都对不起这帮人。
1: 没错。
3: 我得好好准备准备。嗯，下个月再准备生个二胎。啊！我气死他我！
1: 你悠着点吧，老姐姐。
3: 什么？
1: 你今年都78了啊？那个，您得多保重身体。
3: 你说什么？你给我道喜！我逗你玩的，我儿子刚生二胎，我逗你玩。
0: 您什么都听不清。
3: 你跟我打听董卿。
1: 您都听错了。
3: 马跃闯祸了。这孩子从小就淘气，他怎么又闯祸了呢？
0: 这么说话真够呛。
3: 张磊孩子找对象。
1: 您别打岔行不行？
3: 你要打撒贝宁。嘿，你打撒贝宁干嘛呀？他1米9的高个，你打他。
1: 那是那个助听器掉了吧？哎呦呦呦呦呦，对吧？老姐姐您带好
3: 掉了掉了掉了。
1: 这回说话听清了吗？
3: 我来找你们俩呀，说个正事儿，说个正事儿。
1: 好，
0: 啥？
3: 咱们台要办一台老年春晚。
1: 好啊。
3: 给我打电话说，让咱们仨把主持的重任给担起来。哟，
1: 好。
3: 我琢磨这是好事儿啊。
0: 好。
3: 我觉得咱们一起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1: 那我就能登上主舞台了。哎呦，好啊。
3: 来吧。
1: 来呀。
3: 来。开始。
0: 大地处处换新年，
3: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0: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3: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4: 拜年了。
0: 还是当年的感觉，
3: 真上口。 杨帆呢？

0: 啊，
1: 上口
0: 啊，对，是上不上口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张口啊。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
2: 没上过主会场，照顾照顾。
1: 是，
0: 对呀，
1: 照顾
0: 好不好？
1: 照顾，
0: 重来，
1: 重来。爆竹声声辞旧岁，
3: 大地处处换新颜。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二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1: 没分会场哈。
0: 哎呦，主持这么多年分会场都落些病，今年没有分会场，今年就一个主会场。我不是分会场主持人，我是主会场主持人。今天这样，我们三个主持人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
4: 新年快乐。
3: 默契，
0: 气势还是没输，瑕不掩瑜，继续走词儿，
3: 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
0: 舞动起来。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哎呦
0: 妈呀，
1: 喂，
0: 胳膊扭了，
1: 袜子扭了，
0: 哎呀，
2: 腰扭了，
0: 哎呀，来人呐！
3: 哎呀呀呀呀呀！
0: 救命啊！哎呀，快点！
1: 哎呀，
3: 三位这是什么造型啊？变形金刚啊？
0: 啥眼神啊？看不出来，等着你救呢。
3: 哦，胳膊是吧？
0: 胳膊扭了，哎，这个胳膊。哦。
3: 哎呀，坐回去，坐回去，坐回去。
0: 咋了？
3: 哎呦，你
1: 脖子，脖子。
3: 哎
1: 哎
3: 哎呦，你坐那歇会儿。
1: 哎哎，
0: 快快快！
3: 这是
2: 我的老腰。
3: 哎
2: 哎呦，
3: 哎呦哎呦，哎呦，快歇会儿吧。
2: 不行了，不行了，真不行了。哎，快快快快快，老胳膊老腿啊，主持不动了。
0: 我的青春鸟一去不回了啊！
3: 您三位啊，也别难过，您根本就没老，您是把最美好的岁月留在了这舞台上，留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即便是您老了，您曾经的风采，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替您记着呢。
2: 记着呢，
3: 都记着呢，
2: 你们都记着呢，记着就好，记着就好。
3: 小点动作，哎，三位慢慢聊啊。
0: 谢谢啊，小伙。
1: 谢谢。
2: 你们都记着，我也记着呢。你看啊，我们几个在这方舞台上说了多少话，流了多少泪，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都在这里了。其实说真的，一点都不怕了。我怕的是什么呀？我怕的是我们这些亲爱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天把我们都忘了。
0: 当你真的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谢谢咱们可爱的观众。想当年我们几个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看照片，就是那么大岁数，小姑娘、小小子。没有经验，但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太好了，对我们包容、爱护、鼓励。那么多人在网上提醒我，你要注意哪些，你是最棒的，你会进步的。当然还有骂我的，我也记着呢啊，全都记住。
2: 主要是骂你，
1: 记着好，记着好，能记着是福气，福气呀。我就是怕呀，一个人爱你虔诚的，怕越来越老，老的这几十年爱过的人，经过的事儿，当你老了一点点都给忘了，想不起来了。当我们老了才发现这辈子遇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他一个人带动了一支队伍，一支队伍温暖了整个城市。
1: 胡云平，丹东人，85后，来大连那年，他以为自己只是个过客，电动车后座上的外卖箱装的是别人的三餐，也是自己的生计，直到他推开了一扇门。
2: 顾客给我发了一句话，他在外地出差，给老人点的外卖。
3: 给他送餐的时候，发现他一个锅里放的前一天的冷饭冷菜，然后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
1: 社区的养老配餐本就实惠，但需要自取。那碗凉饭让胡云平牵了心，他主动为老人送餐上门，风雨无阻。后来他拉上7个骑手兄弟成立爱心送餐组。
4: 胡哥说咱身边有老人吃不上热乎的，你路过看一眼不费事。我说行啊，那就干呗。
1: 但胡云平清楚，光靠热心撑不久。他找到社区书记，2022年10月，站点党支部正式成立。这支穿梭街巷的流动队伍也正式亮出旗帜，命名海之旗志愿服务队。流动的旗手有了红色的堡垒。
0: 这些每天在街上跑的人，就是我们基层治理缺失的那双眼睛，他们是流动网格员，也是移动探头，帮了大忙。
1: 150多名旗手顺手拍下破损井盖、栈道消防、倾斜电线杆，98%及时处置，协助追逃、扑灭火情、护送走失老人。一群只关心下一单在哪儿的人，开始关心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
3: 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治理的力量也越来越大。我来大连呢，大连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1: 几年来，胡云平先后荣获中国好人、辽宁省5一劳动奖章、大连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在他的示范带动下，海之旗志愿服务队获评大连市最佳职工志愿服务。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以来，辽宁平均降水量是256.1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20%，朝阳地区是偏多90%，全省大部地区不同程度偏多1到5%，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预计明后天，我省又将会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今天夜间，像沈阳北部、锦州北部、阜新、铁岭、朝阳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降水的范围是完全覆盖全省，中部、西部地区是有中雨，局部是大雨。个别乡镇是有暴雨，局部还将会伴有强对流。同时，全省大部地区及各海区阵风是7级，雷雨时最大风力是8到11级，最大小时降雨量是30到60毫米。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各地的雨势还将会进一步的加强，其中像抚顺、本溪、丹东北部、辽阳、阜新东部、铁岭大部和沈浦示范区是有大雨到暴雨，个别乡镇是有大暴雨，最大小时降雨量是40到80毫米，雷雨时最大风力是8到11级。同时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东部局部是有大雾或者是浓雾。在降水的打压之下，未来两天各地气温呢还是比较凉爽的，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大多是保持在28到30度之间。不过由于空气当中的湿度比较大，闷热的感觉十分的明显，建议大家及时的补充水分。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

0: 报。
1: 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大连晴转多云，22到29度。鞍山多云转中雨，23到30度。抚顺雷阵雨转中雨，21到26度。本溪阵雨，20到27度。丹东阵雨转小雨，21到26度。锦州阵雨转中雨，22到28度。营口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阜新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辽阳多云转雷阵雨，22到29度。铁岭雷阵雨转中雨，21到29度。朝阳阵雨转中雨，21到31度。盘锦阴转阵雨，22到30度。葫芦岛阴转雷阵雨，22到27度。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福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安徽桐城的六指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一致表示，要践行初心使命，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许昆林在省交通运输厅调研时强调，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更好支撑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0: 王新伟在锦州讲授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并调研。
1: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大思政课特别节目《英雄永不谢幕》今天在辽宁卫视及全省新媒体矩阵同步直播，在现场见证我是共产党员的信仰接力。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孙娜带领研发团队攻克核泄育苗卡脖子难题，把论文写在泄田里，把初心印在民心里。
1: 辽宁省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2026年首批子基金项目投资落地。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号召全党同志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2: 105年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回望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何其艰辛，何其伟大！
3: 历史雄辩的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始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中国的一切成就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
2: 初心使命写在党的百年奋斗史中，也传承在一代代共产党员的具体行动里。在沈阳市长安社区，老党员张艳秋领到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他携手老伴李志刚和社区党员们一起为党庆祝生日。
4: 以身作则，吃苦耐劳，见荣誉咱得让，见困难咱得上，时时处处想到自己是个党员。
2: 在大连市中山区，曾经被弃管多年的和和大院，在基层党组织带领下，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居民协商自治，大家伙的幸福感和归属感与日俱增。这次大院党支部书记王秋平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5: 想到带着我们一起奋斗过的秋平大姐就在北京接受荣誉，感觉我们这些年所做的工作得到了党的肯定，真是既激动又自豪。
2: 不忘初心，最终要落实到接续奋斗上。辽河之滨、中沙合作标杆工程、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正在冲刺全面投料试车，多套核心装置密集中交。项目建设中，一名名党员冲在一线、干在前面，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6: 105年的砥砺征程，充分证明，两个确立是我们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最大底气和根本保证。华锦阿美全体项目建设者将全力以赴攻坚项目施工收尾，推动高质量、高效率建成投产，为国家能源安全和东北振兴、辽宁振兴贡献华锦阿美全部力量。
2: 今天，中国航空工业空气动力研究院在沈阳发布极致多智能体平台，它将传统需要数月完成的飞行器方案设计周期压缩至分钟级，助力我国航空装备制造向质转身。

0: 作为一名航空科技工作者，一名老党员，我深感振奋。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深刻重塑高端装备研发范式。我们今天发布的平台，就是以习总书记讲话为根本遵循，扎根科研一线，以工业人工智能赋能航空装备设计研发，提质增效。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大家纷纷表示要把信仰的力量转化为推动辽宁全面振兴的实际行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2: 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后，我深受思想洗礼，把榜样精神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商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干行动。
3: 我们将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耕口岸服务主责，推行船舶绿色通道、靠港及作业、线上即时审批等便利举措，精准服务口岸企业和外贸航运发展。
4: 深耕红色宣讲，用心用情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让红色基因更续绵延，代代相传。
5: 我作为12345热线的一名基层工作人员，深知这条热线就是党和群众的连心桥，群众的每一件诉求就是他们的急难筹盼，受理、办理、回访就是我们践行为民初心的第一线。
6: 把这份激动转化为实干成效，在能源转型、科技创新、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任务中勇挑重担，岗位建功，
7: 当好谋划发展的参谋部，统筹协调的操盘手，改革攻坚的先锋队，以振兴发展的实际实效为党的生日增光添彩。
1: 本台报道。
8: 7月2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省交通运输厅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建设交通强省的重任，不断优化综合交通运输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更好支撑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1: 许昆林来到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运输处和铁路建设管理处，详细了解15-5期间我省交通运输重点项目和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在省交投集团高速公路运营指挥调度中心查看全省高速路网建设运行情况，他指出，交通运输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也是重要的服务性行业。交通运输系统干部要提高站位，强化系统思维，提高服务意识，主听取省交通运输厅工作汇报。他强调，全省交通运输系统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不断优化综合交通运输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持续提升综合能力、服务品质、运行效率，扎实推进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加强统筹规划，建设跨区域交通经济轴带，推动轨道交通四网融合，实施好普通国省干线提质和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加强内河航运规划建设，加快浑太水系复航，打通更多内河航道节点，推动河海联运。深化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建设，完善港站集疏运内接外联体系，打造现代化高水平港口群，优化港口基础设施，加强岸线等资源整合利用，拓展航运线路，支持发展游艇经济。加强战略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切实提升交通网络韧性和安全性。要谋划实施交通运输领域重大项目，用足用好两重两新及六张网建设等政策机遇，加强沟通对接，谋划储备一批具有战略性、引领性、支撑性的重大项目，抓好项目开复工，强化穿透式调度和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强要素保障，按蓄时进度推进现有重大项目。要持续完善运输服务体系，积极发展现代物流，推动跨方式、跨区域、跨领域集成融合，推广应用清洁能源交通装备，大力培育通用航空、低空经济，高水平建设国家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构建多元

0: 全化国际物流通道体系，推进物流降本增效，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培育壮大全程化物流经营主体，强化科技赋能，推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和交通运输跨领域交叉融合，深化智慧交通场景应用，深耕交旅融合，打造快进慢游全域旅游交通网络，积极培育新业态新场景，助力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深入排查，严肃查处违规违法行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处置能力，筑牢安全防线。许昆林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不断提升业务水平，努力成为业务精通、本领高强、善作善成的行家里手，切实提高服务能力，及时全面了解企业群众所想所需，扎扎实实做好服务，持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守住拒腐防变底线。省交通运输厅党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强干部教育管理，强化对重点部门和关键岗位的监督，营造风清气正、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副省长吴春耕参加本台报道。
1: 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7月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锦州市为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并到乡村振兴联系点易县、基层党支部工作联系点七里河村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全面振兴新突破中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0: 王新伟在讲授专题党课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党的辉煌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围绕全面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王新伟紧密联系实际，运用数据和事例与大家进行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坚持立党为公，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自觉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标对表，认真落实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要矢志为民造福，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聚焦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方面社会关切，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要强化科学决策，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做强石化、精细化工、冶金、新材料等临港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生物医药、海洋经济、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因地制宜构建特色产业体系。要聚力真抓实干，持之以恒稳经济、调结构、转动能，坚持理旧账也是政绩，深入推进开发区园区瘦身健体、拖欠企业账款清偿、闲置资产盘活，扎实做好安全生产、社会治理、信访稳定等重点工作，提高一贯到底的执行力、穿透力，确保定一件、干一件、成一件。在锦州调研期间，王新伟深入企业车间、种植大棚、项目现场，强调要深耕特色赛道，以工业化思维、市场化理念做好土特产文章，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构建紧密多元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群众增收致富。 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动真碰硬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发现问题整改。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加强统

0: 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把责任落实到环环相扣的防汛链条中，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报道。
1: 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委党史研究室等部门联合打造的《英雄永不谢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大思政课》特别节目，今天15:30在辽宁卫视、北斗融媒 APP 及全省新媒体矩阵同步直播。节目采用篇章式结构，分为破晓、开天辟地、发展万象更新、领航伟大复兴三个主要篇章，综合运用情景再现、嘉宾访谈等多种艺术形式，将宏大党史与英雄事迹生动融合，让英雄从历史深处走来，完成了一场穿越时空的青春对话。
2: 一小时的大思政课上，一句朴素而有力的话被反复提起：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辽宁籍第一位共产党员、革命先驱陈静湖烈士的侄子来到现场，倾情讲述大伯年仅32就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
3: 大伯的生命很短，可他用整整10的党龄告诉我们什么叫对党忠诚，什么叫初心信仰。
4: 代代共产党人，
2: 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建人之一、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的外甥女李丹妮，把舅舅34血洒黑土地的故事讲给孩子们，他们全家始终记得舅舅的那句铮铮誓言：
5: 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也要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上。
2: 关于董继先分享了大伯董存瑞另一个不为太多人熟悉的故事：冲上去炸碉堡之前，董存瑞把一个小布包交给连长，说如果回不来，请替我交上最后一笔党费。
6: 从11他到19，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党。
2: 大思政课重温了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舍生忘死的感人事迹，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次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
7: 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刻，我感觉是神圣的。共产党员就意味着时刻准备着为人民服务。
8: 可能呢，我们有的孩子未来的是想当一个科学家、当一个画家，但是呢，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也是孩子们在他们小小的心灵里先要种下的一个种子。
9: 我觉得每一个人他的心灵都应该受到巨大的冲击。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感到光荣。
4: 身边这位是中国
2: 41党龄的东北大学校长冯夏廷来了，分享了当年一批东大人奔赴新疆可可托海、隐姓埋名青春报国的故事。
4: 我身边
2: 13党龄的冬奥会冠军徐梦桃来了，他告诉孩子们，身体里最硬的不是钢钉，而是一名共产党员勇于拼搏的决心。
10: 我们年轻的一代怎么样更好的传承科学家的情怀、科学家报国的精神，所以我们更加努力，应该做好这个表率。
1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样的一个目标和信仰，它需要我通过不断的努力去践行。
2: 就在思政课直播前，李丹妮阿姨来到即将宣誓入党的大学生中间，把她的家训卡片分享给这些年轻后辈。
12: 看到革命事业有接班人了，我希望孩子们能够比前辈做得更好。这时候感触最深的就是这些大学生们他们的信心力量。
2: 思政课尾声，105新党员面向党旗举起右拳，庄严宣誓。这声声誓言和105前南湖红船上的声音一脉相承。
13: 虽然我饰演的英雄雕像没有台词，但静默伫立本身就是一种致敬，因为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感觉十分的崇敬。
14: 刚才我在台上的时候看到他们那种舍生取义为了后代奋不顾身的那种画面，让我深深的感动到了，然后情不自禁就热泪盈眶。
15: 我是共产党员这句话今天我在现场听到了太多遍，赵尚志、董存瑞、陈静湖、徐梦桃、方文墨，105来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样一代接着一代，把平凡做成了不平凡，把信仰刻在了骨头里。我是共产党员这句话是信仰的接力，是血脉的传承，是历史交给未来的答案。英雄

0: 永不谢幕。本台报道。
1: 七一前后，记者在我省各地记录下庄重而感人的瞬间，新党员庄严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几代人坚定同一个信仰，接力前行。
2: 在东北大学，师生们重温入党誓词，字字千钧，句句铿锵。76年前，东北大学106名青年学生毅然为国转系，选择了采煤这个艰苦的专业，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传承至今的五四煤精神，见证了几代师生为党和国家的忠诚奉献。
3: 它是这种活在同学们心中的一个理想和信念。我们毕业生能够自发的到这个一线去工作，到西部需要我们这个专业的地方去工作，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体现。
4: 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理想以及对未来的成长和对未来的期待与国家战略发展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在科研一线同样要啃一些难啃的硬骨头，甘于坐冷板凳，真正把青春的底色绽放在国家的科创的一个大地上。
2: 党旗飘扬，新党员李子凡举起右拳庄严宣誓。他出生在军人家庭，奶奶是军医，爷爷和父亲也都在部队工作。小时候他和父亲聚少离多，但一心向党的种子从小就埋进了心里。
5: 我从小就对党有很深的向往，在大学的时候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基层一线工作更让我见识到了很多党员，然后我又对党有更深的认识。刚刚在党旗之下庄严的宣誓，这是不仅是一个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2: 老党员是党和国家光辉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连日来，辽宁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
6: 他们身上所承载的不只是50年时间的刻度，更是那一代人对于初心使命的坚持。我作为一个青年党员，也会延续着他们道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2: 本台报道。
7: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盘锦光和蟹业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孙娜扎根蟹田16年，带领团队攻克河蟹育苗卡脖子难题，助力蟹农增收致富。
8: 刚从北京回来，孙娜就一头扎到了蟹田里。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一周都有雨，她放心不下。
9: 连续阴雨天的话，咱这个池塘容量可能会在一个持续特别低的一个状态。喂料的时候，给咱们那个蟹料里面拌点这个 VC 啊，还有那个防应激的，能够提高这个河蟹免疫力的。
8: 过去，北方河蟹育苗长期受困于蟹苗沉底死亡和赤潮藻类危害两大技术瓶颈。从大连海洋大学毕业，来到光河蟹业，孙娜就和育苗难题较上了劲儿。一个育苗季，他完成上万份水质检测分析，历经数年攻关，终于成功建立水质突变预测模型，找到赤潮藻类生物防控方法，使生态蟹苗产量提升30%以上。产量上去了，孙娜又为每个育苗池建立成长档案，在全国率先制定出蟹苗质量判定标准，让蟹农们不会再因为买到劣质苗而血本无归。
10: 这些年来一直跟踪我们养殖户服务，从技术方面一直到随叫随到。
11: 在他的带领下，我们要整个研发团队也变成了养殖户的技术服务员。
12: 参加此次表彰大会，让我更加感到肩上责任重大。下一步，我们光合团队会聚焦我们河蟹新品种光合2号以及我们抗病新体系的研发，用新品种、新模式、新装备这些科技创新来助力我们河蟹产业体质增效，帮助我们蟹农增收致富。
8: 本台报道。
1: 近日，辽宁省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2026年首批子基金项目投资落地，其中以股权投资方式投资1000万元，并撬动各类社会资本联动投资4000万元，合计5000万元投向康源医疗科技大连有限公司，支持辽宁本土硬科技企业加快发展。
2: 获得辽宁省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首批投资的企业康源医疗，是国内少有的基于纳米抗体技术研发新一代特异性血液净化材料的企业。其技术来自大连理工大学科研团队，打破了欧美企业的长期垄断。 此次获得的资金将主要用于

0: 临床试验开展和新产品研发。
1: 生物医药和一些新的这种这个创新性比较强的行业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就是我们在早期其实是没有办法有盈利的，那么都面临一个周期长，然后这个门槛高，靠传统的信贷模式几乎是不太可能去获得足以支撑我们发展的这么一个这个资金量的。那新智生产力基金实际上就是为这样的企业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金的一个使用平台。
0: 辽宁省发展新智生产力基金采用母基金加子基金的架构，支持我省新智生产力的发展。本笔资金就是通过子基金辽宁中天辽科数字智能创业投资基金完成投资。该子基金总规模5亿元，重点投向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
2: 第一，科技创新已经成为这家企业的核心增长动力。第二，这家企业以生物技术、数据、先进材料等新型生产要素重新构建了全新的生产模式。第三，它的主业都属于我省重点布局的战略性新型产业。
0: 今年以来，辽宁省发展新智生产力母基金已组建9支子基金，总认缴规模达到65亿元。其中4支子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总规模45亿元，主要聚焦我省重点产业中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节点，赋能新智生产力加速发展。
3: 核心呢，还是通过政府资金的引导，最大程度撬动社会资本和长期耐心资本形成资金合力，放大资金的规模，聚焦辽宁4个万亿级产业基地和211产业体系，同时呢，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加大对初创企业及高校院所成果的转化项目支持。
0: 本台报道。
4: 立足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需求，营口市主动对接国内教育科技头部企业，并达成合作共识。从洽谈到项目落地，仅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跑出招商引资的营口效率。
0: 辽宁新里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由营口产投集团下属辽宁数联新城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新里程控股集团共同出资设立。在新公司的注册办理过程中，王富欢对营口市职能部门的暖心服务深有感触。他回忆起第一次去行政审批大厅办业务时，马上要到下班时间了。
5: 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联系了项目的帮办专员，他们启动企业加急延时服务机制，现场帮助我们核对公司章程、股权比例等全部纸质材料。最让我感动的是，中途发现有表述不规范的，还当场逐条进行了修改规范。
0: 营口市统筹多部门打通审批环节，使项目从前期对接、流程审批、正式签约到合资企业注册、产业业务实现同步开展，全链条快速推进。
6: 回顾项目从对接、签约、落地到投产的全流程，营口始终全心全意为企业服务，招商诚意十足，落地效率极高，这是我们最大的感受。未来我们将持续加码在营口的投资。
0: 公司注册成立仅1个多月，就迅速打通上下游产业供应链，并同步开展设备采购与产品销售业务，已先后签订智慧教学设备采购合同8份，采购总额约1.27亿元，签订销售合同8份，预计营收规模约1.32亿元。
7: 营口市将持续完善重点项目全流程服务体系，用审批提速、服务提质、项目提效的辽宁速度，吸引更多优质头部企业来营口投资兴业。
0: 驻营口记者报道。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射箭项目比赛今天在葫芦岛开赛，200余名青少年射箭运动员齐聚赛场，分别完成70米、60米、25米、18米反曲弓双轮项目，展现沉稳专注、奋勇争先的竞技风采。昨天开赛的青少年组3人篮球赛采用中国篮球协会审定的最新3人篮球规则，全省261名青少年篮球运动员参与竞逐。本台综合报道。
8: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7月3号至4号白天，我省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中东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个别乡镇街道

0: 有大暴雨，需防范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不利影响。
1: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

0: 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2: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3: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4: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5: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7: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8: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9: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

0: 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2: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3: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4: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1: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畅想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经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师电，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州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5: 杨善州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益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6: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1: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7: 你看到人家住8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在这个维修基金呢，对他就是个好事情。
1: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7: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1: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

0: 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1: 同志一心啊，晓之以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那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准子啊。我把他形容成那种素质的，他对他们办事情啊，都花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2: 那么我到现场去，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到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很充分，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他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0: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2: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0: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3: 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跨境转让驱动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明显增长，这反映出我国服务出口优势正从传统服务向技术知识服务加速扩张的新趋势。
0: 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5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4: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0: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6%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1.9%提高到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4: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5: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0: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1: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一方的防护。

0: 务农，减轻增新城区的防洪压力。
1: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5: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 的未来所在。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

0: 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0: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2: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3: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发生剧烈爆炸，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1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纪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

0: 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远远流长。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

0: 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儿子，嗯，我说我穿这身好吗？啊，在家我也不换这些衣服，
1: 挺好的，合适吧？
0: 大小都行，
1: 嗯，我都换。哦，那睡了。
2: 啊，睡了。
1: 哎呀，怎么着也是60岁的人了，坐了10几个小时的火车，累坏了。
2: 嗯，你喝啥？哎，
1: 你也喝。你这来干嘛来了？
2: 不是都跟你说了吗？来旅游，逛逛大北京。
1: 人家话就偏偏想听。你跟我说实话，到底干嘛来了？
2: 不跟你说是来旅游来了吗？
1: 我还不知道您呢，从来就没有旅游的习惯，你能跟我直说吗？哎呀，
2: 前些阵子吧，你妈就老吵吵着，说身上不舒服，哪儿不舒服她也说不出来。我这是没办法，我这领着上医院查查吧。到了县医院一查，哎，还真查出毛病来了。大夫说，是癌。

0: 钱老师，
1: 不，哎呦我去！
2: 你怎么来了？
0: 这不看下雨了吗？过来帮帮你。这下雨还出摊啊？哎，叔叔阿姨呢？啊，
2: 我爸脚崴了，我妈送他上医院了。
1: 这太不容易了。
0: 哦，对了，
1: 我那儿有一个不大的门脸房，干个小卖店正好。
0: 你看这雨多不方便啊，干脆租给你们得了啊。
2: 我跟我爸妈说过，让他们租个店铺，他们不乐意，他花钱呗。
0: 不就是钱的事儿吗？租金在我这儿不是事儿啊，你们就先用着，赚了钱再说，好吧？
2: 再说吧。哎，
1: 江老师，第一次在学校里看见你，真没想到，那么严肃的一个钱老师，还有现在这一面。
2: 你是看我现在这样子不像个老师是吧？
1: 哎，不不不，你误会我意思了。我是想说，其实我看见现在的你，才觉得更亲切。哎
3: 呀，哎呀，哎
2: 呦，妈，
3: 来了，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
2: 呦，怎么样啊，爸？
4: 小没事吧？
0: 哎，没事，没事。哎
3: 呀，大夫说呀，行，缓缓就好了。
4: 没伤着骨头。嗯。
3: 哎呀，看你又来帮忙。
4: 这宝啊，
5: 你总来帮。
0: 叔叔，这
4: 拿着，拿着，
0: 这真不能要。
4: 谢谢。不行不行不行，这钱我可不要。
3: 你客气什么？你就拿着吧。
0: 我就是因为下雨，就过来帮帮忙。哎呀，
4: 不行，
3: 帮忙。哎呀，
2: 这你就拿着吧。上回你还来帮了忙呢。
1: 哥，那就算我这赚外快了。那以后我常来，好吧？
3: 好，好，好，常来。
1: 那我就收拾了。
6: 来来来，
7: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没事，阿姨，我
3: 好，坐那啊，坐那。
7: 哎呀，慢点儿，
8: 你也坐，你也坐。
7: 哎，哎呀，我把这，哎呀，志宝啊，哎，今天可别着急走啊，咱们爷儿俩得好好喝一杯。那个，
6: 简单啊，谢谢。
7: 把我从那个老家的那个酒给我拿来。
2: 爸，啊，别喝了，人家还得开车呢。
0: 啊，没事。那个今天我不是这个挣了点外快吗？
8: 正好叫代驾。
0: 叔叔今天高兴，陪叔叔喝两杯。
3: 简单，快来帮我忙。
7: 对对对对，还能叫代驾。哎哎
0: 哎，就是这样。你这脚怎么样？
2: 爸妈都睡了。
0: 嗯。
2: 我明天带着他们四处逛逛。
0: 可不用，我都请好假了，我陪他们逛。
2: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没有。
2: 你快说。
0: 我妈在老家查出癌症来了，这次到北京是来复查，他们不让我告诉你，所以你就当不知道就行。
2: 你这么大的事我怎么当做不知道？
0: 你小点声，他们俩都好面子，不想麻烦你。
2: 你也这么想？我们结婚多久了？他们老拿我当个外人，这样供着可不行。
0: 他们在小城市生活了一辈子，总觉得对你们家高攀不起。

0: 上，他们暂时有这样的想法，我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不能啊，你们是一家人，没有什么高低之分。
1: 你说这天不亮咱们就来了，怎么还这么多人呢？哎
2: 呀，你看我这前面还有20多人呢，这看得上看不上还是回事儿呢？
1: 是，还能有号啊？
3: 这还早着呢，要不你们到那儿先坐会儿，然后快到了我叫你们。
2: 哎呀，这么说呀，春生，咱们就别排了，还是到我呀、跟你爸说的那个地方去。
1: 哎，那也行。
3: 不行，那医院不靠谱啊。
2: 我们都跟人家打听过了，那医院还挺好的。
3: 是是，说肯定不靠谱就不靠谱。喂，哪位？喂，
4: 哎呀，您就是冯春生冯总吧？
3: 啊，
4: 你们都跟我来吧。
3: 跟，啊、不是哎，
1: 你走吧。
2: 哎，小伙子，我们排你这儿呢啊，待会儿就过来啊。
3: 美女，怎么回事啊？哎呀，
2: 姑娘，我们还没挂上号呢。
1: 是啊。
4: 阿姨，小卓总已经跟我们主任打过招呼了，您先跟我来就行。
2: 哟，瞧我的儿媳妇儿。

0: 爸爸。
1: 哦，简老师啊，我就是想问问您，平时这个
2: 下午放学之后有空，
0: 您有什么事吗？啊，
1: 我想请您看话剧。
0: 看话剧？
2: 您别看我这个人啊，平时忙忙叨叨的，看着很糙的。
1: 其实我那些年跟着王校长啊，也算是受了些熏陶，算是热爱艺术吧。
0: 行啊。
2: 好，那咱就这么说定了。
1: 哎，哦对了，简老师，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您能答应我吗？
2: 千万别拒绝我，好吧？
0: 你说。
2: 就是您能
1: 别再管我叫小玉爸爸了吗？您就叫我振宝吧。
0: 好。
1: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到时候咱们见啊。好嘞。

0: 春生呢？
1: 哦，爸，怎么了？
0: 集团的述职报告会改在今天了，让他也参加一下吧。
1: 真的？您这是要给他转正了吗？
0: 那就得看他个人的表现和董事会的决定了，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1: 可是他现在陪他妈妈看病呢，这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嗯，这会能延期吗？
0: 不可能，集团好不容易把董事会的成员召集齐了，再过两个小时就要开始了。
1: 嗯，那行，我赶紧通知他。
0: 嗯，小婷啊，今天集团来了都是一些重要人物，要决定几个岗位的任免，如果冯春生错过了，那我就没办法了。
1: 不会的，您放心。谢谢爸。

0: 哎，小婷啊，
1: 妈检查的怎么样了？
0: 还在做检查。
1: 嗯，那还要多久？
0: 哟，还得有好几项呢嘛，这时间不好估计。
2: 嗯。
3: 怎么了？你说。
2: 啊，没什么事儿。那个，你还是陪爸爸妈妈好好做检查吧。啊，我就先挂了。

0: 儿子，你昨天跟小婷是怎么说的？啊？
1: 我就是实话实说的。
2: 对呀。
1: 哦，爸，哎，这咱都是一家人了，啊。小婷也是真心对妈好，放心啊。
2: 没事。
3: 简单，
4: 嗯，
3: 你们还不走啊？晚了吧？
4: 马上，我把这个表腾完了就走。
3: 你觉得李振宝这个人怎么样？我觉着不错。哎，咱不说人家在北京有房有车，你就看长得那样，稳当、踏实，看着你心里就放心。不像有的北京人，有点钱就不知道自己干什么了。哼，哎，不过呢，也有缺点，年龄大，还有儿子。不过咱们这时候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啊？
4: 我还没想好。
3: 你还没想好？看看身份证，你都多大岁数了？等你想好了，黄瓜菜都凉了。我明话告诉你吧，人家配你，趾高不低。
5: 哪有你这么贬低自己女儿的？
3: 妈没贬低你呀、啊。你原先倒好，

0: 你这眼睛长在头顶上，冯程程是帅呀，学历是高啊，这么多年了，你说你得的什么了？咱们得吃一堑长一智。
1: 哎呀妈，你别再说了，再说我真写不完了。
0: 你听妈说一句，有李振宝这人在你身边，妈放心。一会儿李振宝来接你们。
2: 我自己打车去。
0: 你又打车，多费钱呢你。快走吧走吧走吧。
1: 喂，木匠。
3: 在一起，在一起吧，好不好？你们在一起。
4: 喂，到了，我下接你。
2: 实在抱歉啊，刚才木家给我打了个电话，我必须得过去一趟，我可能会晚到一会儿。
5: 没事儿，你先忙啊，
4: 我等你。
2: 好。
6: 暖宝宝贴了吗？
7: 嗯。
6: 把这红糖水喝了，一会儿肚子就不疼了。
7: 田老师，这事你千万别跟我爸说。
6: 好，我不跟你爸说。
7: 嗯，那麻烦你把我那换件的脏衣服扔了吧。
6: 脏衣服回头我给你洗了，别那么大心理负担，这是好事儿，说明你已经是大姑娘了。
2: 放心啊，嗯，再喝点。
8: 来了，
9: 味儿
8: 呀，
9: 太齐了，太齐了，
8: 来，
10: 小婷啊，
9: 哎，
10: 今天来让你尝尝我的手艺啊，尝尝咱们这家乡菜怎么样？
11: 谢谢爸，真是麻烦您了。
0: 来，咱们一起胖一下吧。
11: 爸爸身体健康。
0: 来，
12: 吃。哎，
13: 陈阳。哎，小白，说。
10: 哎，得吃这个。
5: 副总，集团的述职报告会提前了。
13: 提前了？怎么没人告诉我啊？
5: 我以为上周总跟你说了。
10: 老板，你来一个。
13: 行，我知道了。那个，先这么着啊。好，拜拜。
0: 怎么了，儿子？
13: 怎么了？没事，公司的事。
0: 是不是耽误你的工作了？
11: 能耽误什么呀？我们赶紧吃饭吧。
0: 哦，
11: 爸，真好吃。
10: 哟，好好好，有你这评价，我就心满意足了。
6: 振宝，
4: 哎，呦呦，来了，
6: 不好意思，迟了吧？
4: 没有，马上开始，对吧？还没开始呢，走走走。
14: 哎，先生，剧场内是不准带零食的。
4: 你看这也没写什么个规定啊，电影院都让带，都让
14: 这里是剧院，不是电影院。
4: 哦，那。不吃了，都给你，给你了，给你了，走走，票有啊，走走走，快快，
6: 谢谢啊，
4: 谢谢啊，谢谢。
0: 还没下班啊？
15: 有事吗？
0: 我刚刚跟新来的同事简欣然对接了一下会展宣传册的事儿。我发现这个孩子并没有什么工作经验，提出的想法也是天马行空，无法落地的。要不试用期满了，让他走吧。
16: 搞设计不是就需要天马行空的创意吗？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真是有点怀疑你看人的眼光。
0: 果然是你亲自招进来的员工啊，对他青睐有加。
16: 虽然他是简老师的弟弟，但是我招他进来也是看中他的潜力。
0: 这个我不知道，只有你自己清楚。
16: 你还有事儿吗？
0: 有。原来我以为他离开你家是你们的结束，没想到恰恰是你们的开始。

0: 你真的想多了。
1: 我想提醒你一句，你是个已婚男人。
0: 在你提醒我之前，你应该先提醒你自己。
2: 现在闻闻我的手，谢谢我。
3: 朱莉小姐，那个克里斯汀可能去睡觉去了，所以您愿不愿意先听我说一说？
2: 先闻闻我的手。
3: 您先听我说。
2: 先闻闻我的手。
3: 那这可就怨您了。
2: 怨我什么？
3: 什么？您不知道吗？你已经25岁了，难道您还不知道像小孩子一样玩火是有危险的？
2: 对我不会，我可是保过险的。
3: 不，您没有，因为您现在身边就有一个容易引起火灾的装置，
2: 那就是你了。
1: 我送你回家吧。
0: 不用了，谢谢。
1: 你不想听听天神基金有意想投资我们吗？
2: 我在外面等你。

0: 简单，不好意思啊，今天真是不该带你来看这个。
1: 为什么？
0: 看半天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
1: 我觉得挺好的。
0: 啊，是，那个这样，我这一天，哎呀，忙忙叨叨的，挺累的，后来就睡着了。
1: 我能理解。
0: 我送你回去吧。
1: 不用了。
0: 啊？
1: 啊，我还有事儿，我先不回家。
0: 那哪行啊，都这么晚，你看几点了，我送你啊，我陪陪你。
1: 真的不用了，谢谢你请我看戏，一会儿你开车回去也慢一点，注意安全。

0: 我已经跟天盛基金谈的差不多了，在股东撤资的情况下，这也是我们唯一的救命稻草了。
1: 下一步是不是该劝我转任书店了？
0: 不是，我支持你。
1: 前两天不是还在指责我吗？怎么这么快就变了？
0: 指责你也是为了你好，支持你也是为了你好。既然你想当
2: 堂吉诃德，
0: 那我就陪你一起呗。
1: 想让我怎么谢你？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会答应。
0: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

你们。我知道这段时间你工作压力很大，我会陪你一起扛。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给穆家送药。
0: 穆家病了，
1: 她以后就是大姑娘了，药你让她按照里面的说明吃，这段时间你也多关心关心她。
0: 幸亏有你，这种事儿女孩也不好意思跟爸爸说。
1: 我先走了。
0: 等一下。刚才你都看见了？
1: 是啊，都看见了。
0: 那就你评论一下，这个女的，我和她合适吗？
2: 你怎么样跟我没关系。
0: 有关系。

0: 是一个有智慧的女人，你的意见对我很重要。
1: 你是在夸奖我吗？还是在讽刺我？
0: 我的婚姻状况你应该很了解。这个女人喜欢我，这几年在事业上帮了我很多，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她呢？
1: 那你自己不是已经回答了吗？
0: 要是换成你，你会怎么做？
1: 我的建议，你自己早有答案的事情，就不要再征求别人的意见了。

刚才那番对话让我心烦意乱，我为什么会那么失态？我掩饰不了内心深处对马烈文若有若无的失望，却又为自己刚才的行为感到懊恼，还有一丝丝沮丧。这滋味复杂的令我茫然。

0: 行。
1: 怎么，不高兴了？
2: 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不是要跟我说树枝提前的事儿？
1: 是啊，我爸告诉我提前了，可我给你打电话，你说妈的检查还没做完。
2: 哎，你就应该当时跟我说，当时我赶过去都来得及，也不至于彻底耽误了。
1: 我不是想着你陪着妈更好吗？
2: 哪个重要啊？妈这边又不是疾病，非得我在不行。再说爸也陪着他呢，就是个检查，数值不一样啊，没人能替代得了我，这错过去就错过去了。你爸这一直压着我，好不容易给我这么次机会，这还落下话柄了。
1: 哎呀，没事的，还会有机会的。
2: 我觉得没戏了，准备那么长时间，全白费了。

0: 是的，我本来就睡不着。
1: 我还以为你犯病呢。
2: 是
1: 啊。哎呀，你说你不好好睡觉，就你现在这个身体啊，你得早点休息，早点睡觉，你知不知道？
0: 睡睡睡睡睡，我根本就睡不着。
1: 小点声。
0: 你说你，我本来是不想到这北京来看病，就是你，来，非得来，把人家春生的这事儿都给耽误了。哎呦，我告诉你啊，我听春生说了，那个小婷她爸呀，一直压着她。哎，我就奇怪了，春生是她女婿。他干嘛压着他不给他机会？哎，对他有什么好处啊？啊！
1: 哎呀，我说老太婆啊，这你还看不明白呀？啊，人家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啊，人家不是觉着把自己独生女儿嫁给春生，人家觉着委屈吗？
0: 他再委屈，他们俩都结婚了，都是一家人了。
1: 一家人，啊？咱们觉得是一家人，可人家心里边把咱们当一家人了吗？啊，哎，行了，哎呦呦呦呦呦，好了，
0: 啊，你说咱们春生的容易吗？啊，
1: 哎，是不容易。
0: 你说他容易吗？
1: 不容易。
0: 你说这从大学毕业啊，这一路坎坎坷坷的，好不容易找了个媳妇儿啊，跟小婷结婚了，又在他岳父手下工作，本来这想吧能出头了，你说可是现在谁成想变成这，哎，
1: 那你说现在已经
0: 不行，我必须得管，我必须得管。
1: 你怎么管呢？啊，你这
0: 我不知道怎么管，我也得想办法，我也得管。
1: 管，睡吧。啊，行了，
0: 姐，你先睡吧。
2: 哎，真不用请。那小婷爸他忙着呢，没工夫出来应酬吃饭。
1: 不是，你怎么知道他就一定特别忙啊？啊，我们是他的亲家，一来我和你妈
3: 出于礼节也得看看人家，不是？
1: 二来呢，我跟你妈来啊，那不是耽误你工作上的事儿吗？我们得给你擦屁股。
2: 你们怎么知道的？啊，
0: 我路过你门口听见的呀。
2: 哎呀，这事儿我也没法跟你们解释，但你们就别操心了。
1: 这我是你亲爹，他是你亲妈，我们不替你操心，替谁操心？
2: 行，那我问你们，如果人家不来呢？啊，或者人来照一面，饭也不吃就走了，怎么办？
0: 哎，行，不吃饭也行。那我们得把东西送给人家呀。我跟你爸啊带来的那些土特产，在北京都买不着的呀。
4: 是啊，
2: 你们带那些土特，就算了啊，别吃了啊。
1: 哎，傅哲生，我真就想不明白了。你说你在这推三阻四的不让我们请他们吃饭，你什么意思啊？
2: 啊，我不想跟您吵啊。但就听我的，这饭就别吃了，我是为你们好。
1: 哎，我
5: 爸妈，早上好。
0: 哎呦，小婷，
5: 怎么都没吃啊？
0: 这不等你呢。
5: 你不用等我。你们刚刚聊什么呢？
0: 啊，我们正在说要请你爸吃饭的事儿。
2: 哎，
0: 这不是想谢谢你爸这么照顾春生吗？就是不知道你爸他有没有时间呢？嗯，
5: 有，
1: 你看，
5: 让他请你们吃，
2: 这总得问问咱爸吧。
5: 不用问，我说有就有。
0: 你看，来，小婷吃个包子。
5: 哎，好，谢谢。

0: 就行了，你别打呼噜了，我本来就睡不着，你这睡得还挺香的，你。
1: 怎么了？怎么了？你犯病了？啊？怎么了？
0: 你说怎么了？
1: 哦。
0: 真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岁月更迭，薪火沉续，逐梦山海，运动辽宁。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辽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花落葫芦岛，绽放渤海之滨。承载千年古韵文明，释放体育竞技活力，辽宁十五运相约葫芦岛，以体育之火燃动全省，激活振兴发展新动能。一城半赛，14城联动，

十八支队伍热血集结，万余名运动健儿同台竞技，逐梦争锋，共赴山海之约。赛事规模恢宏，32大项立体布局，11处赛场配套完备，千余名赛事运维闭环保障，以专业赛事水准诠释新时代体育竞技精神。古城为舞台，山海做赛场，辽宁十五运是青少年运动员的巅峰对决，更是全域互动、全民参与的体育嘉年华。体育带流量，文旅运商机，辽宁十五运是体育激情的蓄力绽放，更是文旅体商融合共生的生动实践。以运动之力扬辽宁风骨，以拼搏之姿赴振兴新城。2026年6月27日，葫芦岛宁远古城，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盛大启幕，逐梦山海，运动辽宁。

0: 老师，请解释美德。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2: 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你还有什么事吗？
1: 乔总，明天我们要发工资了。
2: 您跟我这么久，我欠过您一分钱吗？哎。

0: 误。输入错误。
1: 四哥在家吗？
2: 哦，四哥去杭州谈生意了。
1: 他怎么不接我电话
2: 啊？他让我转告你，以后有事直接找他，就甭上家里来了。他真没在家，你要不信你自己进去看看。
1: 那不用了，麻烦你转告一下四哥，我找他有事儿，请他我回个电话。

0: 你看。
1: 真的不是癌？
2: 不是，您爱人得的是子宫肌瘤，无大碍。
1: 哎呀，
2: 放心吧，
1: 大夫，谢谢您，
0: 没事，
1: 谢谢您啊。
2: 行，快回去吧。
1: 哎，好，谢谢，谢谢，谢谢，
3: 亲家。我们这次到北京来看病，小婷在帮着我们跑前跑后的忙活着。我们今天请您吃这顿饭，就是想表达一下我们的感激之情。
2: 是。
4: 妈，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5: 哎，今天是家庭聚会，大家都不要那么拘束啊，就像是自己家一样。有什么想说的，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们尽管说。
1: 哎呀，谢谢
5: 啊，
1: 妈还好意思麻烦您呢。这前几天春生陪我们看病，不是耽误工作了吗？我们带他向您赔个不是啊。
5: 哎，不用不用。
3: 春生这孩子啊，就是心善，您呢别跟他计较。
1: 是啊。
4: 老公，你也表个态。
1: 对对，表个态。
6: 妈，谢谢您给我机会。您放心，我肯定像之前那样把工作做好。
1: 哎，春生，你哪能这么浮皮潦草的把工作干好就行了呢？你得说，要使出浑身的力气替你岳父分忧解难啊！
6: 对，
3: 孩子不是打小就是话少嘴笨吗？
5: 哎呀，话少的人往往聪明啊。
3: 这您说对了，我们家春生啊，那小的时候就聪明，回回考试都得第一。要不他怎么能从我们那么小的地方考到北京来呢？还一直读到博士。我不是夸我儿子，他是很有能力的。
5: 你儿子的能力我还真是领教过了。
1: 哦，
5: 弟妹，咱这么着吧，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3: 其实也没什么，我们家春生呢，就是在人情世故方面啊懂得很少。
1: 哎，
3: 不过大哥他跟着您工作啊，您呢对他别客气。
1: 哎
3: 啊，他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您该打打该骂骂。
1: 对对对，该打打该骂骂。
5: 小婷啊，在来的路上我跟你怎么说来着，这春生还有你公公婆婆为了这顿饭

0: 可不嘛，我帮着他们选了好几家饭店，最终选了这一家，
1: 对吧？来来，我们干一杯吧。
2: 好，来来来，
1: 干杯，干杯，来吧，
2: 来来来。
3: 好，哎，静静，呦呦呦。
4: 哎呦，你当心，你当心。
3: 好好好。
1: 哎，春生，你送爸妈回家，我爸喝酒了，我给他当回司机，我送他。
2: 大哥啊，哎呀，
5: 招待不周啊，春生的事儿让您多费心了
6: 啊。那就拜托您了，拜托您了，谢谢啊。
5: 谢谢
6: 谢谢谢谢。
5: 哎，谢谢谢谢，好好好好。
6: 哎，大哥，大哥，上次送您那个腊肉还有香肠，您特爱吃吧？这次我给您又多做了一份，
5: 是啊，
6: 都是从老家带来的。哎，您收下吧，
5: 收
6: 下吧。
5: 收下，
6: 哎，好，哎，收下。那行，那您走吧。
5: 好好，回去啊。
1: 哎，慢走啊。
5: 再见再见。
1: 慢走。
5: 再见。

0: 爸，你今天这是诚心的来砸我场子来了。
1: 我说的没错吧？冯春生为了让我给他转正，特地搬出他的父母来打这种感情牌。
0: 那是谁说的？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可是人家父母不是也没说什么吗？
1: 是没说，他们精明着呢，话不直说，最后啊，还是把你给绕进去。
0: 你真的是想多了，人家是真心觉得麻烦到我们了。
1: 闺女啊，我可真是把你保护得太好了，社会上的这点事你可真是不明。
0: 那行，那就算啊，春生的父母有什么想法，那也是积极上进的，她是你女婿啊。
1: 闺女，我都60好几的人了，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呀？一个人的底子怎么样，那是改变不了的，也就是你把他当个宝。
0: 可是
1: 别说了。

0: 哎，你来啦？
1: 这么晚了你不回家，在这喝酒，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陪我喝一杯。

0: 思啊？有什么特别的吗？
1: 就是杯子啊。
0: 你是啊？这杯子啊，我从国外买回来的。现在看嘛，跟街边小店10块钱喝酒喝水的杯子没什么区别啊，丢地上也会碎啊。
1: 景甜，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你知道我现在什么感觉吗？我觉得特别没意思，真的，觉得自己想要的太多，可一转眼什么都没了。有时候呢，觉得自己很重要。

0: 其实活成了别人眼中的笑话。有时候在想，是不是自己要的太多了？可如果不是，要就不是我了。你觉得怎么活着才有意义啊？你说这些干嘛？你个小孩子，你怎么会懂这些？
1: 妈，你回去了千万别太辛苦。
2: 知道，小婷啊，这客气的话呢，妈就不多说了。你对我们这父母俩还有春生的好啊，妈都记着呢。啊，
3: 妈，虽然说这次检查结果没有那么严重，但一定不能掉以轻心啊！医生开的药按时按量吃，如果万一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跟我们联系。
4: 对，放心吧，有我呢。
0: 行，
5: 那你们路上注意安全，到家了给我们个电话。
2: 哎，好的，
5: 好
2: 的，你们也保重身体啊。
5: 好啊，行，
4: 都好好的啊。哎，累了，
2: 慢点。
4: 哎呀，好了，再见，
5: 再见，哎，再见。
3: 帮了我一大忙呢。
6: 我不是跟你说了早吃早吃吗？
0: 你先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6: 走吧，上车再说。

到底是去哪儿啊？你说话呀，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马烈文，我又不是你家保姆，你打个电话我就得随叫随到，听你的安排。我连知情权都没有吗？

0: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大周末的，让林文哥和你过来，这路上也挺堵车的是吧？而且还有段路也不好走。哎呀，真是大热天的让你们这说累了。哎，对了，我去给你们拿点我们自己种的那个李子，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马上回来，马上回来。
1: 原来你是替他说媒来了，
2: 你不乐意吗？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尝尝尝尝，这个是我们自己种的啊，然后这个绝对是无公害啊，没有化肥，有机的啊。来来，哥尝尝。哎呀，这老爷子呀，这个一直说这个以后我这退休了，要是能找着一个这个清静的地方就好了。老爷子也忙，没时间这个实现，我就替他实现了。有空呢，我就带他过来喝喝茶。人生嘛，不就是过一个这个清闲如意嘛，对吧？来，哥，喝茶。说两句。
2: 振宝是我多年的兄弟，可以说是知根知底。他这个人最大的好处就是勤快能干，没有他摆不平的事儿。在这点上呢，我都自愧不如。
0: 重点
2: 啊，这个振宝呢，我这个兄弟呢，爱人走得早，这些年呢，为了孩子一直都单着。现在这个孩子也大了，他也到了这个考虑个人问题的时候了。这个简老师也是单身，就是你们两个从这岁数各个方面，我觉得都挺般配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啊。
2: 嗯。
0: 谢谢哥。
1: 这茶真香，这什么茶呀？
0: 啊，专门给你准备的四川的峨眉山茶。
1: 这是特别好的茶吗？
0: 哎呦，你是会喝啊！这是经销商专门给我拿的，这市面上根本买不着这个品相的。不过这还不算是最好的茶，我后边还收藏了很多好茶。
1: 是吗？
0: 哎，
1: 你带我去看看吧。
0: 没问题啊，太好了，我随时都可以带你去。哥，那我们去一下啊，走走走，带你去吃啊。

0: 这就是你前两天说的喜事儿吧？
1: 是啊，对你来说是不是喜事呢？以我的性格是干不出这种事儿的，也算是人生第一回吧。你拥有我的人生第一回，是不是应该感激涕零呢？
0: 一个大男人费这么大的劲，把做媒搞得这么尴尬笨拙，我都替你累。
1: 我看你们聊得挺好的，你对振宝挺满意的，你是不是得好好谢谢我？简老师，你岁数不小了，长相也很一般，全家都是北漂，就不要挑三拣四的了。振宝配你，绰绰有余。
0: 谁说我挑三拣四了？我也觉得振宝不错呀。
1: 哪儿不错？说来听听。
0: 他实在、踏实，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确实是适合结婚的对象。你说的没错，我的确应该谢谢你。
1: 也就是说，你愿意跟他交往了？
0: 为什么不能？
1: 真替你们高兴。

0: 林丹，还没下班呢。
1: 你怎么来了？
0: 这不是来看看你，顺便请你吃个饭。
1: 没这必要。
0: 不光吃饭，找你说点事儿。

0: 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喂，四哥，你这两天去哪儿了？
2: 一会儿见面再说吧。
1: 好好，到餐厅见。
3: 我不喝。
4: 最近在学校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不顺心呢？
3: 没有啊。
4: 我的意思是说，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说看，我能不能帮你什么忙？简单，咱俩虽然不在一块儿了，但起码也算是那种能说出心里话的人。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我有什么事儿我也跟你说说啊。
3: 你不是已经过上了你想要的生活吗？
4: 嗨，其实不像外人看的那样，冷暖自知吧。
3: 你要是想跟我这儿诉苦呢，就不用说了。一个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就算你现在生活的不幸福，那也是你应该付出的代价。如果让你再选择一次，我相信你还是会选择现在的生活，不是吗？
4: 这你瞧你说的跟个审判长似的。其实咱俩人一样，咱属于同病相怜。真的，我就是想帮帮你。
3: 不用，
4: 你别硬挺着，这样不好。
3: 我没有硬挺着，我是要反抗，要反抗到底。我吃饱了，那我走了。

0: 真棒啊！哎，你别一口一个没人的叫我，你现在谢我是不是有点早啊？看样子你是志在必得呀、啊。
1: 跟简老师处得不错。哦，那就好，那就好。行啊，那就再约。哎。进来。
2: 马总，
0: 什么事儿？
2: 想请您喝顿酒。马总，工作的事儿承蒙您照顾，多谢。
0: 你来公司也一段时间了，也没见你跟别人抡拳头打架，可见还是挺适应的。
2: 瞧您说的，好像我除了打架斗殴就不会干别的了。
1: 你在跟林总对接那个会展宣传册的事儿吧？
2: 啊，
1: 跟他处得怎么样？
2: 他对我有意见。
1: 那你就应该拿出追那个姑娘的那个不管不顾的那个劲儿来，别人的看法就不重要了。
2: 但其实我觉得他说的也对，以我的资历根本就不够公司的招聘标准。您好心收留我，还给我开了不错的工资，是冲我姐的面子吧？
1: 是啊，你姐帮了我们家很多忙，我投桃报李是应该的。
2: 那林总对我那么大的意见，是不是也是因为我姐？
0: 看来你小子没好好在公司上班，把心思都花在这些听别人嚼舌根子上了。
2: 马总，我姐呢特别的传统，是个老实本分的人。
1: 你姐有没有跟你讲过我给她介绍对象的事？
2: 没有啊。
1: 你回去问问她，就知道你的想法有多么异想天开了。
2: 我就知道 你肯定不是那样的人。
1: 招你来真是招了个麻烦，我有点后悔了。
2: 别别别，你可千万别后悔，敬你一杯。
3: 四哥，您多久没来我这儿了？
0: 最近太忙了。
3: 怎么一直闷闷不乐的？是生意上不顺利吗？嗯，有句话我不知道现在该不该说啊，但确实有点迫在眉睫。餐厅呢，马上要交下个季度租金了，但账面上的钱全被您拿走了，您看你能不能？
0: 青姐，你跟了我几年了？
3: 有三年了吧。
0: 三年了，我对你还可以吧？
3: 四哥，有什么话您不妨直说吧。
0: 生意上遇到了很大的麻烦，这次也许我挺不过去了，我准备把这家店卖出去，
4: 还有你的房子和车也准备让出去。青姐，以后我就不能照顾你了，你想别的出路吧。
3: 四哥，你生意上有难处我能理解，真的，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但我跟你这三年 餐厅呢虽然没赚什么大钱，但也给你添了不少进账，拉了很多人脉，也有些帮助吧。您是个厚道的人，应该也不会让我空着手走的。
0: 当然不会，你要多少？
3: 200万。
0: 你是不是疯了？非逼着我跟你算细账吗？房子车子你住了3年，
3: 我觉得就算算上这些，我也没给你多要。
0: 你觉得你有和我讨价还价的本钱吗？20万，多一分都没有。这个店你不用管了，房子你尽快搬出来吧。

0: 李明。
1: 周总。
0: 啊，冯总去哪儿了？
1: 好像去一个什么学校了。
0: 学校？他什么时候走的？
1: 一大早就去了。
0: 哦。
2: 内部消息啊，我听说学校啊，为了让简单参加幼稚课评比，特批了一个名额。
3: 这不是搞特权吗？
2: 不是，
3: 可以参一个外地来的代课老师，还在后勤处，哪来这么大本事啊？
2: 你可太不了解他了，他道可深着呢。哎，就给咱们捐图书馆那个马总亲自推荐他来的。谁知道他们俩什么关系呢？我还听说卓远集团老板的女婿也跟他有关系，要不他能有这个特权？
4: 是。哎，这哎呦，干什么呢？这是。
0: 郭老师，你说什么呢？
2: 我说的都是事实。
5: 学校本来就给我批了名额，是你把我的名额给顶替了，你才是搞特权。
2: 简单，你是有人撑腰哈，你瞧硬气劲儿。
5: 嘿，我硬气是因为我没有在背后议论别人。
4: 嘿，你看他那样，他还真拿自己当盆菜了。我跟你说，我
6: 好了，算了，凤姐，别

0: 别弄他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还弄人一身水。
2: 我的名额突然失而复得，让我有些怀疑冯春生是不是在这件事情里起了什么作用。如果真是这样，我刚刚拒绝他的帮助，还在其他老师面前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没有搞特权，又要去坦然享受成果吗？
3: 回来了。
0: 嗯，
3: 洗手，马上就能吃了。我今天换了一种这个酱的做法，加了点油醋汁，你尝尝怎么样？

0: 应该不错。
1: 嗯，不错。
2: 你今天心情挺好的，我还以为你会因为上次的事情钻牛角尖呢。
0: 哦，没有没有没有，我是忽然觉得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老觉得自己不容易，但其实比你不容易的人多了去了。
2: 怎么忽然发这样的感慨？
0: 就老是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真不行，你看周围身边的人自己已经挺好了。
3: 赶紧吃赶紧吃，坨了啊，先嚼嚼。
2: 我今天去公司找你了，你没在，你去哪儿了？
0: 我出去办事儿去了。
2: 办什么事儿？
0: 公司的事儿。怎么了？找我找我有事儿
2: 啊？没事，吃饭吧。
0: 啊。
2: 苏校长。
4: 小卓总。
2: 哎，你好，那个昨天是不是春生去找过您？
4: 对。
2: 啊，本来我昨天也要去的，可是我有点事情。那个事儿。
4: 嗨，这一点小事还需要你亲自出手？我已经给简老师特批了一个优质课评选比赛的名额。
2: 哦，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

0: 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1: 还是那速度。
5: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你说我这人呢，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好多管闲事儿。这不，刚才在马路上看见一辆汽车后备箱没关，我骑车的在后面这顿追呀，寻思告诉人一声，结果人家一个急刹车，我钻人后备箱里去了。这刚爬出来，一位好心的民警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全责，赔了人200块钱。你说我这是不是多管闲事儿？我发誓，以后我要再多管闲事儿的话。

0: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那既然都不疼，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
1: 我试试啊。哎，
0: 慢点啊。你这走是能走啊，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哎
1: 呀，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0: 那肯定的呀，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这没起火就不错了。来，大妈，我给您扶起来啊。哎呀
1: 小伙子，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摔的也够呛啊。
0: 我没事儿。
1: 你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0: 我这做好事上瘾，
1: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0: 大妈呀，你这是摔懵了呀。啊，而且懵得很突然呐。你是自己摔倒的啊。你摩倒的时候我还离你十米开外呢，你看那是我自行车，铁证如山。哎呀，
1: 车圈都飘成那样了，弄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吗？哎呀妈呀，
0: 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但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我那车是追尾追的。哎
1: 呀，我的尾追呀！
0: 我说的是追尾追的，不是追尾追了。我说的是保险杠，你说的是尾巴根儿啊？
1: 完了，大过年的，尾巴根儿还撞碎了，行吧，岁岁平安吧。
0: 我说大妈啊，你好好回忆一下，真的没人撞你？
1: 没人撞我，飞出十多米呀、啊。那你要撞了我，我现在都出国了呗。
0: 不是大妈，你啥身份呢？你出国还能免签呢，是咋的啊？再说你没飞出十米去、啊。
1: 那飞几米呀、啊？都这时候了，你还叫那三米两米的针儿有意义吗？
0: 行啊，大妈，咱不掰扯啊，咱看图说话。好在现在大街小巷都安装了摄像头呢，完了头没了，这再纠缠下去就没头了，我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
1: 怎么的，你还想走啊？
0: 走肯定是不赶趟了，我得跑了。
2: 哎，你媳妇儿，我马上到家了啊，别着急啊。等等，我看见有个老太太摔倒在大马路上，也没个人来扶一把，别人不管，我管。大妈，你别动啊！我马上发条微博，好好谴责一下这种行为，让爸妈都转都评论。媳妇儿，记得给我点赞哦！哎呀，这老太太摔的老惨了。
0: 惨你不扶一把？来，大妈，咱先坐起来啊。大妈，我呢马上送您上医院，但是我求求你了，您帮我证明一下，您就说我是个无辜的路人，好不好？哦，这就对了吗？我是好人好劲，就在刚才，我拎着我的自行车在前面肆无忌惮地走着，也不知怎么，后面就突然多了个老太太，我放下一切顾虑，毫不犹豫地上前去扶她。到你了，收点下巴显瘦。
1: 我是个无辜的路人，无辜的被你给撞倒了，完了你还要跑啊？
0: 大妈，你这么顽皮，你家里人知道吗？
1: 跟我来这套。
0: 行了，别哼哼了啊，你赢了。你呢现在就是当局者迷糊了啊，我陪你一起等个明白事理的人给咱评评这理儿。来吧大妈，别冻坏了，我把大衣给您披上，暖和不？刘德华同款的。

0: 还能不能感觉到冷冷的冰雨在胡乱的拍了？
1: 良心发现了吧？
0: 哎，大哥，
2: 哎，怎么了，小伙子？
0: 这儿有个老太太。你撞的？
3: 真不是啊！快跑！
2: 我扶过仨，
0: 结果呢？
2: 这么跟你说吧，哥以前开的是大奔。
0: 大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啊。这么说吧，小偷到我家都是含着眼泪走的，逢年过节还得给我扔两袋米呢。你明白我意思没？那咱这样啊，咱们娘俩呢，一起分享几则寓言小故事啊。故事的名字分别是《东郭先生与狼》《吕洞宾与狗》《农夫与蛇》《郝建与老太太》。这几个故事分别讲的是什么呢？啊，我从头到尾依次的给你讲讲。说从前呢，有个叫东郭的先生。有一天，他骑着自己那头驴啊，在那儿嘎哒嘎哒嘎哒嘎哒，骑了一脸大嘎哒呀。完了呢，就遇着了一个快要死了的狼啊。这个狼
1: 太磨叽了，要扶你就扶，不扶你就走，你给好人腾个地儿。我就当你没撞过我行了吧？你走吧，去吧去吧，逃逸去吧。
0: 我怎么还成逃逸的了呢？老这么说话，咱们以后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1: 你走不走？
0: 我不走。
1: 你走不走？
0: 我走我就成逃逸的了。
1: 你不走是吧？好，我走。
0: 不是大妈，你这是要上哪儿炸碉堡去？你这是啊？怎么还就说不明白了呢？我好比现在就是那个东郭先生啊，完了我把狼救了，回头狼还要吃了我，那你说那狼是不是挺没礼貌的？
1: 我才听明白呀。你搁这指桑骂槐的，我一老太太搁这趴半天了，你以为我趴活呢？说谁是蛇，谁是狗，谁是狼，骂谁好贱呢？你才好贱呢！
0: 好贱的名是我妈起早贪黑给我起的，到你这怎么还成脏话了呢？
1: 你把我撞倒了，哪怕说声对不起呢，不仅不道歉，还反咬我一口。我告诉你，哎呀，你今天呢就别想走了。
0: 等等等，
1: 哎呀，这呀就是证据啊。
0: 不是，你是怎么挪过去的？不，大妈，你没事了？
1: 我被你气的呀。哎呀，
0: 这气人还能治病呢？那我这是气功啊！
1: 我今天非得找个人来给我评评理呀、啊！来人呐、啊！来人！
2: 大妈，什么情况啊？
1: 救星啊！啊啊！刚才啊，他。
2: 大妈，你这骑的也太快了！哦，这车圈都飘成这样，你飙车了？
1: 我，
2: 你看你把人给撞了。
1: 他不是我撞的呀！
2: 大妈呀，这车在这放着呢，人搁这躺着呢，事故现场太清晰了。
1: 那不是我的自行车啊！不是我的自行车，
0: 你老伴儿自行车你也没蹬那么快呀！我这是耽误你起飞了呀！
1: 他呀，我刚才
2: 别激动啊，我来处理。来来来来来，
1: 什么玩意儿啊？哎呀，
2: 同志啊，那个没摔坏吧？疼不疼啊？
1: 哎呀，我这胳膊肘啊！哎呀，我这不灵盖儿啊！哎呀，我这腰间盘呢？
2: 都摔坏了，
1: 都不疼啊！
2: 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这那没事儿，那看看能不能走走啊？
1: 走应该是能走啊，但肯定也得是按表走了。

0: 车全都飘成那样了，闹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呀，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了吗？啊，看这样，我飞出来能有十来米呀。
1: 你哪飞十米了？
0: 那我飞几米？都这会儿了，还跟我较那三米两米的真儿有意义吗？
1: 他说的全是我的词儿啊！
2: 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
3: 哎，同志，这样我先扶你起来啊！来来来，哎呀，这，你不追尾那小子吗？
0: 处理我事故那交警。哎呀，
1: 完了，他俩还认识。
3: 来来来来，手放下啊！不是，你俩这什么情况啊？
0: 警察叔叔，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拎着我那车子从您那儿出来啊，在前面走着，大妈突然就倒地上了。我好心过去扶一把，大妈就摔懵了，非得以为是我撞的。您就跟大妈解释一下，我那自行车圈是咋瓢的就行了。
3: 哦，明白了，大妈呀。他这个自行车车圈是刚才追尾撞成这样的，事故就是我处理了。
1: 啊，不是撞我撞的吗？
3: 大妈呀，警察的话您还不相信吗？再说了，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他要撞您撞成那样，那您还能站在这说话吗？
1: 也是啊，我想起来了，刚才呀，我跟他拧啊拧啊，一个台阶迈空了，完了就摔倒了。
0: 终于真相大白了，大妈呀！对不起啊，你别生我气，我刚才不是有意要气你的，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给你演了遍回放啊。
1: 孩子，大妈这么误会你，你都没走，还要扶大妈，好样的！
0: 大妈，这人倒了咱不扶，那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

0: 学第一天，我儿子的座位啊，被老师分配在一个又远又偏的角落里。在我看，现在在班里的位置，就决定着将来在社会上的位置。4点开家长会，我早早就过来了。我一定要趁其他家长来之前，把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替我儿子拿下。看来还是来晚了。
1: 都给我下去，这个位置是我的。
2: 疼疼，头皮都给我薅起来了。
1: 嫌疼就赶紧给我下去。
2: 可不是我要跟你们争这座的，是你把给我薅过来的，我就顺便坐会儿。你要这么说我还就不动了。
3: 不行啊，你得动一动了，压得我嘴唇都紫了。
0: 大家好，我是郝建，我儿子也是咱们班的，叫郝贵。
1: 你也是来抢座的吧？
0: 我可不是啊。哟，瞧这薅这一地头发跟发廊似的，这有啥事儿不能下来好好商量着说呀？来来来来，下来下来。哎呀
2: ，可算是来了一位和我一样有修养的家长。哎，哟，我这怎么少块头发呢？
1: 是这座吗？
2: 你好，我是琪琪的父亲齐刘海。
0: 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叫艾迪，我儿子叫爱迪生。哎呀，我今年36了，本命年，明年就37了。你说这时间过得多快啊！弹指一挥间。
4: 你下去弹去。
3: 来，搭把手，搭把手。
4: 来来来，哎，麻了。啊，
0: 哥们儿，你没事吧？
4: 没事，我没事。初次见面啊。哎，请多关照。
0: 就这还没事呢，腿都麻成这样了。哎，你说这事儿闹的。哎呦，我这以为底下还有一个人呢。
1: 我可警告你啊，在大家

0: 虑商量出结果之前，这个位置谁都别坐。
1: 别坐，你就说别坐是吧？你别站。这滋儿扎的，谁知道啥呀？这是，你说这每个人情绪咋都这么波动啊？
2: 刚才啊，老师来了一趟了，就因为占这个座吵起来了。老师说行，那你们自己先商量个解决办法吧。这不就落一块了吗？就开始薅头发，
1: 就这么点事儿。
3: 嗯，
1: 我瞎说啊，纯属个人意见。我觉得咱没必要都死盯这一个座位，是吧？什么是最好？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
0: 精辟。那你说我家孩子咋这么适合这个位置呢？
4: 哎，其实你现在坐那个位置就不错。
0: 那我觉得你现在坐那个位置也不错。
1: 那你俩要都觉得对面的位置不错，你俩换一下不就完了吗？
0: 你咋听不出好赖话呢？
4: 你说过好话吗？
1: 别吵啊，别吵别吵。一说到位置啊，就说到我的专业上啊，我是做房屋中介的。来，请各位移步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班里座位的特点啊。这个前面这一排呀，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学霸区啊。那中间这一片呢，叫休闲娱乐区啊。最后一排呀，叫养老区啊。看看这八角的座位没有？这我儿子现在坐的位置啊，叫隔离区。咱家孩子坐哪？
4: 我家孩子坐养老区。其实我这人没有那么些事儿啊，孩子坐哪儿都一样。问题是我家孩子近视300多度，所以只能坐这第一位。
2: 哎，300度就坐这儿啊？那我家孩子还400度呢。
4: 我说的是左眼300，右眼1600。
2: 左眼300，右眼1600。那走路他不跑偏吗？他
4: 跑偏呢。我俩上街经常是走着走着他就上主路了。
0: 那你这心挺大呀，还搁这抢座呢，赶紧带孩子上医院抢救去吧。起来，
4: 别怼我。
0: 怼了？
4: 别怼。别，你要不用语言怼我，要不用行动怼我，你可一样怼。
0: 双怼。
1: 别吵
4: 这个不可理喻。
1: 兄弟，坐这儿感受一下。
4: 怎么了？
1: 要想孩子学习成绩好，坐这儿肯定没有跑。这学霸区最中心的位置，可以叫他霸中霸，
3: 也可以说是学霸区的区长。
4: 什么学霸不学霸的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区长可以啊。哎呀，问题是我不知道人家家长愿意不愿意跟我换这个座儿。
2: 愿意愿意，我孩子就坐这儿啊，随时调，反正我得让我孩子坐这儿，离老师越近越好。
1: 兄弟，你说咱家孩子就差这么一排了。
2: 我孩子个矮。哎，
3: 你孩子个矮
2: 啊？我孩子，我跟你说啊，坐这儿他也就这么高，别说前面坐个人了啊，就这桌子都有点挡的视线。
3: 你站起来，站起来。嗯，你多高？
2: 我1.87啊。
3: 你媳妇呢？
2: 1.9。
3: 那是你家孩子吗？
2: 我家孩子发育慢啊，我和我媳妇这个个儿也是去年才窜起来。
3: 可拉倒吧。
1: 咱家这基因肯定没问题啊。
2: 是，
1: 孩子为啥长得慢？那肯定是缺钙了。怎么补钙快？晒太阳啊。来，哥们，来，
2: 嗯，
1: 坐这儿。
2: 哪儿？
1: 感受一下，这阳光充足不？咱家孩子要坐这儿，那个儿肯定是天天往起钻，一天一个样啊。
2: 哎，你还真别说啊，你看我就跟这晒了这么一会儿，你看我这裤腿都有点短了。哎，不行了不行了，我不能再晒了，再晒啊，我这个裤子就该变成裤衩了。
3: 所以你家孩子坐那个位置特别合适，
2: 是不是？
1: 没错吧？
2: 行，
1: 咱家孩子坐哪儿？
3: 我没孩子。嗯，
1: 你没孩子，那你过来复读来了？
3: 不是，我是给我弟弟换座位来了。
1: 你弟弟多大呀？
3: 8岁啊。
1: 亲弟弟？
3: 亲弟弟。
1: 那你多大呀？
3: 53。
1: 多少
3: 啊？不是35，你都给我问懵了。这不前几年我爸妈觉得我有点孤单嘛，就给我要了个小弟弟。
1: 这么大岁数了还了不起啊。那我得住二楼，寿比南山，再创辉煌。
3: 他们会的。
1: 哎呀，这老来得子那是咱们班的宝贝啊。那就坐这儿了，咱不动了。
3: 坐这儿有什么好的呀？
1: 夏天靠着墙凉快吧，冬天就是暖气。孩子脚凉了，把鞋垫抽出来放在上烤烤，是吧？饿了再烤个地瓜，多好啊！
3: 那不串味了吗？
1: 也没让你把地瓜放鞋垫上烤啊，咱样样烤啊。
3: 哎，有点道理哈。
0: 浩哥真棒！哎呦，我替大家伙谢谢你啊。

0: 啊，你看你帮大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家的了。
1: 哎，你这人，我刚给大家安抚好，你又冒出来了。那你说，你家孩子啥问题？哎呀，
0: 我家孩子最大的问题呀，就是长得太漂亮了。你说我姑娘长那么漂亮，你让她坐后边，那上课的时候全班男同学都齐刷刷回头看她了，谁还看老师啊？那不耽误人家前程吗？耽误前程不说，总这么回头，颈椎也受不了啊！
1: 来来来来来，给我看看孩子到底多漂亮！
0: 你看，
1: 坐后面去。
0: 啥意思啊？
1: 这都长成啥样了？
0: 呀，这是我小时候照片哈，这是我姑娘的。
1: 哟，长这么好看啊！
0: 漂亮吧？
1: 那孩子安排在这儿，不把孩子耽误了吗？这颜值这么高，应该做休闲娱乐区啊，提前适应适应，长大进娱乐圈当大明星多好啊！在这跟他们争啥呀？天天在老师的眼皮底下等，这看着那多紧张，精神压力多大呀？
0: 这座精神压力那么大呢？
1: 那可不。
0: 妈呀，那咱跟老师商量商量，把这座撤了吧，放个绿植。
1: 放绿植也行。放我家孩子也行。
0: 嗯，你不是坐这儿压力大吗？孩子不敢动。
1: 孩子不敢动，那是别的孩子啊。你家孩子多动症啊？他克老师，他一天到晚浑身上下哪儿都动，他就脑子不动。压力要真要大呀，那就让他适应适应啊，一个人扛起来。哎
2: ，你是不是忽悠我们呢？哎，
3: 不对啊，我说不上来，反正就感觉哪儿不对。
0: 小算盘打挺好啊，说半天你想坐这儿，你给我站起来。
1: 别紧张，
0: 你知道我们家为了让孩子进这所学校付出多少吗？家里别墅卖了，换了个50平的学区房，那么好的事业也放弃了，白天在家洗衣服做饭，晚上给孩子辅导功课，半夜等孩子睡了还得上网做直播教肚皮舞，你说我老公容易吗？
1: 谁家容易啊？啊，谁不想把最好都给孩子？我一天打3份工，天天陪客户喝酒，一喝喝到后半夜，我一回家孩子早上睡着了，我一个月一个月见不着他，我容易？来告诉我几点了？时针都没了，我都舍不得修。我一看表，我就想起来那首歌，时针都去哪儿了？看我这双鞋，我老丈人的。里面垫了6副鞋垫，
3: 显高啊，
1: 大，
3: 显高大。
1: 再看着我这身西装，看着人模狗样的啊，掉色儿，白衬衫都染蓝了。我就不给大家展示我这2条大蓝腿了。
4: 衬衫是不好洗，但是腿可以勤洗洗。
1: 洗了，不但没洗掉，还染一手。有天早上，我孩子问他妈说：“咱家沙发上爬着那个蓝精灵是谁？谁家容易？”哎，
3: 可怜天下父母心，都是为了孩子。
5: 我是为了我兄弟，为兄弟两肋插刀。
0: 要说不容易啊，都不容易。郝贵他爸，把鞋穿上吧，脚太臭了。
3: 确实啊，菜有点太臭。
1: 喂，你好，开心麻花房屋中介小郝，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老师，我在班里呢，挑座呢。
6: 老师，
1: 对不起，老师我糊涂了，对不起，老师我错了。
3: 完了，你看老师是不是生气了？哎呀。
4: 哎，不是，兄弟，老师跟你说什么了？
1: 跟老师通完话，我明白了，我走错班了。嗯。
0: 哎，你这爹是怎么当的呀？啊，还在哪个班不知道，还在这抢座呢？这是2年级一班。
1: 一班我知道，我是不知道他已经上3年级了。
3: 那你这真是有点可笑了啊！
1: 老师刚才也笑话我半天，
4: 说

0: 孩子几年级了你都不知道，还在那抢座呢，把什么都给孩子抢到最好的了，孩子就好了。孩子的教育不能光指望学校跟老师，家长的陪伴也很重要。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特别称职的父亲，现在想想劲儿都使歪了。座儿不抢了，今儿早点回去陪孩子，各位再见。
1: 嘿，儿子，今天爸爸早点回家陪你好不好？啊，不适应？别这样，爸爸也不适应，咱爷俩适应适应不就适应了吗？
2: 哎哎，小弟啊，你知道老师给你分那个座位在什么区吗？在养老区。对，视野挺好的，我觉得挺不错啊。
3: 喂，老公啊，从今天开始我给孩子辅导功课，你呢就专心教肚皮舞。
4: 哎，媳妇儿，我问你个事儿，咱家孩子是二年一班吗？哦，那就好那就好。
5: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6: 英雄辈出，精神永传，欢迎收看英雄永不谢幕。我们今天的英雄故事要从一首歌开始。

0: 这首由彩蛋卓玛演唱的歌曲我们耳熟能详，浓郁的民族风格让人自然联想到他唱的就是西藏人民翻身把歌唱建设新西藏的壮阔历史。但其实这首歌原本的名字叫雷锋的歌，这首歌的歌词是雷锋参加沈阳军区战士业余文化汇演的时候抄录修改的。他的原词是煤矿工人创作的诗，第一眼看到就让雷锋这个靠着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成为产业工人建设伟大祖国的念头让18岁的他选择离开湖南老家来到辽宁。那这张照片呢，是1958年11月14日，雷锋从湖南望城奔赴鞍山，在北京转车时拍摄的。1958年，鞍钢从全国抽调了上千名的技术人员，在湘江西岸团山湖农场的雷正兴决定报名前往鞍山，填表时他正式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雷锋，金字旁的锋，让他觉得自己有了钢铁般的力量。从照片上的笑容不难看出，他已经带着憧憬准备开启新生活了。
1: 保安干事活那是太高兴了，从南方到北方了，哎呀，那看着中国的精神太自豪。到完这以后啊，我看那个大机器啊，也感到特别高兴。

0: 看那里看到过。
1: 对于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来说，鞍钢是一个由运料汽车、运煤火车、翻车机、推土机、门形吊和传送带构成的神奇世界。会开拖拉机的雷锋被分到了鞍钢化工总厂当推土机手，这个时候他即将承受工作以来最大的挑战。C80 推土机是一种车体高大的重型机械，长短不一的操作杆就有七八个。雷锋当时只有1.54米，坐着开太矮，站着开又太高，他只能猫着腰干。这种姿势坚持不了多一会儿，就累得腰酸腿疼。同事们看着心疼，车间主任要给他换成小车，却被他拒绝了。
0: 一起帮来了，帮了帮车间，晚上要是睡了就睡了帮车间，不是干了8个小时啊，我还想多干，一天才干14个小时。
1: 他只用了个把月就通过了推土机手的考核，不出3个月，雷锋所在的班组就被评为先进红旗组。在和工友的合照里，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雷锋，因为他有着和别人不一样的笑容。那除了开朗帅气，工友们呢渐渐发现雷锋还有着心细的一面。老乡刘大兴老家贫困的母亲需要钱，丢了粮票的工人王大修需要钱，生了病的邹本国需要钱，雷锋都用自己的钱来帮助别人渡过难关。1959年11月，在辽阳建筑焦炉的工地上，散放着新到的7200袋水泥。天上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眼看被雨水冲泡之后，整批水泥就要结块报废。就在这时，雷锋抱着自己的棉被冲出了宿舍，一边用被褥床单盖着水泥堆，一边组织大家找更大的雨布尾席。一场抢救下来，整个水泥堆被盖得严严实实，避免了重大损失。
2: 每人就那一床被子，谁能折呢？都拿被子去盖在水泥上了，你说对不对？只有雷锋一个人拿着水，拿着被子盖在水泥上。
3: 我说这傻小子，你不盖了，这不抢水泥要紧。
1: 我要永远愉快地多给别人，毫不计较个人得失。那这张呢，是雷锋在营口入伍不久向连里的神枪手请教射击技术的照片。1959年12月25日的日记里，雷锋用了永远、最大、万分这样的词表达自己入伍的心情。这天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这天是我最大的荣幸和光荣的日子。我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穿上了皇军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好几年的愿望在今天已实现了，我真感到万分的高兴和喜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1960年3月，雷锋结束了在营口的新兵训练，被分配到抚顺运输连当驾驶员。这个时候的雷锋依旧忙个不停，给工地送砖，帮助生活困难的大爷，送丢了车票的大嫂上车，帮农民上街拾粪，帮战士补被子、洗袜子、补习文化。雷锋总是不知疲倦地想着别人的需要，及时伸出援手。但很快战友们发现了雷锋的另一面。
4: 你像那个开运动会，别人卖冰棍是卖鸡腿，那他不花，我有的时候想跑。
1: 20岁的雷锋笑容依旧灿烂，只是他的内心装着更深沉的一面。1960年8月，辽阳市委收到了这样一封来信，信中是这样写到的： 现在部队每月发给我们6元钱津贴，我每月除了理发五角之外，余下的钱我都存到了储蓄所，还有入伍前的一些钱。今天我怀着万分高兴的心情，将我节约的100元钱寄给你们。收到信的辽阳市委给部队写来了表扬信，大家这才知道雷锋的钱干什么用了。有些人说我是傻子，这是不对的，我要做一个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人。如果说这是傻子，那我是甘心愿意做这样的傻子的。革命需要这样的傻子，建设也需要这样的傻子。雷锋在日记中写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这也是他一生的写照。1962年8月15日，雷锋在指挥战友倒车时突发意外，因公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2岁。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发表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业精神，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60年来，抚顺雷锋纪念馆累计接待超过7000万人。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份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你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未来的人类的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雷锋用短暂的一生回答了日记中写下的这些追问。他的名字在辽宁这片淬炼了永不褪色、永不过时的雷锋精神的土地上，被一代代人们传颂着。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

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它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

0: 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2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省交通运输厅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建设交通强省的重任，不断优化综合交通运输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更好支撑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7月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锦州市为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并到乡村振兴联系点易县、基层党支部工作联系点七里河村调研。
0: 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委党史研究室等部门联合打造的《英雄永不谢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大思政课特别节目，今天15:30在辽宁卫视、北斗融媒 APP 及全省新媒体矩阵同步直播。节目分为破晓、开天辟地、发展、万象更新、领航、伟大复兴三个主要篇章，综合运用情景再现、嘉宾访谈等多种艺术形式，将宏大党史与英雄事迹生动融合，让英雄从历史深处走来，完成了一场穿越时空的青春对话。
2: 1小时的大思政课上，一句朴素而有力的话被反复提起：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辽宁籍第一位共产党员、革命先驱陈静湖烈士的侄子来到现场，倾情讲述大伯年仅32岁就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
3: 大伯的生命很短，可他用整整10年的党龄告诉我们什么叫对党忠诚，什么叫初心信仰。
4: 代代共产党人，
2: 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建人之一、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的外甥女李丹妮，把舅舅34岁血洒黑土地的故事讲给孩子们，他们全家始终记得舅舅的那句铮铮誓言：
5: 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也要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上。
2: 关于董继先分享了大伯董存瑞另一个不为太多人熟悉的故事，冲上去炸碉堡之前，董存瑞把一个小布包交给连长，说如果回不来，请替我交上最后一笔党费。
6: 从11岁他到19岁，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党。
2: 大思政课重温了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舍生忘死的感人事迹，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次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
7: 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刻，我感觉是神圣的，共产党员就意味着时刻准备着为人民服务。
8: 可能呢，我们有的孩子未来的是想当一个科学家、当一个画家，但是呢，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也是孩子们在他们小小的心灵里先要种下的一个种子。
9: 我觉得每一个人他的心灵都应该受到巨大的冲击。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感到光荣。
10: 身边这位是中国
2: 41年党龄的东北大学校长冯夏婷来了，分享了当年一批东大人奔赴新疆可可托海、隐姓埋名、青春报国的故事。
10: 我身边
2: 13年党龄的冬奥会冠军徐梦桃来了，他告诉孩子们，身体里最硬的不是钢钉，而是一名共产党员勇于拼搏的决心。
11: 我们年轻的一代怎么样更好好的传承科学家的情怀、科学家报国的精神，所以我们更加努力，应该做好这个表率。
1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样的一个目标和信仰，它需要我通过不断的努力去践行。
2: 就在思政课直播前，李丹妮阿姨来到即将宣誓入党的大学生中间，把她的家训卡片分享给这些年轻后辈。
13: 看到革命事业有接班人了，我希望孩子们能够比前辈做得更好。这时候感触最深的就是这些大学生们他们的信心力量。
2: 思政课尾声，105名新党员面向党旗举起右拳，庄严宣誓。这声声誓言和105年前南湖红船上的声音一脉相承。
14: 虽然我饰演的英雄雕像没有台词，但静默伫立本身就是一种致敬，因为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感觉十分的崇敬。
15: 刚才我在台上的时候看到他们那种舍生取义为了后代奋不顾身的那种画面，让我深深的感动到了，然后情不自禁就热泪盈眶。
16: 我是共产党员这句话，今天我在现场听到了太多遍。赵尚志、董存瑞、陈静湖、徐梦桃、方文墨，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样，一代接着一代，把平凡做成了不平凡，把信仰刻在了骨头里。我是共产党员这句话，是信仰的接力，是血脉的传承，是历史交给未来的答案。英雄永不谢幕。本台报道。
0: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在英雄永不谢幕这堂致敬英烈传承薪火的云端思政课上，生动鲜活的辽宁英雄

0: 故事，激励青少年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在担当和奉献中实现青春价值。
1: 云端思政课点燃红色热情，辽宁各地高校和中小学组织师生线上听课学习，用英雄故事当教材，让不同年龄段的学生们近距离读懂英雄精神。在本溪市明山区东胜小学，同学们认真聆听英雄故事，一段段震撼人心的红色往事在孩子们心底种下崇尚英雄的种子。
2: 我以后也要向英雄学习，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 航空报国，薪火更续。直播课堂中，罗阳青年突击队的奋斗故事，大国工匠方文墨的追梦历程，让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的师生们倍感振奋。航空报国的精神已在这座校园里深深扎根。在辽宁师范大学即将走上讲台的学生们，用心感悟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与信仰力量。在抚顺市第二中学，辽宁百年红色历程让雷锋城的孩子们汲取着奋进力量。这堂云端大课让无数学子把英雄的故事和他们的精神刻在心里。
3: 我们生在最好的时代，更要扛起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责任。我可以用艺术的方式还原英雄故事，传递红色力量，把自己的青春和所学全部投入到祖国的教育事业当中。
4: 我也要好好学习，长大帮助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5: 以英雄为榜样，努力成长为爱祖国、有理想、敢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6: 我们要钻研自己的学识，同时积极投身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
7: 作为定向培养军事，我们正处在从学生到军人的蜕变期。我也把今天的精神洗礼化作明天行动的力量。我要用过硬本领告慰先烈，这盛世由我们守护，这心火已在我们手中燃烧得更旺。
1: 在沈阳市第二中学，范东岳老师与学生一起收看了这堂思政课。深耕思政教学18年，他对自己日后的教学有了新的灵感。
8: 我看到了一个个鲜明的英雄故事，我觉得可以转化为我们实际的行动，将红色教育、红色故事讲给学生，贯穿于学生的日常生活当中，把他自己的个人理想跟国家的发展能够结合到一起，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9: 作为一名高校辅导员，我会把节目中的英雄故事融入主题班会和日常谈心，用青年人喜欢的方式讲好党的奋斗历程，
10: 把课堂精神融入少先队各项工作，用好家乡红色教育展馆、红领巾讲解员、红色研学等特色载体，引导少年儿童厚植爱国情怀，
11: 把真实的红色故事、先辈的奋斗历程融入课堂，引导学生传承英雄精神，勇担时代重任。
1: 本台综合报道。
0: 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辽宁的红色故事受到中央媒体关注。来看今天的热搜辽宁。
1: 人民日报关注锦州苹果的故事。辽沈战役期间，锦州乡间的苹果已经熟了，行军路过的解放军战士虽然饥渴难耐，却一个都没有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用铁的纪律赢得了民心。近年来，锦州市深挖苹果内涵，一方面紧盯农村三资、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另一方面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护航经营主体健康发展。中央广电总台点赞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江岩，他带领团队研发设计了我国第一台自主知识产权乙烯压缩机，为中国石化装置安上了中国心。神谷还建立了老带新、师带徒的培养机制，把共产党员攻坚克难、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和为国建功、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传递给每一位年轻人。中新网记者聚焦中国工业博物馆推出钢铁脊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画展，与融古铸今、汉墨风采书画作品展两大专题展览，以艺术之美礼赞党的百年伟业，展现新时代工业发展与文化繁荣的蓬勃气象。

0: 百年大党砥柱中流，风华正茂，初心使命矢志不渝，历久弥坚。今天让我们用阅读致敬跨越百年的壮阔征程，触摸文字里沉淀的理想与信仰。
1: 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是迄今为止公开出版的读物中全面系统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时间跨度最长、内容最系统最完整的一部党史正史著作。全书聚焦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丰富和完善了党的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自身建设史等内容，集政治性、思想性、权威性、学术性、可读性于一体。大河奔流，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故事，从伟大建党精神入手，串联起长征精神、焦裕禄精神、探月精神、北斗精神等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用文学的感性讲述将其还原为可感可触的人与事，既有思想的厚度，也有情感的温度。国式现代化十五讲把生命体悟融入理论研究，带着真感情讲透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扎根中国大地，提出原创学术概念，兼具扎实学理与开阔国际视野。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以详实的史料、生动的描写，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的辉煌与艰辛历程，主题宏大，线索清晰，叙事严谨，体现了既实事求是又勇于创新的精神。《西海固笔记》内容丰富厚重，堪称一部西海固的百科全书。作者扎根当地，深入基层社会组织，写出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贫困的使命和担当。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射箭项目比赛今天在葫芦岛开赛，200余名青少年射箭运动员齐聚赛场，分别完成70米、60米、25米、18米反曲弓双轮项目，展现沉稳专注、奋勇争先的竞技风采。昨天开赛的青少年组三人篮球赛采用中国篮球协会审定的最新三人篮球规则，全省261名青少年篮球运动员参与竞逐。本台综合报道。
0: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7月3号至4号白天，我省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中东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暴雨，海区和陆地风力较大。西部北部地区的强对流天气类型以雷暴大风和冰雹为主，中东部地区以短时强降水为主。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对城市运行、户外安全、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得让出三尺，于是

0: 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妈，你看你，就这两个菜是外卖送的，那剩下的菜不都是我亲自下楼买的吗？
2: 哎呀，我这儿子还撒上娇了呢。
3: 可不嘛，妈跟你开玩笑呢。但是该说不说，老公，今天你辛苦了。哎，
1: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
2: 哎呀，此情此景，你爸爸要是在，那该多好啊。
1: 哎，是啊，要不我进屋把我爸叫起来。
2: 别的了，让他再睡会儿吧，下午喝太多了。
1: 行，那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啊，咱们仨先吃。哎呀，吃饭了。
3: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1: 不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2: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3: 这妈怎么这么说呢？
2: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3: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儿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
2: 哎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怎么了吗？
2: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是。
3: 谢谢妈。
1: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2: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哎呀，
3: 天，来来来来，
1: 主席，我接个电话嘛。嗯。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2: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啊，
3: 多累呀。
1: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2: 我们俩肯定是好
3: 开心。
1: 走了
3: 啊，注意安全啊。
2: 你看看，你看看，你
3: 哎呀，妈。嗯，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2: 小伟，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朝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呀。
3: 妈，我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2: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3: 大伟回来了，
2: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3: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2: 张小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3: 妈，
2: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3: 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2: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3: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2: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3: 妈，我雇保姆不是。

0: 你累吗？
1: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0: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1: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0: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1: 我婆婆。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0: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1: 你不一定是个儿。
2: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1: 你回来。
2: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1: 评评理
2: 啊。你对，
1: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2: 不，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得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三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1: 所以啊，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2: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0: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2: 哦，你要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1: 你听听，
2: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1: 我靠，开除保姆？
2: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0: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1: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0: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2: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0: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2: 对，不偷懒儿，
0: 饭做的也好吃，
2: 屋收拾的还干净，
0: 人品也不错，
2: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1: 必须开除。
0: 哎，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1: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0: 妈，那我错了吗？
1: 你说我就别人家
2: 了。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儿，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0: 什么？哦，我现在是婆婆。
2: 对，
1: 我是儿媳妇儿。
2: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1: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儿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0: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至极呀！
1: 我这个儿媳妇儿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哎，
0: 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1: 我错了，
0: 我错了，
1: 我的错，
0: 我错了。
1: 你揪我脖领打我一顿吧。哎呀，
0: 折煞我，
1: 打我！哎哎
2: 哎，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哎。
1: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0: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1: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0: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1: 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
0: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1: 小斐呀，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0: 这 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1: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0: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1: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0: 我是的。
1: 娇娇，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呀。
0: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1: 行呀，儿子回来了。
3: 妈，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4: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1: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4: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1: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4: 哪有厕所？
3: 顺那个墙往里推。哎呦我的妈！哎呀！哎呀，科长，这边这边，来。哎呦天哪！
0: 不是，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3: 哎呀，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啊，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1: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3: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0: 然后呢？
3: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1: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0: 啊，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1: 那
3: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1: 那就勉为其难吧，
0: 逢场作戏喽。
3: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0: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她给辞了吗？
1: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0: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1: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她一分两半。
0: 什么意思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0: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1: 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0: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
1: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0: 进我啊！
1: 这是你的香水吗？
0: 妈，这是你的大葱吧？
1: 大小斐，这是你的口红吧？
0: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1: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呢。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0: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1: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那我那大蒜他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0: 哎，你要干什么？
1: 哦，舒服。
2: 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1: 回去。
2: 好嘞，哎。
4: 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大伟，你也不容易啊， 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

0: 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了，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财呢？走了，大伟。甜美的生活，甜美的生活，无限好老味。
1: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2: 那个妈啊，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3: 挺好。哎呀，您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2: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得差不多了。哎
3: 呀，妈这戏瘾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2: 哎妈啊，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3: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2: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3: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2: 妈说的对。妈，走啊，
3: 干嘛去？
2: 我请你吃米线去。
3: 行。
4: 你在听吗？你知道家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你知道？
5: 我知道，我知道，我都知道。关键我问一下，你知不知道？我就是你雇来的一个保洁，你给我整这些乱七八糟的，是不是有点非编制啊？
4: 我是想告诉你，我把我妈接来过年，但是单位临时抽调我去外地工作。你能体会老人听到这个消息，内心该有多么的空虚、寂寞、冷吗？
5: 哎呦我的妈！我现在鸡皮疙瘩掉下来了。还空虚、寂寞、冷，我现在就是迷糊、蒙圈、等。我这衣服都搁这脱了，搁外边家冻得嘚瑟，你到底让不让我进去？你还搁那个诗朗诵，你诗朗个什么诵？你诗朗个什么啷个里根哇塞送？
4: 我这不是话没说完呢吗？我这个工作又取消了，但是我还没告诉我妈。你呀，帮我把家打扫干净，把饭做上，我一会儿给她一个惊喜，明白了吗？
5: 啊，那你就是瞒着她给她个惊喜的事儿是不？老太太一人在家是吧？你放心吧，我盘她。
4: 什么？
5: 我陪她。屋里有人吗？
6: 谁呀、啊？
5: 惊喜！哎呦，
6: 该不会是我女儿的男朋友吧？哎，那个门没锁，进来吧。小伙子，
5: 老太太不是，老阿姨不是阿姨哎。
6: 哎，我冒昧的问一句 啊，你是不是我闺女说的那个惊喜呀、啊？
5: 惊喜搁后头呢，不过你暂且可以叫我一声小彩蛋啊，
6: 小傻蛋，
5: 小彩蛋，傻蛋是我外号。
6: 来来来，坐坐，
5: 我疯了，我坐呀，阿姨你坐，我这开始忙活了啊。
6: 哎呀，哎呀，你还挺幽默的啊！头一回上我们家来，怎么能让你干活呢？
5: 不，这咋还有？头一回啊！阿姨，你懵了，你不在的时候我老来。
6: 你跟我闺女认识多久了？
5: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她，她不认识我，我们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直到有一天他给我打了电话，我就来到他家门，把门一拉，这屋里可太乱了，什么玩意儿都有啊。
6: 都有些什么？
5: 什么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临走时候还跟我说一声，拿走拿走，别客气。我拿它干啥呀？你说呀，阿姨，你家这闺女哪都好，就是太邋遢，随谁呢？
6: 你说随谁呢？
5: 随他去吧。
6: 我这闺女儿啊，她实在就是因为太忙了，没你说的这么夸张。
5: 是是，我就是为了生动渲染一下气氛，她不但忙，而且长得漂亮。
6: 我这闺女儿啊，保密功夫做得还真好。你们俩常来往啊？
5: 那就得取决于他啥时候给我打电话了。
6: 你是个男人呐，你应该主动一点。妈
5: 呀，阿姨，你这说话像喝水是那么简单吗？我要主动一话，他就容易报警啊。对，我就能做到，就是随叫随到就行了。哟，
6: 这么听话呀？
5: 不听话他不给钱呢。关键是你家闺女那家伙，她的字典里就没有吓唬俩字儿，她是真不给呀。这哪都好，就是抠，随谁呢？
6: 你说呢？
5: 那就再随他去一次吧。
6: 哎呀，脾气好又能干，闺女交给你我放心呐。
7: 啊，妈。
6: 哎，你怎么回来了？
7: 我陪你回来过年呀。
6: 不是要出差吗？
7: 取消了，没告诉你是为了给你一个惊喜。哎，你开心吗？
6: 开心开心，太开心了。你这回来啊，又是一个惊喜，这是喜上加喜啊。
7: 又是一个。哎，我说你来这儿不干活，你往这儿一坐，你复旦呢？
5: 还听我的。
7: 站起来。
5: 好嘞，
6: 坐下。
7: 妈，这事儿你别管，站起来。
5: 谁挡？
6: 这事儿我管定了，坐下去。
7: 站起来。哦
6: 哦，坐下去。
5: 那个，我能不能稍微一个字 Q 他们一下子？为了让你们母女俩过一个安静、祥和又没有硝烟的春节，你看我这样式行吗？
6: 你别理他，你坐下，你好好坐着。哎，我跟你说啊，你这是干什么呀？啊？你男朋友第一天到家里来，怎么能让人家干活呢？
7: 妈，男朋友就应该好好表现，男朋友就应该多多劳动。再说，男朋友是谁啊？哎，
6: 你看看，多老实啊，又懂事又能干，虽然长得有点猝不及防的，但是你仔细看，
7: 长得确实猝不及防。
6: 人好就行了嘛。啊，我去做饭去，你们两个人好好聊聊。
5: 不，你降点素，你别，你别为了。我告诉你啊，虽然你长得漂亮，但是在我这个服务项目里边没有男朋友这一项。我告诉
7: 你。说什么？我说你到底跟我妈说了什么，她能误会你是我男朋友？
5: 你说我这玉树临风的，这能怪我吗？你说通过短暂的聊天，让你妈把你直接定成了我的一见钟情的对象，你说你这能怪我吗？
7: 好好说话。
5: 你妈可能是误会了。
7: 那你跟她解释呀！你要是今天解释不清楚，我投诉你。妈呀！
5: 投诉我？用啥呀？用我长磕碜投诉我啊？咋的？我当你男朋友丢脸了呗？哎呀，
7: 你当我男朋友，你这简直你这就是癞蛤蟆想吃炖大鹅。
5: 不是，这癞蛤蟆是打东北来的。你是不是想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
7: 就是这个。
5: 你吃我干啥呀？我在天上翱翔的好好的。
6: 给你那个七大姨八大姑的都打了电话了，我告诉他们呢，说我的闺女了，她那个男朋友，哎呦，大家伙可高兴了，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哈哈，我到厨房睡觉去。
5: 你等会儿，你到厨房睡觉，你这你不怕烫着啊你啊？
6: 我端菜去。啊，
5: 对不？你等会儿，阿姨呀，我得跟你解释一下，可能让你空欢喜一场了。我呀，并不是你男朋友。
7: 别说话，你说妈，没事，你端菜去啊，小心烫着啊。
5: 你不说让我解释吗？
7: 现在不解释了，你今天就得是我男朋友。
5: 你娘俩碰瓷儿呢？
7: 谁碰瓷儿啊？
5: 不是，我怎么感觉我走入一个蓄谋已久的骗婚案呢？
7: 骗婚案？我骗你，我是有点昏案呢。
5: 你到底想干啥呀？
4: 哎呀，我这么跟你说吧，你看我妈这一把年纪了啊，一年就过这么一个春节。嗯，你看见她刚才知道我男朋友她有多高兴。嗯，你这现在把我拆穿了，老人这年还怎么过呀？这样算了，你就当是陪我演行吗？

0: 演我男朋友，我给你双份的工钱，你看行吗？
1: 这有啥都没用的，强钱无所谓，
2: 我只要热爱表演。
3: 来，菜好了！
0: 哎呀，来来来，哎呀，来来，哎呀，
2: 这阿姨的体格没，这劲儿咋挺大呀、啊？这，哎呀，饮料冰块都干上来了。
3: 坐坐坐，
2: 哎，好好好。哎呀，哎呀，阿姨呀、啊，哎，你这菜整的挺硬啊，我都看不懂了。馒头炖花卷，大饼卷面条，这咋吃啊？啊，这还有个饺子，这饺子是八宝粥馅的。不，你这什么菜系啊？这是啊。
0: 少说话，多吃饭。
2: 好好好，
3: 来来来，啊，对了，进来那么久了，还没介绍一下呢。
0: 哦，妈，他姓贾，叫。操、哦。贾水。
2: 这是冰。
0: 啊，贾水冰。
2: 还贾空军呢？贾冰。
3: 贾冰。这名字好听啊！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
0: 妈，我们暂时还没有结婚的打算，是吧？
2: 是啊，他是对他结婚他结婚就因为现在我在上海呢，还不是特别的稳定啊，没有房子咋结婚呢？哎，
3: 这房子不现成的嘛？你们两个结了婚之后啊，两口子不要一起出去拼，我女儿能干，她在外边，你呢就好好的把家守着，等到你们这个结婚证办好了之后呢，我就把你的名字登记在房产证上。哦。
2: 这梦想提前好几十年实现了，我本打算退休以后再买房子。好演员挣钱就是快哦，
3: 继续努力，
2: 对，好好演戏。
3: 那你们什么时候打算生孩子啊？哦，
0: 咱俩暂时也没有要孩子的这个计划，是吧？主要是因为那个他身体不行。
1: 身体不行。
3: 这在家里呀、啊，要当个顶梁柱啊，就得把身体练好。哎呦呦呦！光顾着说话忘了，我厨房里啊还蒸着米饭呢。
2: 不是，哎呀，你少爱留情啊！你这么多这玩意儿，你还蒸米饭？
3: 光吃菜怎么行啊？得配饭呢、啊。
2: 这是。小姐姐，
0: 哎，咱俩是假的。
2: 我知道是假的，但是你老太太之后再知道会更伤心，所以说你现在就实话实说。我觉得我这个良心告诉我，我就要把这个事儿实话实说。
0: 不能说。
2: 我说是有啥不能说的？
0: 哎呀，实话。
2: 实话有啥不能
0: 说？哎呀，实话就是她不是我妈。
2: 她不是你妈，她不。你不能娶了老公忘了娘啊！
0: 哎呀，我跟你说明白吧。我在一家养老院工作，他是我们那儿的一位孤寡老人。
2: 孤寡老人，
0: 而且他还有阿尔兹海默症。
2: 哎呀，那这什么叫阿尔兹海默症？
0: 就是老年人记忆力逐渐减退的那种病。哎呀，而且自打入院，他就把我认成他姑娘，所以每逢春节我就把他接回我家来过年。
2: 那问题来了，那你明年咋过呀？
0: 那以前怎么过，明年就怎么过呗。
2: 咋，你明年想换个人啊？
0: 不行啊。
2: 也行，反正老太太记不住。嗯。不是你费劲呢，你说今天咱们的戏走得这么熟，词儿对得这么熟，明天来直接就上岗啊。
0: 我说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哎，你图什么呀？
2: 嗨，我不说了吗，我就是个单纯热爱表演的男孩子。再说了，你说这照顾孤寡老人这个事儿，他能没有我吗？这事儿我就定了，明天我再给你兼个职，我再干一下子。你有话你就说，你直勾顶我干啥？像摄像头似的，你这。

0: 看你看久了，觉得你长得也没那么猝不及防了。
1: 哦，饿了，
0: 哎、
1: 好啊，饭好了。
2: 哎，好好，哎，来来来，我来，快快坐呀，咱一家子快坐呀，快。
1: 哎，有客人呢、啊，谁呀、啊？
3: 这阿姨这记性是猝不及防啊，这是。忘了，我呀是他对象。男朋友
1: boyfriend
3: yeah yeah yeah、这英文还没忘啊
1: 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贾水军
1: 哦当兵的
3: 水兵
1: 来坐一块吃饭
3: 哎是得吃饭你这没有菜呀你这吃饭
4: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6: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9: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 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0: 没错，
9: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0: 是，
9: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0: 哎呀，真好，
9: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9: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0: 是啊，
9: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0: 肯定不行啊，
9: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7: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1: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

0: 幸福了。
1: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0: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

0: 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 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铜锣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2: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6: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5: 没错，
6: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5: 是，
6: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 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5: 哦，
6: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6: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6: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5: 啊。
6: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6: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5: 对不对？不行啊，
6: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7: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6: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 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5: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

0: 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生命之歌。

自海洋和陆地的水蒸发升腾，在天空冷却凝结成云，再以雨雾露霜雪的形态重新降落地面，渗入土壤，或形成径流汇入江河湖海。它们无限流动，无穷推进，吸纳着白昼黑夜和高天大地的能量，释放着源源不断的宇宙潜力。水淬炼自身，并养成一切，它是大地上血脉。

四千万年前远古河流急剧下切的蜿蜒形态保留至今。河流是输送生机、生命和养分的血脉，而这一切都来自它蓄积和携带着的巨大力量，和它对地球上各类地质类型的切割和侵蚀。河流是地貌的塑形师，它巨大的力量造就了山川、沟壑等大地的框架、格局。而在这一过程中，水流剥蚀、切割和粉碎着岩石等各种物质，并把生命体所需的有机质和矿物质裹挟而下，输送到地球所有生命体之中。生命所需的最重要物质盐分，构成骨骼最重要的钙质，造血的铁元素等等。而自古至今，人类文明的各种创造均得力于水的滋养和支撑，河流因此又成为生命和文明的营养师。发源于青藏高原的众多河流进入云南后，有的往东，更多的是往南，一路奔向大海。如果追溯这些河流，会发现它对整个中国及东南亚的供水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人将青藏高原比喻为亚洲的水塔，而云南就宛如亚洲的水管，一路汇

据山涧细流，将生命之源从亚洲最高处引导倾泻到苍茫的大陆，由此发育和鼓荡出扇状辐射灌溉亚洲的血液之网，滋养和壮大了辽阔地域内的万物。云南境内有六大水系，自西向东排列，分别是独龙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沅江和南盘江。从世界第三级脚下出发奔流，归宿到太平洋和印度洋两大水域，沿途孕育出丰富多彩的生命与文明类型。金沙江向下改成长江，与黄河一道孕育出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澜沧江流出国门后称为湄公河，它流经中国、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是亚洲最重要的跨国水系，东南亚第一长河。怒江进入缅甸称为萨尔温江，是缅甸多个民族的母亲河。而独龙江进入缅甸后，更以伊洛瓦底江的光辉名字成为缅甸文明的地标。沅江是唯一发源于云南境内的一条国际性河流，在越南以红河的名字闻名于世，冲击出了全世界最富庶的稻米产地之一红河三角洲。分布于云南双柏新平两县交界处的绿孔雀，它开屏的奇幻瞬间正如河流扇形流域的完美体现。绿孔雀是中国珍稀野生物种，在中国境内的沅江流域还能捕捉到它的身影。2020年12月，云南法院判令对绿孔雀栖息地可能造成损害的一个在建水电站项目停工，以司法方式有效保护了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生态环境。这是中国首例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为了一种美丽的生灵，我们再学会放弃。

春天是孔雀的繁殖季，在一年一次的繁殖期内，雄孔雀向雌鸟炫耀着瑰丽迷幻的尾屏，希望获得雌鸟的青睐。而后，雌孔雀会隐藏到绝对安全的地方开始孵化。30天后，宝宝出现在妈妈身后，而雄孔雀则进入蜕毛阶段，它要退换身上的羽毛，像河流随着季节周而复始一样，等待下一年的华丽登场。

从最高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国峰，到海拔最低点76.4米的红河和南溪河交汇点，由北向南，6660多米的海拔高差，倾斜的云南大地只用了短短的960公里距离就极速完成。这些数字和地形与中国地形和数字又有神奇的相似之处。从各自源头出发，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浩浩荡荡奔流不止，它们以近乎垂直的角度纵身跃下，巨大的落差让这些年轻的河流变得粗暴狂野，声势夺人。同出于极其相近的群山之内，同一个自西向东的方向，数百公里内三条大江浩荡并行，造就了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奇观，中国境内面积最大的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期间澜沧江和金沙江最短直线距离66公里，澜沧江与怒江最短直线距离更是仅有18.6公里。世界上压缩最紧、挤压最窄的巨大的横断山脉，改变了三条大江的命运，也给它们赋予了迥然有别的环境与生物形态。身处三江并流的核心区，独龙江又被称为三江之外的第四江。从青藏高原蜿蜒而下，独龙江悄悄隐匿在中国西南最后的秘境之中。在过去公路未修通之前，每年11月间，河谷就几乎与外界隔绝，十几米厚的积雪把一切都阻隔在雪山之外。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等级的玳瑁叶猴，就像独龙江流域的儒雅君子，在当地被称为猴子博士的李迎春，是独龙族第一个生态学硕士。毕业后，他自愿回到独龙江，专注于寻找和研究玳瑁。

阳春三月，融雪后的独龙江水肌骨清瘦，灵秀无仙。在风水期的夏季，独龙江虽然水势猛涨，但依然万江碧透，灵动喜人。作为一条一年四季都清澈见底的江河，独龙江永远是那么沉静、圣洁，同时又生机盎然。

三月的怒江，江水同样的清澈纯净，向外界传递着青春、明朗、生气勃勃的气象。清晨，在潺潺江水和绵绵群山之间，升起一缕缕袅袅炊烟，村庄已经苏醒。车四恒今天步行10公里，赶到新建的民间传承点，去恭贺新屋落成。更重要的是，要去品味怒江峡谷里独有的怒族美食——七友稀饭。这道美食的关键在于它的配料——七友。它来自生长在江边高山之上的漆树，由于制作过程复杂，已经很少有人做了。当地政府和群众通过民间传承保护的方式，努力让漆油稀饭这一怒族传统食物得以延续。今天是一个好日子，怒江边上的碧罗雪山山腰，一座怒族的新房已经建成。按照流传千年的习俗，十里八乡的亲朋好友会赶来贺喜。搬入新居，品尝漆油稀饭，这不是简单的待客，而是神圣的仪式，意味着大山和脚下的土地已经接纳了他们，并赐予他们永远的庇佑。

小伙子们的舞步越响亮，就意味着房子里居住的家族越和谐越牢固。

0: 是怒江的雨季，村寨里的人们放下了手里的活计，享受着闲暇的乐趣。生命的节律在金沙江同样表现得格外鲜明，它在冬春的枯水期、夏秋的丰水期之间充分展示了自己千变万化的面貌。金沙江是中国长江的上游，从广袤高峻的青藏高原发源，清亮圣洁的水流一路穿过皑皑雪山、陡峭峡谷，进入云南高原，并因为河水中沙土的颜色而开始闪烁出金子一样的色泽。在西藏、云南和四川宜宾市以上地域，以金沙江的名字谱写着水上诗篇。和其他源头水系温和、细腻、清秀的面目不同，金沙江的诗篇是青春、激情和狂欢，甚至狂躁的。众多的深切和笔直的峡谷让金沙江成为狂飙突进的火力男儿，有着倒海翻江、开天辟地的气势。在虎跳峡一带，金沙江历经粉身碎骨的撞击、荡气回肠的转折、奋不顾身的奔流，一路冲向中国大陆的复兴。接近云南和四川的交接地带，一路跌宕浩荡奔涌的金沙江忽然潇洒地画了一个大拐弯，奇迹般地构成大地上的奇观。那是被称作金沙江第一弯的月亮弯。再后，金沙江进入四川，在宜宾一带进入绿意葱茏的盆地，并最终向东入海，以长江的名字滋润和养育了伟大的长江文明，护佑着广阔土地上的众生万物。雨季刚过，孙卫邦研究员和他的团队就匆匆上路了。他们要去位于金沙江边的丽江市巨淀镇，重访消失多年而又重现山林的朋友。
1: 因为我们的团队在金沙江流域开展这个极小种野生植物的调查，在这个调查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云南梧桐的这个植株，所以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偶然事件。20年发现它，我想作为一个保护生物学家，肯定是非常激动的。
0: 这个用云南冠名的梧桐树种，此前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 列为了野外灭绝的植物。
2: 这个种群呢，我们发现的应该是2000多株，但是它分布面积非常集中，主要还是担心发生不可逆的自然灾害对它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我们希望在不破坏这个植物单株的情况下呢，对它采取一些果实，了解它的人工繁殖的特性，然后对它进行迁地保护。
3: 如果我们地方种群不提出来，跟你国际上这个样子，就是反正就是濒危植物。
1: 那么任何一个物种在自然界里面，它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环节，所以我们认为保护每个物种，实际上就保护了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也保护了我们人类自己。

至今，金沙江都是水生物种类最为富集、最具代表性的区域，繁盛的动植物多姿多彩。保护生态环境、拯救和保护珍稀物种是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的一项工作，而金沙江水生资源保护就是重点之一。

0: 建设鱼类增值放流站，开展这种本地种土著鱼类的一些这个研究保护和增值放流任务，然后保障这个鱼类种群能够不断的繁衍下去。
1: 哇，这大的很，有点大了。嗯，就是有点不是特别的整齐。薄荷坊的放流苗种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长得还是不错的，应该到十月份这个放流的时候的话，能够达到我们的放流的规格。这些珍稀特有鱼类的话，它都是春季繁殖，那么我们进行开展繁殖的时候呢，大概都是在四月到六月份。我们现在目前繁殖的就包括这个矮院里啊、薄荷坊啊，还有达拉斯鲟啊、圆口铜鱼啊，这些增殖放流品种的这个繁殖，然后这个苗种的培育。这个达拉斯鲟呢，现在的话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的繁育。
2: 同更为知名的中华鲟一样，达拉斯鲟也属于洄游性鱼类，只是它们不像中华鲟一样长途跋涉，而只是近距离洄游。在金沙江珍稀鱼类中，它的排名更靠前。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它被赫然列为极危。
0: 截止2019年底呢，千家坝增值放流站累计开展了25次珍稀特有鱼类增值放流活动，放流鱼苗总数量达到170余万尾，为我们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的资源恢复和水域生态环境的修复起到了重要作用。

0: 明天就是放流的日子，整个团队都在紧张忙碌的工作，每一个步骤都不能马虎。
1: 中间留个空位置。啊，那边再抬，那边再抬一个过去。啊，不能拖，千万不能拖。
2: 太难了。

0: 我们所这个培育的这些鱼苗都是要么就是珍稀鱼类，要么就是特有鱼类，它在这样环境下的话它已经不适应了。我们保护的物种的话能够逐步的在自然界中得以恢复，能够在自然环境上它实现种群的自我延续。
1: 跃入江水中的那一瞬间，这些古老的鱼类像是召回了丢失已久的灵魂，它们重返家园，重新开启了气象万千的生命历程。

发源于中国青海省的澜沧江，途经西藏、云南两省区，流入中南半岛后称为湄公河。它一路穿过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五个国家，注入浩渺的南海。

澜沧江湄公河所经流域几乎包括了世界上除戈壁和沙漠以外的所有自然景观和气候类型，是地球上物产最丰富、生态最具多样性的河流之一。其生物多样性在世界上仅次于亚马逊河流域。同饮一江水是澜沧江湄公河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具体而生动的描述。各国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和挑战。2016年是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机制的创始之年，之后六国共同成立了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中心，推进实施绿色蓝莓计划，保护好这条伟大的河流，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共同的愿望和行动。泡沫跟着波浪飘，傣家人跟着流水走。傣族认为天空和大地都发源于水，生命的一半也是由水创造而成的。自古以来，他们生在水边，长在水边，住在水边，对水的热爱与崇敬在傣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泼水节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通过相互往对方身上泼水的方式，以祈求平安、驱邪治病，这样的仪式存留着人类史前时期万物有灵、物我相得的记忆。所有大自然的造物中，水最能代表大自然的意志，有润泽万物的慈悲，有吞噬一切的严酷，还有着时间不可逆转的神秘。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雨雪溪流江河，水用不同的语言歌唱，用不同的体态舞蹈。水是生命的源头，水是生命的狂喜，水是生命的祝福。

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他也想有车有房周游世界，可想到自己现在那还并不高的工资，他觉得不知道要存多少年才能娶到自己最心爱的，名叫小美的初恋。

0: 苦恼中的他搜啊搜，搜啊搜，终于搜到了一个据说可以发家致富的软件。民警给他打电话，提示他的操作有风险。
1: 我们预警平台检测到您有异常转账，目前这款 APP 现在涉嫌诈骗，已经发现有多名。
0: 他觉得民警挡他财路，说傻子才会被骗。
2: 傻子才会被骗呢。
1: 我说先生，请您一定要相信我们，我们。
3: 再接着打。
1: 好。
0: 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终于被骗了身上所有的钱。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倒不是因为他信那些虚假摆拍的谎言，而是他觉得这都有人信，傻子们可真的好骗。他突然想起前几天大壮问他想不想赚钱。
4: 哎，你敢吗？
5: 哎呀，你快过来吗？跟着壮哥彪哥赚钱快吗？
0: 只要给傻子们打打电话，帮忙转账取钱，用不了多久就可以给他最爱的初恋小美买最大的钻戒。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1: 钱够什么？
6: 警察，
7: 疼！
8: 闭嘴！
9: 老师，
10: 小美！
11: 阿
10: 强，
11: 我是小帅。
3: 小帅，要好好重新做人哦。
0: 他终于
11: 放心吧，
0: 只能与小美隔铁窗相见。
12: 他会好好改造的。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但他也明白人要想开一点，大部分人的生活哪像视频里那么有钱有闲，天天看这些只会被现实生活无情打脸，还不如看看那些有乐子的软件。生活嘛，让自己轻松一些。于是抱着看一回旧山的心态，他终于在熟睡中被黑客撸走了所有网贷平台的钱。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的贪念，因为他知道那些流量里掺杂着大量谎言。
13: 喂，
0: 可是突然他接到了一通境外来电。
11: 什么？
3: 求求你们放了我吧，
0: 对方告知他，自己手里他那个刚刚出国去找闺蜜玩，名叫小美的初恋。想要救人，立刻打钱。
14: 看见没有？打钱就放人。
11: 好，我马上打钱。你们千万别伤害他。
0: 小帅救人心切，不敢报警，到处凑钱。
11: 那个我钱已经给你们打过去了，我没报警啊。
14: 哎呀，什么时候打钱了吗？没有收到啊。
15: OK 呀。
14: 好，钱一到就放人。
0: 但无论他打多少钱，都再也没有机会与小美相见。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他从一连串噩梦中惊醒，赶紧掏出手机打给名叫小美的初恋。
11: 喂，小美，你在哪呢？
3: 哎呀，我在和男朋友逛街呢。
11: 好，那我就放心了。哎，吓死我了。
0: 听到小美并没有被骗，他才暗自庆幸刚刚的一切都是梦魇。他赶忙打开手机，看了看那个有着蓝色盾牌的软件，小心翼翼把它挪到手机桌面，才放下心来发了一条朋友圈。
16: 不听不信不开店，到处买大金宝剑。
17: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

0: 走快点，走快点。
1: 谢谢。亲爱的朋友，大家春节好！
2: 过年了。那么开心呢，
0: 又上春晚了啊、嗯！这个特别的开心，
2: 是是是，
0: 特别高兴啊、嗯！这个春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回忆，
2: 哎，好多，
0: 很多美妙的歌声，嗯，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喜欢看春晚，
2: 哎，都喜欢看，
0: 对不对？春晚上。这个不过你发现没有，现在看春晚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2: 啊，以前看春晚什么样啊？
0: 以前看春晚，一张餐桌，一个电视。
2: 哦，边吃边看。
0: 对，现在不一样了。
2: 怎么呢？
0: 一张餐桌，一个手机。
2: 哦，网上看。
0: 哎，实时聊天。哎呦，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2: 怎么呢？
0: 您现在一定是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筷子。
2: 哦，这就边吃边看了。
0: 哎，有可能一会儿我岳云鹏就上热搜了。
2: 不是你凭什么就上热搜啊？
0: 标题是岳云鹏说对了。
2: 哦，就这么容易？哦，
0: 还有可能上俩热搜。
2: 凭什么还俩呢？
0: 左撇子不服。
2: 嘿，非得打起来，
0: 保不齐的事儿啊！哎呦，刚才主持人说了，第39届春晚。
2: 对，
0: 不知道您算过没有啊？
2: 算什么呀？
0: 一共多少个小时？
2: 啊，一共就不知道啊。我哪算过这呗？
0: 一共169个小时。
2: 嚯！哎呦，
0: 语言类67个小时。
2: 嚯！这么能说。
0: 魔术杂技6小时23分钟。
2: 哦，有零有整啊。
0: 戏曲8个小时17分钟。
2: 哎呦！
0: 接着我上台之前唱过的歌曲，一共是769首。
2: 嚯！您这统计的还真清楚，
0: 这些数据说明什么？
2: 说明什么呀？
0: 说明我研究了。
2: 哦，您喜欢？
0: 我喜欢看春晚。我是春晚的小迷弟。
2: 哦，还小迷弟了？
0: 小迷弟。
2: 哎呦呦呦呦呦呦！
0: 我对春晚啊了如指掌。
2: 是啊。
0: 您怎么样，孙老师？
2: 我也行啊。
0: 也喜欢看
2: 啊？您迷到什么程度啊？
0: 我喜欢歌曲。哦，这样吧，这个歌曲啊，这个我在我第一次听春晚歌曲的时候是在娘胎里。
2: 在哪儿？
0: 娘胎里。
2: 哦，娘胎里。
0: 对。
2: 哦，你们家老太太不隔音呢。
0: 你这都什么包袱？
2: 您这太夸张了。
0: 有那首歌吗？
2: 什么歌啊？
0: 日出松山。
2: 牧羊曲。
0: 晨钟惊飞鸟。悄悄问。圣僧，
2: 哎，
0: 女儿美，
2: 串了，
0: 美不美？
2: 对，唐僧放羊去了，
0: 唱串了，
2: 也唱串了。
0: 但是我喜欢，
2: 是不是？您这是牧羊曲是吧？
0: 对，
2: 这是哪年的？
0: 83年春晚第一届。
2: 哦，您是哪年生的呀？
0: 我85年出生啊。
2: 你怎么听见的？
0: 我妈不隔音呢。
2: 给他答案了，
0: 你管着吗？
2: 行行行，
0: 我特别喜欢歌曲。这样，宋老师，我唱一个歌，我让您猜，
2: 猜什么？
0: 谁唱的什么歌曲？
2: 哦，
0: 好不好？
2: 哎，跟您这么说啊，
0: 哎，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2: 只是春晚的歌。我不但告诉您歌曲名、演唱者，还告诉您哪年的春晚。
0: 这么大能耐？
2: 哎，什么？什么什么？
0: 这么大能耐？
2: 能耐？听的哪能？这都什么嘴啊，这都
0: 设计的小包袱
2: 啊。行行行，说错就是说错了。哎，
0: 这个这么厉害啊，这么厉害。
2: 是是是是是。
0: 好，那我唱一个让您猜。
2: 哎，
0: 好好，
2: 您唱对了啊。
0: 哎，唱对了。还能告诉我哪年的啊？
2: 哎，这是
0: 归来吧，归来吧。
2: 对，故乡的云，费翔唱的，87年。
0: 好，不错不错不错啊！你听这个啊，
2: 你看，
0: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早睡早起，
2: 都会。健康歌，范晓萱唱的，98年，
0: 真不错，真不错啊！但是宋老师
2: 啊，
0: 不严谨，
2: 怎么不严谨了？
0: 不光是范晓萱，还有一位叫杰晓东。
2: 杰晓东，
0: 对，
2: 谢吧。
0: 不是，我上热搜了，各位。
2: 你怎么老憋着上热搜啊？
0: 一会儿上热搜，岳云鹏超时可不赖我啊，各位啊。
2: 那也不赖他们呀，这
0: 等你换一个啊。
2: 来来来来，
0: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
2: 牵挂你的人是我，九五年的。
0: 好，不错。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2: 雾里看花，九五年的。
0: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中华民谣九五年。
0: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2: 就这名九五年。
0: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2: 你们家是不是九五年通的电呀？怎么全是九五年呢？
0: 总的来说，宋老师还不错啊，
2: 都知道点儿，
0: 都能够猜得上来。
2: 哎，是嘞。
0: 其实我还是有一个功能的。
2: 哦，还有功能？
0: 还有功能？
2: 什么呀？
0: 就是您给我说出一个年份来，嗯，我能唱出相对应的歌曲。
2: 啊，相对应的春晚歌曲？
0: 就这么大能弄？
2: 哎呦，这行了，这就是错了，改不过来了。哦，那我想一年份啊，我想一个年份。
0: 可以啊，
2: 九五年就算了啊，九五年就九五年，九七。
0: 1997年，我深情的呼唤你。97年，香港回归，哎，有吧？
2: 打手背上了。
0: 哎，
2: 98年，
0: 来吧，来吧，相约98。
2: 99年，
0: 你可知马可不是我。
2: 你，啊，
0: 这也会？
2: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别唱，别唱了。我呀，我不说了。我再说一会儿，我也上热搜了。
0: 您上什么热搜啊？
2: 孙悦是托儿。哎，连着来啊，说一个会一个，没意思了啊。
0: 那怎么着？
2: 我不说，观众说。
0: 观众喊一个年
2: 份。现场的朋友们说。
0: 来，
2: 怎么样？
0: 1888年，你吓我一跳。
2: 好，姥姥这是。
0: 2020年是不是？
2: 20年，
0: 那小伙子喊了一个2020年。
2: 2020年，
0: 去年的春晚。2020年，
2: 太近了，他记得清楚着呢。
0: 难忘今宵，哎，难忘今宵。
2: 你看
0: 还有吗？2022年是吧？
2: 还怎么会没到呢？
0: 明年的春晚哈。
2: 那你别
0: 难忘。
2: 我了，
0: 这是开玩笑
2: 啊！别开玩笑，
0: 很多年都有这个难忘今宵。
2: 是是是，
0: 我还有一个功能，
2: 您说说，
0: 就您给我说出一个字儿来，我能顺着往下唱，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2: 说个字儿就行。
0: 对，
2: 那我想想，来一个，
0: 啊，太简单了，
2: 您来
0: 啊，
2: 什么？您各位等会儿吧，各位各位可以，各位
0: 五环，
2: 行了。行了，各位，
0: 不赖我。
2: 我这么近，我都没听出是五环了。我告诉你，行了，不是啊，就是五环。怎么舔着脸还是诈骗呢？怎么？那五环上过春晚吗？那个，要点脸。
0: 我没说唱五环啊。
2: 那你跟着唱。没错没错，
0: 鲁冰花唱过吧？
2: 还是啊
0: 啊，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
2: 行，还是啊，
0: 阿妈。
2: 哟嚯！阿妈嗓门够粗的。
0: 我第一次被春晚吓一跳，
2: 是好家伙！哦，这吉祥三宝有
0: 吗？
2: 还是啊，
0: 阿爸。
2: 行了，吃饱了啊！
0: 太狠了，太狠了！
2: 行行，咱不说这个了，
0: 换个词儿，
2: 我说个词儿行不行？
0: 可以啊，
2: 有词组啊，比如说就是我们
0: 太简单了，
2: 您说，
0: 我们都有一个家。前的朋友们嗨起来，
2: 就别指挥人家了。
0: 有吧，
2: 我再说一个啊，还是我们，
0: 还是我们
2: 啊，
0: 我们的大中国呀，哎，啊，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
2: 啊，过了瘾了，哎呀，哎呀，我这边又要输液了。
0: 时间
2: 那个， 咱换个怎么样？
0: 可以啊，观众喊呀，
2: 观众喊，
0: 来，
2: 我不喊了，
0: 爸爸，
2: 孩子还回来了，
0: 我要，
2: 我要，哦，
0: 那边喊了个我要，
2: 我要，哦，
0: 我要你在我身旁，
2: 哎，这有，这有，
0: 还有吗？
2: 这有，
0: 我不要，
2: 这是我不要的，
0: 不要你嚷什么？你不要，
2: 对，还有不要。

0: 声励志，
1: 一、二、三，停，
0: 停。啊？
2: 嗯？
0: 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来，三。
3: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0: 嗯。
3: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0: 啊！
3: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0: 啊！
3: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1: 改变世界，
3: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今天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坐拥 CBD 四分之三天安门了。我们今天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3: 还没有说完呢。
0: 行了，
4: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了，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0: 啊啊，
3: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0: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3: 我们不能再怕他了。
0: 嗯，
3: 大声唱，
0: 好，
4: 预备。
1: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0: 唱啊！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3: 冷静。
5: 都活着呢。
0: 啊！
5: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3: 上。
0: 怎么又是我？今天没去飙车呀？
5: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0: 哎，
5: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0: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5: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0: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5: 他感动了？
0: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5: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0: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5: 生锈了，
0: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5: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0: 我拔你的气门芯。
3: 哎，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
4: 啊，
3: 上！
4: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5: 好好说话。
4: 你想咋的？
5: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3: 不是，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5: 你没有未来。
3: 我，
5: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
3: 我什么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
5: 嗯，
3: 我叫六月雪。
5: 哎呀，冤死你！
3: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5: 不就他们俩吗？
3: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5: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儿，
0: 哎，
5: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0: 你吃那么多？
3: 哎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5: 啊，
3: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5: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3: 都，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5: 大蒜
3: 啊，
5: 什么意思？
3: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5: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3: 大哥
4: 啊，
2: 包外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0: 别别别别，
3: 去，
0: 脾气太大了。哎呀，
6: 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嘛。我们相信理想，甚至道德真正指望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
5: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6: 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5: 马桶
3: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7: 等等，
5: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0: 我试了，不行。
6: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5: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0: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5: 我不遛弯。
2: 哎呀，
0: 我的天哪！
2: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1: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拥有你在我身边。哎呀，让生活。
0: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5: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0: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5: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进。
0: 别进。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5: 你好，我是她丈母娘。
0: 铁锤，她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她这人好看的，我再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3: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5: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3: 我
5: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2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3。
3: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5: 那比什么呀？
3: 比的是惨啊！
4: 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
6: 哦，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4: 评委老师，我有病。
5: 我看出来了，
4: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5: 粉末？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4: 我是人。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
6: 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哎，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4: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5: 没有。
4: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

0: 早产了9个多月。
1: 孩子，嗯，你那是没怀上啊？
0: 我这是没，哎哎哎，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2: 来，
0: 我再给你编一个。嗯，
2: 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啊。
3: 评委老师，我没病，
1: 我不信。
3: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1: 你配一把呗。
3: 我咽不下这口气。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你，
3: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
1: 哼，这也不够分呢。
3: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1: 哪儿多出来了？
3: 怎么没有多出来啊？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1: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3: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0: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1: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0: 铁锤，哎呀哎呀哎呀
1: 我算了
3: 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儿，我们再给你找。
2: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3: 喜欢干家务的，
2: 身材好的，
3: 毛发旺盛的，
0: 这样的好找吗？
1: 好找，鸡毛掸子。
3: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嗯，记住，你永远都有2个血栓。
0: 对，血栓跟你一辈子。哎
1: 呀，这个故事最惨。
2: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0: 一套哪够啊？2套、
2: 3套、
0: 4套、
2: 5套。
1: 5套，体育频道。
3: 好兄弟。
4: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吧。去吧。
1: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3: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1: 上哪儿去啊？哎，
2: 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0: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3: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吵着您了，对不起。
2: 对不起，
0: 对不起，
2: 走。
5: 嘛呢嘛呢嘛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2: 房东来了，
3: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1: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2: 别骂街呀，这是。
0: 别骂奶奶。
2: 您怎么上来了，奶奶？哎，
3: 他真是个孙子呀。
1: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2: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1: 你又惹什么祸了？
2: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我的。
1: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2: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1: 葫芦啊，真挺清静的。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

0: 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1: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0: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

0: 怎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1: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2: 老太太，
3: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4: 奶 奶谢谢。
0: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1: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0: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

0: 是
1: 哥，
0: 哎，
1: 你说能够站在春晚的舞台上
0: 啊，
1: 对咱来说意味着什么？
0: 那还意味着什么
1: 啊？
0: 意味着咱哥俩出名了。
1: 肤浅。
0: 嗯，
1: 这个演员就知道出名，肤浅。
0: 那你说意味着什么？
1: 告诉你啊，
0: 啊，
1: 意味着我儿子他们全校师生，
0: 嗯，
1: 都知道我是我儿子的爸爸了。
0: 啊，你是你儿子的爸爸
1: 啊？
0: 全校师生都不信，
1: 都不信。
0: 哎呀，春晚这个舞台真是太棒了
1: 啊！
0: 聚集了明星，娱乐了大众，关键时刻还能做亲子鉴定。哎呀，
1: 不是，
0: 祝贺你，祝贺你，
1: 行行行
0: 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知道我上了春晚，我儿子在学校里边得多露脸呢，对不对，朋友们？你看，
0: 行了行了行了
1: 啊，
0: 琢磨的没用的。
1: 怎么呢？
0: 那孩子在学校最重要的不应该是学习吗？
1: 这话说的对。
0: 哎，
1: 孩子上学以后最主要的就是学习。
0: 对，
1: 但是话得说回来
0: 啊，
1: 光在学校学不成，知道吗？
0: 嗯，
1: 哎，你给你儿子报班了吗？
0: 课外班
1: 啊？
0: 那能不报吗？
1: 都等什么呀？我听听。
0: 去啊，语文、英语、数学我们报的全着呢。我们
1: 完了
0: 啊，
1: 就这班我儿子幼儿园都开始学了，知道吗？
0: 不是，我还给我儿子报那才艺班了。
1: 是什么才艺？
0: 就是画画。
1: 画画不是，您让大伙儿听听，现在这孩子画画、书法、钢琴、舞蹈，哪个孩子不学呀？这还叫才艺吗？这是必修课呀，这都是。
0: 你给你儿子报什么班了？
1: 我儿子那叫才艺。
0: 什么才艺？
1: 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铁球、嚼灯泡。
0: 你儿子卖艺去了
1: 啊？
0: 再说他这不是才艺呀、
1: 啊，
0: 他这是绝技呀、啊！我的妈，嚼灯泡！
1: 你甭管那个，你儿子会吗？
0: 嗯，不会。
1: 你看，你学你就得学点别人不会的，是不是、哎？
0: 我儿子不学，
1: 怎么呢？
0: 因为我儿子得活着。
1: 嗯，多可气，这人活着就得学，知道吗？
0: 学什么呀？你给孩子报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班，孩子受了受不了啊？
1: 你这话说的，
0: 嗯，
1: 我都受得了，他有什么受不了的？
0: 嗯，
1: 有我呢。
0: 有你管什么用？
1: 我给他做好了合理的规划。
0: 怎么规划的？
1: 这么跟你说啊，
0: 我听听。
1: 只要一到了周末，
0: 嗯，
1: 我媳妇儿、我爸、我妈、我岳父、我岳母，
0: 哦，
1: 我们几个人凌晨3:30准时起床。
0: 干嘛起那么早？
1: 他们几人给他负责一天上课要用的东西。
0: 哎，都准备什么？
1: 多了。
0: 哦，
1: 你像什么足球、篮球、乒乓球、毛笔、画笔、水彩笔、单簧管、双簧管、小提琴、萨克斯、
0: 哎、
1: 架子鼓、电吉的、低音、贝斯、效果器，
0: 可以了。
1: 钢琴、指挥和小号。
0: 哎呀，
1: 琵琶、三弦和南箫、
0: 哎。可以，可以，
1: 哎、
0: 可以，别说。不要再说
1: 了，
0: 不要，不要再描述了。
1: 干嘛呀？
0: 我听你刚才这么一说完，
1: 嗯，
0: 我感觉你儿子一个人
1: 啊
0: 就能干一交响乐了。
1: 那算什么呢？你忘了吗？我儿子还会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铁球、嚼灯泡呢。
0: 我夸你呢是吗？
1: 啊，
0: 我刚才是夸你呢吗？
1: 不是，
0: 人家都给孩子准备东西呢
1: 啊，
0: 你干什么呢？
1: 我做饭呢。
0: 做饭？
1: 我把这孩子一天吃的饭我都得做出来呀。
0: 干嘛做一天的？
1: 废话，这么多课哪有功夫回家呀？吃饭都得随缘，你知道吗？
0: 又嚯，
1: 收拾完6:30准时叫他起床
0: 啊。6:30。

0: 儿子，宝贝儿，快快快起，来不及了，今儿一天课，快动会儿吧，祖宗急死我，过来，媳妇儿赶紧盯着他刷牙洗脸啊，爸那什么那水果都弄好了吗？哎，好嘞，妈，嗯，你把灯泡撂下，嗯，今儿不交灯泡，明儿才交灯泡了，你这呵。
1: 你这份乱劲儿
0: 着急，快，儿子过来，爸给你穿衣裳。哎，站好了。哎，张嘴，走你。
1: 哎，这什么意思？
0: 吃一鸡蛋呢？
1: 哦，还补充营养。
0: 听我的，宝贝儿，来，把这游泳裤衩穿上，快点。
1: 你等会儿。
0: 哎，哥们，怎么？
1: 你给孩子穿游泳裤衩干嘛呀？
0: 你看，我告诉你，规划好了呢。啊，我把这一天上课要穿的衣裳啊，从里到外按顺序这么给他穿好了。一会儿上一节课脱一件，上一节课脱一件。啊，节省时间。
1: 你儿子是套娃。
0: 你懂什么呀？你讨厌！你听我来，把这用裤衩穿好了。哎，穿好了。哎，张嘴啊，噗！
1: 哎，这又干嘛呀？
0: 吃个面包啊！
1: 你这填炮弹！
0: 媳妇儿，赶紧把拉丁舞的衣裳递我，快！
1: 哦，有舞蹈课。
0: 站好了，爸给你系扣啊。这扣紧不好系。
1: 哎呀，
0: 别老晃悠，你站好。睁，你把眼睁开，教啊教啊！
1: 哎呀，孩子还没醒呢。
0: 该穿这，对的，宝贝儿，来把这道袍穿上，快点！
1: 道袍。哪来一道袍啊？
0: 跆拳道的服装道袍嘛，那个。
1: 哎呵，
0: 爸把那蜘蛛侠的衣裳给我。
1: 蜘蛛侠？嗯，蜘蛛侠是什么班啊？
0: 蜘蛛侠是我儿子羽服。
1: 呵，谁给买的？
0: 站好了，爸给你拉拉锁啊。
1: 哎呀，
0: 哎呦，这玩意儿这费劲劲，你这还怎么拉不上？
1: 废话，穿那么多拉得上吗？
0: 你肚子往里吸吸，你
1: 行了，
0: 肚子往里吸吸。
1: 哎呦呵，
0: 三二一，走你，别动。
1: 嗯。
0: 这玩意儿抖了不好扶，
1: 呵，哎呀，
0: 哎呀，心命可急死我了。那什么，都东西都准备好了吧？哎，好、嗯，过来，搭把手，听我的，哎，准备，哎，这，三二一，走你，
1: 回来，
0: 啊，
1: 你这是干嘛？
0: 我给我儿子抬出去，
1: 干嘛抬出去？
0: 穿成这样你能走道？
1: 哎呦，我的妈哟！我说
0: 啊，
1: 你给孩子穿成这样，孩子多受罪呀！
0: 你这话说的，孩子穿成这样确实受点罪。
1: 那可不，
0: 我也没有办法呀。
1: 嗯，
0: 你让大伙听听，现在这个孩子，你小时候不受罪，长大怎么能成才呢？
1: 嗯，
0: 我不是为孩子成才吗？
1: 成才，
0: 这是
1: 你儿子绝对成才。
0: 那当然了，
1: 你儿子都能成精。
0: 这怎么说话呢？这
1: 您让大伙儿想想、
0: 嗯，
1: 你们谁见过这种画面？
0: 什么画面？
1: 蜘蛛侠套着游泳圈，穿着游泳裤，游着泳，打着跆拳道，跳着拉丁舞，最后打兜里掏出一灯泡来，嘎吱嘎吱嘎吱，哎，表演绝技。
0: 你让大伙看这人多可气，这人起什么哄啊？
1: 啊，
0: 我花这么多钱给他报班，我为谁，朋友们？
1: 哎呦，
0: 我不是为孩子好吗？
1: 嘿，你为孩子好
0: 啊？
1: 你要真能为孩子好
0: 啊？
1: 哎，你拿出点时间来，
0: 啊、
1: 你陪陪他。
0: 是是是，我
1: 你给他点自己的空间。
0: 这我知道，
1: 你再抽出点时间，
0: 啊、
1: 你给他辅导作业。现在，吓我一跳！
0: 别说了，哥，
1: 干什么？
0: 你记住了，哥，你听我的。
1: 嗯。
0: 干什么都行，
1: 嗯，
0: 就是不能辅导作业。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得活着。
1: 你这怎么说话呢？
0: 不行，我跟他招不起那个鸡，知道吗？
1: 让大伙看见了吗？
0: 嗯，
1: 报那么多班没用啊！
0: 啊，
1: 就这人一点耐心都没有。
0: 不是我，
1: 切，
0: 不是我，
1: 嗯，
0: 谁也来不了。
1: 什么？
0: 你问问大伙谁也来不了。
1: 谁都来不了。
0: 对了，
1: 不用大伙
0: 啊，
1: 我就来得了。
0: 谁呀、啊？
1: 我，
0: 你看你要不信，咱俩来一回。
1: 怎么来啊？
0: 我演这个学生，你演家长
1: 啊。
0: 我下学以后，你给我辅导作业。
1: 行啊。
0: 你让大伙儿看你来了来不了。
1: 你看我能不能辅导？
0: 来呀、啊，
1: 来。这有什么呀？
0: 我是学生了啊，快下课。
1: 跟孩子交流吗？
0: 下学了，
1: 下学了。嘿，
0: 爸，我回来了。
1: 你孩子多精神，一瞧就机灵。宝贝儿，放学了
0: 啊，
1: 抓紧时间洗洗手，
0: 哎，
1: 写作业去。
0: 好嘞，
1: 哎，
0: 洗手。
1: 嗯，好。
0: 写的，
1: 哎，
0: 写的，
1: 写呀、啊。
0: 您说，大这题我不会，
1: 怎么刚开始你就？啊啊，对，不会没关系，爸爸给你辅导啊。你把题拿过来，
0: 嗯、
1: 你看这题多简单，怎么能不会呢？爸爸给你讲啊，看题，说100减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呢？这孩子怎么还开震动呢？
0: 啊，
1: 注意力集中，看题。
0: 哎，
1: 从头讲啊。
0: 哎，
1: 嗯，咱们先看各位
0: 啊。
1: 嗯，0减0等于多少啊？
0: 零。
1: 哎，再看十位。
0: 嗯，
1: 0减7能减吗？
0: 能。
1: 什么？
0: 不能。
1: 能还是不能？
0: 不能。
1: 不能怎么办？
0: 不减了。
1: 不减了能行吗？
0: 啊，
1: 不能你不得借吗？
0: 哦哦，
1: 是不是得借？
0: 是是，
1: 跟谁借？
0: 跟爷爷借。
1: 跟爷爷借干嘛？
0: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1: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的？
0: 爷爷说你找他借钱从来都不还。
1: 别提我、
0: 哦、
1: 别提我，提我干嘛呀？看题看题。
0: 哦哦，
1: 十位不够，不跟百位借吗？
0: 哦哦哦，
1: 是不是跟百位借？
0: 是是是。
1: 哎，那么借过来以后，十减七等于多少了？又开震动，这孩子又开震动，真把我急死了。十减七不是等于三吗？
0: 嗯，
1: 是不是等于三？
0: 是。
1: 那么十位的三加上各位的零，是不是等于三十？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会了吗？
0: 会了。
1: 会什么呀？会呀会呀会呀会呀！这不都我说的吗？我这一句我叭叭叭叭的。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别哭，你还有脸哭？看下一题啊，啊，这题还行，注意啊，说王叔叔，王叔叔有100斤海鲜，注意，是100斤，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看着我，就这么看着我，我脸上有字儿还是有答案呢？有字儿还是有答案？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这不一样吗？宝贝儿，怎么了？加海鲜俩字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了是那么着啊你啊啊？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么说这么说，说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斤？
0: 50斤。
1: 怎么剩50斤呢？
0: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1: 没提他们俩偷秤的事儿，没提他们老两口子偷秤的事儿。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
1: 就是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
0: 你偷不偷秤啊？
1: 偷秤。
0: 哎呀
1: 偷秤，没有海鲜了、没有海鲜了，就是100减70，得多少啊？
0: 忘了，
1: 刚教你的吗？
0: 刚忘的。
1: 你都记着什么呢？
0: 你借爷爷钱不还
1: 你。算啊，我刚才教你算一遍。
0: 哎，你赶紧教我算一遍。100减70，100减70，各位0减0，十位不够借，找谁借？找爷爷，爷爷不借。哎，爸爸，爸爸，这题太难了，
1: 太难了，确实是太难了，
0: 爸爸，
1: 爸爸，你卖海鲜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偷秤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弄得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呀、臭泥，我给你爷爷举报了。
0: 你爸爸，
1: 别管我叫爸爸、我没有你这样的爸爸。
0: 哎呀，
1: 朋友们，您看见了吗？现在当家长的太难了，别哭了。
2: 你把腿抬起来，我再看看。
3: 看，
2: 哎呀妈呀，姑娘，你这能耐越来越大了。现在一般人钓鱼用杆，你钓鱼用腿呀、
3: 啥意思啊？
2: 哎呀妈，这鱼咋的？咬你脚丫子不撒嘴了？这是啊？
3: 哎呀爸，能不能别那么老土？这叫时尚。再说了，这换季了，天越来越冷了，我先买上厚点的暖和吧，要不然我也没鞋穿了。
2: 没有鞋穿，你找你爸呀。爸给你推荐一款最适合你穿的鞋，请看。石那帮千层底老头鞋，手工打造，价格低廉，不要888，不要688，不要488，今天只要280。
3: 爸，你太忽悠我买你这鞋呀、半年我都买了15双了，之前买的搁那搁着呢，我又穿不了。
2: 你怎么穿不了？
3: 我啊，爸，你看清楚了，我啊，
4: 你
3: 这颜值，这气质，青春美少女，我搭一老头鞋，这能好看吗？
2: 姑娘，你太不时尚了。现在最流行的，就是美少女和老头鞋混搭，对不对，朋友们？哎，你穿上试试，保证好看。
3: 我不穿，不穿难看死了，我不穿。
2: 你看，你看。你爸给你鼓鼓掌行不行？
3: 哎呀，行吧，你不信，不信你看，你看这好看吗？
2: 好不好看？走两步给大伙看看。音乐。

0: 好看不好看？
1: 谁说好看？好看送你穿了。哎，烫死了！
0: 这个孩子，你这个什么玩意
2: 儿？
1: 烫死了！
2: 小美丽，哎，
0: 来，小倩啊，倩儿，
3: 干啥呀？咋了？
0: 哎，倩儿啊，啊，你越长越招人稀罕了。
3: 范爷爷，哎，让我猜一下，你是不是想卖我鞋？
0: 你咋知道的？
3: 这半年你也没干别的呀。告辞。
0: 回来。
1: 我倩，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你那么没正形呢你？
3: 就是。
1: 没大没小。
3: 哎，小美丽儿，你咋的了？
1: 是这么回事儿啊！我最近呢，手上有一批货急出手，可是我一下找不到买主。
3: 买主还不好找吗？啥货呀？我买。
1: 你啊，满兜上下就3块钱，干什么买呀你？
3: 我的卡。
1: 太好了。
3: 喜欢的鞋了，
1: 是吧？啊，不贵，288。
3: 多少钱？
1: 288呀。
3: 你想赔死啊？我花688都买不着，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1: 没多少，就15双，都是我爸强卖给我的，给你啊。
3: 别说15双，150双都没问题。
1: 真的？啊，那我找我爸再进点货去。
0: 小美玲啊，
3: 咱可不能做一锤子买卖，是不？
1: 也是哈、啊，哎，但说好了，这15双你是不是肯定要了？
3: 啊，都要了。
1: 那你就是我的大客户了。那你说，咱俩谈这么一大笔生意，是不是得换个地儿谈？
3: 去哪儿啊？
1: 跟我走。
3: 哎，我是大客户，你说去哪就跟你去哪呀？
1: 你个熊崽你，你爱来不来？
3: 哎，等我会儿啊！这幸福来的太突然了，我去了。
4: 哎呀，师弟呀、啊，快进屋，快点的。
5: 嫂子、啊，
4: 你说说，这也太巧了，咋就在这儿碰着你了呢？
5: 就是我这在这儿找个人儿。哦，
4: 那这就是我的家。
5: 是吗？啊。哎呀，这装的也太阔了我。
4: 好吧。
5: 啥时候搬来的？
4: 2年多了呗。你说一打搬到这儿啊，再也没见着你。
5: 是，我得了点病。啊？
4: 你得啥病了？
5: 那老范没告诉你？
4: 没有啊。
5: 这家伙，算把我忘得死死的了。
4: 不可能。俺家老范那当年拜你爸为师，是不是你哥俩好的像一个人似的，吃的是一锅饭，住的是一个床，他能把你忘了吗？啊，对了，你们俩还一起当年追你那小师妹，那小师妹一下子叫你给拿下了，老范没挠着，这家把他气的掉个头就奔我来了。哎，对了，老范
5: 哎，别喊他，别喊他！你要喊他，我马上就走啊！
4: 回来，回来，回来！挺大老爷们小心眼的，我都不在乎。你看，你还，老范，快出来看看谁来了！哎，
0: 我看看谁来了！
4: 不是，哎，你看看谁来了？请看，
0: 师弟。
5: 别跟这扯，
0: 师弟，真的是你吗？
5: 我不是我，我是我的模仿秀。
0: 真没想到咱哥俩还能在这儿看见。
5: 咋的？你还想在坟头上看呢？
0: 当初大夫说你得那个病，说是一发病了就昏迷不醒，就跟个植物人一样。
5: 我让你失望了，我从植物人变成动物人了。
0: 师弟，我知道你有病，什么事都不明白，可是我想你，我总想时不时的就想给你发个微信。
5: 发啥微信呢、啊？ 我要知道你这么惦记我，我早应该给你托个梦。
4: 哎呦，行，你说你俩唠的这啥嗑啊？给我照的迷迷瞪瞪的。师弟，快坐，请坐，来。你说你哥俩哈，一见面就掐，这到底是为了啥呀？
5: 你听他的。
4: 老范，咋回事啊？
0: 半年前，他来电话让我陪他去医院，去看个病。结果到医院一诊断，医生说他得了一种非常非常严重的病。
5: 大夫告诉我说，你得了这病啊，就后半生就躺在床上喘气儿吧。我父母双亡，没亲没故，没有子女，只有一个亲人，那就是我的媳妇了。
0: 我不是答应你了吗？我说兄弟，你就安心养病，你就把媳妇儿和家交给我，有我在你就放心吧。
5: 你拉倒吧你，就我得病以后他一次都没去过。
4: 老范头啊，你真不是人呐。 那师弟躺在床上昏迷不醒，你说那个家就一个女人顶门过日子得有多少困难呢？你咋就不帮他呢？你咋这不是物的？哎呀，
0: 那我去又不对，不去也不对，那你这到底为啥呀？
4: 因为你不是物。
0: 我是个人，你老让我是个物干啥呀？
4: 你还知道你是人吗？
0: 我是个男人。
4: 对，是男人就应该有担当，说话就得算数，一言九鼎。既然答应帮人家，咱就得帮到底。为什么一到困难的时候你就当缩头乌龟了你呀？
5: 你消气儿。
4: 丽丽啊，你别责怪你哥啊，他这人就那样，以前他犯过的错都有嫂子弥补，你放心。
5: 嫂子，你别说了，我都懂了。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贵人出现了。他让你弟妹重新拾起了他家祖传的手艺，他还每月拿现金去买他的作品，不但解决了我家的困难，还鼓起了你弟妹生存下来的决心呢。
4: 太好了。那对了，那我弟妹他家祖传的手艺是啥手艺啊？
0: 就是做鞋啊，就是这样鞋。
5: 对，就是这鞋。哎
4: 呀妈，做鞋呀。你等着。哎呀，还让我弟妹做啥鞋呀？来，你看，哎呀，我们家的鞋有的是，你看，哎呀，我的妈，哎呀，我的妈。

0: 这不是我媳妇做的鞋吗？着急，怎么会在你家呀？
1: 师弟，
0: 莫非那个贵人是你派去的？
1: 那是我大姑爷，他叫赵刚子。
2: 哎呦，我说老范呐，原来是这回事啊！啊，你想帮师弟，你就给师妹送去点钱，咱不就帮他了吗？何苦让他做鞋呀？
1: 我弟妹那个人那么要强，你去给人送钱，他能要吗？再说我师弟躺在床上，他一天沉浸在痛苦当中，做几双鞋不也能分分心吗？
3: 师哥，我错怪你了，你是我的大恩人呐，
1: 兄弟。
3: 当年你的父母不也是我的恩人吗？哎
2: 呦，你们哥俩说啥呢？咱们是一家人，亲兄弟。
1: 兄弟，大哥。

0: 林同志，今天的数据，魏宁同志，你的眼睛怎么这么红啊？
1: 没事。
0: 不对，你这是伤口发炎了。
1: 我能坚持，快忙吧啊！没事吧？
0: 我就是个废物，这点事儿都做不好。
1: 别瞎想，我们还得你帮忙校对地形图呢啊！
0: 走吧。

0: 这是什么方位？应该是5.9-7.9高地的8号阵地，
1: 境外坑道8台攻击的位置。对，马上联系1号坑道，
2: 转接1号坑道。
3: 转接上索里，这里是局厅线，5.9-7.9高地8号阵地附近发生爆炸，你们了解到什么情况？什么？是我们的弹药库吗？
4: 报告，彭站长来了。哎。
3: 没事，赶紧坐下，伤没好呢。没事，段峰呢？他带双喜出去了。刚才王长你听见了？那个位置是咱们弹药库啊。
4: 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3: 你们俩去哪儿了？说话呀！
5: 美军先遣部队被我们歼灭了，
6: 那弹药库也是你炸的吧？啊！你小子，
5: 弹药库怎么回事？我炸了。
6: 喂，师长，哦，我，方百胜，
7: 我问你，你知不知道弹药库爆炸？
4: 这是我知道，那个，
7: 我是连长，这是我负责。
6: 你们俩马上给我滚过来！是，
4: 没事，我去。
8: 求个钱儿。没有。陆少，注意安全。嗯。
9: 文锦同志，你放心吧，1号坑道那边有什么新的消息，会及时告诉你的。我再打最后一个电话。转接1号坑道。
10: 我是1号坑道8连。
9: 我是局厅线杜文锦，
10: 怎么了？
9: 段险峰，段连长他在吗？
10: 副连长他不在了。

0: 你咋不说副连长关禁闭去了？不在了，这听着多奇怪。
1: 你傻呀，副连长对咱们平时这么好，他被军长关禁闭这种事情我能说吗？小楚你说去。
0: 谁说我要去说了，我就是觉得你这个词儿太没文化了。

出于安全距离的考虑，我军在炮火掩护后的冲锋距离通常超过100米，而敌人却有足够的时间回到防御阵地，对我们冲锋部队形成巨大杀伤。要想降低伤亡，争取最大战果，必须要将安全距离继续压缩。经过测试，我与高风亮配合，可将安全距离缩短至70米。可是这还不够，50米才是最佳距离。但这需要炮兵观察员冲在最前面，引导炮火，引导弹着点，为冲锋部队打开安全通道。

0: 队长，是军队出什么事了吗？一个战士从禁闭室跑了。
1: 这个段先锋，队长，段雪博士给我跑了，别奔着山干来去。我要抓过来。去吧。是。你等一下。我让李副军长给你派几个兵，你带着去。
2: 是。

0: 倒回去。停。
1: 把烟给我。嗯。
2: 镇长，您这是

0: 今天这水喝多了，哎，背我身去。
1: 谁？你别开枪，是我。

0: 你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吗？当然知道，我可以接受一切的处罚。
1: 你把问题想简单了，误炸弹药库的后果很严重，影响到整个大反击的成败。请求军长不要让我离开战场。
0: 我就不该带你来。您既然带我来了，我就不会这么轻易回去。我知道我犯过很多的错误，但我只想打赢这场仗。想赢你得有点方法呀。假传命令，误炸弹药库，逃禁闭，
1: 那我能怎么样呢？ 那是一群带着夜视仪、穿着防弹衣的美军，已经干掉了我们两个坑道。如果我不炸，他们会一个接一个地把我们的坑道都占领了。我假传命令是不对。墨远来到坑道的时候，坑道里一片哀嚎，混乱无序，无组织无纪律，我们怎么打仗？当然，我理解你的命令。
0: 但在坑道却是有特殊情况，我们都是为了胜利。
1: 不要拿为了胜利当借口。
0: 我面对过的生死抉择，恐怕也比你多。
1: 我们向来是冒着炮火前进的，严格执行命令，才是我们一直胜利的原因。让我戴罪立功吧，哪怕回来您枪毙我。

0: 你叫什么名字？段显峰。秦队长，我想加入你们十五军赴朝作战。南京军事学院想诺曼底登陆的段显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
1: 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获得真实的战争体验。请首长批示。
0: 段参谋，快长出十五军的骨头了。

这是这段时间我在前线阵地经过观察和了解总结出的有关步炮协同的全部思考。现代战争取胜的关键就是步炮协同和地空协调，我们没有美军的弹药量，取胜的唯一方法就是运用比他们更高超更灵活的步炮协同战术取得战争的主动权。

接着说，美军在进行步炮协同作战时，他们的弹幕与步兵的安全距离，根据不同的炮种，在200米到800米之间。而我和咱们炮指的高副指挥做过测试，当我在一线为炮火做引导时，我们的弹幕安全距离要比美军少一半。 这就需要一个有作战经验的人在前沿将我炮兵群的阵地位置、目标距离、炮种、火炮口径等信息全部掌握，将风速、射角误差、跳角误差、弹道系数、散布计算等数据全部统计出来报给炮兵，这样我们就能打出比美军准得多的火力。炮兵侦察员办不到吗？ 能快速计算和综合判断这么复杂的参数，又有步兵作战的实际经验，对炮兵有了解和观察，还懂得美军的思维方式，这样的人未来也许会有很多。但是今天。

0: 同志们，离28号的大反击已经不足24小时了，你们各师都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参谋长，45师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我手里现在有10个齐装满员的战斗连队，随时可以派上去。
2: 我们44师虽然这次担任助攻任务，但部队的士气好了，一线部队已经在391高地跟敌人接上火。
3: 我们损失了一部分炮弹，
4: 火力受了严重的影响，你如果只依靠步兵去攻打阵地，成功性有多大？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同志们要考虑一下。187空降团是范弗里特的精锐部队啊，他舍得从这个团调兵说明什么？这是要跟我们摊牌硬碰硬啊。如果阵地反击打下来你守不住的话，那战士可就白死了。
1: 军长，损失的弹药我补得起，
2: 我也可以抽调警卫连支援45师运送弹药，保证在总攻前完成任务。
5: 军长，范弗利特他派的是精锐，可咱们15军打的就是精锐。
0: 军长，你的担心是什么？

0: 我们不能太乐观了，同志们。
1: 是，美其师是被打下去了，但是建制还在啊。而且范弗里特手里还有美四十师做预备队，这一点不能不防。坑道代表们反馈上的意见，我们要重视啊。崔建功，
2: 有。
1: 如果美七师和美四十师都扑回来，你守得住吗？你反击能成功吗？
0: 我敢肯定的是，
1: 美军一定会不断地补充自己的兵员。
0: 上甘岭这场仗，光靠15军是打不完的。

0: 这个阵地是部队整修半道直接给调过来的，我们当甩手掌柜，人家就是来，我们也得给人一个完整的阵地，同志们。
1: 军长，我给你2天时间准备，你给我拿出一个详尽的作战方案来。
2: 军长，要是真能再多2天，美国人就是再来2个师，我也能把他们轰回去。
0: 军长，这2天的时间，我们15军内部可以协调安排，但是12军的李副军长，他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两军协同作战，步调得一致啊，思想得一致啊。12军李副军长李德生。
3: 马参谋，
4: 有。
0: 你跟我去一趟12军。
4: 是。
0: 军长，
4: 我问一下，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
0: 啊？我是说段显峰的问题严不严重？毕竟他干掉了美军118集团一个先遣队，毕竟坑到了。你就别操他的心了，让他好好反省反省。我跟你说啊，尽快拿出反击的方案啊，就2天。
4: 是。
0: 陈军长好，
5: 李副军长已经在那边等您了。
0: 好，咱们从军部过来，路过40-50指挥所，到12军这儿，开了多长时间？
5: 差不多1个多小时吧。
0: 其实都是一个山沟里。
5: 是，
0: 军长，
5: 这儿是不是太危险了？是不是让李副军长把指挥所往后方挪一挪呀？
0: 你不了解他，他恨不得把指挥所就建在阵地上，往后挪，那他就不叫李德生了。
6: 大晚上搞突袭，又有新指示，大反击推迟到30号。可以，30号反击，又有多2天时间准备。我们先打5979，计划就稳妥了。后续打5377，主动权。
7: 掌握在我们手里，
6: 没错。多2天可就不一样了。到那个时候，就算是美70和拿20一块压上来，我们也有把握把它干掉。可是坑道里的同志们，就要多苦2天了。他们不知道挨敌人多少炮弹，要承受敌人多少次进攻，他们早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

0: 府的十二军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拉上去。
1: 李副军长，我今天晚上过来，有些话就是想当面跟你说。我知道你们杀敌心切，但是事实是十二军刚刚过来，很多干部和战士对于敌人部署、对于地形的掌握还不是那么熟悉啊。所以我建议30号的大反击，你们十二军先不动，15军接着顶。你们作为生力军，一定要用在最关键的时候啊。

0: 那你应该知道，志司根据山甘岭战场的变化做了及时的调整，已经把秋季的战术反击从原来的10月22号结束延至10月底。
1: 我明白，王司令，我们会配合整体的作战计划的。我十五军还是利用坑道的战术继续吸引消耗敌人，以此来赢得调整和部署的时间，然后组织决定性的反击，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0: 锦旗卫啊，推迟大反击哪怕只有半天，对志司的工作方方面面都会造成影响，不光只有你一个十五军呐。
1: 我就说一点，王司令，28号的反击，上甘岭597.9高地，我肯定能拿下来。如果你要是再多给我2天的时间，我不只能拿下来，我还一定守得住。哪怕是美军调回来，我一定誓死。

0: 我知道你推迟大反击的理由，但是你应该明白，对山甘岭的支援仅靠我们三兵团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没有至死的统筹协调，山甘岭的战斗坚持不到今天。
1: 我知道。

关于大反击的事，战士们是各抒己见，但是决心是一致的，只要拿下阵地，就一定要守得住，哪怕多熬几天。 坚持大反击要推迟到30号。这一仗打的不是个人荣誉，打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气势，打的是中国人的尊严，打的是世界的和平。

0: 王副司令，我秦纪委。
1: 秦纪委，我是邓华。
0: 邓司令好。
1: 秦纪委，我代表致司告诉你，
2: 30号的大反击，
1: 致司完全同意
2: 你们的意见。
0: 是，谢谢首长。

0: 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夫，大
1: 张副连长，你怎么了？

0: 杜建鹏同志，来看这边，这边。
1: 医生，我什么时候才能再上前线？
2: 你还上前线？你现在结膜炎非常严重，
0: 老真的，
2: 你现在需要休息，
0: 必须卧床一周。
2: 一周？不行，我得赶紧回前线了。
0: 哎，杜建鹏同志，杜建鹏同志，同志。

我入队了，是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我是全班第一批入队的少先队员，我的同桌就没有入队，没有红领巾，所以他就老说我的红领巾不红，因为老师说红领巾都是用鲜烈的鲜血染红的，我不是鲜烈的孩子，所以就算有红领巾也不会是鲜血染红的。我很讨厌他，但是昨天他有一颗水果糖给我舔了一口，真甜，我就不那么讨厌他了。他说这是他爸爸在朝鲜打仗立了功政府发的糖。您立功了吗？我们家什么时候可以发糖？您一定要立功，比他爸爸立的功还要大的国际功，到时候我们家也有糖发，我要带给全班的同学吃，你说好吗？我好想您回来，我去火车站接你，向你敬队礼。老师说我的队礼敬得特别标准，你带着立功的大红花，我带着红领巾敬礼，那多好啊。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告诉我，我接您回家。祝爸爸身体健康，您的女儿妙生。

0: 老罗，
1: 军长，
0: 我叫的是王鲁，王鲁，王鲁，
2: 军长。王鲁牺牲了。
0: 警卫连随时是要上前线的，你敢不敢？

我入队了，是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我好想您回来，我去火车站接你，向你敬队礼。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告诉我，我接您回家。祝爸爸身体健康，您的女儿妙生。

亲爱的女儿，爸爸让你失望了，我还没有立功，但我会不断进步，争取早日立功，吃上水果糖。如果同桌再说你的红领巾不红，你就告诉他，先烈不是为自己的孩子流血，而是为了新中国的人民，每条红领巾都是一样红的。爸爸答应你，过年争取回家探亲。

亲，给你带缴获的巧克力，那可比水果糖好吃多了。我都想好了，要去缴获两大块巧克力，一块你留在家里自己吃，一块带去学校分给同学们尝尝，也给你同桌舔一口，你就问他，你的红领巾红不红？好想把手表的时间拨快，这样我就能快点见到你。特别想看着你戴红领巾的样子，看看你进队里的样子，看看你吃巧克力被甜到的样子。爸爸太想你了。

0: 给你派的人什么时候到啊？快了吧！高副指挥，段显峰向您报道。
1: 我跟军部要一个熟悉五九七的作战参谋，居然来的是你，不欢迎啊！
0: 欢迎，刮彩了啊！
1: 那个没事，小伤。
0: 我给你介绍一下。
1: 这是二零九团的作战参谋刘峰，现在的卡秋上，都归他管。刘参谋，我是段显峰。
2: 二十三号反击战那天你在吗？
1: 当天晚上的火箭炮摧毁效应并不理想，300多发火箭弹，只有几十发落在了敌人山脊上的阵地上。
2: 是啊，所以把我派过来了吗？你有说说高地现在的情况吧。
0: 七号阵地是敌人的引指挥所，两个高地之间的这个位置是敌人的迫击炮阵地，柱子洞南山这个位置还有一个敌炮阵地。好家伙，敌人这次赌注下的够大的。还有这里。
3: 敌军纵深五六公里的制空位置，是他们的炮阵地和二梯队的集结地。哎，
4: 这才符合我们卡秋莎的胃口。
3: 咋说？火箭炮的射程8500米，打出去的炮弹又能爆炸又能燃烧，威力极大。
1: 当然适合打击这种大范围的面积了。你们火箭炮威力大，那敌人的二梯队和炮阵地你们209包了。我们209包了。但是最关键的不只是火力覆盖这个区域，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战士能从这所有的坑道里出来，沿着这一条一直到柱子洞南山。
3: 摧毁他们的这个炮阵地。炮七师特别表扬了你。
5: 军令，
6: 说你的情报记录准确。
5: 这是这两天的监听报告，你看一下。
6: 这其实是八连副连长段显峰的功劳，他对炮兵很熟悉，而且善用炮火在阵地上活了起来。
5: 军长。
6: 军长好。
5: 这是杜文锦同志，橘厅县观察所的参谋。怎么说的伤啊？观察所被炸。观察所捕获的情报给前线很大的支援，很好。你出来一下。你刚才说段显峰在阵地上，让炮火活了起来，你具体说说。
6: 他让炮火接入战斗的时间、位置、角度都极其精准，让炮火发挥了最大作用。我亲眼看到他用一个班的战士压制了敌人两个连的进攻。任务要完成好，同时呢，也得保护好自己。
5: 是。
7: 뭡니까? 딴 데로 전출 가시는 겁니까?
8: 그래. 육군 2사단 사단장에서 구군단 부군단장으로 승진 가는 거야.
7: 아니, 그럼 여기 전선 어떻게 합니까? 아, 그리고 전요.

0: 哎，同志，刚刚接到上级的命令，大反击，再推迟两天。
1: 啥？这也太突然了吧！
2: 连长，
1: 那战士们还等。
2: 段副连长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
3: 段副连长，剩下别想了，暂时回不来。双喜啊，我不管你这件事怎么看，都先放一放。眼下最重要的是战士。

0: 我知道你是舍不得你这个好领导，我也舍不得这个整天跟我拌嘴的家伙。可眼下就这个情况，我们必须迎难而上。三哥那边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去准备，依靠到这儿就交给你了。
1: 你能不能撑住，
2: 连长？推迟反击的决定通过大会，效果应该不太好。我建议咱们先开党支部会议，让党员们先组织起来，分组传达精神，发挥骨干作用，安抚好战士们的情绪。
0: 开教了，
2: 去吧。
1: 是。
3: 推迟反击的决定已经做出了，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刻，每一个战士都要做好作战的准备。同志们说好不好？
4: 好。
3: 让我们一起喊出这四个字：保家卫国！
4: 保家卫国！
3: 保家卫国！
4: 保家卫国！
3: 坚守在武圣山和上甘岭的英雄们。 我衷心感谢你们的英勇顽强和战斗意志，在半个月的苦战中获得歼敌12000名的辉煌胜利。你们为全军争光，为烈士们复仇，请继续战斗下去，再接再厉，将进攻的敌人全部歼灭在我们的钢铁阵地上。我没有别的东西。 只将我私人所买的水果糖、罐头梨，全部送给最前沿坚守坑道，并连续反击敌人的这些最可爱的人。希望你们收到这些礼物后，更加顽强的战斗，争取早日恢复全部阵地。下来参加反攻动员大会的坑道代表们，返回坑道之前。 我请他们吃饭，看到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很心痛。他们在坑道里忍饥挨饿十数日，依然没有停止战斗，并积极准备反攻。这样的精神就是十五军不可战胜的原因。
5: 同志们，作为上甘岭最艰巨、最重要的一仗，必须要打赢。我们要把美国人打回到谈判桌前，能不能胜利？
6: 能。

0: 一想到您不在这儿了，真挺舍不得的，心里挺怵的。
1: 我可以不走啊。
0: 不行，伤得治。
2: 好，别让我笑啊。
3: 别，那有枪眼儿，你这一天天的。
2: 哎呀，不是啊，你这小子怎么
3: 越回越抽抽了呢？还啊，
2: 当了副连长反而胆小了呢？你忘了刚来的时候了？这下天不怕地不怕的，多少人都摁不住你，蹭蹭往外跑。
0: 那时候老想着是一个人，但其实从来就不是一个人。所以从现在起，我得对每一位同志，每一位同志的生命负责任。
2: 臭小子，行啊你啊，上高地没几天，这家长进可不小啊你啊。哎
4: 呀，双喜同志
2: 成熟。双喜同志啊，按照你的感觉好好干。

0: American Post have pulled out of the occupied tunnel after yesterday's explosion. According to our scout, the enemy have not entered either.
1: That's not true. Our air recon shows the comm is stockpiling ammo on Triangle Hill. This is the calm before the storm. If you don't do something now, you'll be dead by tomorrow.
0: I understand now. Colin King ordered me to attack tonight because of you.
1: Sir, I've given you the reality of the situation. It's up to you to act on it.
0: Very well. We found some tunnels here. Where we do start?
1: Here. They moved a lot of ammo here.
0: Okay.
2: 副连长，侦察哨刚才报告说，敌人正在集结兵力。
3: 美军还是伪军？
2: 不清楚，山下没有发现大规模运兵的迹象，应该是敌人知道咱们在运送补给，想来个突袭战。
3: 通知运输队今晚暂停，各坑道准备防御。
2: 副连长，防御是不是太被动了？咱们要不要主动出击，给敌人来一下子？打疼了，自然就缩了。
3: 军里让咱们积攒实力，到了30号再进行反击。今晚不要暴露实力。
2: 那是不是先把分散在各坑道兵力先集中一部分，到时候也好机动作战？
3: 坑道里有二排和三排，够了。
2: 连长，有几个坑道发现有伪军迫近侦察，
3: 呼叫炮兵，半小时后地面覆盖。
2: 是。命令是死的，人是活的，总之捂着兵力不撒出去，敌人只会越来越猖狂。如果咱们现在不主动，到时候真打起来只会更被动。
3: 小毛啊，你说的都对，但我不想再有任何同志牺牲了。
2: 我去通知运输队，让他们今晚暂停。
3: 去。
4: 我是李庄，我是李庄。门外有多少蝎子？门外有多少蝎子？
5: 蝎子有很多，蝎子有很多，数不过来。
4: 不要出门，等待清扫队。不要出门，等待清扫队。亮子，
6: 有
3: 通知三排所有战士，坑道位集合。
6: 是。
2: 就咱们这儿了。
3: 弹药坑道外面有敌人，我得带人去支援。
2: 弹药坑道很坚固，敌人很难攻进去。
3: 弹药坑道对30号的反攻非常重要。不管敌人是不是真的要攻击弹药坑道，我都得先过去解围一下，不能再让上次的事情发生了。
2: 小心埋伏，
3: 守好指挥所。我不在的时候，有你指挥。
2: 是。

0: 刚才敌人还在，打了一阵，你瞧你跑了。
1: 弗雷等等，前面，
0: 着急啊！敌人在打伤痕坑道。
1: 坏了，大师，跟我走，其他人坚守弹药库，听到没有？
2: 是。
0: 全体注意，去伤员坑道。
3: 快，伤口啊！
0: 快，轻一点，轻一点。
3: 怎么样？好吗？
0: 轻一点。
3: 护好伤口啊！
0: 快，轻一点啊！

0: 大家快撤！
1: 快撤！
2: 走！

不服。

0: 我们要死了！进，指导员，他怎么样？中枪。
1: 魏，魏晨，把你枪给我。

0: 自己的枪。
1: 战场上啊，枪口永远不要对着自己。这一发送我了，
0: 打好自己的仗。

0: 样就跟作息一样，吃饱了就得下桌。
1: 不行。

0: 害死了指导员，我不去背那桶水，他就不会受伤；我不先去弹药坑道，他就不会死。
1: 消极避战，你还有没有一个当志愿军的样子？你以为避战就可以减少伤亡吗？做梦！我们十五军老八连那时不是以攻为守，掌握战场的主动权。你呢？让你当班长、当排长的时候，你还敢打敢冲；当你当副连长了，你反而畏畏缩缩的。看你现在这个熊样，大气儿不敢出。你还是不是当初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双喜啊？你赶紧说话呀！
2: 连长，是我判断失误，所以害了各位同志，害了指导员。指导员他明明明天就可以下高地了，他们的牺牲是我害的，所以连长，我请求您撤销我副连长的职务，我想当回战士。
1: 你胡闹！这副连长是你想当就当，想撤就撤的，你想想当逃兵是不是？
2: 我不是逃兵，
1: 你还说你不是逃兵？消极为战，反复说任务，这就是逃兵。

0: 我得了这小子了，去找一个二愣，好好反思一下。
1: 是。

0: 哎，参谋长，我看这白菜啊，想起老胡来了，胡满仓。啊、哦，哎，九纵的时候，这胡满仓就是老战友了啊。这小子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淮海战役的那个庆功宴，他做的那个猪肉炖粉条，嗯，太香了。
1: 嗯，哎呀，还有那小鸡炖蘑菇
0: 啊，对，
1: 一绝
0: 一绝。嗯，哎，
2: 别说了，馋死我了。咱们这我没吃过他做的菜。
0: 嗯，这小子有个特点，我当时就发现，哎，他在哪儿，身边都围一群人。嗯，哎，经常在这讲故事，这满嘴就是柴米油盐呀、啊，吃吃喝喝。哎，后来我发现这小子有本事啊！你看谁受伤了，谁想家了，啊，谁掉队了，谁心情不好，有事想不通，哎，他就拿这吃喝论道，拿吃喝做思想工作，都把人给开导了，
2: 还给你写快板儿，哎，给你打着唱着。
0: 后来我就想，这么个人才。太适合当指导员了，
1: 对啊，战士们都喜欢。啊，
0: 咱们这战士天南海北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他就拿去吃喝给你做思想工作，那一绝。嗯，
2: 啊，是啊，嗯，我刚到八连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土，后来我发现，他那个土啊，是田地里的土。嗯，能种庄稼，能养人。我跟着他，接了地气儿，还学会了当连长。哎，行。
0: 胡满仓同志啊，昨天晚上牺牲了。

0: 猪肉炖粉条你尝不到了。
1: 哎，咱要是都能活着回去，我能给妙生当个干爹不？
2: 你
1: 咋的呀？
2: 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
1: 这不没姑娘吗？想哪个姑娘？

0: 长，八连指导员胡万昌带八连前来报道。
1: 你继续啊。
2: 报告处长，我说完了。

0: 我请求作为炮兵观察员，再上五九七高地，在三十号大反攻实施步炮协同。这打法很好，但也会付出代价的。
1: 我能坐下吗？
0: 坐。
1: 没你想的那么危险，我现在都身经百战了，等着我凯旋吧。

0: 到时候再给我开瓶酒啊！哎呀，你女儿9岁，
1: 对，
0: 几月份的？
1: 11月，
0: 11月份，跟我是一个月生的。现在谁照顾她？

又不是我女儿，我记什么呀？打了胜仗，自己去记。 好，那我走了。我命令你，必须给我活着回来。妙生该有一个能保护他的爸爸。

妙生，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亲人了。只要我有一口吃的，就不会让你饿着，我不会抛下你，也不会让你害怕受欺负。我会把你带大，永不分离。

的段子连长，你回来了，这才几天不见，怎么了？被霜打了？坐。还想学《送别》这首歌吗？

0: 真的能指挥大家吗？因为我错误的决定造成了这样的后果。明明有两条路摆在面前，我选了错误的那一条。
1: 谁没犯过错？我刚来前线那天晚上，信誓旦旦地带着大家去找坑道口，走了一半陷入了困境。在我们都不知所措的时候，是你给我们指了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注意到你，你是一个英勇、机灵、要有经验、关键时刻有主意的一个战士。战场上不可控制的因素太多了，谁都有可能犯错，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从错误中能学习、反省、成长。我们为了将来能带更多的战士去打更漂亮的仗，而不是唯唯诺诺坐在这里像个懦夫。如果知道袁还活着，我相信他也会这么跟你说的。把腰杆挺直了。请做好你的副连长，不要让大家失望。

0: 军长，30号大反击的作战计划，崔建功还没报上来啊？
1: 你催他了？
0: 啊，我催他了。
1: 你催他干嘛呀？不能催呀。
0: 军长，时间很紧迫，一分一秒。
1: 打仗不能急，要稳，要准。你催他，他一着急，这作战部署有遗漏，这不欲速则不达吗？
0: 但是离大反攻的时间不足24小时了，我担心部队。
1: 我的参谋长啊，越是打大仗，得沉住气。啊？再给他点时间。
0: 好。走吧。
2: 134、135两个团，调整力量，组织10个连，
3: 再加86团一个营作为反击主力。
2: 战斗时，每个连分3个梯队，
3: 按梯次投入战斗，
2: 形成3个战斗冲击波，每波3个冲击浪，每浪3个冲击班，每班3个冲击组，每组3个人，每人自带枪支之外，需要带10颗手榴弹，2颗莫洛托夫，每班安排一个人不带武器，只带弹药。第二，火力方面，准备榴弹炮2个团，一个野炮团，一个76.2炮营，一个山炮营，一个卡秋莎团，29门迫击炮，负责反击的火力支援。步兵冲锋前，炮兵需要摧毁绝大部分地表火力点。
3: 迫击炮军在战线南侧的2侧拉100米弹幕，阻隔敌人援军和钻山跑路。
2: 1/3的火炮作为机动火力，随机应变，等待压制对我冲锋队威胁最大的目标。卡秋莎先在战场上进行一次覆盖，然后集中火力打击7号阵地，摧毁敌人的前线指挥所。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4: 补充一点，所有的冲击小组必须党员带队，没有党员，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上，要还没有，团员上。
2: 赵参谋，
5: 有。
2: 检查一下，确保没有错别字，立刻发往军部。
0: 是。

0: 建功这个计划做的还是很详细的，党员的作用写的也很突出啊。
1: 详细倒是很详细，但是对卡秋莎的使用还不够具体，到底打几个骑射还没有说。
2: 崔建功这是在耍滑头，他怕说少了自己吃亏，说多了军长不批。
3: 哎，你看这报告写的，这小子呀，他就是想要卡秋莎两个骑射，但是我只有一个骑射的批准权，要打两个骑射是要致私批准才行的。李副军长，你也说说你的看法吧。
4: 我说合适吗？
3: 你看李副军长，一家人你又说两家话了，那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听你的意见嘛。而且这四十五师这波反击之后，十二军是要随时陆续参战的，咱们也存在一个衔接问题啊。
4: 好，要我说，反击兵力是不是过大了？这几天我在前线转下来的结论就是，兵力大伤亡就多，所以反击兵力不宜过大，要把部队分散出去。
3: 李副军长说得很准啊，这个崔建功是打红眼了，他想一战翻盘，这小子太着急了。现在参谋长
1: 走，
3: 给崔建功传我的命令。第一，兵力使用不许过大，不许超过十个连，要留有足够的后续力量，战术方面采取小兵群的战斗队形。第二，炮火方面不要过度的依赖于远程炮火，要以60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形成伴随火力，这样在打击敌人、打反击的时候、打地堡的时候会起到关键作用。第三，火力不能一成不变，最后一轮炮击形成炮火甲延伸，一线部队配合佯斗，争取把敌人从攻势里面引出来，然后火力覆盖，打他个措手不及。
1: 是。
3: 哎，你等一下，李副军长，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
4: 秦军长的计划细致有细，时而有时。

0: 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现在都想要冲出去，但不要忘了，我们要取得这场战役最终的胜利，而这场胜利，有时往往是需要等待。可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忘记信念，无论是在战斗的时候。 还是在等待的时候，我们都要让那帮美国人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打倒美帝国主义！
1: 拿下美帝国主义！
0: 拿下美帝国主义！
1: 拿下美帝国主义！
0: 咱们就是要出其不意，咱们不先打3号阵地。 咱们从0号阵地这绕过来，先打9号和7号阵地，然后跟5号、6号、4号阵地会合，一起主攻3号，断了他9号和7号的后路。打仗不能打糊涂仗，不能打呆板仗，要胜利也要伤亡少。
2: 所有参谋，集合！
3: 是。
4: 军长重新调整的作战报告已经下来了，马上落实，时间不多了，要快！
3: 是。

0: 我们的老大，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元帅，我 经历了这么多天的战斗，有无数的战友在我们的身边倒下了，我们没吃没喝，跟这帮美国鬼子熬着，为什么？为什么？就为一句话，不输英雄榜，灭族烈士碑，不灭美帝，不回家，
1: 不灭美帝，不回家，不灭美帝，不回家，不灭美帝，不回家。
2: 阵地最后还是我们的。我们不是同敌人拼消耗，而是要以小的代价换得对敌人最沉痛的打击，杀伤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仗必须打下去，阵地必须全部恢复并取得胜利。让我在这以紧张的心情来助我们45师及参战炮兵部队争取更大光荣。只有敌人停止攻击，战斗才能结束。不到全部胜利，不收兵。

28号、29号的炮火准备取得了两个效果。第一，是有效毁坏了部分敌人攻势，并让他们无法完全恢复。第二，是让敌人习惯我军每天12点都会有炮击，从而产生麻痹心理，为我军今天的大反击做好了掩护。

0: 秦军长为了今天的反攻，他从28日开始便每天12点对敌阵地进行炮击。
1: 开炮！
0: 这让现在的炮击看上去没什么特别，但敌人不会想到接下去迎接他们的将是末日般的战斗。

0: 连续几天的炮火侦察已经让我们对敌人的部署了如指掌。我早将阵地目标给了高风亮，让炮火长了眼睛，精准打击。
1: 咱们在这里等待天黑，保存体力，随时检查步弹机的通讯状态。

0: 大反击开始！
1: ！
2: 当大反击的火箭炮摧枯拉朽地轰炸在敌人的阵地上时，我突然清清楚楚地感受到，
3: 所有卡丘上准备，
2: 整体的战局和部署是由众多的战术组成。
3: 发射！
2: 阵地争夺战、坚守坑道、后勤运输都有不同的战术部署，而大反击是全军上下多兵种、多部门、多种战术的默契配合。

了。

0: 坑道部队开始佯攻，把敌人从工事里面引出来，再进行一次卡秀场覆盖。
1: 是。
0: 一三五团
2: 是，
0: 一三五团
3: 是，
0: 二六团
4: 是，
0: 快！咱们现在散开，你们分别去阵地的左右翼，然后吹冲锋号，给敌人造成我们要进攻的假象，把他们引出来，注意安全。

0: 시어머니 왔어. 창문을 봐, 도망간다. 동이야!
1: 중국군이 왔다! 아이씨. 쏴라!

兵同志请注意，炮兵同志请注意，原设计中原不变，再来一轮火力覆盖。

0: 我们要把炮和延伸5公里打击敌军炮兵阵地和步兵集结点，同时让咱们的坑道部队随时准备出击。是。下一步，要打敌人后方的炮阵地和步兵集结点了，每一步都在整体战术的部署之内。
1: 炮兵注意！击熊山方向向南700公尺，
2: 方向3500，表向550。

0: 我相信段参谋，我们跟他们见不着面。我彻底明白，军部、兵团、治司的战略战术真正体现了我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军事思想，体现部队战斗力的是党的指挥，是临时坑道党支部的建立，是军事的民主。火力和战术固然重要，但夺取胜利更重要的是执行战术的人。
1: 炮兵注意，鸡雄山方向向南700公尺，方向加5，表向加7。

0: 敌人上当了，咱们的战术太成功了。
1: 炮兵的假延伸加上步兵的假冲锋，
0: 足可以把敌人粘在阵地上，让敌人不敢动弹。这个时候，我们的炮火再来一个反击，
1: 那打击效果不是一般的好啊！
0: 就连他们的预备队也被咱们的卡秋莎大宝贝狠狠地砸了一下。

0: 步兵该上场的时候了，通知135团、204连和3号坑道冯百胜从各自阵地出发，向10号、9号阵地发起进攻，得手后转攻3号阵地。
1: 步兵开始反击了，给91师团打电话，让他们打起精神，随时准备增援。
0: 村长，给步兵们下命令吧。是。各团注意，步兵反攻，正式开始。冲！通知134团。 3营8连和86团1营3连快速杀穿1号阵地，直扑主峰3号阵地。

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底，这个是
通知135团2营6连，配合冯百胜他们开始攻击。

Yeah!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三号阵地，敌人又上来了，需要增援。经过七号阵地的部队遇到了困难，我们要去支援他们。
1: 好，韩小毛，
2: 有
1: 林桂栓，
3: 有
1: 林大志，
4: 有
1: 你们仨跟我来去支援三号阵地，
5: 方便吧？
6: 有，
1: 带其他人去七号阵地。
7: 另外的猴子，向右走。

0: 报告，1、3、9、10号阵地全部收复。
1: 好样的，让同志们务必要守住阵地。7号阵地是敌军的营指挥所，必须尽快端掉，瘫痪他们的指挥系统。
0: 是。

0: 一三四团七连一排，在七号阵地消灭了伪二师的营级指挥所。
1: 好。

0: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五个小时把战局翻盘了。经过今日的战斗，我判断敌人可能会有三种情况：一是收兵，因为敌人死伤过大，已没有二梯队；第二， 将南九师调上来和南二师轮换攻击，但是仅凭南九师和南二师是夺不走我们阵地的。第三，每七师再增加投入，加入五九七点九高地的战斗。上述情况是哪一种？
1: 估计在两天之内即可证实。

0: 范弗里特一次动用四个营反攻，
1: 这样大的用兵，而且又是那样的密集冲锋，美帝国主义拿无数美国士兵及南朝鲜军的

0: 我秦继伟。
1: 军长，十二军的91团8连已经顺利上山了，开始接手45师在59.9高地的防御任务了。
0: 29师张显阳那边呢？
1: 86团9连也顺利拿下了东北山梁的2号、8号2处阵地，11号阵地德尔夫师目前还在敌军的手中啊。
0: 86团的同志们辛苦了啊！我看啊，这敌人垂死挣扎不了多长时间了。你告诉12军的同志们，希望他们今天开个好头。
1: 是。

0: 山甘岭打到现在，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3.7平方公里的阵地，联合国军竟投入了11个团有2个营，总兵力超过5万人。
1: 拟一个电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给致司。
2: 是。
1: 你们对加强15军作战地区的决心和部署。 是正确的。这次武胜山附近的作战已经发展成为战役的规模，并取得巨大胜利。望你们鼓励该军坚决作战，为争取全面胜利而奋斗。是。
3: 参谋长，
4: 有，把同志们都叫过来。
3: 好，
4: 同志们，来来来，把手头的活都放下。
3: 好消息，军长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快快快，快快快，就站好了。
5: 马刚，
3: 有，
4: 过来，
3: 大声的念出来。
4: 是。
6: 致司给我们15军指点加奖了。念，
7: 是。
6: 你军与敌血战了21日，发扬了坚韧顽强的战斗作风，愈打愈强，战术愈打愈灵活，步炮协同愈打愈密切，战斗伤亡则逐渐减少。这样打下去，必能置敌于死地。 我们特向你们祝贺，望激励全军再接再厉，坚决战斗下去，直至将敌人的局部进攻完全彻底粉碎。预祝你们胜！

0: 同志们，这是我们十五军全军的荣誉。你们政治部马上印发红色号外，一定要发到阵地上每一个战士的手里。
1: 好，快去。同志们，先去忙吧。
2: 报告军长，十二军的李副军长到。
0: 好。李副军长，
3: 陈军长。秦军长，恭喜咱们十五军，你们是志愿军的骄傲。
0: 这是兵团刚发下来的命令。
3: 这个命令我也收到了。兵团要求我建立武胜山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两个高地的作战反击。该指挥所由您直接指挥。
0: 是时候该你们上了。
3: 感谢十五军交给我们一个完整的胜利的阵地。
0: 这胜利的阵地来之不易呀。虽然我们十五军牺牲了很多战士，但是我们十五军的战士守住了阵地，怕的是敌人有一天要踩着我们牺牲的战士的尸体把阵地再抢走了。李副军长，现在坚守五九七点九高地，反击五三七点七北山的作战任务就全交给你们了。
3: 十二军保证完成任务。

0: 数量好。
1: 哎，怎么样了？
0: 准备好。哎，
1: 抓紧干活，抓紧干活。快快快，干活干活！咱们的英雄马上就回来了啊！柴火够不够啊？
2: 这帮小子能造着呢。
1: 是，帮咱们来了，你帮咱一块干。
0: 好，
1: 拿个毛巾。
0: 有。
1: 哎，这包饺子，这个皮儿薄馅儿大啊，馅儿给我玩命往里填，好不好？
3: 好。
1: 哎。
4: 敢薄点啊，
1: 参谋长啊！你这饺子包的怎么样啊？哎呀，
5: 军长啊，和面擀皮儿包饺子，样样俱全。哎，
1: 一定这个把馅儿给我填的足足的啊！哎，
5: 行不？
1: 哎，啊，
4: 这就是什么？
1: 我调的馅儿。看着我这饺子行不行？
6: 可以，
1: 都得包大个的啊！
6: 不会是？
1: 哎，哎，行行行行。这面够不够啊？
6: 够够。
1: 啊，这是面醒在这儿了啊！哎，
4: 可以
1: 使劲啊，使劲晃。

0: 快！
1: 八连的战士们都到了。
0: 到了，
1: 到了。

快！雨德，加油，卡尔奇。

0: 3、4、5、6、7。
1: 报告师长，幺三四团八连集合完毕，八连原有138人，征兵335人，总指挥下来的。

哎，三宝，连长，谢谢段长。嗯，香。陈长，过来跟我们一起吃吧。啊。哎呀，看看，这洗个澡，换了身衣服。 哎，看看我们八连的战士多精神！哎。

0: 村长，
1: 啊，
0: 您不动筷子，大家都不敢吃。
1: 吃啊，吃吃吃吃吃，是是是，元宝把这蒜给大家发发呀，
2: 我来。
1: 哎，吃，
2: 来来，
3: 元宝，
0: 给我点吃啊，
1: 别吃元宝
3: 蒜，
2: 来给我，
1: 我来，
2: 你坐坐坐，
0: 我来发，
2: 坐，快吃吃吃，
4: 嗯嗯，好吃好吃，
0: 都慢点吃啊，别烫着。
4: 哎对，
1: 吃饺子就蒜就蒜，
0: 你拿。
1: 嗯，行，哎，吃吃吃，
0: 嗯，来，来，小三宝，
2: 吃，

0: 真好吃哎，
1: 很好吃，
0: 馅儿大皮儿薄啊，这馅儿里还放了油，
2: 是放了油才香啊，这馅儿是我和参谋长调的，哎，这是有秘方的，什么秘方？多放油啊，这原来咱们那个炊事班的那个他们的指导员

0: 知道，要是知道咱们能活着下来吃上这口饺子，该多高兴啊！啊，别哭。
1: 池塘边也说要多放油。
2: 就像炒菜要放油一样。

吃啊，吃吃，饺子煮，好，有，来来，煮，还有，吃。吃啊，快快！他不光是自己吃啊，还是替那些没回来的人吃。嗯，吃。

0: 冯连长，感谢你们在高地上的战斗，留给了我们一个大好的局面。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李副师长，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
0: 今后的战斗交给我们了，你们好好休整，
2: 有需要的话随时找我们。
1: 我们八连还在呢。

0: 心。世上哪有是孙耀宗，
1: 是喇叭、小兜子、云贵川，
2: 是罗安相、鲁春生，
3: 是徐晓，
4: 是王成栋，
5: 是葛三万，还有王鲁。
0: 是四百多牺牲在这里的战友，拿鲜血和生命铸就的。

我们一定要把他带回去，我们要把他们带回家。

0: 三阵阵型，怎么打？
1: 别人聪明了，跟咱们学校兵群战了。
0: 队长，二组组，三组右，我中间。等一会儿开打，他们肯定会四散。然后咱们在分别集中射击。注意啊，打他们的头头，尤其是带肩章的。
1: 我看他们头倒了怎么打？
0: 还有，记住了，放近了再打。
2: 是，
0: 准备。

0: 三总，咱们分别绕到敌人的两侧，等我信号，两面夹击，同时开火，把敌人。 赶到一起，准备战斗。
1: 是。

0: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

0: 副班长，今日分得这么散，还真不好打。哎，听我说，敌人现在分得很散。三组、四组，咱们分别绕到敌人的两侧，通过信号，两面夹击，同时开火，把敌人赶到一起，准备战斗。
1: 是。

请李副军长放心，我们的坑道没有问题，我们的战士坚持得住。10月14号那天，敌人的炮火比今天还要猛，还要多，我们还是扛过来了。

0: 上甘岭打的就是伤亡率和弹药量啊。原来在弹药量方面，我们是敌人的1/17，现在已经追到1/3了。
1: 虽然有差距，但是有的打，而且我们的炮兵比他们准多了。
0: 哎，咱们就是让敌人先打。原来平均每天弹药的覆盖量，包括航弹在内啊，平均是30万发，现在已经降到不足10万发了。哎，是我们出手的时候了。

0: 迫舰炮部队怎么样？都到了吧？
1: 正在分批到达，
0: 让军卫协调，务必在第一时间给致司送过去。
1: 好。

0: 2022年11月6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三角山战斗失败。但在狙击兵岭537.7高地北山，联合国军依然占据优势。为了保住这最后一点战果，他们展开了更加疯狂的战斗。
1: 致思来电，今日11月6日，联合国军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三角山战斗失败。邓、洪、韩、杨，
2: 高速出发，今天加一碗红烧肉。
1: 是。

我们有了反击作战的经验和信心，有了粉碎敌人进攻作战的经验和胜利信心。经过20多天的苦战，我45师受到致司通令嘉奖，这在朝鲜前线还是第一次。这是全军的光荣，是无数烈士以忘我的牺牲精神换来的。 是致司、兵团和友邻部队全力支援的结果。我们毫不以此自娱，更不会因此骄傲。但我们十分热爱荣誉。今后，我们要在已有胜利的基础上继续胜利，在指挥上更加重视战术的提高，做到以更小的牺牲换得更大的胜利。 让敌人再也不敢到英雄的阵地上开玩笑。

0: 全军受到至死首长的嘉奖电令，这是多么的光荣。但我们知道，战争还未达到最后的胜利，敌人还在攻击，阵地还未全部恢复，战斗尚未结束。至思兵团的决心是要继续打下去，以12军主力投入战斗，统一由我指挥，这样战斗的范围就扩大了。今天既不是一个师一个军的问题，而是全兵团全朝鲜的战争形势的改变问题。这场战斗具有了战略意义。
1: 近日，美军在我布防区内多次投下细菌炸弹，造成鼠疫传播。安州郡的一个村子发生鼠疫，死了36人。现按照军部指示。

请各部人员加强个人卫生。

0: 别动，别动，抓住你了，还想跑？
1: 一个松鼠，看给你稀罕的。
0: 你懂什么？这叫患难见真情嘛。你长大了。

0: 下去。
1: 走啊！下去，下去，去，走啊！听话，上去。你不要再回来了。

0: 幺三四团三连张强，你们看，现在幺三四团五连八班李大牛，
1: 幺三四团五零八班李大牛，中间那个，
2: 先走，
3: 哎，谢谢。
4: 幺三四团二零二班李全胜，
0: 幺三四团二零二班
5: 李全胜，
6: 辛苦了啊！啊，
1: 谢谢。啊，谢谢。
6: 老田，幺三四团八连段险峰，
0: 幺三四团八连段险峰。哎，
6: 老田，你这下山了，这伤重不重啊？
7: 皮外伤，没事儿。

0: 酥糖尝一个，我儿记得。
1: 好，
0: 走了啊。
2: 同志，那个一连二排三班李二强，
3: 一连二排三班
4: 李二强，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撒糖。
5: 给，
0: 都有都有哦。阿弥陀，
6: 阿弥陀。

0: 이름이뭐니
1: 지주입니다
0: 지주
1: 아저씨이름은뭐예요
0: 段显峰皮拉古海
2: 段显峰阿东西
0: 给我

0: 报告。
1: 嗯，坐。
2: 妙生寄来的酥糖，尝一尝。
1: 这是给你的，我不要。
2: 哎呀，你肯定也没吃过，就别客气了，快尝一尝。
1: 有事儿求我
2: 啊？
1: 说。
2: 我想让你写一封推荐信，推荐双喜去陆军学校学习。
1: 这上甘岭立功受奖的上千人，每个人都有资格去学习。那你给我一个理由，我为什么给他写推荐信啊？
2: 上千个战斗英雄，有果敢的，有机智的，有忠贞的，但是我认为双喜不一样，他有军人的本能，就即便在睡觉的时候都保持着战斗姿态的本能，这可不是一般人有的。我跟他战斗这段日子，我是眼睁睁看着他从一个普通的士兵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能带团队的指挥员，而且他还很年轻啊，这样的人我们不去栽培太可惜了吧。
1: 你认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军人？
2: 你你是一个为革命和战斗而生的军人。
1: 你们也是。你跟双喜说啊，让他多认认字儿，别出去给十五军丢人，送去个白字先生可不行啊。
2: 啊，那不会，也不看他平时跟谁待着，我早就开始教他认字儿了。哼，谢谢军长。
1: 嗯，你刚才对我的评价我还是很满意的。
2: 啊？
1: 很好吃，
2: 多吃点儿。

0: 134团206班陈强，
1: 134团206班陈强。
2: 下来了，
3: 同志，你的包裹。
2: 是不是下来了？谢同志，
3: 不客气。
4: 45师侦察科杜文锦。
1: 45师侦察科杜文锦，下边。
3: 哦，对对对，
5: 这边我拿枪。
4: 这个段显峰是134团8连的副连长段显峰吗？
1: 对，你们认识？
4: 对，是战友。哦，他还好吗？
1: 头部受伤了，不过还好。
4: 谢谢谢谢。
1: 好，检查检查。
4: 老天，给您的。哟，巧克力。
1: 哟哟，好。
4: 谢谢啊。
1: 谢谢谢谢。

0: 다들너무잘하세요다들너무잘하세요巧克力，
1: 啊，开灯的，
2: 感谢你啦。
0: 와아저씨
3: 네
0: 네
4: 同志，前面找谁？
0: 请问段前锋同志在吗？
4: 他就是五军军部人。哦。正常点。谁啊？那就是来找我的。
5: 亲爱的女儿妙生。寄给我的酥糖已收到，很甜。你当了模范学生，我真替你高兴。我觉得战争快要结束了，这场仗其实我是不愿意打的，但是为了你们可以生活在和平的国家，我们在前线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虽然你还小，但也希望你懂得，我们来朝鲜杀美国鬼子，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而是没有选择。
6: 在军政大学，
7: 我是军事第一名毕业，我参军是为了上战场，不是为了留在学校。
8: 在学校当老师，也是为祖国做贡献。
5: 中华民族百年屈辱，所有人都习惯了践踏我们的尊严，我们也习惯了被践踏。那一刻我明白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不是别人给的，是要靠我们打出来的。

们战斗，不是为了让人钦佩，而是要让一些人恐惧，下次再也不敢来欺负我们。

0: 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狙击岛，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
1: 请问一号坑道的同志转告莫远，朝方策反了一名南军少尉，他手上有狙击岛的情报。
2: 到狙击岛后，去七号仓库接头。
0: 你会说汉语吗？
3: 我从小在沈阳长大。

0: 你的情报是从哪儿搞来的？可靠吗？
1: 你不信任我吗？我是营区的营管，手头有联合国的保密文件，我还会写一份亲眼所见的材料给你。
0: 有照片吗？
1: 你想害死我吗？拍照太危险了，我只要拿出相机来，他们就会怀疑我，然后就是监视跟踪，要是我暴露了，你也走不了，这样对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0: 必须搞到照片。
1: 那你得给我时间啊。
0: 但是我没有时间了。
1: 这样吧，邻居有个美国军官，他喜欢拍照，我看过他的照片，我试试。
0: 我相信你一定能搞到。
1: 3天之后，无论成与败，我会找你的。
2: 站起，立正，看我示范。这叫坚强，这是持枪。今天我教你们射击姿势，立姿射击，分三步，一、二、三，三点一线，枪口抵实肩窝，端枪要稳。跪姿射击也是一样，动作要稳准狠。
3: 今天的课程是教你们扔手榴弹，手榴弹一旦拉弦，7秒击炸，知道7秒是多长时间吗？都不知道。那好，今天我陪你们一块体验一下。一会儿我一拉弦，就一个一个往下传，谁要是松手了，今天晚上就是谁站夜岗。
2: 下面前两排，听我口令，跪式预备。后两排立正预备，
4: 重心放好，有请，
3: 准备，一二三，站，五六七。
2: 你在战场里只有一次机会，我不要求你有多快，
4: 一定要狠，
2: 使劲，腿再往前，
3: 来，接着，接着，
4: 瞧你这怂样，你再看看他。
3: 今天晚上一起站夜岗，
5: 还真是。
4: 3点一线，
2: 枪口要稳，抵时间窝，
4: 交钱。
2: 你怎么没劲儿啊？
4: 我们再练。
2: 接着，拿出点军人样来，站得很直。齐了吗？齐了吗？第四个。

0: 想什么呢？
1: 家。
0: 家里还有人吗？
1: 没人了。
0: 都没人了，还想什么家呀？现在这就是你的家，部队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0: 被做成螺丝钉，但是他被做成炮弹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他会被战火淬炼。什么意思呢？我是说，咱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
1: 命运？我不太懂。
0: 你懂的，那你说说。说什么？为什么懂？我们都一样，
1: 我们不一样。你高中毕业就是团员，一直都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该做什么。而我，参军就是为了报仇。
0: 仇报了吗？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消灭了173个美国大兵，算不算报仇？如果这仇报了，我现在待在军队还能干嘛？如果仗打完了，你想去哪儿？
0: 你去过上海吗？
1: 上海？没去过。你去过啊？
0: 去过。
1: 你去过上海？
0: 我们从苏州河打进去的。哦，对对对，你们26军参加过解放上海的战役，喜欢那儿吗？我从来就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上海这样的城市，楼特别的高，各种各样的人都有，道路上全部都是车，就算到了夜晚，也亮得跟白天一样。 只要你走在街上，就会有歌声。那时候我们在霞飞路巡逻的时候，总有人对我们笑，往我们手里塞东西。你知道什么是三明治吗？
1: 三明治吧，
0: 都一样，反正就是好吃。我真的很喜欢上海，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想去那边。他们用掠夺来的资源，造就了上海的繁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新中国成立了。但为什么我们还是在这里？因为我们这代人有一个共同的使命，那就是要结束这百年的耻辱。 用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建设属于人民的上海。我们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现在不好惹了。哦，对了，我让军长给你写了推荐信，仗打完了。
1: 你就去第一步兵学校学习。我，
0: 对啊，
1: 我字儿都不识，怎么读啊？
0: 字儿都不识，怕什么呀？学呀！你看咱们军长，小学也没念完，以前也不认识字儿，人家现在不是每天还写日记呢吗？
1: 不，你怎么那么喜欢给我拿主意啊？你那么了解我吗？
0: 双喜。 你现在是连长了，你要是不认识字儿，将来地图你看不懂，命令你都看不懂，一个连100多号人你怎么指挥战斗啊？等仗打完了，知识就是武器，知识才能武装我们。学习太重要了，学习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办法。
1: 别不知好歹啊！你以为这谁都能去的呀？
0: 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
1: 站住！我跟你说，你必须去啊！

0: 你为什么帮我们？我是被他们抓回来的壮丁，我家原来在平遥城外，家里有个6岁的女儿。1950年10月，她被美军飞机炸死了。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帮你们了吗？一块走吧，去几道已经不安全了。回去的路上一定要小心，特别是穿越火线时，美军在前线使用了细菌炸弹。
1: 你不跟我一起走吗？
0: 我回不去了。我现在无亲无故，只想为女儿报仇。我要留在这里，亲眼看着他们一个一个死去。不要为我难过。如果我给你的东西能帮到你们，那我无论怎样都是值得的。回去告诉我的同胞，我很想家。

0: 喝茶。
1: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0: 爷爷的老习惯。
2: 你好，
3: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1: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擦擦，才一尘不染呢。
2: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1: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2: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0: 已经离乡来了，让我调回三连。明天一早，我就带他去报道去了。别愣着了，来，肠道有留着的，这小子平时抠抠搜搜的，没想到还藏了这么多好东西。来。
1: Gracias.

0: 像个汉子了。秋姐，这担子就交给你了。
1: 我请求您撤销我副连长的职务，我想当回战士。
2: 你胡闹！你想当逃兵是不是？
1: 我不是逃兵。
2: 你还说你不是逃兵？
3: 三哥那边我还有很多事要去准备，一看到这儿就交给你了。你能不能撑住？
4: 我建议咱们先开党支部会议。
3: 开教了。
0: 还记得咱俩第一次在战场上见面吗？
2: 金将军，把金将抓过来！
5: 冯连长，啊，那个带鲨鱼投案的应该是长进，我们想办法把他打下来。
6: 冯百胜，你把他带上。
7: 谢谢军长。
2: 军长，我打总经理，给我个参谋干嘛？
7: 你越是急，你没越我的急啊！这事儿你要是捎上我的话，说不定军长就能同意了。
8: 是这个意思啊？
9: 我们又要合作了。
4: 哎，我是短参谋，你就纸上谈兵去。
9: 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
10: 我是段参谋，这不是你的作战室啊，你得多戴只眼睛。
7: 咱们八连可是一个整体，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9: 无论什么事，无论好坏。
7: 无论何悔，
0: 你抱着个轻机枪，一个劲儿的往前冲，被马撞倒了还能爬起来。那时候我就觉得呀，就你这么一书呆子，在战场上活不过三天。
11: 还有那弹夹，丢了你都不知道。
2: 有完没完了？啊？要咱家这点破事说的没完了是吧？我立功你怎么不说呢？
11: 还活不过三天？
2: 老子在这儿583天了，还站在这儿呢，看到没有？
12: 连长，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you'll have in storage. 10,000 of the 105s, give or take, and the mortars are... I'm not sure.
1: Give them all to the Koreans.
0: All to the Koreans?
1: Yes, dismissed.
0: Yes, yes, sir.
2: 军长，
3: 这干什么呀？这么着急冲刺过来啊？
2: 你看看这个，这是一个俘虏藏在肚子里面带过来的。你看看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3: 他人在哪儿呢？
2: 在隔离病房。
4: 他自己说，他去敌后执行任务，回来路上误触细菌炸弹，感染了鼠疫病毒。医院给他打了针，刚刚退烧醒过来，然后就要说见你。
3: 看看去。
2: 哎，军长，我觉得再等一等。六十七军李湘的教训，你不得不重视
3: 啊。我跟李湘的情况不一样啊。李湘是什么情况？让人当上火给治了半天，就没有人告诉大夫他接触过细菌炸弹。老张，我要是被传染了，你要告诉大夫啊，我是鼠疫，别把我当上火给治了。
2: 军长，军长，军长。鼠疫的死亡率太高了，我们不能冒这个险啊！你不能去。
3: 反问店谈判为什么停了呀？那不就是因为战俘遣返问题没有谈拢吗？这是什么？这是最好的证据。我们在上甘岭跟敌人打了几十天，说白了打的就是谈判的砝码。现在这么大的砝码在我们手上，能放过吗？
2: 我的意思不是不重视，我们可不可以直接把这些东西啊，还有人，直接上交？
3: 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他有什么目的？他经历过什么？你知道吗？你调查过吗？工作不能这么做吧？遇到什么问题都往上面推。王璐，
5: 军长，我是小朱。
2: 走。
3: 文远同志，
6: 秦同志，您不能进来。
3: 我放心，文远同志，医生已经告诉我们了，你这是腺鼠疫，空气是不会传染的。

0: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你是去执行任务的，这次带回来胶片非常重要。我军现在和联合国军谈判，就卡在战俘的问题上。这个胶片上有美军在战俘营虐杀我国战俘的证据，对谈判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秦军长，你一定要尽快找到致死。
1: 派人送过去了吧？
2: 已经派人送过去了，军长。
1: 好。
0: 你放心，莫言同志，你的情况我们会报告致死，他们会来接你的。这我就放心了。请您找到致死，我的病情不要紧，最关键的是，一定在谈判上面不能让步。
1: 莫言同志，你是个好战士。 我们一定全力救助，让你健健康康地回到谈判桌。

0: 小心手啊！
1: 这大志，猴子，
0: 手啊！
2: 跟上，跟上，
1: 连长，
3: 快搭手！
0: 哎，都慢点啊，小心，小心，别砸到手。
4: 动作都快点儿！
3: 来，搭上手。
4: 这边也是。
3: 快快快！
4: 我是头哨司机，知道头哨司机是干什么的吗？志愿军的头哨司机就是负责开路，我们都有夜里面把车大灯关闭、摸黑驾驶的本事。没开过的路敢开，能开好，只要开过一次的路，路上几个沙子都能记得清清。

0: 你不信，告诉你，我还能开着车撞飞机呢。
1: 我们在坑道里的时候，闲着没事干，也会吹牛打发时间。

0: 们也说我吹牛，可我开车撞飞机真不是吹牛。我们开的枪在公路两侧的山上都是咱们的战友，美国人的飞机还没到呢，只要枪一响我们就知道躲起来。
1: 那现在为什么不躲啊？
0: 现在公路两侧山上都是咱的高炮部队，美国人的飞机来了就给他轰下来。我跟你说啊，虽然现在咱的装备啊还不如美国人的好，可比刚进朝鲜的时候强多了，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防空力量。
1: 我听说刚入朝的时候咱们有1000多辆汽车，不到一个月就只剩下300多辆了。
0: 那时候沿途也没有这么多哨兵，大部分卡车都给撞没了，牺牲了好多司机。
1: 现在有高炮部队，不一样了。

0: 我们不得上当。哎，给我发出信号，快闪三次，车队停。
1: 什么情况？刚才那两架飞机是诱饵，让我们高炮部队暴露火力。
0: 你看见了，后边的飞机马上把咱的高炮部队给炸了。
1: 美国人真狡诈，
0: 我们办法多了，美国人的阴招也多了。
1: 哎，还没走，
0: 被发现了。
1: 给后场发信号，我们在这等。对，停地吧，别太往上了。
0: 小子，看好了，我去撞飞机了。

嫂子，不能叫你开车了。来吧，看谁能干过谁。

曾经我看到后勤的同志时，会觉得他们是司机，是挑夫，是饲养员，是伙夫。直到今天看到曾大志，我忽然意识到，不论他们在做着什么工作，面对敌人时，他们和我们一样勇敢，视死如归。没想到曾大志口中的撞飞机竟然是点燃自己，为防空部队照亮天空。

0: 武三进展去高地，63-20前进集合，立刻增援武三进展去高地。 小友们，撤！少将跟，少士，同志们，现在十二军在武三七点七高地上和敌人争夺的十分惨烈。我们虽然刚从阵地上下来，但这场仗还没打完，我们绝不能撤。
1: 为了执行军党委全力以赴支援十二军的命令，
0: 我们八连从即刻起重返战场。

0: 报告，副市长，十五军八连的同志们来了。
1: 李副市长，八连全体战士向您报道。
2: 辛苦了，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了。段显峰
3: 到。
2: 秦军长已经跟我交代过了，也把你的步炮协同作战方案详细的跟我说了。感谢你们前来增援我们，有什么需求尽管说。
3: 好，李副师长，作战期间请让我留在通讯室，我需要和炮群还有观察所保持联系。
2: 行，那就让我们一起把旗子插在上甘岭高地上。
1: 我们还给大家带了一些水来，坑道里的水啊还是多备点好。
3: 来，恭喜大家，请喝水。
2: 这次反击将由我们和十五军的同志们配合作战，由于我们新上阵地，对地形还不是很熟悉，我认为应由我们十二军的部队向敌人正面发动佯攻，十五军的同志利用地形从侧翼包抄，配合我们的进攻。
3: 可以，这样可以让敌人新增的明暗火力点都暴露出来，我会协调炮兵对敌人进行火力压制，配合十二军的同志进攻。
1: 我们对阵地比较熟悉，所以根据地形从侧翼摸上去，待炮火第一轮火力压制后，与十二军的同志们一起左右包抄，将敌人一举彻底消灭在阵地上。
2: 我再补充一点啊，当我们两翼部队发起冲锋以后，命令炮兵向敌人纵深拦阻射击，彻底切断敌人增援的可能，也防止敌人逃跑。
0: 我会让一二排进入阵地，向敌人猛烈开火，吸引敌人注意力。三排隐蔽不动，等段参谋的炮火结束后，三排作为尖刀排，率先向敌人发起冲击，一二排紧随其后，不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
2: 好啊，这个火锅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敌人上菜了。

0: 李德生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他说再给两天就能反击537.7了。
0: 八号的日志看了吗？
2: 537.7北山的二号坑道遭到了炮击，
0: 133团30多官兵全部牺牲。我给你们读一下，死者死状极惨，无一处明显创伤，然而凡暴露衣外的皮肤均溃烂流水，头发如野火燎过般的焦黄，个个怒目圆睁，不明而亡。
3: 李伟军大量的使用化学炮弹，类似这样的情况不止一处啊。我跟李德生通完电话，他保证11号反击。
0: 很多战士在坑道里面已经17天了，对他们来讲度日如年呀。还能提前吗？
1: 李德生说这已经是最快的时间了。

0: 命令让我听你的，你就说吧，你想怎么办？37年在林泽，我们被马家军包围，当时城里面剩下的是一个编制不全的警卫连、一个直属队，还有一个妇女团，那就是兵工厂和医院的人啊。 城外是数万马家军，当时供给部的部长郑义斋，他是总指挥，他就跟我说：“秦纪委，后勤我在行，打仗你在行，民泽保卫战，你全权负责总指挥。”当时我是总部的侦察科长，离开部队很长时间了。 这也算是临危受命吧，但是没有选择，说上就得上。我带着部队守了3天，那是在一个血液突围成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呀。李副军长，打起仗来，有的时候情势所迫，该上就得上了，不一定要做好所有的准备才能打。
1: 秦军长，我知道你心急，我也知道你心疼还在537坚守的同志们。
0: 坑道里面战士们的处境，是我们站在这儿所想象不到的。没吃没喝，伤员和烈士都躺在一块儿，大小便和血水混在一起，每一分钟都是煎熬啊。

0: 咱们都是打了几十年仗的人了，哎，我是最讨厌我在前面指挥，后面有人指手画脚的。虽然我是总指挥，你是前指，但我绝对不干涉你的指挥权，啊！但是我还是要说，十一号的反击，如果能提前一分钟。
1: 坑道里的战士们就少受一分钟的苦。秦军长，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你说37年，据我所知，当时你们的部队都撤，按道理你们也该撤，可是你们非但没撤。 还多坚持了一天，就是因为这一天，等来了那个血液，才有机会成功突围。我们都是出生入死十几年的人了，什么时候该动，什么时候该撤，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这个事情要是搞错了，会死很多人的。

如果接李长林，你们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不要和我说困难，一句话，务必在11号进行反击。另外，如果有条件，你自己临机决断，可以提前发起反击。对，可以提前发起反击。

0: 刚才来电话，说他打算提前2个小时进行反击。
1: 你给秦军长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让他放心。

93团9连刚刚来电话，下午4时他们歼灭了伪31团一个连，597.9高地11号阵地已经夺回来了。

0: 92团一营一连攻下了北侧山楼四五六号阵地，伪军请求了联合国军的增援，
1: 命令他们必须守住阵地，保证七连的侧翼安全。

西连已经攻占北棱的一号和二号阵地，不过他们连所有的干部全部牺牲，告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必须给我杀穿北侧山狼，不然整个反击都会失败。

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

0: 我就想问一问在座的老爷们儿一个问题啊，你们藏私房钱不？杨树林，杨树林还在这儿，你有私房钱吗？你，我有，你看，攒了一年了，2000块钱。
1: 老公，
2: 好好，
1: 我回来了。
0: 我媳妇儿，
3: 干啥呢？
0: 没事啊。
3: 这么紧张呢？
0: 没有，一切顺利。
3: 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0: 哎。我可没藏私房钱啊，
3: 你看看谁说他藏私房钱了，我是说你老寒腿的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0: 啊？对，老寒腿疼啊，就这个腿
3: 是吧？我看看。
0: 哎，别媳妇儿，你别干别干别干。哎，你不是上你姐姐家去了吗？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呢？哎，
3: 别提了，我到那儿才知道今天是我姐和我姐夫的结婚纪念日。那我在那儿咋待呀？我合计给他俩留个二人世界吧。来，让我看看。
0: 没事。哎，这是个什么玩意儿了？
3: 哦，这是我姐夫送给我姐的礼物。我姐的不稀罕，就说你拿家送你儿子吧。你咋的了？脚上沾轴承了？啊？我看看。
0: 没事。你说这东西，这把孩子吓。
3: 我儿子哭了，我儿子哭了。
0: 妈呀！吓死我了！我媳妇儿脾气不好，知道我藏私房钱，今天我都过不去啊！不行，我得赶紧把藏起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藏着里头。
4: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个风俗，就是给出去的礼物还往回要。没有，我就这样，我给出去我就往回要。我可不是抠啊，你不知道今天啊是我和我媳妇儿新婚的纪念日，所以说呢我就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那信里都是些肉麻的词儿，不好意思让外人看，我呢就把它藏在一个玩具里送给我媳妇儿。哎，他妹妹上我家来做客，他给他妹妹了，那哪行啊，这信要是让他妹妹看见了，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我得要回来。哎，连桥妹夫。
0: 哎呀，我连桥姐夫。哎呀，姐夫，你咋来了呢？
4: 你好，
0: 姐夫，哎，过年好。
4: 这不是吗？啊，你媳妇儿，我这妹妹呀，啊，上我家去做客，啊，临走的时候跟我说，啊，说姐夫啊，你要有空上我家去玩呗。
0: 后来呢？
4: 我有空。
0: 你这回访的速度也太快了，快坐，快坐，姐夫。
4: 那个谁，第一那个妹妹呢？啊，
0: 我媳妇儿这孩子老闹，这照顾孩子呢。
4: 这么贤惠呀？啊，这么勤快呀？啊！哎呀，你媳妇儿和我媳妇儿一比，我媳妇儿啥也不是。哎，
0: 别这么说，你媳妇儿也挺好的。
4: 好啥呀？啊，懒，
0: 懒，
4: 一懒遮百勤。哎，我跟你说，
0: 啥时候懒？咋懒了？
4: 你不相信，我跟你说个事儿吧。啊，
0: 你说。
4: 前天我们从啊菜市场买回一条活鱼啊，就波波愣愣那种活鱼啊，他懒得用刀杀啊，给咬死了。
0: 活鱼，妈，咬死的！哎呀，后来呢？
4: 后来我们就吃生鱼，
0: 生鱼片呢？
4: 不片。
0: 不是，为啥不做熟了吃啊？
4: 他懒得做。
0: 那你做呗。
4: 他懒得让我做。
0: 哎呀，这家咋吃啊？这个。
4: 哎呀，那鱼肉吧，还凑合着吃啊，特别是鱼刺啊，你从尾巴往里续吧啊，它撑着进不去。你从头进吗？那头这么大就放不进去啊！特别是那个鱼鳞呢，嘎吱嘎吱嘎！哎呀，
0: 行，姐夫，你可别说了，你说的我嗓子都哑了都。那你今天来这是？
4: 对，就是这个。哎呀，我今天早上又骂他一顿。
0: 咋的了？
4: 我说你妹妹来了，送给人家一个礼物啊，怎么能送旧的呢？
0: 这怕啥呀？是，
4: 我拿回去，然后呢，我给你换个新的。
0: 站住！要拿回去？你拿过来吧你。那姐夫哪有你这样式的？你大过年的到我们家来，你不买点东西也就罢了，你还往回要？

0: 东西呢？
1: 不是啊，我是说这个脏了。哎，你看那是什么？脏了，我回去洗洗再给你送来。
0: 不，啥脏不脏，干不干净的？哎，你看那是什么？
1: 我不看。
0: 你干什么玩意儿，姐夫？
1: 我回来再给你。
0: 不是，你这东西
1: 这个没
0: 不能拿。
2: 哎呀，吵什么呢？孩子刚睡着。
1: 不要这样，你这么想什么？
2: 姐夫，哎，那来了呢？
1: 啊啊，
0: 那个姐夫刚来，他就非要走。
1: 对，
0: 我不让他走，我留他。
2: 哎呀，走啥走？不是，拿就我那吧，我俩哎，王姐夫，哎，别动。这里边好像有东西。
1: 没有啊，没。
2: 哎呀，有有。
0: 完了。
2: 钱。
1: 钱，
0: 钱，
2: 谁的？这孩子，你是？哎，我先把钱放这儿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钱是谁的？
1: 这钱谁的？
0: 我的，姐夫，这2000块钱是我的私房钱。我藏起来的，这是我兔年攒了一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1: 姐夫，啥时候藏的？
0: 就你来之前，我就藏那玩具里边了吗？
1: 你呀、啊，
0: 姐夫，我媳妇儿的脾气你不是不了解吧？
1: 不了解，你媳妇儿要是知道这2000块钱私房钱的事儿
0: 啊，
1: 你进医院，她上新闻。
0: 所以说，姐夫。这事儿你得替我扛一下子呗。
1: 我怎么扛？
0: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呗。姐夫，请吧。
1: 那我要替你扛下来，我有什么好处？
0: 2000块钱，咱俩五五分。
1: 五五分？4-6吧。
0: 行，我六。
1: 我六。
0: 行。
1: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那要少了。3-7。
0: 不是你不
1: 28，
0: 你哎
1: 19正好，
0: 行，哎姐夫，你只要把这事儿给我扛下来，我今天平安无事，全是你的。
1: 他媳妇儿的拳头挺硬啊，打的这小子都不爱钱了。
2: 来吧，
0: 阿姐，哎呀，
2: 少峰，说说吧，这钱怎么回事？
0: 媳妇儿，你别问我呀，哎，这玩具是谁送给你的？
2: 我姐呀。
0: 那今天谁死乞白咧的要把他要拿回去啊？
2: 啊，姐夫，我说你家死乞白咧老跟我抢玩具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妹妹呀，这2000块钱是我的，
0: 你看，
1: 我呀，我是兔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0: 这词儿是真熟啊，太不像话了你！背着自己的媳妇儿藏私房钱，是不是个男人呢？要不要脸？呸，不要脸！
2: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姐夫你也是，那你把钱藏这里干啥呀？
1: 是你不知道，你姐呀从来不给我零花钱，我就攒了点钱藏到这里了。
2: 行了行了，我现在给我姐打个电话，我告诉她一声不就完了吗？你跪下干啥呀？
0: 啊。我替我姐夫求求情，你看我姐夫也不容易的，是吧？攒2000块钱私房钱也不多，你就替他，你就说说好话，别跟你姐说了呗。
2: 行了行了，起来吧，姐夫，这样你把钱拿回去吧啊！但我也得说你两句，这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任。
0: 对，
2: 你这钱赶紧给我姐，听见没？啊，
1: 那我把这个也拿回去吧。
2: 你这在捞钱
1: 啊？我回去给你个新的。
2: 这我姐给我，哎，别别动，这里边还有东西。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2: 你看，
0: 信
2: 谁的？
1: 这孩子咋还不哭呢？
2: 哎，
1: 孩子哭了，快去哄哄。
2: 不是，这孩子怎么哭的那么是时候呢？
0: 不是，
2: 哎，别动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不是，媳妇儿，你站住！你又干啥去？
1: 这信是我的，
0: 你的。你的你也不能拿走啊，我媳妇儿刚才说了，等她回来给她个解释，你拿走了我咋解释啊？不能走。
1: 你
0: 再说了就一封信嘛，你
1: 听我说，这是我写给我媳妇儿的
0: 啊。咋的了？
1: 这不是结婚纪念日吗？
0: 啊，
1: 我写了好多，特别

0: 露骨的话，就是卿卿我我的话，我怕我妹妹要是看见了，你说我这老脸往哪搁？
1: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姐夫，这封信是你写给你媳妇儿的啊，上面都是些个露骨的、甜蜜的，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话。
0: 对，
1: 抬头，不让你抬头，我这信子抬头，
0: 现在抬头。亲爱的老婆，
1: 亲爱的老婆，行了，这事儿我替你扛了啊！这信是我写的，
0: 不是不，哎，
1: 别管。
2: 哎，说说吧，这信到底是怎么回事？谁写的？这
1: 个、我写的。怎么的？
2: 你写的。
1: 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块生活了这么多年了，我这个老爷们儿你也不是不了解，平常话不多。爱你的话呢，我不好意思说出口，思来想去，我就写了这封信。念。
2: 哎呀，咋的了，姐夫？
1: 咋的了？这是
0: 死我了你！你胆儿挺大呀。
2: 你说你也是，有啥事就给我发微信呗，还写啥信呢？
1: 发啥微信呢？老是发信息，两口子的感情都疏远了，就得写信。哎呀。念出来，大声的念出来，让在场的老爷们向我学习学习。
2: 亲爱的老婆，哎呀，
1: 我都不好意思。
2: 哎呀，你是母老虎，你就是母夜叉，世界上就没有你这样的女人。娶了你，我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你还想咋的呀你啊？
1: 不是啊，不是媳妇，
2: 啥意思、啊？
1: 不是
2: 你、啊，
1: 我突然想起来了啊，这封信不是我写的，写不
2: 谁写的？
1: 不是，不是，姐夫，你赶紧承认，
2: 我站住，
1: 你赶紧承认，
2: 谁写的？
0: 行了，别追了，这信是我写的。
2: 哦，钱是你的，信也是你的。
0: 对，你不知道，这是我写给你姐的，
1: 他写的，
0: 这信的前半部分都是不好听的，后半部分都是好听的，
2: 是吗？我念念、
0: 啊、你别念，我念。
1: 哎，赶紧念。
0: 没有音乐我念不出来。
1: 我有，我的手机里收藏的有音乐。哦，走。
0: 你这什么音乐啊？
1: 这是我收藏的，就这个演员现在上春晚的呼声老高了。
0: 哎呀，什么玩意儿？还有别的没有？
1: 换一个，换一个，走。
0: 亲爱的老婆，昨天就因为发现了我藏的300块钱私房钱，你就打我，从厨房追到卧室。从卧室追到客厅，耳朵好老长，头发没有头发。其实那300块钱我不是留给我自己的，今天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我想给你买一大捧鲜花。记得结婚前你最喜欢鲜花了，每天都买，结婚以后你就再也没买过花，唯一看到的花就是把我脸挠得满脸花。我知道你是想把买花的钱攒起来，让咱们的日子过得更好。媳妇儿啊，自从跟你结了婚，我的心就找到了爱的港湾，我愿做一只白龙马，驮着你，一直让你开心，直到永远。爱你的小龙人儿。
1: 姐夫，这封信写得太好了，写出了咱们两个男人的心声。
2: 姐夫啊，你还送我姐啥礼物啊？这封信不就是最好的礼物吗？
0: 就是本来想弄点浪漫的事儿，让你们整的一点意思都没了。
2: 哎呀，姐夫，我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我现在就给我姐打电话，我好好夸夸你。
0: 哎呀，
3: 对呀，
0: 我老妹儿这嘴可甜了。哎，我好好说说。
2: 姐呀，
1: 说说。
2: 我跟你说啊，你可老幸福了。我姐夫对你呀，那可真是太好了，他还给你写。

0: 说啊，你以后别老管我姐夫管那么严，是吧？人家攒点私房钱是为了啥呀？那不就是为了给你惊喜吗？再说了，2000块钱也不多呀。我是不是说多了？
1: 你说的也太多了，你啊！
0: 我没说什么要紧的话吧？
2: 你说的全是要命的话。
3: 起来吧，
2: 小邵。哎，铁岭中心医院认识人不？
1: 我认得啊，咋的了？
2: 你先帮我挂个号。
1: 干啥呀？
2: 我媳妇要知道这2000块钱的事儿，就她咬死鱼那牙口，我非死即伤啊！
1: 哎呀，
2: 快走！
1: 没事儿，
2: 这我去说明白解释。
1: 我咋解释啊？这事跟我也……
0: 你怎么就不能解释呢？
1: 我说啥呀？
0: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不就完了吗？
1: 这2000块钱本来就是……啊！对呀，媳妇儿，这2000块钱我就说是我的呀。
2: 我的，你等会儿，那19的事还算数不？
1: 算数，到19，
2: 到19。嗯，行啊，200块钱白来的也行啊。快走，
1: 走走走，就说是我的。
0: 俩人有病吧？笑啥呀？200块钱，哎，这2000块钱谁的呀？

0: 喂，慧慧，我的乖女儿，哎，那个顺风哥哥去接你，接到了吗？哦，好好好，那你们赶快往这儿赶啊，我在这儿占个座啊。好好好，见面再说。
1: 吓死我了！你，
2: 你还吓死我了呢。
3: 那个先生你好，
0: 你好，
3: 请问几位啊？
0: 好几位。就现在就我一位，我是来占座的。啊，
3: 有预定吗？
0: 不预定不让进呐。
3: 让进，你不预定不是也进来了吗？您坐这儿行吗？
0: 行行。好。哎呀，谢谢啊。啊。啊。看不懂，姑娘，你这儿有没有全世界最好的咖啡？
3: 有啊。
0: 太好了，待会儿我要请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啊，待会儿上啊。
3: 好嘞，那您先坐一会儿啊。开模。
0: 开模。啥叫开模？姑娘。哎。除了咖啡还有啥？
3: 有干果，58一盘。
0: 58，多大盘啊？
3: 就这么大。
0: 盘太大了吧？58也太贵了吧？哎，
3: 先生，您可以办一个会员卡，等你下次来消费的时候就便宜了，48。
0: 我向你保证，绝对没有下次。买半盘卖不卖？
3: 卖呀。
0: 多少？
3: 38。
0: 你数学是不是不及格呀？58一盘，半盘是29，你半盘要是38，一盘就是76。
3: 大哥，您是会计吧？我就是个打工的，这都是老板定的价，您要不？
0: 不要。
3: 哎呀，先生，您的咖啡好了，请慢用。
0: 这干啥呀？
3: 这不你刚才点的吗？
0: 我啥时候点了？
3: 我刚才问你开模，你说开模。
0: 开模？我以为门口那摩托你要挪一挪呢。哎呀，差点绊我个跟头。哎，行了行了行了，就放这儿吧。多少钱呢？
3: 420。
0: 多少钱？
3: 420。
0: 怎么这么贵呀？
3: 这是最贵的咖啡了，你不是说要最好的吗？
0: 行了行了，哎呀，待会儿客人来了给他喝。哦，哎，先放这儿，待会儿凉了，他来了以后给他热了放上来。哦。啊。
3: 哦。那先生，您要喝点什么呀？
0: 我自己有。给我加点水。

0: 先生，我们这是咖啡馆。
1: 你咖啡不是用水冲的吗？给加点水呗，水还要钱呢。
0: 水不要钱，要不要加点柠檬？
1: 要不要钱儿？
0: 免费的。
1: 加。多加点啊。姑娘。啊。别那么抠，快点，加。多加点，你看你。真是不够意思。
0: 先生。
1: 你是加了个盖儿啊。
0: 哎，先生，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女儿喜欢柠檬，我给她留着。
0: 哦，先生，您这喝着免费的水还带着免费的柠檬，那你也不能拿走呀，你怎么这样啊？
1: 勤俭持家是吧，该省的省，该花的花。
0: 该省的是省，我看你也没花呀。
1: 你看你，勤俭持家是咱们的传统美德。另外一个，这个父母对待孩，你想，你小时候你爸咋对你的，对不对？这个人呐，父母对孩子，咋了你啊？
0: 我想我爸。
1: 行了行了行了，孩子，别这样。明白了吧？全世界所有的父母都是为孩子，知道了不？嗯。所以说，你理解啊。嗯。
0: 大哥，我看在你是一个好爸爸的份上，这事儿我就不跟你算了。一会儿我再给你拿一个。
1: 你一定会幸福的。
0: 谢谢大哥。
2: 爸爸。
3: 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
1: 哎，顺风哥哥呢？
2: 在外面找车位呢。啊、爸爸，我好渴啊！这什么呀？
1: 这咖啡。
2: 我可以喝一口吗？
1: 不行。
2: 为啥呀？
1: 这咖啡啊，跟中药汤子似的，特别苦，别喝。
0: 小妹妹，
2: 姐姐好，
0: 你要喝点什么呀？
2: 我想喝点咖啡。
1: 喝啥咖啡？
0: 大哥，您闺女想喝咖啡，你就让她喝一口呗，这你也不让。
1: 你是她爹，我是她爹。我跟你说，这咖啡啊特别苦，咱们呢要勤俭持家，要学会吃苦。
2: 爸爸，您刚才不是说这苦吗？这让我尝一下
1: 啊。我说反了，不是他呀，这苦咱吃不起，太贵了。
2: 多少钱啊？
1: 420。
2: 这么贵啊？啊、
1: 嗯，你说这咖啡吧，爸爸这么大的嘴，我要喝一口，你的一双小鞋就没了。我要喝两口，妈妈的一双小鞋就没了。我要喝三口，那这杯咖啡就没了。
2: 420就没了？那姐姐，我不喝咖啡了。嗯，
1: 孩子，来喝水，放的柠檬，姐姐给放的。哎，拿着一个，回家呀，我给你切成片，泡水喝，又解渴又败火。我先给放起来啊。哎，那小表几点了？
2: 现在啊，4:20了。
1: 4:20了？
2: 嗯。
1: 你先喝。
2: 哦。
1: 姑娘。嗯。今天有什么别人来吗？
0: 有啊，我们早上8点就开门了，就有人过来了。
1: 啊，不是，我就说4点钟左右，就是我来这前后，有没有人进来，就是特别有艺术气质的那种？
0: 就您这么一位。
1: 除了我之外。
0: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您，谁还有艺术气质啊？
1: 不用你夸我，姑娘。嗯。走了，走了。啊？人家不来了，咱们走吧。
2: 哎，别，爸，你给人打个电话呀。
1: 打啥电话？人家这些人啊，你不懂，他要不来就是拒绝咱们了。听顺风哥哥说这个老师收学生特别严格，你知道吧？所以说人家不多咱这一个，咱们走吧。
2: 行，那咱回家做饭去。
1: 做饭，走。来，给我拿着。嗯。哎，从这个。
0: 哎。
1: 碰着啊。
0: 您别走啊。
1: 柠檬。对，还欠咱一个柠檬。
0: 这，哎呀，什么柠檬呀？您的咖啡还没给钱呢。

0: 不是，这咖啡退了吧？
1: 对，大哥你别逗我了，你点都点了还怎么退啊？
0: 不是，我是给客人点的，客人没来退了呗。
1: 不是，你都点了我没法退。
2: 按一半退。
1: 那一半钱我出啊？
0: 不是，我们真没动啊。
1: 你动没动的关键是你已经点了。哎呀，
3: 姐姐，我们真的没动啊。
1: 那这事儿我也做不了主，要不然叫我们老板吧。
3: 爸，要不咱就把钱付了吧。
2: 付了，两双鞋没了。
3: 那怎么办啊？
0: 你这样，你叫你们老板来，我跟他对付对付。
1: 好，我们老板不在。
0: 叫你们老板娘。
1: 我们老板娘就是我们老板。
0: 那你们这有管事的没有？除了你之外，
1: 有我们老板娘的丈夫。
0: 那不就是老板吗？
1: 大哥，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老板娘才是我们老板，我们老板娘的丈夫他不是老板。
0: 叫他。
1: 叔叔，叔叔。
4: 哎，
1: 叔叔。
4: 音乐，怎么了？公司做好了吗？
1: 那个。
4: 你好。
0: 这老板像不像爸爸？
3: 真像。
4: 你好。哎呦，
0: 你好，
4: 请坐。
0: 好。
4: 怎么了？
1: 啊，是这样的，叔叔，这个客人呢点了我们这儿最贵的咖啡，说要等一个特别重要的客人，但是客人没来，咖啡也没动，说要退了。
0: 我们真没动啊，大哥。
4: 那就退了吧。
0: 你说退就退啊？问题是我们。
4: 你不要了就退了呗。
0: 你看看人家，你就是老板。
4: 不不不，这是我太太开的。哎呀
0: 呀呀，你退了。
1: 叔叔，退了，420，真退了呀。
0: 等会儿啊，
4: 人家顾客不需要了，必须给人退啊。
1: 这到了都可惜了。
4: 谁说到了呀？嗯，帮我拿两杯。
1: 好。
4: 先生，我跟你说啊，这个咖啡啊我喝过，口感非常的好，来都尝尝，我请客。
1: 好好好啊，好啊好啊。
4: 请坐，尝尝。
0: 哎，这个我真不好意思，我
4: 有什么不好意思，请吧。
3: 爸，这咖啡真好喝，一点也不苦。
0: 咱们俩一人赚了一双小鞋儿。
5: 哎呀，这车位是太难找了，这车位啊！哎呀，哎呦
0: ，你咋才来呢？
5: 你跟吴老师都聊上天了，都喝上咖啡了。
0: 对对对，
5: 来，
0: 不好意思，请坐，请坐。什么吴老师？
5: 啊？你们互相还不认识啊？
6: 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著名的钢琴老师。
3: 爸爸，你喝啊。
5: 吴老师。
3: 完了，我的小鞋没了。
0: 你的小鞋没了，吴老师吗？小鞋没了，对不起。哎呀，
4: 别，小妹，别这样，别这样，请坐。
0: 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呀，别说对不起，
0: 吴老师，我可真不知道这是你开的咖啡厅啊。
4: 不，这是我太太开的。
5: 对对。
0: 姑娘，赶快上咖啡，我请客，给吴老师上。
1: 上几杯？
0: 吴老师能喝几杯？上几杯？
4: 不。咱不说咖啡的事儿，这就是你给我介绍要学钢琴的。
6: 对，这是我小姨夫，这是我小姨夫的女儿，我的妹妹。哎
4: 呀，对不起，你说我吧，早就来了，我一直以为你是来喝咖啡的，所以我就没出来。
0: 我们一直在这儿等了，也真不好意思。
6: 误会了，那是。
4: 你给我个资料，说他女儿弹钢琴。
6: 对，
0: 那个录像。
4: 哦，对，是他弹的吗？
0: 这都骗你的，老师。
6: 是，
0: 真是的，
6: 是孩子弹的。
4: 是吗？啊。
0: 老师，你这有钢琴吧？啊，
4: 在这
0: 儿，让他试试行吗？
4: 请吧。
0: 好孩子，机会来了，好好表现。
1: 好。

0: 看来今天的咖啡我请了。
1: 行了行了行了，算了吧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吴老师不轻易收学生的啊！
2: 哎呀，慧慧，
1: 你别冲孩子呀！哎呀，
2: 你怎么回事？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爸爸给你起名叫慧慧，慧慧，你现在越来越不会了，弹的是什么玩意儿？
3: 爸爸，我觉得我现在弹挺好的呀。
2: 挺好的，人家要请咱喝咖啡，啥意思你知道吗？就是送客。你呀，你呀。回去让你妈收拾你。吴老师，对不起，耽误你时间了。
1: 对对对，吴老师啊，对不起，
2: 他走了。
0: 等等，这孩子我收了。
2: 他说什么？
1: 吴老师说这孩子他收了。
2: 吴老师。我没有听错吧？
0: 没听错，这孩子条件非常的好，功底也扎实，是个好苗子。谢谢谢谢，
1: 小姨夫，我跟你说，这可是个奇迹呀、啊！我跟你讲过，吴老师从来不轻易收学生，他一共收过两个学生。
2: 真的？啊？哪两个？
1: 朗朗。
2: 第二个呢？
1: 李云迪。
2: 这两人是什么人呢？把我女儿吓成这样！
1: 小姨夫啊，我刚才说的这两位是目前世界上最优秀的钢琴大师，都是跟吴老师曾经学过的。
0: 不不不，都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哎呀，
1: 吴老师，你那是谦虚。
2: 孩子，听见了吗？钢琴大师都是吴老师教的。好孩子，你真棒。
3: 爸爸，我不学钢琴了。哎，
2: 怎么了你？学费再高，爸爸妈妈省吃俭用，一定把你培养出来。
3: 爸爸，咱们换个老师吧。
2: 你怎么回事？有爸爸呢。
3: 爸爸，我虽然喜欢弹钢琴，但是我们不用找老师，我觉得我可以自己学。我不想看到你和妈妈为了我这么辛苦，连咖啡都舍不得喝一口。爸爸，咱们走吧。
2: 你
0: 等一下。孩子，过来。
2: 帮你过去。
0: 孩子，谁说老师要收你学费呀？啊？这个孩子的学费全免了。
2: 他说什么？
1: 他说：“哎呀，小渔夫，怎么到关键时刻你老听不清呢？”
2: 不是，
1: 吴老师说孩子的学费全免了。
2: 吴老师，不行不行，我可以的，没问题。
0: 你就不用客气了。我收学生，从来不考虑学费，重要的是看孩子的素质。你是个好父亲，培养了个好女儿。今天是你们给我上了一课，我很感动。谢谢。慧慧，今天老师就给你上第一堂课。
3: 好。
0: 现在上课。
3: 老师好。
0: 慧慧好，请坐。

0: 盘锦草香苗进入销售季，适应能力强，成活率高，一斤能卖到上百元。葫芦岛小南沟的桑葚熟了，个大果亮，口感好。法库千亩西兰花采收正忙，颗颗精挑细选，打开海外市场。从不被信任的小姑娘到带领大家鼓腰包的村书记，抚顺清源的小侯书记走出自己的破圈之路。
1: 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现在盘锦的虾苗正处于销售旺季，草虾苗好不好看三点：逆水油、背有纹、个头匀，水温盐度呢都得精心把控，而且稍不留神呢，虾苗呢还会互相的残杀。那养殖户到底用了什么法子，保证了小虾苗平安长大呢？
2: 这里是盘锦市大洼区的一个虾苗养殖大棚，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户，负责人席文秋一大早就来到大棚检查虾苗的状态。
3: 这样它一般是逆的水流，能看出它逆的顶着一个方向走嘛，咱是这样是转的嘛，它就是逆的水流跑。
4: 这就是它检测的活力好的一种。
3: 对对对对，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检测方法。
2: 与我们平时常见的南美白对虾不同，这里的虾苗在背部能够看出明显的斑纹，那这些到底是什么虾呢？
3: 正儿八经的名应该叫中国斑节对虾，它主要产自于咱们南海周边的虾，而且这个虾种吧特别好，这个我们俗称叫马来西亚大草虾。它这个在如果在原产地的话，最大的一个虾能长到一斤。
2: 在野生状态下，斑节对虾的幼虾喜欢栖息于水草及海藻丛间，因此又称草虾。此时这些小家伙们有的才出生20多天，大一点的才刚刚满月，正是销售它们的最佳时机。
3: 这个虾苗吧，它正常这种虾应该是生长在水温，最低水温应该至少在18度以上，然后那个它最适合的水温应该是30度左右。它有一个生长期间嘛，它有一个生长时间嘛。你如果说那个7月份、8月份再卖的话，它这个虾长到9月份的时候，它就基本不怎么长了。
2: 草虾还对生存水域的盐度有一定的要求，一般生活在盐度5%-30%的水域中最为适宜，所以养殖户们普遍采用的是和其他海产品套养的方式进行养殖。
3: 你像那个咱们周边的什么养海蜇的、养沙蚬子的池子里面套养点这个虾，那还有一个养海蜇的、养海参的池子套养点这个虾，那个还有咱们这个盘锦周边这个尾田的套养这个虾，那个主要是海水的养的比较多，那个淡水的养不了，就是5%以下的养的基本上很少有养的。
2: 陈旭强是从营口赶来的海参养殖户，每年都会将海参和草虾进行套养，这能给他带来十分可观的效益。
5: 有效益，只要养成了效益非常高啊！那一亩地你要是养成功，一亩地整个5万-6万不许整。
3: 这个虾是一般咱们盘锦本地什么时候最畅销呢？就是中秋节前，那时候最高的价位我知道的，那有一年是6到8个头的虾，塘口取这个虾的价格是165一斤，6到8个头一斤的。你要上那个海鲜店买的话，可能得200块钱一斤。我这个是专门给海水那个。咱们沿海就是咱们南海当地的那个野生的种虾，就是基本就这几个来源。现在普遍认为最好的是那个马来西亚种虾。
2: 有了好的品种，还得给他们提供一个舒适的生长环境，每天至少要保证1到2次换水。除此之外，虾宝宝们吃的也不能差。
3: 它是刚开

0: 确实是
1: 收果实，新鲜的桑葚果就被完整的采收下来了。
2: 这不是快吗？节省人工吗？
3: 他会不会就把一些没熟的果带下来？
2: 不能，它都是好了掉，不好不掉。
4: 采不过来，大伙都研究的，咱家研究这个，完搁大布这一吸，上面搁个锤，弹力锤一凿，完底下搁水，搁人抻布一吸，节省人工嘛。要不这人工啊也老贵了。
1: 小南沟坐落在红罗山脚下，四面有椅。
5: 鲜果这一块，我们收入能达到500万元左右，然后现在大概有150-160家吧商农，也就是说人均，每户收入在40万元左右啊。
1: 桑葚好吃，但是不耐储存，乡亲们在提高品质的同时，也在探索着桑葚的深加工。
4: 刚开始完了，这桑粒卖不出去，咱不得研究吗？这完了买的烘干机烘桑粒干，关键它能放多长时间都没事儿。烘完这干。
1: 2019年，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红南村村集体成立了红罗县桑葚食品有限公司，并注册了红桑品牌，专门用于销售桑葚的深加工产品。
5: 这是我们村办集体生产的几种产品。一种是适合女士喝的，12度的桑葚酒，有助于睡眠，而且还补血养颜美容。然后这一款就是42度的桑葚酒，它就口感类似于白酒了，适合我们男士喝。这种就是非常名贵的桑树身上的一种中药材，叫桑黄啊，白酒和桑黄啊深加工而成的。这边还有我们公司生产的桑叶茶，桑叶茶的功效它有是降三高。
1: 每年的5月末到7月末正是桑葚采摘的旺季，红南村的乡亲们也欢迎大家伙来到这儿做客，品尝一下特有的桑葚美味。
6: 无花果软糯香甜，营养丰富。以往大家大多呢只能吃到无花果的干果，鲜果在北方啊很少见。但在铁岭县，一位山东来的新农人打破地域壁垒，打造出百亩的无花果农场。14座大棚栽种了5个优质无花果品种，实现4季挂果，全年产出，让北方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吃上新鲜的树上糖包子。
7: 温室大棚里热浪扑面，一颗颗饱满的无花果像小灯笼似的挂满枝头。农场主张楠正忙着采摘，谁能想到这位操着山东普通话的新农人，10年前还是铁岭一家外企的白领。从黄海之滨的威海到辽河平原的铁岭，他与无花果的缘分竟始于一份对家人的牵挂。
8: 我的爱人当时要生小孩，他特别喜欢吃无花果，然后这个无花果还不耐储运，从老家运过来也吃不着，特别好吃的，所以索性想自己栽几盆，一下步子迈大了，我们整了现在这样一个农场，是一种乡愁吧。
7: 2018年，张楠彻底辞去了汽车零配件行业的工作，全身心扑在了这片100亩的农场里。7年时光，14个大棚，5个无花果品种，见证着这位跨界农人的坚守。
8: 啊，我们现在做的是树熟无花果，因为我们对无花果有信心，我们对这个市场也有信心。我相信，通过我们更好的一个宣传，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吃到我们树上熟的这样的一个无花果。哎呀，老甜老糯了啊！你看，看一看啊。
7: 张楠深谙流量密码，把直播间搬进大棚，让无花果从枝头走上屏幕，让全国的无花果爱好者动了心。
9: 我现在一场下来，场观在9000-1万左右，所以说我要直播的，相当于10000个人在我直播间来看过，我不乏有兴趣直接开车来的。很多的孕妈宝妈不方便来的，我们店里面可以给他发货。
8: 像葫芦岛的、锦州的、大连的、长春的顾客，不远开车，咱说是几百公里到我们这儿亲手采摘体验。
3: 吃起来那是果冻布丁的口感啊，这里头全部。
7: 随着无花果的热销，网络上关于它的传言也多了起来。有人说每个无花果里都藏着小虫子尸体，还有人调侃每吃一个无花果，世界上都会少一只蜜蜂。这些说法让不少消费者犯了嘀咕。张楠常常要化身科普达人，为大家解开这些误会。
8: 你看这个无花果，它这个是有个小眼儿，这个果木 有的这个无花果它是需要龙蜂的从这个果木这个地方进去，它在这里边授粉，这里边很甜很糯，它就出不去吧，然后它就会有一个。

0: 实体，但是我们在中国商业种植的无花果品种是不需要绒蜂授粉的，我们中国也没有小绒蜂，所以这个无花果也没有这个小虫子的实体，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啊。
1: 刚从枝头摘下的无花果，果皮儿薄得像层蝉翼，轻轻一撕就露出琥珀色的果肉，绵密的像融化的蜂蜜，入口还留着一丝淡淡的花香。张楠叫它树上的糖包子，一口就甜到了心尖上。
0: 这一个呢，大概就能有80克到100克啊。然后看看里边，这个果子吧，现在只有8分半熟啊。你看，很多小朋友都不知道这个无花果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不开花。你看，一掰开之后啊，内部的这个全部是它的一个花蕊啊。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隐性花序，我们吃到的果子是它一个膨大的花托。
1: 要让无花果在东北实现全年结果，剪枝可是关键技术之一。这是张楠9年摸索出的控果密码。
0: 我们这个园区栽培主要两种模式，一种是这种重剪型的，一种是大的开心型。这种重剪型的一个特点是适合一些品种，像我手里这个品种波姬红啊，这个是我们的青皮的大的开心树型，这个树已经5年了，看底下的树干都有这么粗了。然后而且这个大树型呢会有春果啊，春果可以让这个无花果上市时间早1个月。
1: 从最初的阳台种植到如今的规模化农场，张楠对无花果的品种特性了如指掌，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曾经小众的无花果，在他的巧思经营下，渐渐在东北的市场里闯出了一片天。
0: 感觉到从去年开始，无花果市场在慢慢的觉醒，因为现在大家新的消费主义，包括对这种美食、健康这种水果的一个需求，再包括现在这个直播，包括快递业的一个发展，我相信无花果在最近这2年会有一个井喷式的一个发展。
1: 从乡愁到事业，从爱好到产业，张楠用无花果编织了一段东北大地上的创业故事。如果您也想尝尝这树上熟的糖包子，不妨趁着好时节走进铁岭，感受这份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甜蜜与坚守。
2: 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3: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5月19，那今天我省多地有雨，雨量会升级，部分地区呢是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啊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皮儿薄、色泽好、还耐储存的萝卜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红萝卜品种，叫珍冠大红，它属于一个小顶小根儿，而且呢，皮儿比较薄，色泽非常鲜红的一个红萝卜品种。珍冠大红它的生育期呢是80天，但是呢它可以做到60天呢抢早上市。咱们农户呢可以根据当地的一个萝卜市场行情来选择什么期间进行上市。而且呢珍冠大红萝卜它的产量也比较高，也属于陕西杂交的一个品种。咱们在同等肥力下呀，它能做到果实呢果球大小比较均匀一致。第二个呢，它是一个特别耐储存的一个品种虽然说它的皮儿比较薄呢，但是呢它不易裂果而且呢咱们进行长时间的储存呢，它的色泽呢不会有太大一个变化，是咱们呢目前市面上咱们农户非常认可的一个红萝卜品种。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科型不太大的白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我给大伙儿推荐一款新品种珍冠十号。珍冠十号的特点什么呢？它属于中颗菜，单株重量是在9斤左右。像我们这个现在以前的大颗菜啊，颗太大，老百姓呢不喜欢。还有一个呢，后续比如说来霜来的早的时候呢，它上不来。但是呢，珍冠十号就是完全打破这一点了。珍冠十号最大的优势就是什么呢？它是抱薪紧实，而且还能提前上市，能抢一个好的行情，这样呢我们农户种它呢能卖上高价格。中冠十号呢上霉性非常好，我们种那个大颗菜，每年的来霜来的早的时候，大颗菜的抱心就不紧实，这样呢上饭就白收。但是中冠十号呢，它在后期的时候抱心非常快，非常紧实，这样呢我们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而且就是在耐储耐运

0: 方面也是非常好的，在运输的时候不爱掉帮也不爱掉叶，包括我们农户在自己家储存的时候呢，不爱那个烂芯也不爱掉叶。再一个呢，它的口感非常好。首先呢，它没有硬，没有那硬筋，开锅就烂。包括我们在腌制酸菜呀，包括这辣白菜的时候，也口感也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贞观十号的抗病性是非常好，它高抗病毒病、酸霉病，还有包括这软腐病。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贞观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2到27度。大连多云转晴，23到29度。鞍山中雨，23到29度。抚顺中雨，20到29度。本溪中雨，22到27度。丹东小雨，22到26度。锦州阵雨转小雨，22到28度。营口阵雨，23到28度。阜新雷阵雨，21到25度。辽阳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铁岭雷阵雨转中雨，21到26度。朝阳雷阵雨转阵雨，22到30度。盘锦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葫芦岛阵雨，22到28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22到27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2: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1: 法库千亩西兰花采收正忙，颗颗精挑细选，打开海外市场。从不被信任的小姑娘到带领大家鼓腰包的村书记，抚顺清源的小侯书记走出自己的破圈之路。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我们辽宁是全国葡萄的主产省之一，很多地区呢都有自己的特色品种，像巨峰、辽峰、阳光玫瑰等等。产量、技术、品种进一步更新的同时，也有人在琢磨其他的新路子。比如下面要说的这位，他正在尝试一种新的葡萄种植方式，我们一块儿看。这里是瓦房店市李关镇榆树房村村民隋万福的葡萄大棚。别人家大棚里的葡萄都是郁郁葱葱，葡萄架子从地面拉到天棚上，可老隋家的葡萄大棚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花盆里的葡萄长得郁郁葱葱，每盆葡萄秧上面都结了两三串，一个一个晶莹剔透，十分好看。那么这好端端的葡萄为什么要费劲巴拉地种到花盆里呢？
3: 大地的话，如果就是一亩地的话，就是假如说能卖到50000嘛，然后这个盆栽呢是它的二倍，就是将近10万块钱。
1: 老隋种植的葡萄品种名叫茉莉香，在李关镇种植的非常普遍，可以说是一个老品种。果实虽小，但长得非常紧密，以高糖耐运输著称。那么老隋为啥要把茉莉香种在花盆里？这盆栽的葡萄到底比大地葡萄贵在哪儿呢？这事儿啊，还要从5年前说起。
3: 当时就是在市场上看这个东西， 卖的价值挺，就是挺贵的，感觉有利润，所以就想整。
1: 瓦房店是李官镇种植葡萄已经有六七十年的历史，现有葡萄种植面积15000多亩。而老隋原本并不是葡萄种植户，在外打工的他，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市场上有卖。

0: 卖盆栽葡萄的，这让老隋动了心。
1: 他这盆葡萄卖的贵呀、
2: 啊！啊，当时那盆葡萄多少钱？
1: 我都卖150到200。
0: 老隋觉得盆栽葡萄价值高昂，利润大，于是干脆就辞掉了工厂的工作，回到老家，从一个种植小白开始摸索盆栽葡萄的种植技术。
1: 就是前期就是把这个小葡萄就是在这个盆里面，然后慢慢一点点养，大概也得将近一年。
2: 一年就能长这么高？
1: 嗯。因为这葡萄一般都是基本上都是2年才结果。
0: 经过多年的探索，老隋发现这盆栽与大地种植相比啊，在方法上没有什么区别，最要掌握好的就是温度。
1: 这个温度就是看的比较就是紧，就是比陆地吧正常要高个2-3度。叶温方面你知道吧，就是不要低于10度。
0: 除此

0: 谢谢。主要就是这个盆儿，你说它毕竟有限，你说它干得快，就是你不能让它干着。
1: 老隋说，只要是水肥温度掌握好，这盆栽葡萄就会正常上糖上色，味道也是绝对不差。
0: 你可以尝一下。
2: 嗯。
0: 你尝一下，甜度相当好。
2: 相当甜。
1: 这些盆栽葡萄的品质和口感完全不输于陆地种植，而且它还多了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造型既美观又好看的花卉产品，售价能卖到100多一盆。现在仅靠盆栽葡萄的这一项，老隋每亩地的收入就能达到7-8万元。老隋用花盆栽葡萄的这个想法，也给李关镇传统葡萄种植产业提供了新的思路。
3: 我觉得这是一个突破口，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对食物的需求，不管是吃的也好还是水果也好，其实基本都可以满足。在满足他口味需求的同时，可能更多的是精神，是娱乐这方面的一些需求能不能满足。我们这一次刚起步吧，所以说我们也是开始着手来重点打造。那么我们现在也组建了一个网络一个团队。
1: 未来当地政府准备将盆栽葡萄作为产业的突破口，努力开拓市场，争取把这个好看又好吃的盆栽葡萄推广到全国。
4: 现如今咱辽宁的农产品正悄悄走向世界舞台，在法库上千亩西兰花不是进本地市场，而是一箱箱的发往国外。从采收标准到冷处理时间，每个环节呀都卡着出口的硬指标。一颗普普通通的小菜，怎么就成了国际订单里的抢手货呢？
1: 沈阳市法库县一牛铺子镇的千亩西兰花田，在这个夏天热闹非凡。采收是第一道生死关，每一颗花球都在跟太阳赛跑。
5: 1000亩地，但他这个就是说的，一天采一遍，一天采一遍，天天采，快了，再采两遍几乎差不多了。
1: 为啥非得天天采呢？这菜呀、长得快，一夜能长2公分，超过7两就成了超标品。
6: 不也不行啊，这个就要长开花了。这种看到这种小点儿们，完它自己就开，特别快。
7: 一旦西兰花像够大的情况下，它的范围之内必须得采掉。不采掉的情况下，一旦过大大头的情况下，那就出口就出不了了，那规格人就不要了。
1: 6两到7两，直径15公分，这串数字是出口的硬标尺。出口的花球论个卖，不合规的按斤称。
7: 品质这块要求得非常严，第一个花的形状、花的粒儿，还有根儿空不空心儿，这要求都非常严。
1: 来地里干活的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师傅，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5: 我采15年了，
8: 这个呢手没抓过来它就小，这个也就是11到12吧，这个小不让采，这个差不多，看呢这样，你看我手一抓着吧，这就够大了。
7: 最开始的时候是订单，现在基本上的话就是路子也有了，也熟悉了，都是就是不用订单，有货我就可以往出发。第二个是啥的呢，就是品质一点点的琢磨着把这地能伺弄好了，把这个品质能提升上去了，氮肥尿素了，还有那个3:15的水溶肥了啥的了，这都可以能上的。肥要求得非常严格，都是还有一般的硼了、硅了、锌了，微量元素也都有。像一般硼没有它就空心儿，你比如氮肥少的话它就色发淡。
1: 能种出达标的西兰花，除了种植户的精细管理，更要看这片地的底子硬不硬。
9: 西兰花需要的土壤就土质比较肥沃，土质还疏松透气，这不西兰花的根系。你看它的第一点是发根，第二点毛细根比较发白，这就是好。之后它的根系比较，这都是拔断了，根系越多它细肥细水就好啊。
1: 采收好的西兰花要在第一时间装车发往下一个目的地，从地头到车间，市场跟太阳较量的生死战，一天10多台车，个个要跑10多趟。
10: 着急怕那个干吧，
11: 花容易干吧？
10: 对，那缺水吧。
12: 有时候好厉害厉害，
10: 你晒不行，晒就蔫吧，缺水。

0: 我5点多钟到干到7、8点钟，要拉不过来，俺这才完，俺就装车，我就走到冷库浇水。
1: 西兰花来到这里，得先在冷库里头冷静14小时，把体温从30度降到2度，才能进行下一步加工。
2: 韩国、新加坡、马来，包括越南，很多地方啊，我们主要做这几块的业务。遇冷的话是昨天进的货，今天我们就可以加工，好几个库在这轮着做。不遇冷的话，这个菜的温度较高，在这个放的话，它比较容易发黄发烂。你看这打冷加冰，加冰的话方便它这个在海上运输，在船期的话大约在半个月左右。
1: 工人陈凤英削西兰花的手比机器还准，这手速是拿10年光阴练出来的。
3: 要几百筐啊，根儿、手线根儿、叶儿、长度都多长根儿啥的都那个有限度的。
1: 装箱台上花球分3、6、9等，出口的得颜值拔尖儿，最差的直接粉碎养地。一颗菜的命运在此时就已注定。
2: 每个国家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举例这个韩国为例吧，韩国的话是做选头出品，并不是按斤出品的，几球去花球比较紧实，这种类型的28头装双层就可以。出现质量问题的不好的货，全部打到这个流水线扔掉，作为肥料再回填了就行了。
4: 截止到现在，我们营救普之镇西兰花一年是2茬，它需要的劳动力特别多，基本上每年都要固定在300多人以上的劳动力。这样算起来，我们每一个老百姓大约征收一年是8000元左右。
1: 1000亩田2茬收，一颗西兰花的跨国之旅没什么豪言壮语，只有地里的汗水、手里的准头、车间里的麻利劲儿。咱乡亲们的钱袋子也跟这花球一样，颗颗饱满，实实在在。
5: 为了让更多特色农产品走上大伙的餐桌，这几年呢，黑土地一直在优选品种、精心种植，也打造了黑小番品牌。如今黑小番呢，已经包括西红柿、羽衣甘蓝、玉米等众多品类。最近咱们的黑小番特色农产品走进了沈阳的一个市集，线下摆摊，让大伙儿现场尝鲜。
1: 一到周末，沈阳市青年大街地铁站附近的青年里创意街区就格外热闹。街区的新进市集虽然不大，却布局精巧。在众多摊位中，黑小番系列农产品格外吸睛，田间现采，直达市集，处处透着新鲜的泥土气息，
6: 感觉性价比挺高的。然后也挺安全的，就是看到是那个黑土地的嘛，所以我宣传过来的，比较放心。
7: 这种很新鲜的东西，大哥人很实在，聊聊天，然后买点菜，我觉得很舒服。
1: 要说摊位上最受欢迎的，当属咱黑小番系列的口感型西红柿。它不仅酸甜多汁，口感醇厚，更是实打实的绿色产品。
6: 皮还挺薄的，然后还挺软的。这个柿子的柿子味更浓一些，然后酸甜味更足一些，
8: 挺好，挺好，挺有柿子味的。肯定希望健康一点，给家里小宝宝吃。
7: 很脆，很甜，就是它有一股那个本来自然的清香味，就是在超市买的可能没有。然后我也问大哥，大哥说是当天从地里摘出来的。
9: 我们黑小番一直就是想给广大农民呐、朋友吧，选择一些好种子。我们联合了农科院呢，还有一些种子育种基地育种的公司，选了很多的种子。然后今天带来这个口感的西红柿呢，就是比较有代表性。在管理上呢，我们不催熟，让它慢慢的自然生长。这样它熟了之后呢，它的番茄红素特别多，而且口感特别好，就说跟小时候的口感是一模一样的。
1: 不仅有爆款西红柿，咱黑小番摊位上的特色盆栽蔬菜也成为了本次市集新晋网红。这些可循环采收的活体盆栽蔬菜，既可以让孩子居家观察农作物生长，也满足了市民能随时吃上新鲜蔬菜的需求。
10: 我尝了他家那个像芥末一样的蔬菜，对，然后就是好看的盆栽，就是它又吃，然后它还能再生，就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7: 就是以前的确没有尝过这口感，刚才现场尝了一下，就是很新奇一个东西，以前的确没接触过。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家里小朋友很少有机会接触大自然，小朋友对这种东西比较好奇，就是买回去一个是，大哥说能无限繁殖，就是掐个叶吃的，然后还能接着长，这是其一，其二小朋友也能看一看。
9: 今年呢，为了更好的推广我们这些品种呢，我们又启动了一个黑小番的叫家庭菜园领养计划。这个领养呢，就是我们把这些蔬菜呀、都做成盆栽，然后你们可以领到家里浇浇水，每天看它成长成熟，然后采摘下来呢，1分钟就可以下锅。

0: 就吃，很健康。下一步呢，我们还有一些功能食品，比方说这个虫草啊，还有这个金耳，还有人参。
1: 市集上不光有咱黑土地的优质农产品，还有绿植盆栽、手工饰品、特色小吃。闲逛漫步的同时，让您一站式体验田园美味与市井烟火。
2: 首先我们会筛选，比如说农产品或者蔬果类的，尽量都是周边的一些友善的农场，然后呢，大家是以一个非常友善的方式然后去种植这些东西。因为黑土地能够把东北各个地方然后顺应着时节在生长的，最有意思的是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蔬菜水果作物然后成熟，我们跟着黑土地可以吃到很多的这样顺时如常的一些好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在一起合作这么多年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1: 周末有空，您不妨来青年大街的石鱼市集逛逛吧，尝一尝儿时味道的老品种西红柿，挑几盆特色的盆栽蔬菜，把黑土地上的好荷搬回家。
3: 抚顺清源侯窝棚村呢，有一位90后的女书记，大伙儿都叫她小侯。刚上任时，村民都犯嘀咕，这么个小姑娘能行吗？如今她不仅把村里收拾得利利索索的，还带着大伙儿呢，在网上卖起了土特产。那咱们去看一看小侯书记在村里都忙些啥。
4: 今天好好听课啊，期末考试没考好，下次得好好努力了啊。
1: 清晨7点，抚顺市清源县的居民楼里，侯宁正在送2年级的女儿去上学。
4: 走吧。
1: 简单的叮嘱后，侯宁踏上了前往村里的路。
4: 我得给她整口饭送走，然后晚上有的时候回来晚，急着忙了的急。
1: 除了妈妈的身份外，侯宁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抚顺市清源县狗奶店乡侯家窝棚村的村书记。今天正赶上村里刚修好了新村部，应侯书记的邀请，村民们全都聚在一块。
4: 没事了，咱们先参观一下咱们新的阵地行不行？来，走。
1: 翻新了村部，大家伙都很开心。只要是村民们有时间，侯宁经常把大伙聚在一起，唱唱歌，跳跳舞。
4: 请他睡觉，他就摇头。
5: 等会儿。
4: 对，对了，来，给个奖品。再来啊！
1: 2019年，他回到村里，接下了老书记的担子。那年，小侯书记刚满30岁，村民们对他还不太认可。
6: 刚开始就心想，哎，他是这么小岁数，能懂那啥呀？一开始
5: 就是在他们那半拉子议论，他能干吗？怎么怎么地的？他能行吗？就这么说，回家就哭了，我当然心疼了，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完，我说慢慢来，我说做出榜样了，大伙儿不就理解了吗？是不？
1: 因为侯宁不服输的性格，他决定，既然当了村书记，就一定要做出点名堂。大到村容村貌，小到村民生活起居，他都当成自家事儿来办。
5: 自古以来头一个女书记瞅我们村，
6: 就像那个老要孕产，她一点不祥，那脑袋呢挺埋汰。她家姑娘出门了没有功夫，她都给头洗了，脸儿给洗了，头给剪，脖子都给整的，我老佩服她了。你就像隔人的妈似的，给伺候的。
1: 在2023年，侯宁又做出了一个决定，要真正帮助村民，光靠自己的关心照顾还远远不够。他琢磨着如何让大家的腰包鼓起来呢？
4: 我们去农户家收点干菜。三舅妈，三舅妈，我觉得昨天不说有点没干菜吗？
1: 侯宁口中的三舅妈叫玛丽艳，她家的菜园子大，侯宁隔三差五就要来收一回菜。
7: 从卖得卖好几千块了，得有。没有她的时候，就一分钱不出。我这身体也不好，帮了大忙了，这先点钱。哎呀，有一回给我点了是600来块钱的吧，有一回就点的。没想到，真没想到。
1: 侯书记收这些村民家里的农产品是干啥呢？原来呀，从2023年开始，侯宁书记自学搞起了网络直播卖货。
4: 来了，哎
8: 呀，我看到直播了，我就拿豆角。
4: 都拿啥呀？
8: 我拿的那个干豆角。
4: 纯自学，就是没有说，就自己研究，没事搁家这个录录我们农村啊，录录我们老百姓。最开始直播的时候是唱歌，然后我们老百姓来了的时候，谁会唱，谁也跟着咱们一起唱，然后这样一点一点宣传出来，最终目的还是想要帮助咱们这个家乡哈，卖点东西。
1: 每次侯书记开始直播，村民们都相互通信儿，谁家有啥农产品就拿来找他，有的当场就能卖掉。
8: 去年我卖了那个2000多块钱的，
9: 你卖多少钱？哎呀，我。

0: 完炼蘑菇，带那小土豆干儿，还有小土豆，我卖了接近3000块钱，
1: 不到4000
2: 啊，不到他不到4000块钱。
3: 这个面粉是哪来的？河北的玉田县的啊，玉田县主产小麦，对不对？大家都知道。然后呢，玉田县的田书记，所以说让帮忙推广一下他们村的面粉。这款铁皮西红柿，它是来自于我们沈阳市于洪区拉马台村的，是3分酸7分甜，草莓心果冻瓤，满籽满。然后啊，
4: 若3、2、1，上链接，
5: 链接以上刷新去拍价
6: 格。如今，侯宁不仅帮自己村的村民带货，他还通过网络和省内省外的几位村书记一起成立了一个书记联盟。大家伙心都想着一件事儿：如何为家乡的百姓增收。
3: 今年我们去了吉林、盘锦、秦皇岛、河北。这几个地方，这几个村支书也都线上这个接触，我们就是抱团取暖嘛，出外边可以学习，然后呢，流量也可以互通。
6: 直播的影响力一点点做大，人手不够，侯宁更是全家上阵，拉来了丈夫王刚帮忙。
7: 我以前干外卖，跑外卖，遇到瓶颈了，就拍视频的时候吧，有很多题材都拍不了，然后我就需要从县城骑摩托车回来给他拍这些题材，后续陆陆续续的就来回折腾嘛，不行，如果想做这个事儿，你要想要真正的做网络，就要有取舍，就是我这边美团就不干了。
6: 丈夫王刚放弃了工作，全心全意支持自己，夫妻间的相互包容和支持也是侯宁前行下去的动力。
3: 有时候这个做饭呐不及时了，这个收拾屋子不及时了，接孩子不及时了，这一系列的都有影响。
7: 低落的时候只有我能看着，就是那种放声大哭，就像崩溃的那种感觉。但是过后第二天之后起来不乐不乐，照样去面对。但是事儿总会过去的，就过去就好了。包括我女儿其实也很懂事，经常会劝她。
6: 侯宁的努力不仅改变了村民们的态度，改善了村民们的生活，也让她自己在这条路上收获了不少。
7: 农村都不值钱，都扔了那种东西，哎，突然给他换成钱的时候，说哎呀真好真好啊，就这感觉，这种事儿，自豪感成就感
3: 啊。未来主要就是说先从这个直播这块啊，如果说把流量搞起来了之后，会带动村民发展一些这个咱们接地气的一些农副产品，可以做这个深加工。首先是带动村民务工，再一个地多的你就可以种完了我们收，再去加工，想让他们通过这方面征收。
6: 在侯宁看来，他考虑更多的是想让大伙儿每天乐乐呵呵，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3: 走，快去吧！因为我就在这儿土生土长，从小长到大的，然后包括我父母都在这儿，就是让大伙儿都开开心心的，我觉得比啥都强。
6: 从当初硬着头皮干下来的村书记，如今干练踏实的形象深入人心。侯宁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青春风暴，展现新一代基层干部用流量换流量的故事。
8: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城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之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坪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0000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

0: 核心决策人，集黑辽莽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1: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很多人都觉得年轻人在村里呀待不住，更当不好村干部。可侯宁呢，偏偏用5年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儿：年龄和性别从来不是衡量能不能干好的标准。侯书记用女性特有的细心，让一个普通的村子有了凝聚力，让大伙儿的土特产变成了实实在在。
3: 马走日，
4: 象走田，
3: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4: 不算不算，
5: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6: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孙晨天。
1: 大家好，我是陈默。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
0: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不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党的18大以来，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持续织密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二字镌刻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 清晨，随着满载游客的大巴抵达，开启了位于太行山深处河北富平骆驼湾村的日常。而在隔壁的顾家台村，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新鲜菌菇果蔬，准备送往各地。根据两村联合编制的乡村旅游度假区总体发展规划，到2030年，这里将建成集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农业休闲、文化体验、医疗康养于一体的乡村旅游度假区。从脱贫到振兴，从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到好山好水好生活，太行山深处的这条乡村

0: 村振兴路正越走越宽，而14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作为昔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当时骆驼湾村608口人中，447人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是乡亲们的期盼。党的18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富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正是在这里，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坚的动员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到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习近平总书记跋山涉水，深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密集调研扶贫工作，从手提精准扶贫推动减贫理念转向精准化治理，明确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制度性安排，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的系统部署，再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郑重承诺，行程万里，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把历史责任扛在肩上，全国上下闻令而动，5级书记抓扶贫，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乡村，一场气吞山河的世纪脱贫攻坚战全面展开。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的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围绕社会保障这个治国安邦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从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再到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始终牵挂于心。他强调，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锚定，如同航船的压舱石，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惊涛骇浪中保持定力，劈波斩浪，笃定前行。新时代的民生建设啊，呈现3个鲜明特征：一是政策供给从碎片化转向体系化；二是服务内容从保基本迈向高品质；三是保障范围从户籍人口扩大到常住人口。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民生为大的执政理念。
0: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工作思路，一系列关键性、引领性改革举措陆续出台，民生领域制度建设实现系统性变革。兜底线、织密网，稳稳托起人民幸福生活。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均保持在95%以上。这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网，是14亿多人幸福生活稳稳的依靠。近年来，我国城镇新增就业每年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社会救助体系覆盖对象已经从低保特困人员向低保边缘人员、就业困难家庭延伸，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同时，实现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公平可及，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2025年，我国义务教育巩固率超9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1.3%。目前，我国已建成上百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的省份已全面覆盖，1300多家县级医院服务能力达到3级医院水平，越来越多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

0: 在中高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与此同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等服务网络覆盖城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让全体人民共享高品质幸福生活。近五年，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8132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服务社区居民近1.7亿人，绘就宜居城市底色。从农村危房改造到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宽带，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缩小，区域协调发展让更多人共享发展成果。新时代的中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号召全党同志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3: 105年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回望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何其艰辛，何其伟大！
4: 历史雄辩的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始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中国的一切成就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
3: 初心使命写在党的百年奋斗史中，也传承在一代代共产党员的具体行动里。在沈阳市长安社区，老党员张艳秋领到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他携手老伴李志刚和社区党员们一起为党庆祝生日。
5: 以身作则，吃苦耐劳，见荣誉咱得让，见困难咱得上，时时处处想到自己是个党员。
3: 在大连市中山区，曾经被弃管多年的和和大院，在基层党组织带领下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居民协商自治，大家伙的幸福感和归属感与日俱增。这次大院党支部书记王秋平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6: 想到带着我们一起奋斗过的秋平大姐就在北京接受荣誉，感觉我们这些年所做的工作得到了党的肯定，真是既激动又自豪。
3: 不忘初心，最终要落实到接续奋斗上。辽河之滨，中沙合作标杆工程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正在冲刺全面投料试车，多套核心装置密集中交。项目建设中，一名名党员冲在一线，干在前面，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7: 105年的砥砺征程充分证明，两个确立是我们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最大底气和根本保证。华锦阿美全体项目建设者将全力以赴攻坚项目施工收尾，推动高质量、高效率建成投产，为国家能源安全和东北振兴、辽宁振兴贡献华锦阿美全部力量。
3: 昨天，中国航空工业空气动力研究院在沈阳发布极致多智能体平台，它将传统需要数月完成的飞行器方案设计周期压缩至分钟级，助力我国航空装备制造向智转身。
8: 作为一名航空科技工作者，一名老党员，我深感振奋。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深刻重塑高端装备研发范式，我们发布的平台就是以习总书记讲话为根本遵循，扎根科研一线，以工业人工智能赋能航空装备设计研发，提质增效。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大家纷纷表示要把信仰的力量转化为推动辽宁全面振兴的实际行动。

0: 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1: 明慧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后，我深受思想洗礼，把榜样精神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商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干行动。
2: 我们将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耕口岸服务主责，推行船舶绿色通道、靠港及作业、线上即时审批等便利举措，精准服务口岸企业和外贸航运发展。
3: 深耕红色宣讲，用心用情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让红色基因更续绵延，代代相传。
4: 我作为12345热线的一名基层工作人员，深知这条热线就是党和群众的连心桥，群众的每一件诉求就是他们的极难筹盼，受理、办理、回访就是我们践行为民初心的第一线。
5: 把这份激动转化为实干成效，在能源转型、科技创新、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任务中勇挑重担，岗位建功，
6: 当好谋划发展的参谋部，统筹协调的操盘手，改革攻坚的先锋队，以振兴发展的实际实效为党的生日增光添彩。
0: 本台报道。
7: 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委党史研究室等部门联合打造的“英雄永不谢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大思政课特别节目，昨天15:30在辽宁卫视、北斗融媒 APP 及全省新媒体矩阵同步直播。
8: 节目采用篇章式结构，分为破晓、开天辟地、发展万象更新、领航伟大复兴三个主要篇章，综合运用情景再现、嘉宾访谈等多种艺术形式，将宏大党史与英雄事迹生动融合，让英雄从历史深处走来，完成了一场穿越时空的青春对话。
9: 一小时的大思政课上，一句朴素而有力的话被反复提起：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辽宁籍第一位共产党员、革命先驱陈静湖烈士的侄子来到现场，倾情讲述大伯年仅32岁就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
10: 大伯的生命很短，可他用整整10年的党龄告诉我们什么叫对党忠诚，什么叫初心信仰。
11: 代代共产党人，
9: 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建人之一、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的外甥女李丹妮，把舅舅34岁血洒黑土地的故事讲给孩子们，他们全家始终记得舅舅的那句铮铮誓言：
12: 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也要死在东北抗日战场上。
9: 董继先分享了大伯董存瑞另一个不为太多人熟悉的故事。冲上去炸碉堡之前，董存瑞把一个小布包交给连长，说如果回不来，请替我交上最后一笔党费。
13: 从11岁他到19岁，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党。
9: 大思政课重温了一代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舍生忘死的感人事迹，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次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
14: 加入共产党的那一刻，我感觉是神圣的。共产党员就意味着时刻准备着为人民服务。
15: 可能呢，我们有的孩子未来的是想当一个科学家、当一个画家，但是呢，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也是孩子们在他们小小的心灵里先要种下的一个种子。
13: 我觉得每一个人他的心灵都应该受到巨大的冲击。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感到光荣。
11: 身边这位是中国
9: 41年党龄的东北大学校长冯夏婷来了，分享了当年一批东大人奔赴新疆可可托海、隐姓埋名、青春报国的故事。
11: 我身边
9: 13年党龄的冬奥会冠军徐梦桃来了，他告诉孩子们，身体里最硬的不是钢钉，而是一名共产党员勇于拼搏的决心。
16: 我们年轻的一代怎么样更好好的传承科学家的情怀、科学家报国的精神，所以我们更加努力，应该做好这个表率。
17: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样的一个目标和信仰，它需要我通过不断的努力去践行。
9: 就在思政课直播前，李丹妮阿姨来到即将宣誓入党的大学生中间，把她的家训卡片分享给这些年轻后辈。
18: 看到，革命事业有

0: 接班人了，我希望孩子们能够比前辈做得更好。所以这时候感触最深的就是这些大学生们他们的信心力量。
1: 思政课尾声，105名新党员面向党旗举起右拳，庄严宣誓。这声声誓言和105年前南湖红船上的声音一脉相承。
2: 虽然我饰演的英雄雕像没有台词，但静默伫立本身就是一种致敬，因为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感觉十分的崇敬。
3: 刚才我在台上的时候看到他们那种舍生取义为了后代奋不顾身的那种画面，让我深深的感动到了，然后情不自禁就热泪盈眶。
4: 我是共产党员这句话我在现场听到了太多遍，赵尚志、董存瑞、陈静湖、徐梦桃、方文墨，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样一代接着一代，把平凡做成了不平凡，把信仰刻在了骨头里。我是共产党员这句话是信仰的接力，是血脉的传承，是历史交给未来的答案。英雄永不谢幕。本台报道。
5: 七一前后，记者在我省各地记录下庄重而感人的瞬间。
6: 新党员庄严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几代人坚定同一个信仰，接力前行。
7: 在东北大学，师生们重温入党誓词，字字千钧，句句铿锵。76年前，东北大学106名青年学生毅然为国转系，选择了采煤这个艰苦的专业，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传承至今的五四煤精神，见证了几代师生为党和国家的忠诚奉献。
8: 它是这种活在同学们心中的一个理想和信念。我们毕业生能够自发的到这个一线去工作，到西部需要我们这个专业的地方去工作，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体现。
9: 我们应该把自己的理想以及对未来的成长和对未来的期待与国家战略发展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在科研一线同样要啃一些难啃的硬骨头，甘于坐冷板凳，真正把青春的底色绽放在国家的科创的一个大地上。
7: 党旗飘扬，新党员李子凡举起右拳庄严宣誓。他出生在军人家庭，奶奶是军医，爷爷和父亲也都在部队工作。小时候他和父亲聚少离多，但一心向党的种子从小就埋进了心里。
10: 我从小就对党有很深的向往，在大学的时候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基层一线工作更让我见识到了很多党员，然后我又对党有更深的认识。刚刚在党旗之下庄严的宣誓，这是不仅是一个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7: 老党员是党和国家光辉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连日来，辽宁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
11: 他们身上所承载的不只是50年时间的刻度，更是那一代人对于初心使命的坚持。我作为一个青年党员，也会延续着他们道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7: 本台报道。
5: 信仰指引方向，实干成就未来。近日，辽宁省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2026年首批子基金项目投资落地，
6: 其中以股权投资方式投资1000万元，并撬动各类社会资本联动投资4000万元，合计5000万元投向康源医疗科技大连有限公司，支持辽宁本土硬科技企业加快发展。
7: 获得辽宁省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首批投资的企业康源医疗，是国内少有的基于纳米抗体技术研发新一代特异性血液净化材料的企业。其技术来自大连理工大学科研团队，打破了欧美企业的长期垄断。此次获得的资金将主要用于临床试验开展和新产品研发。
12: 生物医药和一些新的这种这个创新性比较强的行业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就是我们在早期其实是没有办法有盈利的，那么都面临一个周期长，然后这个门槛高，依靠传统的信贷模式几乎是不太可能去获得足以支撑我们发展的这么一个这个资金量的。那新质生产力基金实际上就是为这样的企业来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金的一个使用平台。
7: 辽宁省发展新智生产力基金采用母基金加子基。

0: 基金的架构，支持我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本笔资金就是通过子基金辽宁中天辽科数字智能创业投资基金完成投资。该子基金总规模5亿元，重点投向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
1: 第一，科技创新已经成为这家企业的核心增长动力。第二，这家企业以生物技术、数据、先进材料等新型生产要素重新构建了全新的生产模式。第三，它的主业都属于我省重点布局的战略性新型产业。
0: 今年以来，辽宁省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已组建9支子基金，总认缴规模达到65亿元。其中4支子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总规模45亿元，主要聚焦我省重点产业中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节点，赋能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
2: 核心呢，还是通过政府资金的引导，最大程度撬动社会资本和长期耐心资本，形成资金合力，放大资金的规模，聚焦辽宁4个万亿级产业基地和2211产业体系，同时呢，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加大对初创企业及高校院所成果的转化项目支持。
0: 本台报道。
3: 进入7月，今年电影暑期档的大幕也正式拉开。
4: 记者从辽宁省电影局了解到，本月将有动画、喜剧、战争题材等20多部影片登陆院线。
0: 喜剧片仍是暑期档的刚需。7月3号起，喜剧影片《特立独行》正式公映。该片凭借轻松诙谐的剧情，贴合现实的笑点，成为暑期档合家欢的选择之一。
5: 7月份，我想看那个《特立独行》，这个是个喜剧片，里边有赵海燕啊、于洋啊，这些我都挺喜欢的。
6: 国产动画电影成为暑期档最具活力的细分领域。7月10日，动画影片《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上映，延续了东方美学风格，演绎三国历史故事，集中展现了当下国产动漫的工业化成果。
0: 与此同时，《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也在7月份陆续登场。沈阳城市漫步影院露天公益电影放映活动也在本月开启，计划放映100余场涵盖合家欢、剧情、动画等多种题材的高质量国产影片，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观影需求。
7: 那特别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沈阳的一些我们热门的文旅点位，像红梅文创园呐、墨子山公园呐、老北市这些热门点位，打卡我们的标志性的公益电影放映。
0: 本台报道。
3: 说完电影，咱们再来看一看美景。有时候您以为是在赏花，其实是在赏叶。
4: 近期呢，叶子花成为了北京天坛公园的顶流花卉。
8: 北京天坛公园的这片花海，红的热烈，粉的温柔，金的高贵。在南方它叫三角梅，在北方它有个更贴切的名字叫叶子花。因为您看到的外面这三片色彩斑斓的花瓣其实是变了形的叶子，所以来天坛赏花严格说是来赏叶。叶子花原产于南美洲，天坛的园艺师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引种，经过40多年精心培育，这才有了如今祈年殿旁一树三色的奇观。天坛的叶子花海有60多个品种，5000平方米，它们似叶非叶，似花非花，却开出了最绚烂的色彩，和这座600多年的古坛相映成趣。这个夏天来天坛看一场叶子花的盛宴吧。
3: 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方亮将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4: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9: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

0: 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第一时间早间气象站，我是方亮。未来几天呢，冷涡仍将会盘踞在我省，阵雨或雷阵雨几乎是天天都会来报道。冷涡带来的阵雨呢，也是很有个性的，从来不追求全面覆盖，而是分片送来。那这种降水呢，往往是来得急下得猛，落区很难精准的预判，所以给我们的出行会带来很多的影响。今明两天我省还会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中东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个别的乡镇或街道有大暴雨。雷雨时的最大风力可以达到8级到11级，而我省的西部和北部地区的强对流天气啊，这类型是以雷暴大风和冰雹为主，中东部地区以短时强降雨为主。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加强防范。那最近呢，我看到这么个说法，叫饭前先喝汤，快乐又健康。别说，还真是有一定的道理。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喝汤的好处，尤其是对脾胃不好。

0: 好的朋友来说，这事儿确实很友好。中医认为脾胃不好的人群呢，饮食要先润后甘，可以在饭前15分钟左右先喝点汤来滋润一下消化道。如果说直接吃那种又干又坚硬的食物，对于津液不足或脾胃虚弱的朋友，可能会导致一定的消化不良。那饭前喝点汤还可以带来一定的饱腹感，控制后续固体食物的摄入量，避免吃的太多加重肠胃的负担。那需要注意的是，这汤呢要温热，还得要清淡，少油少盐。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中雨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大连多云，29度到23度。鞍山小雨转阵雨，31度到25度。抚顺中雨，27度到22度。本溪阵雨转中到大雨，28度到23度。丹东小雨转阵雨，26度到22度。锦州阵雨，28度到23度。营口多云，30度到24度。阜新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辽阳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4度。铁岭中雨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朝阳中雨，32度到22度。盘锦阵雨，30度到24度。葫芦岛雷阵雨，27度到23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
2: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接下来咱们一起解锁夏日亲水新玩法。最近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在原有的亲水游玩项目基础上，新增了特色夜间漂流项目。
3: 日间玩水，夜漂观光，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打卡体验，带动夏日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4: 随着夜幕降临，在河南平顶山市鲁山县的一家景区内，全新的夜间水上漂流游玩项目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5: 第一次来夜漂，不管是它这个场景啊、灯光以及咱们的游玩，都是非常的刺激。
4: 夜间漂流不仅丰富了景区自身游玩业态，还辐射带动了沿线乡村民宿、农家餐饮等配套业态持续升温。
6: 自从夜漂活动开始了以后，对咱们民宿的餐饮还有住宿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至少提高了30%以上。像现在入住咱们民宿，至少要提前一周进行预约，才可以为客人留到他们心仪的房间。
3: 近日，江西景德镇三女庙龙舟队的队员们呢齐聚水池欢庆，其中一位年仅6岁的萌娃化身鼓手，敲响了龙舟大鼓，气势十足。
7: 这个小孩子大概是6岁，他的爷爷是一直打鼓下来的，他从3岁就开始学会打鼓，一直打到现在。那天我们刚好是划完龙舟，当天晚上划龙舟的队友们，我们就在一起吃饭，兴奋的时候邀请了小鼓王来一起打下鼓，大家气氛都搞起来了。
2: 近日，欧洲多地打破高温记录，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一机难求。
3: 在广东一家移动空调生产车间，60%的产品出口欧洲市场，订单大幅增长，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常受欢迎。

0: 热浪天气。
1: 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自二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至4号，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1号说，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他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避免一切可能引发火灾的危险行为，包括农田烧荒、露天焚烧、户外烧烤等活动。同一天，葡萄牙卫生部宣布高温应对方案，要求各地市政府安排配备空调的临时避暑场所，以便在必要时为弱势群体提供庇护。包括首都里斯本在内的部分城市，自1号起已在地铁正常运营时间之外开放部分地铁站，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夜间避暑空间。
2: 全新一代生存防护舱今日呢接连亮相，这款多场景应用应急装备凭借复合防护技术，可抵御多种极端威胁，并快速完成部署。
1: 这款生存防护舱包含两大核心型号，101陆地多灾防护舱可抵御突发袭击、爆炸、明火等多重风险，已通过国际高级别的防护测试，正式进入工业化落地阶段，将于今年夏季完成最终性能核验。W01 水上款专为应对洪水、海啸等自然灾害而打造，依托流体力学设计，具备高稳定性与独立生存支持能力。两款生存舱采用多层复合防护结构，整合高强度特种钢材、隔热防渗、机载通风等功能，突破传统防护设施功能单一固定部署的短板。该设备支持直升机调运模块化搭载，可快速适配城市、野外、工业厂区等各类场景。
0: 西班牙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日前正式发布2026-2027赛季主场球衣，俱乐部为此举办了一场融合音乐和舞蹈的发布会。
1: 新球衣采用了创新设计，灵感源自翻修后的诺坎普球场外墙图案，采用3种不同的红色和蓝色，以渐变方式展现俱乐部传统红蓝条纹，在保留经典元素的同时，营造出更加动感且更具现代感的视觉效果。除此之外，新球衣的球员名字和号码采用了全新字体，该字体是专为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设计的，旨在加强俱乐部与巴塞罗那这座城市和加泰罗尼亚文化遗产之间的联系，打造专属的视觉符号。据了解，巴塞罗那队将在欧冠联赛、西班牙国王杯和西班牙超级杯比赛中身穿印有新字体的球衣，西甲联赛仍将沿用其官方字体。

0: 把握第一时间，拥有美好一天。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

0: 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清晨，陕西延安安塞腰鼓山薄雾缭绕，周围青山若隐若现，展现出黄土高原独特的自然风光。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
4: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龙媒客户端。我是陈默，
3: 我是孙晨天，第一时间明天见。
4: 明天见。

0: 我省多地重点项目加速推进赋能绿色高质量发展。沈阳地铁三号线东段近日开通，市区九个主要商圈实现地铁全覆盖。我省各地多部门联动，持续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应急演练，切实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
1: 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市县区。着眼未来产业布局，辽宁多地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夯实发展根基。
0: 国家电投富新富锰700兆瓦风电项目整体工程目前进度过半，施工团队抢抓黄金施工季，分批次开展机组吊装作业，线路架设同步压查推进。项目投产后，年均可输出绿电17亿千瓦时。
2: 我目前已完成整机吊装34台，混塔吊装44台，上压站完成工程总量的55%，争取今年11月30日前具备上压站送电条件。
0: 在本溪，辽宁雨威新能源风电项目正式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5兆瓦，风机塔高约200米，叶轮直径99米。项目落地，填补了本溪大型风电领域空白。本溪工业领域光伏改造同步提速。本钢板材恒达公司盘活厂区闲置屋顶车棚资源，建成10.4兆瓦分布式光伏电站，并稳定并网。依托光伏加储能模式，电站累计发电1826万千瓦时，折合节约标准煤2244吨，减排二氧化碳18200吨，为企业打造零碳工厂、改善区域生态提供坚实支撑。铁岭吊冰山市化工园区里，沈化中市吊冰山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固体碳基资源热解气化中式项目顺利建设。两套中式装置主体已拔地而起，热解装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电气仪表设备安装，预计8月底前完成。经过调试，可在国庆节前投入实验运行。另一侧，生物质气化装置已经成功完成72小时实验运行。

0: 吊冰山是依托中式平台的技术，助力实现煤、油页岩、废轮胎等低值资源的高价值资源化利用，积极打造全国碳基资源低碳利用标杆城市。
1: 沈阳地铁运行16年，从最初的东西单线发展到六线运营、十字骨架加多环放射的立体化格局。近日，3号线东段的开通，让市区的9个主要商圈实现了地铁全覆盖。越发通畅的地下脉络，延展着城市的肌理，不断延伸的地铁轨道，驱动着城市的生长。
2: 此次3号线东段的开通，补齐了南塔商圈的轨道交通短板，彻底结束了东沈河大片区域不通地铁的历史。
3: 俺们从李达中德大街那边过来的，原来还得倒车坐239那个135，现在挺好，真方便，太方便了。
2: 截至目前，沈阳市区9大主要商圈实现全线串联地铁通达，中街商圈依托1号线持续释放老城商业魅力，太原街西塔商圈1号、4号线双轨叠加，融合潮流商业与特色文旅业态。铁西新华街商圈作为1号、9号线交汇点，已经成为 TOD 标杆项目。奥体商圈依托2号线，带动南部片区消费升级。北航商圈坐拥3轨换乘优势，辐射城北的大面积片区。3号线东段的通车，也让南塔商圈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
4: 现在地铁开通了，就眼看着就人就多了。现在呢，地铁口3号线正好对着咱这边的，先经过咱这边，完会越来越好。
2: 密集互通的轨道路网，大幅压缩了各片区的时空距离，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城区区域壁垒。老城商圈与新城商圈、传统商贸商圈与高端综合商圈通过地铁纽带实现互补发展，轨道交通的跨越式升级也在大幅降低市民的日常出行成本，让城市民生福祉更可感、更可及。
5: 看您跟朋友聊天也谈到说3号线通了，是一直在期盼着吗？
6: 当然了
5: 啊，为什么？就是平时
6: 那也方便呢，一大二月上班也方便呢。
2: 经过16年的深耕布局，沈阳地下轨道网络不断完善，立体交通体系持续成熟，地铁早已跳出了单纯的便民交通工具范畴，更高效串联起居住、商业、医疗、教育等资源，为城市汇聚起向上生长的磅礴后劲。
1: 各地多部门联动，持续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同时组织应急演练，坚持边查边改，以练促防，切实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
2: 日前，营口市应急、消防、综合执法等部门深入推进拆窗破网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排查整治人员密集场所、户外牌匾广告遮挡消防救援窗、私自封闭窗户、加装固定防盗网、逃生窗口尺寸不达标、救援通道被彻底封堵等违规问题。
7: 对完全遮挡救援窗口、影响灭火救援的牌匾、封闭窗栏一律依法拆除，对改造难度较大的点位，严格按照消防规范开设不小于1米的标准化应急救援窗口。
2: 截至目前，拆窗破网专项整治行动已排查走访500多家商户，督促380多家商户完成整改工作。以练住房，各地开展多领域安全演练，检验应急预案处置能力。本溪市在全市开展影院行业消防应急演练，结合影院空间密闭、人员集中、电器设备多的特点，开展全流程应急处置。大连市城镇燃气突发事件综合应急演练日前在旅顺口区举行，演练模拟燃气企业液化天然气储罐泄漏、居民家中和餐饮场所液化石油气钢瓶起火，以及施工挖破地下燃气管道导致泄漏起火等场景。各相关单位迅速响应，紧密配合，高效完成明火扑灭、设施抢修、人员疏散等演练科目，
8: 从严压实燃气储存、经营、使用全链条安全管控责任，持续健全全域分级应急处置体系，不断提升一线抢险队伍快速响应、科学处置能力。
2: 中国石油鞍山销售分公司开展加油加气站联合应急演练，强化组织协调与逃生自救水平。丹东东港市消防救援局模拟高层楼栋突发火情，进一步强化物业常态化消防安全管理意识。葫芦岛市开展水质突发污染应急演练，

0: 模拟水源水质异常情况，实操水质快速检测、管网切断、应急供水、溯源处置等关键环节，守住居民饮水安全关口。近日，营口市住房以旧换新实施方案试行及配套二手房评估细则出台，全面启动居民住房以旧换新意向征集工作，为市民改善居住条件、盘活城市存量房源开辟路径。此次新政覆盖营口市核心区域，叠加房票奖励、税费优惠、公积金支持等多项惠民红利。
1: 报名时间为2026年6月5日至7月5日，房源要求是2010年1月1日以前建成，房屋建筑面积原则上以70平左右的中小户型为主，新房是在市住建局搭建的房源超市内的新建商品房。
2: 我手里有一户哈闲置的那个房子，如果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呢哈，我也想呢换户新房子，改善一下居住环境。
0: 营口市还同步出台二手房专项评估细则，从房源核验、价格评估、协议签订到产权过户、房票兑付，每一个环节流程清晰、规范透明、有据可依。
1: 买卖双方达成一致后，换房人在房源超市内选定新房并签订认购书，随后三方共同签署以旧换新协议，在完成二手房过户及电子房票发放后，换房人可立即办理新房网签备案。
0: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文化晚宴向全球嘉宾展现了大连的独特魅力。盛会之后，大连接续策划推出为期10天的市民之夜系列活动，市民游客可以免费打卡观演，沉浸式体验晚宴盛况。
3: 这几天，在位于东港音乐喷泉广场的大连之夜文化晚宴原址，人流涌动，热闹非凡。市民之夜系列活动完整保留了1.8万平方米活动场地，全套舞美主舞台、特色美食市集，以原场地、原舞台、原版演出为核心，将达沃斯盛会的城市红利惠及全体市民。舞台上，杂技、合唱、情景剧等10多个精彩节目轮番登场，130家美食企业现场制作海参、焖子、煎饼果子等240道特色美食。
4: 吃了好多饺子，就是那种海鲜馅的饺子，我感觉非常不错。
5: 6:22的时候，咱们的原麦扎啤全部售罄。晚上8点，百香果味的扎啤也全部售罄。
6: 销售额12000来块钱，在我们预期之外，现在也是。我们来的时候没寻思能卖这么多。
3: 在非遗展区，背雕、面塑、核雕等传统技艺活态呈现。这款来自庄河的非遗产品肥皂，曾作为礼品赠送给参会的夏季达沃斯嘉宾。
7: 采用天然的这个蚕丝蛋白，然后我们给达沃斯嘉宾赠送了400套的这个套盒。
3: 据了解，市民之夜系列活动将持续到7月4号。
0: 夏日的沈阳，重大赛事接续落地，文艺演出接踵而至。在全城涌动的文旅热潮中，一抹警察蓝不仅是平安城市的底色，更成了咱们沈阳重启的金字招牌。从浑河外滩到东北超赛场，从游客主动合影到自发打卡传播，沈阳旅游警察刷屏出圈。
8: 我们沈阳的旅游警察太帅了，站在这里就有满满的安全感，
9: 超级的帅，就想来找他们合影，而且他们超级的配合，很亲民，
0: 帅气亲民，这是沈阳旅游警察给外地宾朋的第一印象。如今在各大景区和赛事现场打卡警察合照，正成为游客来沈的新风尚。
10: 一定要不辜负大家的一个关注，更好的去展示出我们沈阳旅游警察的一个形象以及责任担当。
11: 最开始球迷朋友们找我们来合影的时候，面对镜头我们还是有一些不好意思，但是看见大家这么热情，看见大家合完影的这些笑脸呢，我们也觉得这是以另一种方式来服务人民。欢迎全国各地的球迷朋友来找我们合影，来感受我们这个现场的氛围。
0: 旅游警察是近年来国内警务服务领域的一种创新实践。从沈阳市旅游警务近1年来的实践看，旅游警察在维护旅游环境、解决游客难题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五一假期，900多人次的旅游警察扎根景区前沿，累计提供便民咨询1290多件次，办结群众难题超1000件。东北超开幕当天，600多人

0: 人次警力穿梭赛场内外，办结游客球迷各类服务事项900件。每一段被游客发上网络的警民温暖互动，都在为沈阳文旅持续加分。
1: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沈阳旅游警察帅。
2: 因为旅游警察的这个元素，首先是警察，选取了大型的商圈，沈阳市旅游的景点，还有这个赛事的这个现场，为来沈的游客提供这种贴心暖心的服务。
0: 近日，沈阳公安旅游警察第二期实战实训课堂开讲，培训内容涵盖服务礼仪、应急救护等5个方面。培训合格，发放统一的旅游警察培训证书。今后，沈阳旅游警察将持证上岗，在维护治安、矛盾调处、应急处突、便民服务、协调联动中，展现更加规范、专业的警务形象。
3: 从7月1号起，铁路暑运工作全面启动。今年暑运自7月1号起到8月31号止，共计62天。国铁沈阳局预计发送暑运旅客4650万人次，同比增加183万人次，增幅约4.1%。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国铁沈阳局共增开临客103.5对，始发客座能力突破52万座。7月1号起，新列车运行图、暑期运行图将同步启用。调图后，国铁沈阳局所有进京动车组均为 G 字头高铁列车。7月5号到9号，2026世界五子棋青少年锦标赛将在大连举行。大赛设立常规赛、超快棋赛两大竞赛项目，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名运动员参赛。日前，营口市直机关 AI 实战技能大赛在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开赛，来自全市的88名机关干部职工同台竞技。赛事设置 AI 辅助写作、AI 辅助视频创作两大实战赛道，重点考察参赛人员灵活运用人工智能的实操能力。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
1: 笑什么？
2: 我给您说一事儿啊啊。刚才刚子跟我说哈、啊，他前两天闹了一大笑话，乐死我！哎，
0: 这私下跟你说说就算了，你怎么还上这儿说呢？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我说不、啊？
1: 让你开心成这个样子，说来听听。
2: 刚子说哈、啊，啊，他前两天看见咱们的化妆师小乐在那儿吃叶酸啊，就以为人家怀孕了，嗯，然后在那儿问长问短，问人家，哟，你啥时候怀的呀？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嗯，小乐一听啊，那脸蹭的就红了，说刚跟你说啥呢？我还没有男朋友呢。嗯，说完这话之后，刚子那脸也红了，赶紧跟人家道歉。嗯，你说刚子，你这情况都没搞清楚，你就在那儿瞎问，
1: 是这么回事儿？刚子，你这可就有点孤陋寡闻了。谁说只有怀孕了才能吃叶酸呢？
0: 我以前呢就听人这么说的嘛，说孕妇啊得吃叶酸，对胎儿有好处啊。嗯，难道我听的不对？
1: 不是你听的不对，是你听的太片面了。叶酸这种营养呢，不仅仅是怀孕的宝妈她们要吃，备孕的女性她们也要吃。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在你的身体里缺叶酸了，你都得吃。刚子，我现在就得说你了，你就应该吃点叶酸了。啊，
0: 我也得吃叶酸？
1: 是啊，你最近不是经常说吗？啊，工作时间长了容易头晕，血压呢就有点高了。嗯，这个叶酸呢能保护你的血管，减少你的血压增高的风险，还能减少中风以及心脑血管堵塞的风险呢。哦，
2: 这事我也不知道。嗯，它这么厉害吗？叶酸到底是个啥呀？
1: 问得好啊。叶酸呢其实就是一种 B 族维生素，就像咱们平时吃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B2 一样，是我们身体必需的营养。你呢就可以把它想象成你身体里的建筑工，甭管是细胞分裂修复还是造血神经发育，那都离不了它。它还有一种独特的作用，就是能够降低某一种指标，这个指标叫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那这个指标呢跟咱们心脑血管的这个健康是息息相关。
2: 同型半胱氨酸，嗯，这个词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呢？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念叨过，他说他检查就检查出来了同型半胱氨酸高，然后大夫呢让他补这个叶酸。嗯，好像现在不少人都有这个问题吧。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它又是个什么东西呢？
1: 你要问这个同型半胱氨酸是什么呀，我还是要跟大家一起说一说。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呢，是我们身体代谢蛋白质的时候它产生的一种代谢物，也是我们血管里的一个导弹分子。我们很多人呢就光盯着那个血脂血糖，但是呢却不知道同型半胱氨酸才是血管里那个更加隐蔽更加凶狠的一个隐形杀手。血脂高像是血管里慢慢沉淀的油污，时间久了呢这个管壁呢变厚变窄。血糖高呢就像是血管长期泡在那个糖水里边啊，血管慢慢的变脆受损。那它们的伤害是缓慢的渐进的，可是刚才立冬你说到的同型半胱氨酸它就不一样。嗯，它更像是一把细小的微型的尖刀啊，直接在咱们的血管壁上反复的划割刺激，让光滑的血管壁呢变得粗糙破损。那么我们说血脂血糖它是慢慢的腐蚀咱们血管的，而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呢它是直接的撕裂咱们的血管，它是不吭不响的，却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让我们的血管脆弱不堪，大大增加我们心脑血管堵的这个风险。
0: 这么危险呢？嗯，还有我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啊去体检呢，也 也有查出来同型半胱氨酸偏高的，但大家好像都没怎么当回事儿啊，因为这个词儿吧，本来大家就比较陌生，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哎呦，那看来以后我们得重视起来啊。
1: 那必须要重视啊！一般对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偏高的人，那个医生啊都会建议你呀、补点叶酸吧。那为什么让他补叶酸呢？因为叶酸能把这些微型的尖刀直接的回炉重造，把它变成对身体无害的物质，然后呢顺便的就给它代谢排出去。那么叶酸呢就好比血管里的安全员，然后它一过来就把那些伤人的小刀子没收，然后把它磨平，不让小刀子再去划伤我们的血管壁，让我们的血管壁呢保持光滑平整。尤其刚子，就像你这样平时肉吃的比较多的啊，还有一些朋友呢，比方说生活当中压力比较大的啊，有应酬的，然后呢这个蛋白质的代谢呢都是比较旺的，那么蛋白质代谢产物同型半胱氨酸它就更容易在你的身体里偏多。所以咱们补点叶酸就等于天天给你的血管啊做一个保洁维稳，把这个隐患悄悄地把它消除掉。我们的血脂啊血糖这方面我们一定要防，这个藏在暗处的刀子呢更是要靠叶酸呢把它管住。
2: 这么说来哈，这个叶酸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真的是太重要了。不管是血管有没有出现问题，平时呢多补一补总是没有错的。就是我打算从今儿开始哈就开始补。不过阮老师，我还有一个疑问哈，你说叶酸它对身体有这么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很多人都只把它跟孕妇啊生宝宝啊联系在一起呢？
1: 你要这么问我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应该跟这个叶酸被发现的历史有关系。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一位医生，他就发现有一些孕妇她生下的宝宝有神经管畸形的情况。可能你也不知道什么叫神经管畸形啊，比方说就比较少见的脊柱裂哦，无脑儿，
2: 嚯，
1: 这个跟叶酸就有关系。后来呢就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就发现这些孕妇她们身体里都缺少一种物质。那么又过了一些年，科学家终于把这种物质从菠菜的叶子里给它提取出来了，并且呢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就叫叶酸。那么这个叶酸的作用呢，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降低同型半胱氨酸的这个指标，那么它在人的神经发育方面也是相当重要的。这个胎儿在妈妈的肚子里的前3个月是胎儿大脑和他那个脊髓发育的一个黄金期，而叶酸呢就像是建筑师一样，能够搭建起胎儿的神经系统的一个框架。如果这个时候孕妈妈她缺了叶酸了，那么胎儿的神经管就容易发育不全，就容易出现我们刚才说的孩子的各种各样的畸形。所以后来呢这个医生呢就普遍要求啊，女性朋友，你结婚了，你要想备孕了，那么你从备孕到怀孕的前3个月你要补叶酸。怀孕要补叶酸，这也就渐渐成了大家共同的认识。
0: 明白了。那这叶酸呢对我们成年人的神经系统啊也应该是有好处的吧？
1: 那当然有了，叶酸它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能保障我们大脑跟神经系统的正常的运作。我们有些朋友这个情绪呢特别容易烦躁，有的时候呢发现自己记忆力呢明显的下降了，或者呢有的时候偶尔今天手有点麻嘛，搓一搓呀什么的啊，手麻脚麻，感觉人反应有点迟钝等等现象，像有这些情况的朋友呢跟叶酸缺乏有关系。其实叶酸最基础的作用是保障细胞分裂，促进细胞修复，它还有造血作用，是红细胞成型的关键。叶酸要是不足了，人就容易出现什 什么皮肤黏膜的溃疡啊，伤口不易愈合呀等等一些现象，还容易缺血缺氧，人呢没精神头，所以说它呢对我们的健康真的是不可或缺。
0: 嗯，我以前真的是太狭隘了啊，以为叶酸呢就跟孕妇挂钩，没想到咱们普通人呢缺了也不行。樊老师，那我平时要吃点啥能补这个叶酸呢？
1: 我们平时吃的很多的食物里都有叶酸，像我刚才说的，研究那个时候发现是菠菜里边提了叶酸了，
2: 提取出来的。
1: 除了菠菜之外，还有油麦菜、西兰花，就那些颜色是深绿色的蔬菜里边，叶酸含的就比较多。还有一个，你不爱吃的那个鸡蛋黄里也有叶酸，还有什么豆类、坚果里它也有，还有我们平时吃的水果，包括橙子。

0: 柚子、草莓这些叶酸的含量它也不低，所以刚才我说的这些东西，你有的东西是不爱吃的，那个绿叶的菜他就喜欢吃肉，
1: 对，
0: 绿叶菜他就不爱吃，对不对？你光吃肉不行，所以刚才你可别不爱吃青菜，天天就知道吃肉。其实我管你我是管不住，但是我管我们家里人我管得住，我们家餐桌上天天有青菜，必须每个人都得吃
1: 啊。那我问问，那肉里边就没有叶酸吗？
0: 你又想着这个肉了。我跟你说，还被你说着了，也不是说一点没有，但是肉类里边的叶酸的含量总体上比那个深绿色的那个蔬菜要低，不过就有一个是例外，是动物的肝脏。
1: 哎呦，
0: 哎，你又喜欢了，对吧？
1: 鹅肝、鸡肝、
0: 都喜欢，
1: 猪肝我都爱吃。
0: 你都爱吃，它里边叶酸的含量也是不错的，特别是你最后说的那个鸡肝。
1: 鸡肝
0: ，哎，我跟你说啊，每100克鸡肝里叶酸的含量能达到280微克左右，差不多就满足你一天的需求量。哦，但是你也不能顿顿吃。
1: 那是。
0: 是不是天天吃不行，对不对？所以呢，它这个含量虽然说蔬菜跟它比不了，但你不能常吃啊。
1: 鸡肝吧，我小时候过年家里炖鸡的时候才能吃到那个鸡肝啊。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是买活鸡回来自己杀呀，然后炖出满满一大锅的鸡肉鸡汤。哎呦，想加到里边那个鸡肝，说实话呀，不容易啊。我记得每次吃那个炖鸡，我都得和我大姐二姐暗地里较劲儿啊，看谁能先用筷子夹到那个鸡心鸡肝，那谁夹到了谁都得意半天呢。
2: 是，鸡肝哪个小孩不爱吃啊？
0: 是，
2: 对不对？软软的，香喷喷的，小时候吧，一年到头也吃不了几次鸡，所以那个鸡肝啊、鸡心呢，都是那个稀罕物，
1: 还有鸡胗。
2: 对，家里的长辈呢，一般是不吃的。他舍不得吃啊，都留给这个小孩子们吃。我记得有一回哈，我妹妹也想吃鸡肝，我也想吃鸡肝，我们俩呢互不相让啊，争的是面红耳赤啊，都快打起来了。
1: 哎呀，说到这儿，阮老师 您今天能不能也教我们一道用鸡肝做的美食啊？正好我们学会了，也能自己做一做，补补叶酸呢。
0: 明着说呢是想补叶酸，按着呢就是馋鸡肝了吧？
1: 真馋，
0: 行，问题不大。我做一道你超级喜欢的孜然爆炒鸡肝。
1: 哎呀，好啊。
0: 好吧，
1: 好，
0: 给你们俩解解馋。
1: 好，
0: 现在我立马操作起来。做这道孜然爆炒鸡肝需要的食材有：处理干净切成厚片的新鲜鸡肝，以及洋葱、青椒、红椒、蒜片、姜片、干辣椒、孜然粉、辣椒粉适量。首先我先往鸡肝碗中加入少量的料酒、盐、淀粉，用手抓匀，腌制15分钟。然后把洋葱切成小块，青红椒切成条备用。锅中倒入油烧热，放入腌制好的鸡肝，烤到鸡肝表面变色，微微定型，立即盛出备用。锅中留稍许的底油，放入姜片、蒜片、干辣椒，炒出香味儿，倒入洋葱块、青红椒条，大火翻炒至断生，然后放入滑炒好的鸡肝，再大火翻炒均匀，随后加入稍许的生抽、白糖、盐，快速翻炒，让鸡肝均匀地裹上调料，最后撒点孜然粉、辣椒粉，翻炒一下后即可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孜然爆炒鸡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2: 哇，孜然爆炒鸡肝就这个味儿太香了。今儿咱俩又有口福了，刚子。
1: 是啊，我恨不得现在就猛吃几口。
0: 你别急呀、

0: 待会儿工作结束再吃啊。嗯，我今天这道菜呀，既有烟火气，又十分的下饭，还下酒。
1: 嗯，
0: 所以这道菜大家做的时候要注意了，鸡肝的前期处理的时候呢，要泡在水里30分钟左右，那个上面的什么筋膜呀要撕掉，血丝呢必须要剪干净，以免影响我们的口感。这个整个做的过程当中，全程大火快炒，这个鸡肝呢才不会变老变柴。那么这道菜的营养价值呢也是很高的。鸡肝富含叶酸，能够助力红细胞的生成，保护我们的神经系统，维护我们心脑血管健康，同时对孕期的宝妈很友好。关键这个鸡肝里还含有维生素 A，
1: 嗯，
0: 再搭配点洋葱、青红椒，嗯，那里边都含维 C 呀，对不对？这多种维生素之间能够相互的促进，比单一的补充某一种是更好。嗯，
2: 其实听您的意思哈，就是说我们如果是想要补维生素的话，最好呢就是多种维生素呢一起来补充。
0: 对。所以我告诉你呢，这个维生素的种类呢有很多。
2: 对，
0: 我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呢大约是13种。
2: 哦，
0: 而这个13种里边又有6种是我们人体的刚需的一个基础维生素。就这6种吧，你缺了哪样都不成。
1: 我说一下啊，维生素 A、 维生素 B2，今天要说的叶酸，嗯，还有啥来的？王老师再给补充补充。
0: 说过就又忘了是吧？
2: 还有 B 一呢？
0: 有 B 一，有 B 六 ，VC，
1: 嗯，
0: 啊，是不是再加上去，这不就6种了吗？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个6大维生素呢，对我们身体健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偏偏呢，又是咱们最最容易缺乏的，所以咱们平时别说朋友们了，就咱们仨呀，
1: 嗯，
0: 平时在生活当中都应该注意要补充一点。
2: 对，
0: 而且呢最好是补得全一点，一起补一补，因为这么多种维生素它们之间呢就像咱们仨一样，
1: 嗯，
0: 是有协同作用的。今儿刚子有事请假，咱俩这活不好干了。
2: 是，
0: 李东今天请假，谁给我们说朋友们的问题呢？
2: 嗯，
0: 是不是？
2: 对，
0: 是要协同作用的，是相互激发的，同时补充既能全面的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又能让他们在身体里呢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2: 就是互相促进啊。
0: 对，
2: 那他们之间是怎么互相促进的？
0: 哪那么多问题呀？行行行，我说了我就回答吧。比方说，维生素 A 能维护我们的皮肤、呼吸道、消化道黏膜的完整性。维生素 B2、B6、叶酸参与皮肤和黏膜细胞的修复与再生。维生素 C 则是胶原蛋白合成的一个关键，就它们几个在一块儿了，就能更好地增强我们皮肤的这个弹性，修复黏膜的损伤。我再比如维生素 A 能激活免疫细胞，哦，
1: 嗯，
0: 而叶酸呢参与免疫细胞的增殖与分化。维生素 C 呢则能直接增强我们免疫细胞的功能。啊，这仨哥们搭配在一起的话，就能更好地帮我们提升免疫力。还有我刚才讲的同型什么来着？
2: 同型半胱氨酸。
0: 哎呦，嗯，都记着了。
2: 这个得靠叶酸。
0: 哎，对，如果说只有叶酸来转化这个同型半胱氨酸，这个力量呢就比较薄弱。
2: 也是比较薄弱。
0: 也是比较薄弱的。嗯，而维生素那个 B6、B12，
2: 嗯，
0: 它们俩也具有类似的作用。如果把他们两个也加上，
2: 嗯，
0: 这个作用就大得多了。
2: 人多力量大。
0: 对呀，总之我刚才说的这个6种维生素，如果说能够同时的补充一下，配比呢再科学一些，那对我们的健康来说好处是非常大的。
1: 嗯，懂了。我总结一下啊，小小叶酸是个宝，补血养神护心脑，男女老幼啊都需要，身体健康少不了。
2: 嗯，
1: 说得怎么样？
0: 不错。
2: 说得好。
1: 好。好，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啊，给我们留言互动。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微友叫小林，小林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很烦恼，

0: 因为呢总是吃不饱饭，肚子很饿，上班工作都没有力气了。
1: 现在这个社会怎么还会有吃不饱饭的情况呢？而且关键这位朋友他还是一位上班族啊，
2: 赚钱呢。
1: 对呀，
0: 您想多了。
1: 我想多了。
0: 对，
1: 他怎么说的？
0: 他是经常的口腔溃疡
1: 啊，
0: 最近呢又犯了，很严重。你说中午到这个公司食堂吃饭，稍微碰到那个咸一点的、烫一点的、
1: 再辣
0: 一点的，疼痛难忍呢，
1: 明白，
0: 只能是小口小口的吃、
2: 嗯、
0: 一点一点的往下咽，一顿饭呢吃的真的是特别的煎熬。那公司的午休时间也有限呢，到最后他说自己也没有吃下去多少东西。下午工作的时候吧，因为吃的少啊，这肚子就咕噜咕噜的叫。他说除了这个口腔溃疡之外呢，嘴角特别容易发红开裂啊，说话呢张嘴吃饭呢都扯着疼啊。他说连笑都不敢大幅度的这种笑，就是嘴都张不开了。另外脸上呢身上呢还特别容易起那个小疹子，很痒。想问问您，您说自个儿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能不能帮帮他呢？
1: 我是明白了，这位朋友啊，刚才立冬把你的这个都说了一下，你口腔溃疡反复发作，嘴角开裂，皮肤容易过敏起疹子，就这几件事它凑到一块儿比较明显了，就是你的身体它在提醒你，你缺了好几种关键的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 族跟维生素 A， 就我们人体必须的基础维生素，刚才我说了有13种，而这13种当中有一些是人体最最容易缺乏的，包括维生素 A,C,B1,B2,B6 叶酸，也就是维生素啊，叶酸就是维生素 B9 啊等等。那么这个其中维生素 A 它管着我们的皮肤黏膜它的完整性，你缺了它，你不口腔溃疡谁溃疡啊？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啊，而且身上还要起疹子，对不对？你皮肤还敏感又痒，那么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就过敏了。而维生素 B2B6 呢被称作是口腔黏膜卫士，一旦在你体内不够了，我们的口腔就特别容易很脆弱了，就是稍微有什么刺激不就溃疡了吗？烂嘴角了吗？所以您这个情况平时饮食上要多往这几样上靠一靠，比方说牛奶呀、鸡蛋呐、动物的肝脏啊、深绿色的蔬菜呀，你可以补一补啊，补一补 B2 啊、B6 啊、胡萝卜、南瓜啊、西兰花，这些都能帮你补充维生素 A， 养护你的皮肤黏膜。还有您可以再搭配一点瘦肉、坚果、全谷物类的东西，把这个 B 族维生素呢把它补齐全，总之就是要补充多种维生素。
3: 嗯，荣老师，我觉得这每天吃饭吧都要讲究搭配考虑啊，都含什么维生素，这是不是有点麻烦呢？
1: 嗯，
3: 我就直接吃点维生素就得了呗。
1: 你这个也可以啊，你直接补充一些多维，简单省事，
3: 对呀，
1: 作用挺直接。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补我刚才说的那几种人体最最容易缺的关键的维生素，
3: 6种
1: 哎，
3: 是吧？
1: 对、包括维生素 A,C,B1,B2,B6 叶酸，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刚需，就像我炒菜一样，盐是不是刚需啊？我炒个菜我不放盐，你们俩咋吃啊？
2: 对，
1: 对不对？这是刚需。所以像小林这位朋友，如果他能补一补的话，慢慢的他的口腔的问题、皮肤的问题就会有所改善。
3: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立冬，
0: 一杯清茶，他说、阮老师，我今年45岁了，平时工作呢不算特别累，可是总觉得浑身呢不对劲儿。早上这个闹钟啊响了好几遍了，我还是睁不开眼，明明我睡够了7-8个小时了，但是起床之后呢还是昏昏沉沉的，提不起来精神。说这两年呢免疫力也是明显的下降，天气稍微一变凉就容易感冒，一咳呀就是小半个月，现在呢还总是浑身发软，晚上回家呢老想在床上躺着，连陪家人散步啊做点家务都没有力气。然后也到医院里边去看了，大夫呢就让我说补充点这个维生素吧，但是我也不知道吃什么维生素好呢。所以说这不来问您来了吗？能不能推荐推荐
1: 这位朋友啊，从您刚才的这个描

0: 来看，您确实存在着身体营养不足，缺乏多种维生素的这个情况，尤其是缺乏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还有叶酸。那么 B 族维生素是负责把我们吃的这个饭转化成能量，如果缺了它，你吃的再饱，它也转不成你的力气，你呢就会感觉到昏昏沉沉，总是犯困，没有精气神儿。那么叶酸呢，它是参与我们的造血跟神经代谢，如果缺乏了它，你就容易觉得浑身发软，精神很差。而维生素 C 呢，它是提升我们免疫力的关键，如果你缺了它，你的抵抗力它就弱，你就容易反复的感冒。那么您现在这个情况呢，如果单补一种两种维生素，我觉得是不太够的，需要多种维生素同时补充，包括维生素 B1 B2 B6 维生素 A 还有维生素 C 还有叶酸，这个六种你都要补一补。这样呢，一个是作用更加全面，第二个呢，就是各种维生素之间呢会相互促进，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比如说维生素 C 能够促进 B 族维生素的吸收跟利用，避免单一补充时的那种吸收不足。那么维生素 A 呢，它能够激活我们的免疫细胞。维生素 B6 呢，还有这个叶酸呢，能够提升我们白细胞的活性。维生素 C 呢，它能够直接增强我们免疫细胞的功能。要是这个三样放在一起的话，那就构成了黏膜屏障，加上免疫细胞活性，再加上抗氧化保护的三重免疫体系，这就比单一的补充更能有效地提升免疫力。所以呢，我的建议就是，您可以吃一吃含有这六种维生素的多维产品，还要选择配比比较科学的。好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红枫叶他发的。
3: 阮老师，我退休好几年了，前段时间总感觉手指尖脚趾尖发麻刺痛，走路吧感觉踩不实，然后情绪吧特别不好，总爱发脾气，心里发慌，也睡不踏实，记忆力也下降的厉害，大夫说我这是神经系统不太好，建议我吃点多维。我买的是含有维生素 A、C、B1、B2、B6 还有叶酸的，说是比例搭配很科学。我吃了之后吧，感觉也确实不错，但这个多维吧卖的不便宜，我想多买一点，但舍不得花那么多钱。阮老师，您能不能帮我们团购点这类的多维呀？
0: 这位女士啊，您说的这几种维生素呢，都是我们人体需要，也是我们人体容易缺乏的。其中的维生素 B1、B2、B6、叶酸，都对维护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您之前吃这种维生素产品，啊，维生素的种类用的比较好，配比呢也比较科学，难怪呢您吃了感觉是不错。那您提到团购这个事儿呢，我会帮大家去联系联系。我争取找到一款高品质、科学配比的一种多维，帮大家呢争取到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到时候呢，我再通知你们。所以您呢，现在就等我的消息吧。
1: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地童，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